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1: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0: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1: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0: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1: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0: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3: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2: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4: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宇彤：

0: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地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1: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2: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1: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蒙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3: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研机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 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5: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8: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 通过深挖

0: 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1: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2: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1: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3: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1: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4: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6: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我是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5: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7: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8: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9: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8: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10: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8: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1: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12: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13: 党旗在基层一线。

0: 飘扬。
1: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2: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3: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2: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4: 村里把我们村子镇的人，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2: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5: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2: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6: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铜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7: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

0: 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73 美元，收于每桶 78.14 美元，涨幅为 9.42%。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7.29 美元，收于每桶 83.30 美元，涨幅为 9.5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十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1: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
4: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7.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么参加的节目，
1: 开心
2: 路路通，
0: 节目
2: 路路通。
3: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5: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俊青。
6: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5: 青萝卜组合。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先来关注天气。

0: 变化。
1: 今天的主打词一个字，热啊。今天乌鲁木齐多云转阴，高温37度，低温24度。
0: 再来看一下明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阴天，高温33度，低温24度。
1: 到了本周的周四，多云转晴，高温34度，低温24度，还是挺热的啊。
0: 现在是8:3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即时路况。目前条条道路都是保持畅通的，只是在机场快速，就是从西外环出口到吴昌快速这一段呢，东向西是有略微的排队，那用时需要11分钟。
1: 这会儿路上是清爽的，温度也还是比较凉爽啊。如果说您早出门了，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您前方的路况信息，分享一下您此刻的出行感受。
0: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截至7月13号，塔里木油田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突破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坚实保障。
1: 中国气象局发布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和2026年暑期观星指南，布尔津县、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那拉提景区入选了全国45个优质避暑区域，哈密大海道景区入选全国重点推荐的18个适宜观星区域。
0: 近日，我国一在线租短租平台途家民宿发布了2026上半年入境民宿消费数据，乌鲁木齐外籍游客民宿预订量同比上涨60%，增速位列全国城市首位，成为入境游下沉市场增长标杆。
1: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发布关于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拟入选名单的公示。乌鲁木齐市秦剧院、新疆秦剧院选送的秦腔折子戏《大神告庙》成功入选，将于7月20号亮相北京长安大戏院。
0: 全疆首家标准化脱毒草莓种苗三级繁育中心成功培育出疆域疆爱两大耐碱盐草莓新品种，年产优质脱毒种苗可达100,000株，种苗供应覆盖全国各地。
1: 7月10号，塔城地区推动冰雪旅游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正式发布，意味着塔城地区全域全季旅游发展工作进入全面落地、实质推进的全新阶段。
0: 从新疆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新疆7月13号到7月19号有2次区域降水过程和1次持续性高温过程，平原区大部将会迎来持续高温，山区局地有暴雨，需重点防范高温热害、强对流天气及融雪型洪水等次生灾害。
2: 每天清晨8:30，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3: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2: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3: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2: 听见陪伴的关怀。
1: 早间的8:34，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这会儿如果说您通勤在路上，能够享受一波一路畅通的福利，好消息啊！
0: 一路向东说了，柯南高架东向西一路畅通。
1: 大家比较关心的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现在在北段喀什路立交桥到苏州立交桥也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哈。
4: 热点前沿事，
2: 生活民生事，
4: 路上交通事，
2: 您关心的，
4: 我们聚焦的，
2: 新闻快车道，
4: 实时扫描，
2: 快速浏览。
0: 新疆工业经济运行态势持续向好，今年1至5月，有色、电力、化工、纺织行业保持较好发展增势，对工业增长贡献突出，特色优势产业释放出强劲活力。请听报道。
5: 在阿克苏纺织工业城，新疆加泰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线满负荷运行，工人们按照订单有序进行流水线作业。这是一家专业生产高档时尚休闲面料、加纺面料及各类纯棉混纺纱线的纺织企业，依托阿克苏优质棉花资源，企业深耕中高端男装面料赛道，并与劲霸、七匹狼等知名品牌达成战略合作。新疆加泰新材料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江美红告诉记者，
6: 我们的产品呢，主要就是销往华东片区跟华南片区，预计今年的销售额大概在20亿左右。

0: 比增长20%以上。
1: 从一朵棉花到一匹好布，再到一件成衣，一款家纺产品，新疆棉花产业以研练、补练、强练推动全产业链增值。目前新疆已形成棉花、化纤、纺纱、织造、印染、服装、家纺产业用纺织品全产业链发展体系。数据显示，一至五月新疆纺织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3.8%， 其中纱、布、化学纤维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17.6%、 46.3%、 53%。 与此同时，化学工业也不断提速，一至五月增加值同比增长 12.6%。 当前正值夏季田间管理关键期，农作物追肥需求持续增加。在玛纳斯县，新疆新联新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开足马力，满负荷生产液体肥、盐碱地专用化肥等农资，全力保障下管追肥供应。新疆新联新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成品工段负责人张晨森：
2: 目前呢，我们是三条自动生产线工作，每天的产量在1200吨左右，发往咱们的全疆各地。
1: 目前新疆新联新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已建成成熟的煤机化工生产体系，形成从煤炭气化、合成胺加工到尿素、三聚氰胺、聚甲醛生产的完整产业链。据了解，一至五月全区氢对苯二甲酸产量同比增长 57.4%， 甲醇、尿素产量分别上涨 35.3%、 23.9%。 从煤化工到石油化工，产业链持续延伸，产品附加值稳步攀升，新疆化工产业集聚效应、规模优势加速凸显。
3: 近日，乌鲁木齐市启动为期半年的房地产市场专项整治行动，提升房地产市场综合治理效能。请听新疆台记者报道。
4: 专项整治范围包括房屋交易、交付、中介服务、租赁服务、估价服务五大方面30多项内容，覆盖房地产全链条关键环节。乌鲁木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市场管理科干部刘文哲介绍，此次整治较以往相比覆盖面大，内容多，全程公开。
5: 交易环节严查无证预售、新建商品房不明码标价、捆绑销售、虚假房源宣传、不公平合同条款等违规行为。交付环节从严整治未达标强制交房、延期交房、房屋质量缺陷、违规增收费用等问题，同时全面整治中介无证经营、赚取房屋交易差价、强制提供代办服务、以捆绑服务方式乱收费等问题，严查住房租赁企业无照经营、高收低租、长收短付、出租经营不符合安全、消防、居住等标准的隔断房、群租房等乱象。
4: 本次专项整治分阶段推进，闭环管理。7月6号至15号为企业自查自纠阶段，7月15号至11月30号开展集中排查整治，建立问题台账，及时纠正市场违法违规行为。刘文哲：
5: 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经纪机构、住房租赁企业、房地产估价机构，各区县督促限期完成整改，并依法采取警示约谈、停业整顿、吊销资质、营业执照等处置措施，查处结果向社会公示，涉嫌违法犯罪的移交公安机关、司法机关处理。群众若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可拨打各区县公布的电话进行投诉举报。
6: 罗明俊卿，早上好。
7: 早上好。
6: 扬子江路文化宫地下梯车站，那个红绿灯不亮，请相关部门过去检查一下。
7: 扬子江路文化公路的这个路段的红绿灯出现故障了，
3: 就是在红事业小区那个地方哈，大家注意一下。
7: 我们来看，有听众今天8:20从苏州路下到了河滩，说一路向南的方向都是畅通的。
3: 北向南的方向，现在河滩快速路从苏州路桥再往南的方向是保证畅通的哈。
7: 冰雪也感受到，说咱们新疆的天气真的特别舒服，
3: 嗯，
7: 不管多高的温度，早晚还是非常凉爽的。那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通过人工智能应用系统统筹航班运行，保障航班平稳运行。请听新疆台报道。
8: 这段时间，新疆机场集团正在对民航气象数据智能解析与运行协同决策人工智能应用系统进行更新升级。新疆航信天翼科创有限公司人工智能

0: 信息技术中心工程师盛浩告诉记者，系统可自动提取风向、风速、能见度等核心气象要素，关联研判天气趋势，为预警发布、运行调度提供决策支撑。
1: 系统上线之后呢，我气象的报文预警呢也压缩到了30分钟之内，效率呢提升了近6倍以上，报告的一个准确率呢也提升到了90%以上。我们部分的复杂天气的一个预测性呢也提前了1至半个小时以内。
2: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点半到10点，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4: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949开始，安心顺心。
5: 早间的8点43分，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关注一下路上啊，现在河南快速路的北向南，在河南路桥下是有一小节缓行。另外机场快速由南向北的方向，从这个大地破玻璃胶桥往贵港路的方向，也是有一小节在缓行当中的。这会您走到哪儿了，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进传递路况了。继续来关注发生在身边的事儿。近期高温在我们身边了哈。昨天记者从新疆气象台了解到，从7月13号到20号，全疆大部分地区将迎来35度以上的高温，南疆、东疆高温天气将持续到25号。请听报道。
6: 13号到20号，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45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50度以上。新疆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李如奇：
7: 此次新疆持续的高温天气，主要的原因是由于伊朗副热带高压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连通以后北台控制新疆，暖高压系统向巨大的热穹顶扣在上空，移动缓慢，把热空气盖在区域内，同时又阻止冷空气的进入，加上新疆夏季昼长夜短，日照时间长，晴天云量少，太阳辐射直达地面，而盆地的地形又导致热量不易向外散发，这样的热量不断的堆积，进一步造成了这持续的高温天气。
6: 持续高温对居民生活、城市运行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影响。李如奇：
7: 高温易引发中暑热射病，影响居民健康的风险增大，而居民用水用电量的增大，使城市的供需压力增大。另外，由于路面温度升高，车胎爆胎率上升，出行安全的隐患加大。第二是农业方面的影响，小麦的干热风、玉米、棉花、林果等经济作物的高温热浪风险升高，可能造成损失。第三是对防灾和安全的影响，高温使林都层高度升高，融雪洪水的风险增大，如果叠加降水，易引发混合型洪水、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此外，高温使火险的气象等级升高，防火的压力增大。
6: 949记者董荣报道。
3: 新一轮大范围高温来临，那面对烈日考验，乌鲁木齐市多措并举应对高温天气，请听报道。
8: 近日，乌鲁木齐市各街道陆续组织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为坚守一线的公交司机、执勤交警、施工工人、外卖配送员等发放冰杯、菊花茶、绿豆汤等解暑物资。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卢院街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夏和扎提玉山江：
9: 我们也会常态化开展惠民帮扶、慰问等志愿服务活动。
8: 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消防救援大队消防监督员们则走进辖区社区，开展辖区用电安全问题排查。消防监督员陆琴：
10: 咱们的空调、电冰箱以及电扇这些的用电设备，并要注意一线路过载或者是大功率电器共同在一个插排上，杜绝这些用电器存在超负荷运转的情况。车辆内也是禁止存放这些易燃易爆以及具有空气压力的物品，比如说洁香水、空气清新剂以及清新喷雾都是严禁是放在车里的。另外，咱们离家出游的居民一定要关闭燃气阀门以及咱们的用电设备。
5: 盛夏七月，我区各地举行了多彩文旅活动，丰富游玩项目吸引了八方游客前来尽享欢乐旅游时光。前天新疆台综合报道。
11: 近日第20届哈密甜蜜之旅

0: 哈密瓜节在哈密市开幕，开幕式文艺演出以甜蜜为主线，串联起甜蜜秀、非遗秀等五大篇章，为观众奉上兼具文化性与科技感的视听盛宴。此外还有传统民俗加潮流演绎的夜游行模式，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观赏互动。本届哈密瓜节将持续到8月份，期间将推出五大系列30多项特色活动，广东游客增见。
1: 哈密瓜节给我赶上了，真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我也尝了几种哈密瓜，太好吃了，我就买了两箱，就用顺丰寄过去了。
0: 日前，位于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安宁渠镇的丝路田园度假区正式开园，园区规划建设了无动力乐园、亲子游乐区、网红娱乐园、竞速体验区、农耕研学基地、外太空奇妙夜灯光秀六大特色业态，配套田园垂钓、萌宠投喂、农家美食等丰富体验项目，可满足全年龄段市民休闲游乐、亲子出游、研学体验等多元需求。开园首日便吸引不少市民前来打卡游玩。市民王杰：
2: 感觉这个地方挺适合亲子的，晚上的灯光比较漂亮，挺方便的，对，车程也就半小时左右。
0: 这段时间 S21 阿勒泰至乌鲁木齐高速公路迎来了车流客流双高峰，克拉美丽服务区双向日均车流量超4000辆，客流量突破40000人次，比平日多了4倍。位于服务区的克拉美丽沙漠公园成为众多游客歇息游玩的打卡地，公园里的沙漠越野、骆驼骑行、玻璃栈道、高空滑索等众多游玩项目让游客不虚此行。游客艾兹海尔、艾尼瓦尔：
3: 到服务区我就以为是要上个厕所就要走了，结果没有想到这里有沙漠公园，既能骑骆驼还能玩游戏。
4: 盛夏时节迎来新疆最美的季节，雪山和湖水相映生辉，草原和沙漠各具风情。走北疆看水草丰美，山花烂漫，踏南疆看天地辽阔，风土人情。瓜果飘香，美食诱人，一天可穿越四季，满足你对旅游的所有期待。畅游新疆，一起出发吧。
5: 7月10号，中国田径协会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参赛运动员名单公示期正式结束，新疆男子铁饼名将阿布杜艾尼图尔贡榜上有名，这将是他第二次征战亚运会。来听记者报道。
6: 名单显示，新疆铁饼名将阿布杜艾尼图尔贡入选男子铁饼项目，将代表中国出战名古屋亚运会，再次入选亚运会名单。阿布多艾尼图尔贡难掩激动：
7: 我拿到亚运会参赛资格，出现我的名字那一刻，我就很激动很开心。
6: 3年前的杭州亚运会上，阿布多艾尼是以61.19米的成绩收获男子铁饼铜牌。谈到这几年的状态，他说：
7: 冬训到现在平均都在64米以上的成绩，64到65稳定在就是这个成绩。要是我没有给自己定个目标，就是我能发挥出来我训练的水平，就是顺其自然就好了。我只想把训练的这个最好的状态就拿到亚运会去。
6: 949记者李小龙报道。
5: 来听一下大家发来的语音。
8: 农民军区早上好。
9: 早。
8: 10年前我路过克南高架，从北岩村上桥，这个就是坡顶最顶端的时候，左侧车道和第二车道中间有两块一大一小两块石头。右前方有辆车换轮胎呢，应该是已经干爆胎了。
5: 哦，
9: 西向东啊，
8: 麻烦相关人员过去清理一下吧。
5: 正从北园村准备上的克南高架，然后在上到桥之后呢，是有路上是有石子的、石头的，有一辆车的轮胎好像是坏了。
9: 所以这会儿准备要从这个平川路哈，上到克南高架上的朋友需要注意留意一下。
10: 车胎呢，北向南，我看到过了四公路立交桥往新路方向。有一段车的量特别大，行驶的缓慢。桥面上往下看了看，那个桥北路朝南方向 北下南过来的车多。
9: 对，
5: 我们现在通过地图呢也看了一下，整个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的堵点是在过了河南陆立交桥往苏州陆立交桥的方向，但这个排队的距离不是特别长，
9: 还可以哈。另外呢，在这个克南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在南湖市政府的桥面上有一小节缓行，堵车距离还没有从东二环开始哈，所以这会儿从世界公园从

0: 特桥面过来的车友还可以来顺畅通行的。
1: 大家关心的东外环的北向南目前的状态是畅通的，
0: 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也欢迎大家继续来传递分享路况吧。
2: 主播小九带你热搜，快速浏览热点，分享新鲜生活，打开全新网络空间，遇见看得见的九四九。早上好，我是小九，一起浏览今天的热点关注。进入暑期，登山、徒步、露营、自驾等户外活动进入高峰时段，同时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内涝、山体滑坡等灾害风险显著上升。九四九交通广播推出系列短视频，围绕登山、徒步、洪水避险、露营、自驾五个场景，邀请新疆橄榄绿救援大队队员以场景化的方式进行安全知识科普，帮助公众识别风险，科学应对，提升防灾避险能力。7月9日，新疆博物馆文物原型打造的全新文创首饰正式推出。此次产品根据五星出东方、虎纹圆金牌、哈密王帽等馆藏文物纹样进行打造，首批20款首饰上架，吸引了大批游客购买。另外，联动全国37家博物馆打造系列产品，同时融入手工 DIY 玩法，增强游客互动体验，让文物焕发时尚魅力。为有序推进20年有效期居民身份证期满集中换证工作，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每月梳理未来6个月身份证即将到期的人员名单，并通过多种渠道推送换证提醒，提示广大市民及时办理换证业务，请市民留意相关通知。更多法律相关内容，敬请收听每天中午11点九四九说法节目。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更多资讯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九四九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我是小九，明天见。
0: 8点54分了，这会儿早高峰正在向我们走来，而且现在温度比较高啊，这会儿虽然说温度比较适宜，还是要提醒各位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啊。
1: 我们来听一下袁青，你在哪儿呢？
3: 九四九，我补充一下，就是北元村上克兰高架上坡顶上的那个，不是石子儿，是两个大砖头一样的石头。
1: 哦，
0: 还不是石子儿啊，
1: 就是大块的那种石头。
0: 嗯，
1: 所以刚才有车辆的轮胎应该是压到石头之后给爆胎了。
0: 就是克兰高架由西向东，从北元村、新北元村上到桥面上哈，路上有异物，大家提前有一个减速变道的准备。
1: 现在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的北向南用时需要6分钟。车流量大起来的路段有肿瘤医院门前路段的东向西、庐山街的西向东，还有米东区的永顺街辅路的东向西、团结路的由西向东，以及河滩快速路的北段的北向南。
0: 那昨天周一早高峰哈，威力还是挺大的，今天早上情况怎么样，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进。
4: 上车的从949，上车的什么龙车？喀什路从西往东，一路畅通。
0: 喀什路由西向东是能够保证畅通的哈。
1: 嗯，
0: 畅通也是路况，欢迎大家持续来跟进吧。
5: 山区天气说变就变，上游一场雨，下游几分钟就能爆发山洪。远离河谷、山沟、低洼桥洞，那些地方平时好看，雨天要命。一旦收到暴雨或山洪预警，别犹豫，撤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迅速向高地转移，不敛财，不逗留，不观景，不打卡，保命最要紧，敬畏自然才能平安回家。
1: 到了8点55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疆各地的天气情况。昌吉今天白天到夜间阴，38到24度；
0: 石河子阴，37到24度；
1: 奎屯阴，37到25度；
0: 克拉玛依多云转小雨，40度到26度；
1: 博乐阴天，34到22度；
0: 伊宁阴天，31到23度；
1: 塔城阴转多云，35到19度；
0: 阿勒泰多云，34到17度；
1: 哈密多云转阴，40到24度。
0: 今天火州吐鲁番依然是热情似火哈，吐鲁番阴天46到33度；
1: 库尔勒阴转多云，37到24度；
0: 阿克苏多云，36到22度。
1: 来看阿图什，今天阴转小雨天，30到18度；
0: 喀什古城小雨转多云，34到19度；
1: 和田阴转多云，29到20度。
0: 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37到24度。
1: 来看一下微信好友发来信息了，说8点45分从友好桥下的河滩，然后到了8点55分从河北路已经过来了，早出门路是他的，
0: 南向北的方向是畅通的啊。
6: 谢谢你的路况哟。
1: 刚说过了啊。 大家现在如果走在了北园村准备上到克兰高架呢，上

0: 了桥之后，在这个桥面上有两块砖头大的石头，别把你的这个轮胎给磕破了，大家注意一下，
1: 提前有一个减速变道的准备。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0: 今天啊，这乌鲁木齐的天呢确实挺热的，到了中午高温就会达到37度呢，
1: 这个车内温度可能还要高过37度。
0: 我们说高温天开车除了自己防暑，爱车也得避雷啊。949交通广播呢推出了系列视频，帮你把夏季用车的关键盲区全部捋清楚了。
1: 这个车子开了一年，机油、刹车油、防冻液到底什么时候换，专业的这个维修师傅哈给出了明确的更换的周期表，
0: 所以我们别再凭感觉了，像胎压打高怕爆，打低呢费油，最安全的数值是多少，我们的视频会用实测的数据来告诉你。
1: 您可以打开思路视频 APP， 点击交通板块，夏季用车的一些小技巧哈都给您准备好了，可以来关注一下哈。
0: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现在呢，朋友说从喀什路到幸福路走的东二环由北向南的方向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
0: 还有听众提到了香山街希尔顿酒店门口是有事故发生，双向各有一辆车，车的后方呢都摆放了三脚架，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1: 这会儿到了8:59了，早高峰正在向我们走来，您走到哪儿了？欢迎各位分享路况，稍后时间依然是由青萝卜组合陪伴各位在出行路上，一会儿见。
2: 早出门路是你的，晚出门你是路的。
3: 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关注的，949开心路路通郑重承诺，新鲜资讯，权威速达，实时路况。
4: 早上9点。
5: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充分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等，购买保险后要保持警惕，防范金融诈骗，切勿落入代理退保黑灰产圈套。本节目由中国石油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中国石油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购买十全十美大礼包，参与拼团活动，签到有好礼，还有节日专项优惠活动，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本节目由全新升级的盛世演示光中心特约播出。盛世集团30周年大庆，盛世大光明全面升级为盛世演示光中心，双喜临门，全情答谢，配镜折上折，满额抽大奖，毕业生专属福利，诚邀您共赴盛世配镜狂欢盛典，热线0991-4834-606。
4: 先把自己放进冰箱，但下一天没人煮汤，我来帮你试杯试杯试杯试杯，感受凉爽。
5: 确实这两天高温啊，真想是把自己放到冰箱里面去呢。
6: 是啊，
5: 大家呢都在天热的时候想方设法的去降温，可是不少人的解暑操作做完之后反而更难受了。那有没有谁踩过这种坑啊？
6: 我先来说一说我吧。前几天呢，我不是骑摩托吗？在外面骑摩托特别热，浑身燥热，到家之后呢赶紧打开空调调到17度，对着这个出风口站了十几分钟，当时呢感觉确实很凉快，但是半小时之后发现肩膀也僵了，头疼鼻塞，整个人呢又闷又难受，等于白解暑还难受。
5: 成了一个奶油冰棍了。还有人觉得天热呢就要猛灌冰汽水啊，冰水大口猛喝下去，当时嘴里爽快了，没过多久胃绞痛，浑身乏力，燥热感反扑的更厉害了。
6: 还有朋友呢，比如说喜欢这个上山纳凉，到户外去这个避暑，是不是？
5: 对，
6: 直接就躺在这个冰凉的地砖上、大理石上的这个地面上，这个凉气呢往骨头里缝里面钻，当时确实很凉快，但是到了晚上会腰酸背疼，燥热一点也没有缓解。
5: 还有呢是贪图凉快，甚至热得盖不住被子，就这样睡了一晚上，然后半夜又被冷醒，第二天头晕上火，反而更怕热了。
6: 还有呢，觉得朋友到户外去运动完了以后，比如打篮球、跑完步以后，出汗嘛，直接冲了个凉水澡，高温下毛孔全部张开了，冰冷一敷的话，热气散不出去，也会出现胸闷头昏的情况。
5: 真不愧是主持人啊，开场把所有的可能都说完了，
6: 就是把一些不好的情况全说了一遍了。
5: 你说大家还怎么互动呢？我相信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适得其反的让自己难受的一些解暑的办法。那今天大家都来聊聊吧，你夏天解暑踩过哪些得不偿失的坑。您可以编辑微信文字或语音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6: 我感觉又会是那个石沉大海，因为我们全说了。
5: 是的。那还有路况，让锵锵来说一下吧。
6: 先来了解一下路况吧，锵锵。
7: 我可以参与话题。
5: 当然可以了。
6: 你踩过雷是吧？
7: 就是我的经验啊，就是有时候越着急就越欲速而不达。就热吧，你就想到我得赶快得这个找地儿凉过去。然后越心切，反而这个身体就越燥热。就像早高峰一样，车多，看着行驶比较慢吧，你越想着
6: 左一把右一把，
7: 反而你最后发现你可能还不如旁边那个车排着队走得快呢。所以尤其是早高峰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完了之后提前早出门10分钟，可能给你带来的这种清凉感就会不一样。比如说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在过了苏州路桥之后，就可能有两个驾驶员就不太淡定，就有点着急了，所以就发生了两车的事故。 现在过了这个河滩路的北向南，过了苏州路桥以后，在左边的第二车道和最右边车道是有一个两车的事故，一台车呢已经挪到了道路的最右侧，还一台车还在路面上停着。现在快速路的民警也已经到现场了，再给两个驾驶员在这个说这个事故在怎么处理。但是这会儿后方从河北路开始一直到苏州路桥这段已经进入到拥堵排队的一个状态，因为本身河滩路的北向南起的就比较早，再加上事故的影响，而且之前在8:40的时候在河南路桥这个位置也是有一个北向南，也是有一个两车的事故，连着两个事故的影响，所以这段路现在比较堵。大家通过这个拥堵路段的时候不要着急变道，就跟着车流有序来通过就行了。这是一个，那个现在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车流量增加了比较快，尤其是从这个7:3一直到红山路出口这段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个缓行和排队。接着是在西山高架桥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的方向，目前从104团到西山隧道到156队的

0: 进出口这个位置现在也是开始出现了缓行。然后温泉路高架到克南高架东向西的方向，之前呢是在这个快到南湖路下桥口这个位置有一个三车的事故，好在旁边就有执勤的民警，所以快速的就让这三台车停到了最右边的车道，但是事故还是对后方会有一点影响。目前从水区政府一直到南湖路下桥口的东向西的方向，目前这段路会有一个小拥堵和小排队，除了这几个路段以外，其他道路基本上还算不错。
1: 嗯，这个早高峰的路上哈，欲速则不达，就跟我们这个防暑降温一样，你如果一下来一个特别凉的东西，也可能会引发一些身体的不适啊。
2: 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1: 这个朋友就说了，我上周六吃了一个雪糕，结果引发了急性的喉炎、急性的湿疹和特异性的皮炎。你看看，一根雪糕，
2: 一根雪糕吗？
1: 对。
2: 那、
1: 所以说哈，这个
2: 也许是之前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不良的习惯，
1: 有雪糕引发的吗？
2: 对，
1: 是不是？
2: 然后呢，雪糕一吃加重了。来看一下，燥热的很。这位朋友说，一瓶冰镇饮料灌下去，嗓子发炎了。
1: 你看看，
2: 所以最近大家还是要照顾好自己啊。
1: 嗯，
2: 来看华瑞街秋实路目前是畅通的。
1: 大家比较关心的哈，河段快速路现在呢，由北向南的方向，从喀什路立交桥开始。过了河南路再往苏州路桥已经开始有缓行，排队了。
2: 受到西后街的影响呢，这两天的这个东后应该是东外环的由北向南，从北环高架过来就长距离排队。那现在是9:08，目前是在六道湾桥面，是有一段距离的排队。那一会儿呢，估计这条路就会越来越堵了。
1: 大家如果说准备要走东外环北向南的朋友，可以选择走桥下，绕行一下地面道路，绕行一下市区，可能更加快捷一点哈。
2: 有位听众说，刚才我们说的那些情况，他说大部分是年轻的时候干的，
1: 哈哈，
2: 现在30岁了，不敢了。
1: 啥意思？
2: 不敢了。
1: 30岁就老了？
2: 不是，30岁可能就更爱惜身体了，是吧？年轻的时候还体质好，然后就扛造，是吧？
1: 对。
2: 这位司机说，马尔科师傅说，热的时候开空调，缺点是费油，
1: 费油就费点油吧。
2: 是的，
1: 但是
2: 总比中暑了好吧？
1: 空调也别长时间吹哈，别对着吹，好不好？
2: 就是你开几个小时，然后再把车窗摇下来，空调关一下也行，
1: 通过风更加好一点哈。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2: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1: 由全新升级的盛世眼视光中心特约播出。早上好，我是罗明。
2: 各位早上好，我是俊清。
1: 我们是
2: 青
1: 萝
2: 卜
1: 组
2: 合。
3: 早起的时候就是把昨天的烦恼抛到脑后。
4: 生活或许平淡，但跑起来一定有风。
3: 为自己加油，清晨的道路洒满阳光。
4: 949的电波在你耳旁响起。
2: 大家好，我是俊清。
1: 早上好，我是罗明。
2: 我们是
5: 青萝卜组合。
3: 崭新的一天，现在开启，开心路路通，爱上早高峰。
2: 刚才通过地图看了一下，河南路立交桥往苏州路立交桥连成一条线了。原来是在北向南河南路的立交桥这个中间的车道呢，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目前交警已经到现场了。
1: 这是北向南的方向，河南路的桥底下中间车道两车发生了追尾。另外现在呢，如果说在米东区的沙河中路通行的朋友，已经可以感觉到严重拥堵了。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北向南的方向9公里每小时，通过沙河中路需要多花14分钟的时间。
2: 快速路还提到了温泉路高架，虽然排在第四位吧，交通压力还挺大的。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东向西要花9分钟。
1: 所以这会儿如果说通行到河滩快速路北向南，通行到温泉路高架的朋友，可以感受到早高峰了哈。
2: 有一位听众也是说，这个吃完了冰镇的黄桃罐头之后，
1: 然后加了个酸
2: 奶，就上吐下泻2天了，人都飘起来了。
1: 大家这个平时夏天哈，咱们新疆有一个解暑的一个妙招，比如说冰镇西瓜。你吃西瓜的时候不要和酸奶混到一起。
2: 哦，是吧？
1: 经验之谈。
2: 那他吃那个黄桃罐头跟那个
1: 酸奶
2: 混合也不行的，
1: 有异曲同工之处。
2: 哎，这还真的是让大家提高警惕了呢。
1: 对，另外现在不是很多人吃杏子吗？
2: 啊，
1: 你吃杏子的时候不要喝凉水，
2: 别喝凉水，喝热水，
1: 要喝温水。 另外实在可以的话，因为咱们长辈不是说吃杏子的话要把那个杏核敲开，吃那个杏仁吗？
2: 对对对，
1: 你也可以中和一下。
2: 行呢，这都是受过伤害的人的经验之谈呢。
1: 我咋知道这么多事
2: 儿？你是那个啥
1: 啊？
2: 贪吃？
1: 我铜墙铁卫。
2: 从幸福路到卫星路，走东外环、克南高架，然后呢，去了西外环都是畅通的。
1: 就是
2: 走了芝山隧道，上下两层也是畅通的。
1: 有朋友在问说，克南高架尤其向东新北仁川上来那两个石头还在不在哈？
2: 得要说一下，今天一早呢，有一辆车的轮胎受到了这个石子的磕碰啊，爆胎了。
1: 对，
2: 就是在北仁川上到克南高架桥面路上有两块砖头大小的这个石头。大家小心一点，
1: 大家注意避让哈，尤其向东的方向上克南高架。
2: 昨天半夜呢，余香说想特想吃冰淇淋，然后最后给忍住了。
1: 行，这个忍住是一个好习惯。
2: 有一首歌叫忍住，是吧？
1: 对，我找一找我找一找啊。
2: 来提示一下啊，善意的提醒，新 A322X6 你的刹车灯不亮，注意去修一下，因为有听众也挺为你操心的。
1: 该亮的得亮起来啊。

0: 忍住吧，忍住嘴，
1: 贪凉的时候，迈开腿，贪凉的时候咱们薛波忍住一点 啊，
0: 你就看到那个雪糕你就觉得跟他有仇。来看一下，石头已经不见了，他刚从那儿过来下河滩也没有看到石头。
1: 就是柯南高架游戏向东在新北仁川上来以后，那个石头哈、是已经清理开啊，清理过去了已经。
0: 风再起时说，本来我以为心静自然凉呢、就那个钱花完了啊，
1: 薪资的薪
0: 干净了
1: 啊，
0: 心静自然凉，结果钱花完了更燥热了。
1: 钱花完不是燥热，那是心慌。
0: 那个咱们花钱还是要留一点啊，
1: 不能花钱如流水啊。
0: 河滩的南向北，快到河北路的最右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刮蹭，也就是说在南北双向。河南路和河北路都有事故的
1: 双向哈，现在是、
0: 说罗明你是因为他在帮大家试毒。别这么说，有些人吃十根雪糕都没事呢。
1: 就我其实我的肠胃功能挺强大的
0: 啊，
1: 但是也难免会栽跟头。哎，
0: 最近他唯一感觉到不舒服的是腰。现在你在哪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了啊！
1: 没错，到了9:15了，早高峰正在一步步的向我们走来，还没有出门的朋友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为您来精准导航了。
0: 这两天也有听众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在问说周末哪里有办身份证的地方？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其实都可以办理，
1: 是
0: 各区派出所的具体地址包括电话，你可以在949交通广播公众微信来搜索24个派出所。你就可以打开收到这个链接了、打开它你就会查到具体的地址和电话。
1: 那具体的办理时间呢，在周末哈，周六周天办理身份证的时间呢是从上午的11:00到下午的16:00、大家看好时间了哈。今天是7月14了，离咱们的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这个时间呢是在7月30到8月3，举办地点是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
0: 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多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直接拉满。
1: 参与到我们全天的各档节目当中哈，有机会可以获得免费的车展门票，买好车享地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0: 我们来看微信好友说，帕米尔街到河北路都是畅通的，
1: 还可以哈。今天早高峰比昨天表现到目前为止来看的话是要好一些些的啊。
0: 再来刷新一下啊，微信好友说，我今天又来报路况了，
1: 欢迎你啊。
0: 还说城北主干道东向西昨天特别畅通，他说我遭罪的是从冰箱里直接拿出冰凉的绿豆汤，
1: 结果
0: 喝完了之后呢
1: 闹
0: 肚
1: 子
0: 了，犯了急性肠胃炎了。
1: 所以大家哈、这个酷暑难耐的时候，切记不要从冰箱里面把冰箱门一拉开，冰镇的饮料、冰水、冰镇的西瓜、冰镇的绿豆汤直接一饮而下，会有一些风险啊，
0: 让我们的肠胃有了应激反应了。
1: 对，
0: 再看一下还有其他听众是在哪里，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你可以说说路况啊、说一说最近的收获呀，
1: 对，
0: 遇到的一些开心的事儿啊，都可以分享呢。
1: 当然不开心的事也可以分享出来，让我们开心一下
0: 啊。
1: 让大家伙开心一下。
0: 你咋这么坏。那我们来说一下，出门如果说没有开车坐公交车呢，然后又觉得这个耽误时间，其实公交车还挺快的呢。
1: 对，
0: 但是想搭车你可以选择胡杨快车软件。
1: 那夏日高温，94交通广播联合了胡杨快车伴您清凉出行。这个胡杨快车哈，优质的司机持证上岗，出行省心又靠谱。
0: 使用胡杨快车小程序还有更多惊喜呢，
1: 直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胡杨快车，惊喜等待各位。
0: 果真是周一的早高峰的威力来得早又猛啊。今天总体来说还算不错吧，
1: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说像昨天出现了像东外环的北向南。
0: 哎
1: 啊，
0: 你先收一下、
1: 又开始了。
0: 刚点开地图一看呢，马上就要跟这个北环高架连接上了，
1: 又是从这个
0: 北环高架
1: 会展大道一盘桥上来以后、北向南的方向，
0: 你看
1: 东外环又开始拥堵排队了，
0: 都堵过红山路了，
1: 你看看、瞬息外面的早高峰啊。
0: 这个 Pro 吧是吧？Pure 咋读呀、这个
1: 他说我已经到单位了，
0: 腰不舒服找老中医抓两副药。
1: 腰不舒服应该不是理疗吗？扎两针才对吗？
0: 腰不舒服应该躺着吗？
1: 这会儿锵锵把信号接进直播间，给大家介绍一下路况了。
2: 我跟你说可不能夸，
1: 嗯，
2: 就刚才哦，已经过了八秒了。刚才你说这个、
1: 啊、
2: 周二早高峰表现比较好，这个不能撤回了啊。事故开始增多了，当然这个和这个车流量增加也有关系。第一个，河山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苏州路立交桥的过了桥以后的南侧，在左边第二车道是有事故车辆，现在清场车在现场正在进行处理。后方从喀什路立交桥一直到苏州路桥这块会有一个拥堵排队，事故是在左边车道，清场车现在正在进行背离。另外一个，在对面这个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在快到苏州路桥，就是这个位置是平行的，这两个事故南向北是在左侧车道有一个两车的事故，快速路民警正在处理中。所以这会儿走河滩路的南向北的方向，从这个克南高架的下桥口开始，一直到快到苏州路桥这段，现在是有一个拥堵排队，事故是在最左边。这个民警在现场如果帮助处理的话，可能事故离开现场会更快一点。然后还有一个事故是在东二环的南向北的方向，上沙河立交桥桥下中间车道有一个两车的事故，现在两应该也是轻微的误损，两个驾驶员现在正在处理。但这会儿是东二环的南向北的方向，在米东南路这个路段现在已经开始出现排队了，尤其是桥下变道的车辆比较多，所以这个事故也是会有一个影响。还有一个提示，就是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再提醒一下，因为这从开始施工到现在已经快接近十天的时间了，
1: 对，
2: 现在拥堵的路段已经堵到了潘米尔街昆仑路这个位置了，然后一直到红山路出口这段整个堵的就是路面上停车停得满仓满谷的，然后很快这个队尾还会继续往这个会展中心弯道这块去延伸，所以这会儿如果准备走东外环的，能走桥下就走桥下，能从其他道路绕行就其他道路绕行，一定比走东外环桥上要快。
1: 听劝朋友们哈，东外环的北向南，从这个会展大道从北环高架一过来以后就开始拥堵排队了啊。
0: 来看一下，有一位听众又在问，周末可以补办身份证吗？可以，刚才说了，周六周天补办的时间是上午的十一点到下午四点钟啊。
1: 没错，打开我们九四的官方微信，可以来搜索一下
0: 24个派出所，
1: 离您比较近的办证地点啊。
0: 河滩路由南向北，距离苏州路出口处有两车发生了追尾，那就是说在河北路那儿还有两车。
1: 刚刚香香也说过了，现在是南北双向平行的地方都在苏州路桥附近有事故发生啊。
0: 嗯，说这个已经保温杯不离手了，恒温45度水喝不了凉的。
1: 里面放枸杞了没？没有泡红枣吧？
0: 只要可乐里别泡红那个枸杞就行了。
1: 行的。
0: 梅果气泡说，我老公昨天呢早上抽烟，一按打火机就给炸了，
1: 哎呦，
0: 一团子火把

0: 眉毛、睫毛、头发全燎了，
1: 哎呦，
0: 给他吓坏了，直接直发变卷发了。
1: 你看看，
0: 她老公说发出来给你们笑笑，太好了，
1: 这个
0: 坐等图片啊，
1: 早日戒烟吧。
2: 新疆专属福利，7月1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政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启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逆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3: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4: 早出门，
5: 路是大家的，
4: 晚出门，
5: 你是路的。
4: 出行在路上，选对路很重要。
5: 开心路路通，为您精准导航。

0: 一放这首《落日与晚风》啊，我就想起了7月18号晚上的这场活动了。
1: 我们在7月18号的傍晚时分，金开文旅喊各位了哈，相约小绿谷公园邂逅一场落日音乐会。
0: 逛逛落日市集 ，DIY 一只网红新疆小羊带回家。
1: 另外呢，现场还有 NPC 的欢乐互动，手碟声伴您吹晚风。9点重头戏登场，有很多优秀的乐手啊，这个歌手啊，像好声音的歌手春风十里乐队将会激情开唱，大提琴配芭蕾更是浪漫尽显。
0: 一杯夏日饮品敬热爱生活的自己，落日续杯，音乐不散。7月18号晚上的9点钟，小绿谷公园南门广场，不见不散。
1: 在上周的时候，我们949的工作人员像李茂呀，像我们的这个刘正啊，都去到了落日大道。而这个周末我们相约小绿谷公园，一起感受落日与晚风吧。
0: 石火山隧道的北向南，说是有一位老人啊，在这个紧急停车区里面睡觉，
1: 躺着呢，
0: 旁边停着一辆3轮摩托车，这个需要帮着拨打110来定位，看看是不是老人身体不舒服了，
1: 还是什么情况啊？
0: 对啊，他怎么会在
1: 隧道里面？那纳凉也不是那个地方纳凉的呀，
0: 对，
1: 对吧？
0: 大家帮我们来这个再精准的确认一下，是在隧道里面吗？还是哪个位置？
1: 石火山隧道哈，大家如果说路过的话，来看一看吧。
0: 我们直文编辑可以帮着来拨打一下110了。来看一下有微信好友发来了信息，说什么了呢？这个河北路对河滩路对由南向北苏州路出口呢，是有2车发生了追尾。目前通过地图我们来了解一下，整个呢向北向南，先看北向南吧，就是从这个河北路一直堵到了苏州路立交桥了，
1: 过了苏州路才能够略微的好那么一丢丢哈。
0: 而南向北呢是过了苏州路往河南路方向是有短距离的排队缓行的。
1: 这位朋友说在沙河中路刚刚不是说严重拥堵吗？现在确实哈，您如果说通过沙河中路由北向南，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需要多花21分钟的时间。这位朋友说一方面是车多，而另一方面拥堵的原因哈，是在沙河中路红绿灯底下有一个施工作业占据了一条车道，所以现在沙河中路的北向南严重拥堵，有施工受到了这个车多的影响啊。
0: 来看一下今天早晨呢，筑梦人是从昌吉8点37分出发，从机场快速，他说现在已经到河南路赛博特门口了，西向东车流量比较大，没有事故。
1: 行啊。这位朋友说刚刚你们说喝凉的哈，他说你们得多锻炼。你像我，他说你像我啊，从小到大都是喝冰的喝凉的，结果肠胃适应了就还可以。
0: 也是。
1: 这一点确实是这样子的。
0: 这个生活习惯很重要的。
1: 对。你试一试热的吧，那要不就。你看会不会那个闹肚子。
0: 但热的不是说开水啊。
1: 对对，温的温的啊。大家吃饭的时候太烫的东西。
0: 超过60度的话，你对食道那个黏膜就会受损。
1: 也是有影响。
2: 中外环北向南高速帕米尔街中间车道2车追尾。
1: 哎呀，
0: 正好那是个堵点，然后又有事故发生了。
1: 北向南在帕米尔街哈，东外环是有事故发生了哈。
0: 看一下石头记。
3: 庐山街由东向西车流量大，车流量大。
1: 庐山街东向西的方向，再次来刷新一下。

0: 大数据地图哈，现在呢，如果说需要通过沙河中路，刚刚说哈，在沙河中路的红绿灯那儿是有栈道施工的，北向南的方向7公里每小时，通过需要多花18分钟了。
1: 排在拥堵排行榜第二位的是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需要花费14分钟。
0: 北环高架从庐山街进至庐山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18公里每小时，通过需要多花7分钟。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河南路桥到苏州路桥是在拥堵排队。
2: 3330是一个灰色的厢式货车，在昌吉往乌鲁木齐的路上，然后两车道之间来回变来变去，频繁的变道。
1: 哎呀，咋回事？这车号我们再听一下啊，来听一下。
2: 新 ADE 6330。
0: 新 ADE 6330。

0: 来接听一下下一位黄女士的热线。黄女士你好。
1: 哎，你好，小爷爷。
0: 哎，你好。
1: 啊，你好，你好，你的节目听了好几期啊。
0: 哎呦，谢谢，谢谢。
1: 晚间的啊。
0: 晚上也听到啊。
1: 哎，晚上也听，你说晚上我也在听，
0: 哦、
1: 你的开心路路通
0: 谢谢
1: 啊，你说那个谁于婷的，
0: 嗯，
1: 很多节目我都在听。我实际上也是一个好多年的老听众了，
0: 嗯、
1: 但是我今天我上次也是给你打过电话，可能你不记得了，
0: 嗯、
1: 我丢了一副眼镜。
0: 哦。
1: 我也是打了，那时候你是。我要说声谢谢你，我在那个节目里、
0: 哦、很早了，很早了，
1: 我通过一次、
0: 嗯、
1: 啊，我在和平都会丢了个眼镜。
0: 哦，
1: 那今天啊，我这个事情，哎呀，我说它实际不是多大的事情，但是关乎到我们每天出行，我觉得这个事情让人特别特别头疼。
0: 嗯，
1: 这个事情我也反映过两次了，今天我想再反映一下，
0: 嗯、
1: 就是我家住的那个天府花园。
0: 嗯。
1: 你们知道的，
0: 知道呢，
1: 那个建前街那个旁边有个和润乐府，现在不是盖了个新楼嘛，又有电影院
0: 啊
1: 那一块儿，
0: 嗯，
1: 他这个车来回是四车道，那又没有红绿灯，
0: 嗯，
1: 就我们那一块那个斑马线和我前面可能30米开外还有一个斑马线，
0: 嗯，
1: 他那块地势嘛就是高低起伏特别厉害，
0: 嗯，
1: 那个斑马线啊已经几乎是看不见了，
0: 磨的磨没了，
1: 因为我们
0: 嗯。
1: 啊，我们要过去，可能要到马路对面买菜呀，或者过去呀。特别是我们对面有一个那个快递的那个点儿，就是每一天多少人要来来回回来来回过去要拿快递。我本人也是一样。
0: 嗯。
1: 那个，我想的嘛，这个那虽然这个地方车特别多，但是我们还是最好能遵守交通规则。我基本上就是从大门出来以后，我要到那个斑马线那过。
0: 嗯。
1: 但是现在这个斑马线一不清楚以后，加上那地势。它的高低起伏可能对司机的视线也是有影响的，
0: 嗯、
1: 好多人啊，我就这是我亲身经历，我不夸大任何事实。
0: 嗯嗯，
1: 我站到那儿过头，他在和我抢道了呢。
0: 嗯，
1: 他也知道那有个斑马线，因为看不清楚。
0: 嗯，
1: 看不清楚就视而不见的就冲过去了。
0: 哦，
1: 我有一次指着他，我就说：“我说你还和我再抢吗？你看我站到哪个上面了？
0: 嗯，
1: 我已经让了三辆车过去了。我想那个车离我间距稍微长一点，我就趁这个机会过去。”就这样，他都和我在抢道，他要先冲到我的前面过去。
0: 嗯嗯，
1: 那他能这样去做的话，是不是就是那块没有探头、
0: 嗯、
1: 没有红绿灯、
0: 嗯，
1: 他才敢这样违章呢？
0: 嗯，肆无忌惮了啊！
1: 是不是啊，已经肆无忌惮了、
0: 嗯。
1: 我就说，在你坐到车上，你是个驾驶员；在你走到路旁，你也是行人。
0: 嗯，
1: 是不是？
0: 是。
1: 我们这个位置是相互互换的。
0: 对。
1: 不是说你坐了车，你永远不下来了。
0: 对。
1: 对不对？你不可能把车开到你家去。
0: 嗯。
1: 是不是？
0: 是 是, 是。
1: 我觉得你觉得你好像闯过去了，那是没有出事。出事现在我们就可以说，任何人都承担不起这个后果的。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对, 对
1: 一个家庭来说，可以说是灭顶之灾。
0: 嗯。
1: 对两个家庭。
0: 嗯。
1: 啊，所以说我说
0: 现在就是斑马线的问题啊。
1: 对呀、啊，我就说那块斑马线，我们为啥不能把它给我们画清楚？你看旁边我们那个。
0: 嗯，就是现在这个斑马线没有能够，哎，黄女士在线吗？信号怎么断了？是啊，黄女士，信号不太好啊。黄女士反映的天府花园小区简泉街门口的斑马线不清楚的问题，我们节目组已经收到了，我们会来向城管部门来反映一下，看抓紧时间能不能把斑马线给补清楚一点。这既然有，那为什么现在不清楚了？能不能把它尽快补上呢？确实存在市民过街困难的问题啊。也有这个通行车辆在这个小区门口啊，不停车、不减速、不礼让的问题，确实比较危险。好，黄女士的电话，我们值班编辑再试图打一下，看能不能再给打通啊，可能是信号的问题给断了。嗯，还有栈道施工的信息也跟大家做一分享，说到的是这个米东区永顺街与沙河中路交汇处7月8号到7月13号每天的晚上10点半到4:06点半，夜间施工5天的时间。栈道施工呢是分单侧施工，分两个阶段错峰施工作业啊，不一次性全幅封路。沙河中路作为南北双向四车道，向南两车道，向北两车道，分两阶段分段围挡，施工区域围挡隔离，仅开挖本侧车道，不占用对向道路通行。保障其余车道的正常通行。

有听众在帮您问当中留言说，乌鲁木齐米东区公务员小区 C 区的进出口每天有很多车辆违停在路边，严重影响了驾驶员的视线。交管支队回复，米东区公务员小区 C 口进门右侧车道长期停放大量的车辆，遮挡了行车视线，多次反映未根治的问题呢，具体核查情况是大队收悉，第一时间前往现场，安排警力到小区进行处罚治理遮挡行车视线的这个专项处置工作。现阶段呢，这个现存问题已经得到了整改到位，现场乱象得到了有效整治。来下一条问题，乌鲁木齐河滩快速路每天晚上有很多炸街的摩托车在行驶，请乌鲁木齐市交通管理支队给一个明确答复，河滩快速路等乌鲁木齐的快速路究竟让不让摩托车上路？如果禁止摩托车上快速路，那现在为什么每天晚上有那么多摩托车在河滩上行驶，声音还很大，这算不算扰民呢？就此问题，我们来向交管支队咨询，回复说呢，向您告知啊，摩托车是可以在河滩快速路道路行驶的，但是不允许载人，保持道路最右侧行驶，限速每小时80公里。针对关于摩托车炸街扰民的问题，我们交管支队已在夏季成立了专项治理小组，针对白天晚上摩托车和其他车辆在河滩快速路以及外环路高架隧道口等路段进行专项治理工作，后期我们将加大巡查巡逻的治理力度。

0: 大明说，行问949啊，小绿谷有一个音乐节是几号呢？这个周六想不想来一次城市微旅行呢？7月18号傍晚时分，经开文旅喊您来小绿谷公园邂逅一场落日音乐会，逛逛落日这个市集， DIY 一只网红新疆小羊带回家， NPC 欢乐互动，手碟声伴您吹晚风，9点重头戏登场，好声音歌手春风十里乐队激情开唱，大提琴配芭蕾更是浪漫拉满，一杯夏日饮品敬热爱生活的自己，落日续杯，音乐不散，7月18号晚上9点，小绿谷公园的南门广场，不见不散啊。
1: 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我们要飞。
0: 火热七月，惊喜多多，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三店同庆为回馈广大消费者，七月全程抽送周杰伦演唱会门票，七月开业福利特别多，软床加床垫3980元起，20平定制只要19700元，还能抽5999元的免单大奖，拨打电话0991661610661616报名，到店就能领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好礼。门店是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的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山水华庭小区综合店，志邦整家定制，期待您的光临。
2: 河滩、水库、野塘，水面看着平静，水底却藏着暗流、深坑、缠脚的水草，那不是游泳池，那是吃人的水。请您一定把这句话刻进自己和孩子的心里，不游野水，不进险滩，不逞英雄，万一看到有人落水，千万别头脑一热就往下跳，正确做法是一抛抛绳子、抛浮具，二呼大声呼救，三报警打110120，四找大人，找附近成年人帮忙，科学施救才是真英雄。

0: 早上好，主持人。
1: 你好。
0: 问一下，就是这个水西的华瑞街这条路跟那个七道湾南路的交汇处口子有一个禁摩的标志，是通往华瑞街的。然后恰巧我们这个房子呢，就是在这个华瑞街上住着，所以挨着的刺。他这个小区的出入口在华瑞街上。他禁摩，我就很纳闷，这么宽的一个路，并且车流量也特别的少，为什么要禁摩呢？这个后期有没有可能会改善一下，让对我们居民出行也比较方便？
1: 华瑞街和七道湾南路啊，您在这一片居住，然后想问一下，为什么禁摩？为什么这儿摩托车不能行驶，是吧？您说看到了这样一个挂的这个禁止标识标牌，想问一下。好，我们来咨询一下水区大队民警是怎么样来管理的，好吗？
2: 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
1: 有听众咨询说，这个会展片区绿城百合公寓对面的巷道，看到有经常有大量的车辆违停，该路段为双向车道，违停车辆占用道路之后就会变成单向车道，经常导致大量车辆堆积，无法会车或者是倒车，恳请交管部门对于该条道路进行整治，对违停车辆进行驱离或者是加装抓拍设施。交管支队回复呢，经核查您反映的机动车违停的问题，已安排民警现场进行治理，后期加强该路段的关注和管理力度。有听众咨询乌鲁木齐17户玉湖井开发商每天晚上不停的施工，严重影响了居民休息。天山区城管局回复说啊，执法人员到现场进行了检查，电话联系了工地负责人，并已告知在规定的时间内施工，未办理夜间施工许可证期间禁止夜间施工，已要求施工方必须在取得连续施工作业证明之后才可以进行夜间施工，并尽可能的降低噪音，并责令其做好该项目工程夜间施工时间段的及时公示情况。北站一路与明和巷交汇处、北站一路与丰和街交汇处均在封路施工，想请问一下949，这个工期有多长？我们向经开区头区人民政府咨询呢，核实说该项目呢目前施工还在进行当中，预计是在今年年底施工完成，待完成之后到达通行条件就会放行通车，敬请期待一下。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交通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锁定收听。稍后的时间呢，是由菊萍带来的说法，还请您持续锁定收听949，我们明天再见。

0: 上午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时光。大美新疆在进入七月之后呢，也进入到一个旅游旺季了。你会发现呢，在前方道路之上，公路尽头的牧场呢，人多车多；而在乌鲁木齐市区当中，就像国际大巴扎的周边，交通压力也不小，从早到晚呢，满满的车流。就像此时此刻，我们也看到团结路的周边，大湾北路都有车辆的换行，目前车行的速度不到每小时15公里。现在车流量大的还有苏州东街辅路，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车行速度每小时13公里。武兴北路辅路车流量大，是从温泉西路到武兴南路的北向南，车行速度每小时14公里。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车流量大，车行速度每小时22公里。此时此刻，手握方向盘，您是在哪条路上呢？有路况可以分享吗？无论是畅通的还是拥堵的讯息，希望第一时间您能够传递到949的直播间。您可以呢把信息留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可以留言到949的三部热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我是菊萍。一走进直播间，我就看到很多听友提到了机场快速、河滩快速路的通行留言。那么在稍后，也是在我们说法节目，我们特别邀请乌鲁木齐市交管支队法制大队的白文警官和大家面对面。近期乌鲁木齐交警常态化的开展了夜间高速的夜检夜查的专项整治，整治到底是整治哪些内容呢？在路途当中，我们安全驾驶又该注意些什么？稍后警官有话要说。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交通建议、交通提问，别忘了现在开始就可以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

0: 关。
1: 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
2: 不到新疆，不知华夏之美。
1: 新疆之行，可抵岁月漫长。
2: 来新疆，亲身感受这里的辽阔和壮美。
1: 新疆是一个美了四季的地方，春有百花，夏有草原，秋有胡杨，冬有粉雪。
2: 新疆更有灿烂的历史文化，多彩的民俗风情，
1: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欢迎你到新疆来。
2: 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3: 今年夏天格外热，热辣滚烫的时节，穿宽松轻薄透气的衣服，注意勤换洗衣物，饮食要清淡，谨慎食用生冷食物，避免剩菜剩饭。空调温度建议不低于26度，定期开窗通风换气，避免高温时段长时间户外活动，也要适当午休，保证充足睡眠。西瓜、冷饮、冰咖啡都要适量哦。
4: 说法节目，在我们今天说法节目当中即将为您送出的是首府交警，我们也看到很多听友的留言了。其中呢，小凡同学是条路况，他说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双向是一路畅通的，南向北红山路的出口也是畅通的，但是北向南红山路的出口有点缓行。还有听众问到了有关于违章违停被抓拍的事儿，另外还有提到了说违法成本的事儿。别着急啊，今天我们说法节目特别有请到的嘉宾就是来自乌鲁木齐市交管支队法制大队的白文警官，和大家面对面。
1: 这里有交通安全常识，这里有事故案例分析，这里有道路违章咨询。每周二首府交警做客949直播间。
4: 今天做客949直播间的呢是白警官，我们先请他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白警官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4: 已经看到很多听众朋友的留言了。其实在刚刚结束的交通热线的时间当中啊，小叶接听了一些听友的电话还有微信里的留言，其中也提到说有关于河滩快速路车辆的通行，包括有摩托车的事儿。还有听众也提到了说这个限速以及呢抓拍的事儿，就像风轻云淡他就提到了，他说我在长沙路的喀什东路的北侧路侧呢停了不到5分钟就收到了违停的短信，但是我也看到了说这两侧呢每天都有长时间违停的车，这些车会收到违停的短信吗？
5: 肯定是会收到，因为你都收到了，他们肯定会收到的。
4: 他说那为什么他们还长时间的违停呢？
5: 那这个就说很多人就说就有些驾驶人他一直可能驾驶车辆20年他都不会有一次违法。但是有些人呢他会觉得这个违法的成本对于他来说他觉得无所谓。
4: 真有这样的人？
5: 有。
4: 就是现在违停100块钱的罚款。
5: 对，我们
4: 停车场一小时比如说6块、4块、2块的他不行，他就停到路侧了。
5: 对，然后有些人他认为哎，我的车上今天有个罚单我继续停在这儿。他认为今天的这个罚单他可以保他一天在那违停。所以我们曾经治理的过程中那个线路民警也会发现，哎，怎么这个车我巡逻了一圈过来了，我给他已经让他就是给他贴了一个这个违停告知单，哎，怎么转了一圈过来了以后发现这个车怎么还在这儿停着，所以我们就会通过电话呀各种方式联系到车主让他尽快驶离。
4: 因为他出现了这种违法行为在同一个地段，你不可能交警再给他贴第二张条是吗？
5: 原则上是不会。
4: 但是会电话通知他让他快速的移离车辆。
5: 对，但是这个是我们已经给你贴单了。然后有一些驾驶人呢他是会接到短信，可能他会尽快的已经从这个接到短信的时间以后他尽快的驶离了，他就没有接受到这个违法。哎，他认为一看我一拐过去前方的那个路上，他又认为哎，交警可能不到这条路上，他又在那儿停了。如果说您当天经过一次短信的告知，然后第二次再在一个地方违停的话，第二条短信是就是直接是做出处罚的。
4: 所以刚才通过您的这个解读呢，应该说给风轻云淡了一个精准的答案，也给大家出行在路上了一个答案，就是我们其实在执法过程当中它有着执法的规范，但是作为驾驶人他可能心里是各种各样的心态。
5: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执法，首先我们要求的就是说我们要规范执法、文明执法，我们经常以劝导为主，但是我们经常会发现很多的驾驶人呢，他认为我没有地方停车，我为了我个人的需求，我往哪个地方停更对于我来说更方便，但是作为行人呀、包括咱们有一些这个非机动车驾驶人呀，他就会认为您占用的这个道路会影响我的出行。
4: 法特爸爸他一个留言，他说您好，您看我收到了这样的一条短信的通知，也是违停的，他说是晚间22:49，在克拉玛依西街和南昌路北二巷交汇处未按照规定停放已被记录，他说都晚间了，22:49了，怎么还在抓拍呢？
5: 因为我看着你的这个现在转发过来的这条信息的话，这条路段应该是严管路段。一般咱们的严管路段和让你尽快驶离的这个短信，你仔细研究一下，在哪个地点，因为什么原因，有些是尽快驶离，但是您这条信息说的是已被记录，就说明已经接受处，已经处罚了。
4: 对，您也就是说这在违停的禁止停车的，我们常说严管路段有红八叉的这个路段，
5: 对，
4: 你违停了，
5: 对，
4: 所以是已被记录，
5: 是，
4: 这时候就要面临到一个处罚。如果大家对于处罚有异议的话怎么办呢？
5: 处罚有异议可以那个通过咱们交管1223上面可以去申诉，也可以到我们的辖区的交管部门进行进一步的咨询，了解一下您就是所停车的这个周边的路段和你经常要行驶的路段，哪些路段是禁停的，有些路段是可以允许你临时停放即停即走的，还有哪些路段是市话停车泊位的，这些你都可以去咨询一下。然后其次我就是说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交警，我们每一些路段上面都会对这个哪些是禁停路段呀，这些我们都会在上面进行公示，您可以去了解一下。
4: 对，如果您要是觉得需要来进行复核一下的话，那您可以在12123上也可以做一个申请，
5: 也可以，
4: 都是可以的。
5: 对，
4: 也可以通过电话来做了解。
5: 他是通过回复反映您的就当时的您的一些具体的要求，和你想咨询的问题，你可以做出一个申诉。如果说我们后台审核完发现，哎，您这个申诉和包括现场的这个路段对你做出的这个处罚没有异议，我们会给你做出回复。
4: 那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还有其他的留言，也提到了有关于咱们的河滩快速路，有关于东二环，有关于环乌高速通行中的问题。我知道近期乌鲁木齐市交警也开展了一个夜间高速的夜检夜查的专项整治，是这样吧？
5: 是，不光是在高速，城市道路里也有。
4: 昨天你就晚上也是在路上。
5: 是的，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夜晚都在路上，
4: 全员民警都在路上来进行这个道路交通管理。
5: 是的
4: 那像这个到底整治哪些内容呢？都查哪些路段呢？凌晨1-2点还会来做这个道路交通安全的检查吗？
5: 是的，具体的这些路段可能我们会设一些固定的点位，但是固定的点位之外我们还有很多的巡逻民警，就是随路上随机的我们会去发现，我们就会去治理，会去给你讲解。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可以看到我们反映一直我觉得就近2年的时候经常乌鲁木齐会反映飙车炸街的这个情况。然后前一段时间我们乌鲁木齐交警的这个公众平台上面我们会有直播，我不知道广大听友看了没。然后直播的时候我们的民警边查边通过我们的这个直播呢，给广大的听友也都在讲，怎么样的车辆是改装的。因为那天刚好我也在那个检查的那个地方现场，其实作为我来说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嘛。然后我就跟着这些民警，我们的大理警官，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就去了解了一下。有些人呢，我发现他是明知自己改了，然后他是故意的行为，但是改完了以后呢，他在这个道路上行驶就是为了图一时之快，可能有些人那个炸的街的那个一脚油下去以后觉得自己特帅酷，
4: 但是他没想到给别人带来的这种困扰，或者说给别人的这种噪声扰民之后带来的这种烦躁。
5: 对的，然后就是我后面也了解了一下，听到民警说就是刚好周边是有一个学校，然后说学校的学生呀包括老师，因为学校他是住宿的寄宿的那种学校，说学校的学生经常去反映晚上2-3点的时候都睡不成觉，那个炸街呀飙车呀这种声音，所以我们就集中固定式的在那个路段进行 连续性的执法。
4: 嗯，
5: 哎，执法的过程中也会发现有一些驾驶人呢是通过这个改装的车辆的那种维修点可能告知他说这个没事儿，这个不会有违法、哦、所以他就认为是改动了一点点，然后他觉得应该也不会有，结果没有想到那天跟他做出的讲解我也在现场听了一下以后，嗯嗯，我就发现哦，真的，咱们的车辆出厂它是有国标，它是有质检出来的。
4: 嗯，
5: 如果说您稍微改动一点，您可能就是平时在咱们的道路上走，它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有一些像咱们的越野性能的这种车辆的话，你一旦改动任何一点，它的超负荷就会带来很，有些车是自燃了，有些车是发生这个故障了，或者是在一些危险的、哦、像这些越野的车辆在一些山区道路的话极易发生一些交通事故，
4: 就等于说像这种行为它不仅仅呢是侵扰到别人，可能还危害到自己。
5: 是的，这是我那天才学到的，包括有一些人把这个咱们的车辆的轮胎有些
4: 换标号了是吗？
5: 换，对，他把这个尺寸换变大了、嗯、然后变大了以后他肯定他的这个越野性能会变得更好，对吧？然后呢包括有一些那个底下的一些什么弹簧，
4: 嗯嗯，
5: 这个主要是我不太记我不太专业，然后了解了以后我发现哎，有一些驾驶人才明白了以后说的哦，这真的是这样子的，我特别愿意接受处罚，然后我也后期我也关注一下你们这个乌鲁木齐交警，多了解一些这些改装车的知识。
4: 是这样的，刚才通过白文警官的介绍之后我们才了解到原来晚间的这个夜检夜查查的东西还会很多
5: 很多，
4: 而且是不分路段不分时间，凌晨一两点也会见到民警。
5: 是的，我们没有说是一个完全固定的点位，然后包括刚才说的改装车，包括我们的一些超限超载车辆疲劳驾驶、嗯、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非机动车外卖小哥，
4: 嗯嗯
5: 嗯，然后那

0: 昨天我执勤的时候，还有一位那个热心的群众还问我们，哎呀，你们这女民警这么晚了还在路上站着呢，
1: 很
0: 然
1: 辛
0: 后
1: 苦啊。
0: 对，然后他还咨询我说，行人要是过斑马线的时候闯红灯，你们处罚吗？我说处罚呀，他还问我处罚多少，然后他可以，
1: 处罚多少呢？5块钱。
0: 对。
1: 那现在也有很多听友的这个留言，有听友就问了，说严管路段晚间9点以后不是不拍吗？有的路段是晚上是可以临停的，但有的路段没有。
0: 对，你具体的要看你的路段上面是不是有一个指示的牌，允许你在夜间停车。
1: 还有听友提到了说外卖的这个快递的车辆，他们违章的违法成本太低了，所以他们的违法就比较常见。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0: 这个其实作为这几天我一直在路上执勤的时候，我也发现跟一些外卖小哥在等红绿灯的过程中，我跟他们也有一些交流。其实，怎么说呢？就像我昨天晚上跟一个小哥，两个小伙儿，然后我在那问他们咨询，我就说你一天能跑多少单呀？包括你跑一单能挣多少钱呀？我说你看你们平时戴着头盔，天这么热啊！我
1: 辛
0: 说
1: 苦，
0: 难怪有一些人他不戴头盔，然后他就笑。我说其实你们这个多赚一单和少赚一单的这个成本来说，对于你来说多赚5块钱可能影响不是特别大。我说你要是在路上，你看你为了一单又接一单的这个速度起来了，为了多干几单，我说你可能是今天多赚了100块钱，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说你要是跑得太快了，我说你摔倒了，把腿摔坏了，我说你休息以后看病的这个费用，哎呀，那个小哥说你说的对，但是我们就是越跑吧就想多赚一单，他可能就是
1: 他有
0: 人，
1: 那种心理了。
0: 对，然后我说还是对自己的自身安全你一定要那个什么，哎，我发现。其实有的时候想想，我们在道路上处罚真的不是目的。有的时候你说你在那儿跟人家聊聊天、讲一讲，哎，他就下车，他都不用你提醒，他下车就推着过去了。
1: 因为看到交警了。
0: 对，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相互的一个认知吧。我觉得就作为小哥吧，有些人白天上班，他晚上还跑这个
1: 晚
0: 外
1: 上，
0: 卖，对，我也觉得他们挺辛苦的啊。但是你说作为他们日常的过程中，有一些人闯红灯，有一些逆行的这种。其实我们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严查，包括他的这个你说的这个罚款金额太少，其实这个东西是法上规定的。作为我们呢，我们尽可能的现在都是劝说为主，然后如果说他要是确定违法了，我们该扣的车的扣车，该去处理的处理，该去罚款的罚款。
1: 昨天您执勤到几点？
0: 12点，
1: 晚上12点。
0: 对，
1: 今天早间呢，早早的又来到了电台，
0: 对。
1: 还有通过广播要和大家来说一说路上的执法以及我们的文明守法。其实不仅仅小哥不易啊，我们每个人生活中都不易，在打拼的路上，在奋斗的路上，其实大家都不易，但是安全就是一。所以呢，刚才在白文警官的介绍当中也提到了，说有关于外卖小哥，大家所关注到的他们的手法以及在路上的违法成本的事儿。有听友小乐就提到了，说有些车不经常出来啊，如果你们到经开区了，在万达这一圈、高铁这一圈，你违停了1分钟，就可能直接罚款了，没有提示的信息了。
0: 有提示的信
1: 有
0: 息，
1: 有
0: 但
1: 啊。
0: 是万达的这块是严管路段。我昨天刚好就是在这个万达的周边去执勤的，这个路段的确是不能停车，
1: 不能停，
0: 不能停。
1: 所以呢，在这种严管路段，你停下来了，可能大家说我就1、2分钟，看表好像时间很短，但是
0: 对，
1: 就可能被抓拍记录到了。
0: 是的。
1: 有听友在问钢蛋儿，他说：“白警官你好，您是来自法制大队的，我想问个问题，在12123上只能查到5年内的违章记录吗？”
0: 没有这个说法呀，
1: 没有啊，
0: 没有没有。
1: 还有呢，大林他在留言当中提到说，去年呢我在长沙路被拍违停，但是我是在这里接送孩子的，我前后不到5分钟开走了，周围呢只有一个停车场停满了车，所以我只能停在路边接送孩子，结果我在申诉的时候呢被驳回了，他说我就停了5分钟在长沙路。
0: 首先得去，如果说您驳回了的话，说明您当时停车的这个路段可能是不允许停车。其次呢，您说你接送孩子，如果说那是学校的周边，你应该严格按照学校周边允许你接送孩子停车的这个时间段来接送孩子。
1: 就等于说您可能， 超出了这个时间。
0: 对，
1: 一般我们看到现在在人性化执法的时候，在学校周边它会有一个急停急走和临时停车的一个区间时段。
0: 对，而且就是
1: 学校还会发卡是吗？
0: 有一些学校会发卡，然后还有一些学校呢，其实大多数的学校它跟我们的交管部门其实有一个密切的联系。是怎么联系的呢？它有些学校不是在有一些特定的时间段，可能偶尔会有一些突发的情况，可能是早放学了或者是晚放学了，他们都会及时跟我们的辖区的民警去沟通，然后在这个时间及时做出调整，就是不会对你已经做出处罚的。
1: 嗯，就等于说您现在临停的这五分钟的时间，估计不是接送孩子的一个时间
0: 段，规定的时间段，
1: 或者是你超时了，是吗？
0: 对，可能超过了您接送孩子的这个时间，也许这个路段可能就是严管路段。
1: 嗯，风在起时，他说：“警官你好，我最近发现有些路段有这个减速带，请问在路上安减速带合法合理吗？”
0: 这个减速带应该不是我们交管部门去设置的。
1: 哦，这个减速带，
0: 对，很多的减速带我们发现其实不是我们交管部门设置的。
1: 嗯，
0: 这个具体的情况你说你可以，如果说认为哪一些路段你可以向我们交管部门去反映，然后我们可以联系相关部门去去看一下，去实地调研一下这个路段是不是有安装这个减速带的需求。
1: 嗯，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学校的周边它有，但它也不会是一条接着一条的，多条不是这样的。
0: 是的，因为我觉得近几年其实咱们的减速带已经很少很少很少能见到了。
1: 对，郑江他说诈奸啊，就是想在朋友面前耍酷嘛，证明自己很潇洒，这是叛逆期吗？哎呀，诈奸的可能不仅仅是这个特别年轻的人，有没有年纪稍大一点的，有吗？
0: 我觉得还是相对比较年轻，
1: 比较年轻啊，所以他说你是不是在叛逆期。好，说法节目正在直播，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来自乌鲁木齐市交管支队法制大队的白文警官，和大家面对面，路上的事儿我们有话要说。近期呢，乌鲁木齐交警所开展的夜间高速的夜检夜查的专项整治还有哪些内容，出行在路上又该注意些什么，稍后我们继续来面对面。
2: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3: 这里有交通安全常识，这里有事故案例分析，这里有道路违章咨询。每周二首府交警做客九四九直播间，
1: 快速回到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我们继续和大家来面对面说说路上的事儿。我看到有听众呢在微信里有这样的一个提问，说到的是酒驾，他说我想问一下，饮酒之后隔几小时开车不算是酒驾，他说这个处罚标准是什么？饮酒之后隔几个小时开车不算酒驾，这好计算吗？
0: 这个完全计算不了，
1: 计算不了，
0: 完全计算不了。
1: 因为可能每个人他是解酒能力也不太一样，是吗？跟个体也有差异。
0: 是啊，
1: 而且你喝了多少呀？你喝了一瓶儿啤酒还是半杯的这个白酒？它这数值不好算，
0: 是不好算。这个我就打一个比方，有一个。曾经有一个被我们查获的一个酒驾的一个还是个女士，这个驾驶人呢，其实他当天是在家的，在家了以后他可能就觉得天有点热，他刚倒上啤酒，可能据他口述给我们，就是说我们做询问的时候我们就了解到，他说他连一杯都没喝完，然后呢他的老公就说哎呦让他去接他，他觉得我在喝了一口，这个到这么大一个人的身体里面去循环的话，他肯定觉得不会没事儿，然后她就开车去接上她的老公，然后准备拉她回家的路上就被我们查获了。最后查完了以后发现的确是饮酒，她在现场她就一直可能想不起来她自己喝了这几口了，然后她说我没喝酒，我真的没喝酒。所以我们就说，如果说你因为当时测出来是饮酒嘛，你要是有异议的话，我们可以带你去抽血。最后他说我要抽血，我就去抽了。最后抽了以后的确是饮酒，哦，他可能事后仔细一想，
1: 就是每百毫升已经超过二十毫克了。
0: 对，超过二十，未到八十。
1: 嗯，因为这有行政处罚吗？
0: 是有行政处罚的。
1: 就喝了几口啤酒，也许他说的真的是真的。
0: 我觉得的确是真的，肯定是真的，因为经常有些人驾驶一当庭各种各样的理由。
1: 嗯。

0: 我喝红牛的，我刚才喝的什么格瓦奇的，喝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他认为想通过这个用语言来说他喝的什么东西，能我们能让放他一马。但是实际上，我们的检测的设备是不会骗人的。
1: 是，现在我们知道那个卡瓦斯，它是这个蜂蜜饮料，它在上面就注，它不含有酒精。
0: 对。
1: 红牛呢，是不是刚喝上的时候也会有一点点树脂，但是也不会达到饮酒的标准吧？
0: 不会，如果说真的，你要是真的喝成这样了，喝成红牛了，然后您可以就是说，你现场就可以提出来，我有异议，我去抽血，因为如果说您喝的相对的刚说的这些饮料的话，你的血液里是绝对不会含有酒精的。
1: 因为现在天热，有些人喜欢呢，比如说晚上夜市的时候喝上两口，或者和朋友晚上呢喝的比较晚，但早晨的时候就有可能是有隔夜酒的，这是
0: 对，
1: 大概率的一个事儿。
0: 是的，就像我昨天早晨也上电台的节目的时候，我就在说，我说最近世界杯，这一下世界杯又造成了很多人的酒驾。我说这个，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去盘点一下这个原因，就是有些人喝酒的这个原因。我说一个世界杯都能查出来这么多的酒驾，因为我同一天看到了三个。全都是晚上，可能因为这次的世界杯的这个时间比较尴尬，都是后半夜。然后有些人起床了以后，再加上这段时间天气又热，然后他去冰箱里拿出来的
1: 冰
0: 啤
1: 镇
0: 酒，
1: 啤酒，
0: 然后边喝边开，然后边看。看完了世界杯了以后，觉得哎呦瞌睡了，躺倒可能睡个两三个小时，早晨又该去上班了，然后就被查了。
1: 那这时候就别开车了呗。
0: 是不
1: 早
0: 开
1: 晨你
0: 车了，
1: 就约个车或者坐公交车上班。
0: 对，然后有些驾驶人6点多，你说他这个。你说世界杯看完他能睡半个小时吗？他就出行了。哎呀，自己也觉得挺后悔的。
1: 那还有听友呢，很认真啊，他说到了，他说无醇啤酒可以吗？能吹出数值吗？无醇的，
0: 这个我是不是孤陋寡闻了？什么叫无醇
1: 不
0: 啤
1: 含酒
0: 酒？
1: 精的啤酒
0: 那
1: 吗？
0: 还叫啤酒啊？
1: 啊。
0: 我倒没见过这个。其实你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配料表，包括后面的，它其实
1: 有没有数值？
0: 我觉
1: 它
0: 得。
1: 其实这个无醇啤酒，它的酒精度不高，但是它绝对它是含有酒精的，它不是绝对不含酒精的。
0: 那你喝
1: 所以
0: 多了，
1: 我们得看一下，它应该是有一个酒精数的。它的这个酒精数，我记得曾经有人说过，它是普通啤酒的1/5，就它有，所以你如果喝得多的话，可能一吹还是可以吹出来的，
0: 对呀，你
1: 是这样
0: 十
1: 吧？
0: 分之一你该喝了，它里面只要含有的话都会有。
1: 啊。
0: 我为什么说这个千万不能抱侥幸心理？我们的检测棒很灵敏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很多的驾驶人刚好路过这个检查点的时候。喷了一下那个玻璃水儿，然后所以经常会吹了以后就发现，哎，怎么有酒精这种？我真没喝。然后就是你很多喝酒的人，他自己当时感觉不出来，但是你作为民警现场一看你的眼神就知道你绝对喝了。然后就说你下来下来下来再吹一下。如果说你离开的你当时喷玻璃水的这个车辆的话，其实一吹它就没有了。
1: 就是大家如果在吹了数值之后，要是有异议的话，还可以抽血检测，
0: 对，
1: 那会更加的精准。
0: 更加的精准，因为你的血液的酒精含量真是代表您当时喝了多少。
1: 红星在途他也提到说，在万达这儿停车的时候违停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他说我是网约车，我受伤过，在这儿看来违停被处罚了啊。
0: 其实这个听友我还想说网约车的这个违停的事情呢。其实我最近发现很多的高峰期的时候，咱们的违停的车辆呢，驾驶人呢。哎，不是违停的，就是网约车的这些驾驶人，他们也有他们的难。他们认为跟下订单的这个
1: 乘
0: 乘
1: 客，
0: 客，他有一个约定的地点，但是这个地点呢，如果说稍有改动呢，他就会造成这个乘客找不见他，然后可能发现后期的这个评价呀，各个方面会有影响。但是我经常看见有一些车辆就在高峰期的时候，就不分路段的，他就停在了最右侧的这个车道上，然后双闪也不打。然后有些车主呢，就在他的车后方就一直在等，等到最后发现，哎，这个车怎么一直不走？才发现他是网约车。
1: 就是，其实作为网约车的驾驶人，在这儿收听我们节目的有很多。就是大家在这样的路段，尤其是，严管路段、禁停路段，其实你的这个平台是不是给乘客也会有推送，或者说你们有没有一些好的办法 怎么来处理这样的事情，大家也可以把经验分享一下。
0: 嗯，其实这个如果说后期网约车在，因为我看过内地，它有在一些主干道上，它专门会画的这么一个方框的一个临时停车，就是允许网约车在那儿停放的。我在内地看到过，但是作为我们新疆的，可能多方部门我们去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如果说

0: 现有根据现有的这个情况的话，其实我建议您跟乘客沟通好，有一些地方您停上你也不安全，
1: 嗯，
0: 然后如果说乘客上车他也不方便，其实您可以在就近如果能临时停车的地方，我觉得你们俩做好一个约定，
1: 嗯嗯，
0: 这样你好我好，
1: 对，
0: 大家都安全。
1: 你可以给他打电话，他也可以给你打电话嘛。
0: 是的，
1: 这就是一个双向的奔赴了。还有马，他在留言当中说，警官你好，我的车脱绳了，跑高速会被抓吗？会不会面临到罚款？脱绳了，
0: 你跑哪儿都不能跑呀，还不是高速呢、
1: 是因为你的这个车辆其实是被实时的可以记录可以查得到的吗？
0: 对，
1: 跑高速尤其是有一些卡口的话直接就推送出去了。
0: 是的，
1: 我曾经也听到有车友说就在高速路上在过一个这个收费站的时候，当时在现场交警就当停他了，说已经我的 PDA 上已经有推送了，你的车脱绳了。
0: 是的，包括我们现在不是车辆脱绳的问题，包括很多的驾驶人抱有侥幸心理、
1: 嗯、
0: 尤其是往我们南山呀天山区的一些范围之内、
1: 嗯、
0: 很多的驾驶人无证驾驶，
1: 嗯，无证驾驶也被查获了，
0: 我们也是有办法能一定查到你的、
1: 嗯、啊。还有有听友我笑我吃我胖，他说我想问警官个问题，如果是抽血检验的话我要不要花钱？
0: 不需要的
1: 啊。杨帆启航他说，民警你好，我的车呢十几年前卖给别人了，没有过户，现在人也找不到车也找不到，我的学法减分就通过不了，该怎么办呢？嗯，像这种情形目前还真没办法是吗？
0: 对，其实每次节目我们都会说现在的这个买卖车辆一定要规范，一定要去过户，很多人呢就是把车交给了别人你帮我卖，其实这个车已经被卖出去了好几手了，
1: 嗯，
0: 就是你找你当时给的这个车主的话，你可能都这个车主都已经找不到这个车去哪儿了，最后就导致您后方后续的时候，如果说您的车辆一直挂靠在你的这个名下，这个车辆报废你也报废不了，
1: 嗯，是不是像这样相关的问题到你们那儿去咨询的人很多？
0: 嗯，有些人实在找不到的以后就会来找我们，其实我们也建议看看能不能就是说找一下相关的部门，看能不能您大概能锁定一个这个车辆是具体的是在哪。其实不管说什么，我觉得还是你在买卖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合法合规、
1: 嗯，对，
0: 立即过户。
1: 嗯，小乐他说我是网约车啊，去昌吉看到路边挂了很多牌子，电子抓拍，出租车上下客限时一分钟，我在乌鲁木齐停车等客，看到乘客没有出来我就开车呢去转圈，也不会违停在路上，是不是要给小乐点个赞？
0: 当然要点个赞，一定是一个遵规守纪的驾驶人、
1: 啊、还有有听友也提到了说有关于减速带的事儿，苍天有眼就提到说华光街道七道湾2公里的路上呢有6-7个减速带，这个讯息
0: 这是水区
1: 啊，我们也请白警官带回去好吗、啊、带到咱们的交通科。
0: 好的，
1: 嗯，这个问题他提到了说华光街道七道湾的问题。张同学的提问呢说，白警官，摩托车可不可以在河滩快速路的主道上行驶？如果河滩快速路没有辅道，它可以在主道行驶，但是也是靠右侧，
0: 一定要靠右侧行驶。
1: 嗯，但如果有辅道的话得走辅道啊。这个问题我们多次的和咱们快速路大队还进行过了解和沟通。
0: 对，这个驾驶人一看刚才在菊萍老师前面的那个节目他没仔细听，
1: 没有，
0: 因为我来的路上我就听到了。
1: 哦，是，而且摩托车它不能够上高架啊，这个我们要特别强调。
0: 昨天上早高峰的时候我就发现有行人在高架上走，在路的最右侧的车道上在下高架、
1: 哦、
0: 然后也发现在南湖的那个上桥口的那个地方发现也有一个摩托车的驾驶人，刚好我们的执勤民警在那儿、
1: 嗯、
0: 就及时的把他劝离了。
1: 嗯，所以在通行路上我们看到得要依法来参与交通，不仅仅是开车的还有走路的还有行人， 是吧？就有关于不礼让行人的问题呢，这两天也很多，因为天热嘛，你会发现尤其到傍晚的时候路上不仅车多人也很多。
0: 是，夜晚大家都热了，觉得再说孩子都放假了，然后很多的驾驶人、车都放下了，然后有些人就遛弯儿去了。遛弯儿的过程中肯定就是会发现有些，其实这个啊、哦，我们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来的路上我听咱们的广播，
1: 嗯，
0: 就在说刚才有一个听友不是就反映说的没有抓拍的地方车辆就不让人了。其实我也观察过这个问题，就是像我们夜就是夜检夜执勤的时候就发现我们往那一站

0: 很多的驾驶人他会很自觉的就停下了，你刚一转头背过去以后，他就会就是打这个擦边球。其实我有时候想想，就是刚才的那位听友在说的这个，你有一天也是这个交通参与者，
1: 你也是行人。
0: 对，刚才我觉得他说的
1: 那句话，我们都有不同的身份，你可能是驾驶人，但是你也可以可能是一个行人，
0: 对，
1: 是这样吧？
0: 你不可能一直坐在车上。
1: 嗯，对对，现在在微信平台当中还有其他朋友的讯息啊，包括有听友就提到了说，我的车在一个路段是在光明路，未按照规定停放已被记录，请立即驶离，否则将依法处罚。他说这是非严管路段，来短信要尽快的驶离。不是，你的都已经被记录了，这不是一个非严管路段了，
0: 对，
1: 是吗？
0: 天山区按新华北路这条，我据了解新华北路是严管路段的。
1: 嗯嗯，所以你提到的新华北路到解放北路，像这个严管路段你停了，他就要来进行违法的记录了。
0: 是。
1: 好，收音机前的您还有其他提问和咨询吗？还可以继续留言到94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白文警官做客949的直播间，说到了路上的依法行车，有话要说，有提问，您可以通过微信，可以通过热线，我们来交流。三部电话是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同时在这儿还要告诉大家一条好消息，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多个品牌800多款的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的专项补贴，新能源的优惠力度将会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的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2: 喜欢夏天的理由很多，橘子味的汽水，香甜的瓜果，吹着空调吃火锅，绚丽夺目的落日晚霞。不喜欢的夏天的理由估计只有一个，天太热了。外出记着带遮阳伞、帽子和墨镜，进屋多喝水，不要直对着空调或风扇吹冷风。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盛夏呀，一定要健康平安的过。
3: 这里有交通安全常识，这里有事故案例分析，这里有道路违章咨询。每周二，首府交警做客949直播间。
1: 有听友在微信平台里提到了就是礼让行人的事儿，他说现在呢都是人不怕车，车不怕人的，大家可能就杠到这儿了，是吗？
0: 嗯，其实刚才说的只是一种特例，但是我经常会发现尤其是学校周边，我觉得驾驶人包括咱们的出租车的驾驶人，他这个礼让行人真的，我给我们乌鲁木齐的驾驶人点个赞。那个出租车的驾驶人，哎呦，就是不管那个学生就是在对向的车道刚下这个道路上斑马线上，他就会立马停上。其实近几年我们通过我们的治理，我们的这个包括我们的处罚啊，其实我们整个的乌鲁木齐的礼让行人我觉得做得很棒。
1: 嗯，就是大家现在有这个意识，其实
0: 有这个意识，大多数的驾驶人都会有意识，但是我现在经常会提示呢，咱们的行人一定过斑马线的时候，在你力所能及的，虽然车让到了
1: 你，
0: 但是我觉得您得快点。昨天我执勤的时候，有一个小伙拿着手机在那导着微信跟别人说着话，那个车就等在那，我就看他摇头，我就朝他招手，我说你快一点，最后他坐在了我这个旁边的这个斑马线这个道路上面那个圆形的这个水泥桩上
1: 啊，
0: 他坐那了以后我就过去了，我说你是不是喝酒了，我想着他是不是喝多了，我想着他别过马路不安全，我说你喝酒了，他说没喝呀，哦，我再一看的确没喝，我说没喝的话你下次过斑马线的时候稍微快一点，因为毕竟别人在让你，
1: 对，
0: 那毕竟是个道路，对吧？你说行人和机动车它都是交通参与者，你不能说让别人让你它是应该的，其实都是互相的。
1: 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其实心里特别的生气。
0: 对，因为我也开车，我碰到这种事情我也特别生气，所以在我要是上路执勤的时候，我就会碰到这种人的时候，我都会跟他招招手，我说你快一点，我觉得能说一个，能给他
1: 是，但是更多的在这个路口的时候我们会

0: 发现，作为驾驶人，我踩脚刹车，我停下来，我礼让行人，有一个礼，是这样吧？那作为行人来说，你快步的通行，其实作为驾驶人，他心里会很舒服。
1: 是，
0: 这真的不是一个单向的事儿。
1: 是有些老人，你看他的确是因为他走路慢，
0: 但这样的话，驾驶人他也不会按喇叭，他也不会催促。
1: 对，
0: 是这样吧？
1: 是一个老人一个孩子，我觉得驾驶人都不会催促，反而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呢，他打着电话玩着抖音。
2: 智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智邦整家定制6616160。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5: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换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6: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今天在乌鲁木齐风是热的，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高温37度，低温24度，阿勒泰多云34到17度，塔城晴阴转多云35到19度，伊宁阴天31到23度，伯勒阴天34到22度，克拉玛依多云转小雨40到26度，奎屯阴37到25度，石河子阴37到24度，昌吉阴38到24度，哈密多云转阴40到24度，吐鲁番阴天46到33度，库尔勒阴转多云37到24度，阿克苏多云36到22度，阿图什阴转小雨30到18度，喀什小雨转多云34到19度，和田阴转多云29到20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转阴，高温37度，低温24度，北风转西风3级。
1: 有些东西不用我太近也会在，我不恨你也不谢谢你，我只是终于肯为自己留意。
2: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3: 这里有交通安全常识，这里有事故案例分析，这里有道路违章咨询。每周二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深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4: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九四九的路况伴你出发。
5: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九四九的声音陪你回家。
4: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5: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4: 2026，九四九与你
6: 一路同行，
4: 温暖相伴。

949和您一路同行，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大数据，刷新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12:50了啊，接近于中午一点的时间，车是越来越多了，车辆越来越大了。比方说团结路、大湾北路，现在呢车都比较多。河滩的南向北过了这个人民路桥啊，这个就开始出现了拥堵排队，有这么一段。那么北向南呢，我也来看一下，哎呦，好像也是在这个附近哈，哎呦，也是在人民路桥北向南，现在呢也是车辆是比较大啊。另外呢，再看到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往北京南路啊，现在呢也是车辆比较大，有缓行。另外还有看到南向北的河滩，怎么又刷新之后又突然出现一个，这是从广汇桥是吧？啊，往红山路那个出口啊，往红山路出。哎呦，这一段车辆都是比较大的啊。那也其实整个沿线看过来，这附近南向北、北向南车辆都比较大。河滩在这儿啊，大家呢这个稳驾慢行，注意安全。那其实还有一些这个地面道路，除了刚才盘点到的之外呢，还有包括像于田街呀、奇台路啊，还有黄河路啊，现在呢车辆都是属于比较大的啊。大家走到哪儿了，路况怎么样，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还有刚才的这个驴山南路啊，在这个医学院的门口这儿啊，还堵不堵了，大家呢也可以把最新的路况抓紧时间来分享一下啊。

微信平台的有听友啊，在说这个江苏路，哎呀，这个是确实是不是江苏路？我为啥读的这么不确定呢？是因为他这个字儿好像还打错了，是吧？啊，说是畅通的。另外他说是在这报路况，就是在这儿啊。小李子说啊，克拉玛依小雨还40度，哎呦天哪，那我得躲在家里是吧？他说怕不是开水啊，那没有那么夸张啊，也没到沸点呢啊。它可能就是这个小雨呢，对于高温天气来说好像没起什么作用，啊，快快的来，快快的去了，是吧？结果呢，又回到了高温的天气，太阳一出来以后，温度又上去了，所以它有最高温和最低温嘛，是不是啊？好吧，这应该是来自咱们克拉玛依的听友啊，谢谢您啊，欢迎您。其他的朋友们走到哪儿了，也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还有朋友呢，是在，哎呀，这是在哪儿啊？好像也是在会展附近吧，发了一张图片啊，说还确实是挺热的，但是没关系，我开着空调，那可不是嘛啊，好吧，大家呢这个放松心情是吧？到中午的时间了，该去考虑一件事儿了啊，也是比较难的一件事儿，那就是中午到底吃点什么是吧？啊，没关系啊，不知道吃什么呢？可以在中午1点的时候准时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每时每刻的节目时间，看看今天又跟大家推荐的是哪些好吃的呢？啊，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其实我每次呢也会特别认真的来听每时每刻，我主要听把大家推荐的这个吃的地方呢，我自己默默的记到这个手机的备忘录里，说不定哪天开车路过哪一个路段，想起哪位听友说到这儿有个好吃的，一把方向我就拐过去了，是吧？啊。就去尝一尝大家的推荐也是有可能的啊，好吧，我也会分享给我身边的这个朋友们啊。好，稍后的时间，中午一点，每时每刻，大家接着来听，接着来报路况，感谢各位的互动参与和陪伴啊。

0: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2: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3: 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4: 美食派对 V18， 热辣火锅 V18， 聚餐饮酒 V18， V18 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 V18。
5: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6: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7: 2026年7月1日至9月30日，交通银行乌鲁木齐地区信用卡及借记卡客户，通过微信绑卡支付、在特来电、交旅超充小程序，单笔实付满20元享立减，名额有限。更多内容详询交行乌市各网点或400-800-9888。

0: 昨天收听949交通广播，正在收听到的是每时每刻，我是杨洋。节目里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分享即时路况，这会儿您所在的位置通行情况怎么样呢？到了中午的饭点，是不是也在来关注一下新疆美食？中午要吃点什么，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推荐和分享。打卡的同时别忘了回复数字2到微信平台，加入到949美食江江好专属听友群，欢迎各位爱吃懂吃爱打卡的朋友们加入，把您的探店美食还有自制美食、街头看到的烟火小吃视频图片都可以发送给我们，我们也会定期的邀请大家免费探店，一起分享更多的美食福利。那这会儿小凡同学来了，他说中午好呀，东外环观察员来了。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块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今天中午要吃蛋炒饭。哎，感觉今天还挺简单的啊。还有这会儿的路况提示，我们来刷新一下四，他说了江苏路西向东畅通，算不算报路况呢？当然，这就是您的路况。他说正在听每时每刻节目，吃新疆特色美食。还有这会儿的天气呢，也可以继续跟进一下。看到来自克拉玛依的伙伴分享了天气的情况，说克拉玛依小雨哦，而且天气40度，呵呵，感觉真是又热啊，还有雨，希望能够带来一丝丝的清凉。那这会儿在节目当中，各位的美食分享，还有探店的感受，包括在路上的即时路况，都可以和我们一路陪伴和分享。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V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节目里我们也将会为两位积极参与互动的听友送出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
1: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2: 哪家的拌面劲道爽滑？
3: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4: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5: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0: 快听949每时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又有种发酵的那种酒的口感，不知道和这个你说的这个味道会不会很接近。所以有腐乳做的这个腐乳肉，它其实就是一种发酵食物。还有小凡同学说，小时候呢，爷爷自己弄的啤酒花酿啤酒，夏天喝了特别爽。你看看，这不就是我们身边的发酵饮品格瓦斯吗？就是很多朋友夏天吃夜市的时候必须要来那么一瓶儿或者是一杯，就是冰镇的格瓦斯。格瓦斯其实也是很多老人们都说这都是啤酒花发酵出来的，既香甜又浓郁，主要它还带有那种气儿啊，特别爽。所以这也是夏天喝了，就像小凡同学说的一样，特别爽。还看到这会儿朋友们的留言，浆水面啊也被提出来的。左耳丁说，做浆水面的浆水就是发酵的，我们甘肃人做浆水面的浆水就是常吃的这种发酵食物。没错，就是浆水面，爱的朋友真的是特别爱，尤其是这个夏天，很多朋友们都在到处找，说哪里有正宗的浆水面，要解解暑解解腻，百吃不厌的啊。还有乐悠流说了，发酵的驼奶对肺和胃也很好哦，而且他也在跟我们跟进了路况，同时也在跟我们推荐了美食。我们来刷新一下他的留言，他说17户路南向北一路畅通，一直听说南湖27有个大盘鸡好吃，您说的是燕海大盘鸡吗？

0: 那今天一定要一键导航一下哦，给您指路，燕海大盘鸡。他说河滩路由南到北，从三屯碑到克南高架一路畅通。刚才说到了大盘鸡，到新疆吃一顿正宗的大盘鸡，您可以带着家人朋友去尝尝燕海大盘鸡，就在南湖啊。因为他家的鸡肉和汤汁都非常的值得回味，鸡肉新鲜紧实，炖得软烂入味又不松散，土豆是绵绵的一抿就化，汤汁是香辣醇厚，辣度咸度刚刚好，吃完之后呢，再加上宽宽的手工面，它泡满这个浓郁的汤汁，吸足鸡肉和香料的香味儿，比这个鸡肉还要抢手呢。所以说要尝一尝做法地道、味道纯粹的，而且食材又很新鲜的燕海大盘鸡，欢迎大家直接导航搜索一下。再来刷新一下路况消息，看看这会儿哪条路还是比较堵的啊。看到广告说苏州路肿瘤院门口东向西这会儿堵堵堵，大家堵在路上别着急，还是要保持足够安全的跟车间距。还有四这会儿也说了，酸奶是发酵的，格瓦斯也是发酵的饮品。朋友们继续和我们来推荐美食，今天聊到的就是发酵的美食。刚才除了各位的留言之外呢，我也在不断的刷新朋友们提到的这个发酵美食。你看有面食，就我们平时吃的葱花饼啊、发糕啊、花卷啊、馒头啊，这些都是。还有就是有我们吃的这种快手早餐的醪糟啊，还有酸奶、燕麦杯，这些做法其实它也是非常快手，而且也很营养。再就是很多时候对于烹饪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喜欢用发酵食物去提鲜，就比如说炖汤的时候放一点泡菜啊，这个味道真的就像鲜味包一样，你放进去之后，它不但释放出了一种酸香的味道，更主要的是它能够不需要再添加什么味精了，依然会让汤变得很香。那所以是不是您在烹饪的时候也有一些妙招，就好比我们吃的豆瓣酱、黄豆酱、腐乳酱油啊，这些都是发酵食物，您在烹饪的时候也是不是有一些妙招呢？那节目里期待着您的留言，我们也将会为大家送出两份奖品，来自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据说新疆人吃过的拌面，能把地球绕成个毛线团儿。
3: 一盘拌面，有肉有菜又有面，可简单可豪华，能配烤肉，能加煎蛋，对拌面最高的评价就是
4: 老板加个面。
3: 收听美食每刻，
5: 今天中午
6: 加个面。

就是还是要接受一方水土一方味道，只有在老家才能够吃到最正宗的啊，这个不得不承认。所以还有很多的发酵美食、发酵食物，其实各位也可以来和我们继续接龙和补充一下，尝尝你的家乡味道。

0: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66160。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当你遇到困难，
7: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6: 当你手足无措，
8: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6: 当你身陷险境，
9: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6: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10: 与美食相伴，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美味与惊喜。九四九美食每刻，一同感受美食的魅力。
11: 继续锁定收听美食每刻，我是杨洋，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路互动，分享推荐美食，也和大家一起交流这美食的心得，真的是让我长了很多的知识。正在收听到的美食每刻由微十八新疆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慈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节目里我们也将会继续为互动的听友送出一份奖品，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慈贡四瓶儿。在节目里呢，我们继续来刷新大家的微信。刚才说到了这个发面馒头啊，看到我笑我吃我胖说，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动画片？我真的看过，但是好像没记得有这一集。他说《中华小当家》里面的有一集就是讲这个发面，他那个发面足足经历了100多年。我就记得当时这个动画片里头啊，有一段好像是他妈妈给他留了一个泡菜还是什么的，就是好多好多年我就想这个发面也是如此，真的它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所以你说这个发酵食物得是多么的神奇，对身体也好，而

且它还能够有这样传承的作用，所以谢谢我笑我吃我胖跟我们分享，哎呀，又把我们勾回到了那个动画片里的精彩的回忆。确实，很多美食它的做法，还有就是它的味道，都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滋味。所以在节目当中，我们分享的不仅是这个食物本身，更是我们美好的生活态度。所以今天节目里，我们聊到了有关于这个朋友们的留言分享，还有就是说到了这个好吃。吃的发酵食物，还看到我朋友留言了，说做四川泡菜的时候，每次会偶尔在晚上听到几分钟就有的咣当一声响起来，那是泡菜坛子在呼吸，哎，怪可爱的。那你的泡菜坛子会沿着水开花吗？那是不是？

0: 有是朋友说，在市场上呢有卖荠菜的时候，就会买一些回去，用开水焯一下，然后用小盆装起来，到第三天捞起来切碎，跟肉丝炒着吃，煮碗面，味道也很不错哦。嗯，真的，这个做法真是每家都会有一个妙招啊，吃的都是美食。还有奋斗说团结路怎么也这么堵呢？那各位走在团结路上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跟进一下路况，是双向，这会儿车流量都比较大吗？再次来刷新一下语音消息，顺顺。
1: 10分钟前从西外环由南向北，然后往机场方向
0: 嗯，
1: 哇，一路畅通，20分钟起头就直接到达机场。
0: 好嘞，顺畅的路况也分享给大家。那这会儿在路上的各位呢，我们也跟大家来推荐分享949的精彩活动。Hello，朋友们，这个周六想不想来一次城市微旅行？7月18号傍晚10分，经开文旅喊你来小绿谷公园邂逅一场落日音乐会，逛逛落日市集，DIY 一只网红新疆小羊带回家，NPC 欢乐互动，手碟生伴。您在这儿吹晚风，那9点钟重头戏登场，好声音歌手春风十里乐队激情开唱，大提琴配芭蕾更是浪漫拉满，一杯夏日饮品敬热爱生活的自己，落日续杯，音乐不散。7月18号晚9点，小绿谷公园南门广场。我们不见不散。除此之外，如果您在日常开车，或者是觉得这个看球的时候容易疲惫，推荐您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的口感会更清爽，而且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为姜超联赛助力。即日起到8月9号，关注电池抖音账号，评论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且点赞第一，赢巨幕彩电。在微博置顶图文评论预测总冠军，还有机会赢取成都往返机票加中超门票大奖，好礼已就位。速来参与吧！那在每时每刻节目当中，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好礼，那就是古井贡酒、老瓷贡。这会儿的节目当中，期待您的留言互动，我们将会为您送出由9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4瓶儿。

0: 新疆，一个被大自然偏爱的地方。胡杨林的坚韧与壮美，赛里木湖的澄澈与宁静，从无垠的沙漠到秀美的绿洲，到葡萄架下的欢声笑语，共同构成了美丽新疆的动人画卷。走吧，下一站一定是新疆。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1: 锁定收听每时每刻，在节目当中分享更多的路况，还有一路畅通的美好心情。稍后也可以继续在一路畅通里和我们继续互动。这会儿呢，叶也在跟我们提示，看到在河滩路由南向北过雁南立交，有一个老人在横穿马路，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各位回到家一定要告诉老人和孩子，在快速路上一定不能横穿，有过街天桥呀，各位。还有这会儿呢，朋友们继续在分享传递美食，说听949美食节目，喝古井贡酒，吃新疆美食。没错，哎呀，这个口号还是挺好的。还有这会儿各位的这个美食分享可以继续打卡了，也可以在节目之外呢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我们将会邀请您加入到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也期待着和我们一起去免费探店，分享更多的线下品鉴会，还有粉丝的专属报名活动，我们都会优先在群里发布。949美食将将好，也期待着所有爱吃懂吃爱打卡的朋友们加入，把您探店分享到的特色美食、家常自制的美食，还有街头烟火小吃，都可以和我们一起留言和传递。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说到了很多有关于发酵食物的妙招，还有就是发酵食物的美好的回忆。其实吃发酵食物还是需要有一些提示，那就是生吃或者是热吃其实都可以，因为高温呢它确实会杀死一些部分的活菌，但是有一些发酵食物的价值是在发酵过程当中形成了很多有益的成分，所以加热之后不等于它完全没有价值了，可热可凉。当然还是要避免大家一边啊吃着这个好的这个饮食习惯，但是又会有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今天喝了酸奶，明天又开始熬夜，后天再点一顿高油的外卖，那基本上这个肠道也是不会好的，所以也是需要我们有很好的运动饮食生活的习惯。再就是吃糖和盐一定要注意一下摄入的量，像泡菜、酸菜、腐乳含盐量都不低，也建议大家还是每天吃的要控制少一点。像酸奶呢，你也可以选一些无糖的啊，或者是低糖的，避免摄入过多的糖分。再就是你不要觉得自制的就一定会更健康，有时候家庭自制发酵食物如果卫生条件和发酵的过程不规范，真的会有很大的安全风险。再就是你别觉得每个人都适合一上来就大量的吃发酵食物，其实不是，尤其是肠胃敏感的人，他会觉得不舒服，可能会觉得肠胃不舒服。所以说到底，发酵食物不是神奇的特效食物，它不会是让你立马就焕然一新，而是通过日复一日的饮食积累，不声不响的给你的肠道来加固屏障。所以每天的健康饮食和在每时每刻的签到打卡一样重要，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路分享即时路况。那稍后的时间锁定收听一路畅通，继续守候949交通广播。

0: 中午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4: 轻松的午间时光，快乐的车厢氛围，因为
5: 什么呀？
4: 一路畅通啊。
5: 对，欢迎来到交通人的午间专属时间，
6: 一路畅通。

0: 欢迎各位继续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田雨。
1: 中午好，我是珊珊。
0: 我们是
1: 酸酸甜甜组合。
0: 那此时此刻各位朋友走到哪儿了呢？最新的路况信息以及互动打卡签到信息啊，都可以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啦。那节目一开始呢，依旧整点路况，带着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目前这个时间段城区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如何。那排在榜首的位置，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团结路啊，从京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只有9公里每小时。
1: 接下来看到反方向啊，就是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平均行进速度也是比较缓慢，是14公里每小时。
0: 再来看到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飘红路段平均时速13公里每小时。
1: 接下来看到的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一直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15公里每小时。
0: 红山路呢是从土路大高速辅路，也就是河滩的位置啊，到水磨沟路西向东，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
1: 还有鲤鱼山南路从新一路到河南东路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
0: 泰山街呢是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啊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19公里每小时。
1: 河滩南路的辅路从广汇大桥到红山路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26公里每小时。
0: 长春中路呢是从喀什东路到河南东路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23公里每小时。
1: 最后关注到克拉玛依西街的辅路，一直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西向东这一节，平均时速比较缓慢，23公里每小时。
0: 所以各位朋友，您走到哪儿了？最新的路况信息啊，可以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那各位也可以来积极的互动打卡签到，同时奔波在路上也好，还是居家等候出行的各位朋友们，周二的午间一路畅通啊，准时陪伴在路上的各位。
1: 这个星期啊，依旧是限定的搭档准时上线了。
0: 没错
1: 啊，如果说长期收听的听众朋友们，就应该比较能分得清我们俩的声线的不同了。

0: 应该把耳朵练出来了啊，
1: 是吧？
0: 那眼下也正值暑期自驾高峰，那今天呢，全网自驾圈都在提醒着大家，独库公路北段呢进入了强制预约管控的阶段，没提前预约的车辆呢会直接被劝返。
2: 另外，像本地的公共交通也是有一些新的调整，像乌鲁木齐地铁的全线已经执行了旺季的运营图，就是每天延长一个小时的运营时间，像晚间逛商圈或者是一些赶飞机的游客不用再慌慌张张的赶末班车了。
0: 同时呢，南航还新开通了厦门直达乌鲁木齐的航班，单程少飞两个小时。那全国各地来到新疆的游客朋友们呢，进出乌鲁木齐也更加的便捷。全程的高速以及机场还有景区的车流呢，也是全天高位运行当中。
2: 另外，949也是联合了交管部门，专门发布了像高温行车的一些安全提醒，因为最近乌鲁木齐白天的温度持续是40度上下，尤其是露天停放的车辆比较容易出现像胎压飙升，或者说发动机过热的问题。再次提示大家，像车里边啊，我们千万不要去放一些打火机啊，包括碳酸饮料这一类易燃的易爆物品。
0: 没错，尤其是在高温的天气当中啊。同时，长途自驾呢，还有一点要牢记，高温天开车特别容易犯困。如果说您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已经连续驾驶满4个小时，一定要就近进入到服务区内来休整补水，疲劳驾驶的风险啊是非常高的。
2: 眼看今天就已经7月14号了，明天7月15号就要正式入伏了，长达40天的超长三伏天马上就要到来了。尤其是在市区米东啊、城北部分的区域，它的最高气温也是轻松突破40度。如果说这几天自驾出行的朋友们，大家一定要准备好防暑的物资，避开正午的高温路段。
0: 没错，很多人一提到高温天气啊，就盼着这个有一个假期能够出门避暑。那之前呢，中秋国庆拼假的这个攻略呢，昨天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这个话题啊，一次性能凑足13天的一个假期，所以大家应该也都刷到了。同时呢，也把这个中秋以及国庆的假期作为了一个下一次假期的一个小期盼啊。
2: 是啊，不过这个长假呢还是要等2个多月的。你看当下这两天的天气确实是
0: 比较热
2: 啊，但是朋友们不用走远路也能够找到治愈自己的一个放松的方式。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想问一问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像在一些酷暑天里，你是靠什么去消烦解闷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形式分享过来啊，看一看在夏季您的解暑方式具体是什么。
0: 是的啊，那同时呢，我们也提到今天是7月14号，明天7月15号了，马上要进入三伏天了，所以各位朋友呢，今天的温度呢依旧也没有那么凉快啊，高温是在37摄氏度，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各位的仪表盘温度目前是多少呢？期待着啊。
2: 是的。

0: 那现在已经14:07了，我们也来看一看节目一开始各位的互动打卡签到的信息啊。
1: 嗯，
0: 看到第一条，虎背熊腰这位听友啊，他说，我想跟大家来说一说这辆车啊。
1: 怎么了？
0: 他说这个刹车灯，没有，不亮。这辆车的车牌号是苏 B X58K8， 提示这位司机师傅啊。
1: 而且我刚看他发这条评论还说后视镜也没有，是不是？
0: 哎呦
1: 你说这个你行进在道路当中多危险呀，朋友们。
0: 你看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因为现在到暑假了，很多这个朋友都会，尤其是学生都会去考取驾照。那在考驾照的时候有一个科目当中的一条，
1: 什么
0: 绕车行进一周。
1: 哎，我这个是科目三实地上路的时候，我记得
0: 第一步我就要做的事儿，就上车之前您得观察一下您的车况，了解一下。那这是在我们这个上车之前，其实如果大家有出行的需求，还是要建议各位朋友一定要先去专业的检测机构对自己的车辆做一个专业的检测，这样的话大家在长途或者是出门游玩的路上，开车路上也会更安全一点嘛，对不对？
1: 对，包括通过我这个自身的经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你上车环绕一下车况，我觉得是对自己对个人更负责。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周边停的车辆比较多，
0: 嗯，
1: 你可能一不小心对方的车辆把你给刺上了，
0: 哎呦，
1: 或者是刮到了啊。如果你当下就发现了，你可以立即去调监控，然后看一看怎么样进行赔付啊。像我就是，我当时每次上车之前没有仔细的去观察，然后呢突然有一天洗车的时候发现，嗯，我这个车是什么时候被别人给磕了一下，
0: 哎呦，
1: 但这个已经过去很久很久了，所以也没办法了啊。
0: 所以啊也提示各位吧，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是的。
0: 同时呢也看到我像我吃我胖来打卡了，他说酸酸甜甜组合你们好啊，
1: 中午好呀朋友们。
0: 嗯，还有水中望月都准时来收听，以及小凡同学说午饭饭搭子来了啊，东外环观察员。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
1: 收到了。
0: 今天很不一样是小凡同学没有报菜单儿，不会是在减肥吧？
1: 也有可能是今天可能吃的稍微晚了一点，这会儿还没想好要吃什么呢。
0: 其实每天小凡同学都会准时来打卡，所以我都每天都很好奇他今天中午会吃点啥啊。因为每次上节目的时候田雨都是空着肚子。
1: 所以我特别好奇，
0: 嗯，
1: 你每天下了节目之后你到底吃饭还是不吃饭？
0: 这问题问特别好，大家一定要一定不要像我这样，因为我是属于那种早午饭合并的人，就我早上会吃的比较多，然后在上节目之前也会再稍微的吃一点，所以下节目之后呢，这顿午饭相当于已经吃过了，但这样不太好啊，朋友们。
1: 像我啊，我每次就是属于比如说上节目之前我一定要先把午饭给吃了，或者说如果没来得及吃午饭，工作比较忙，我下节目3点钟我一定要到对面吃上一个香香的饭呢。
0: 不管几点，午饭一定要吃一顿，
1: 是一定要吃的。所以每次一下了节目之后，我看田雨好像已经戒饭了，感觉不需要吃饭。
0: 那倒也不是，所以一定要有健康的生活啊。
1: 嗯，
0: 那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也跟大家发起了一个话题，其实昨天已经简单的跟大家唠了一唠，就是关于您在平时生活当中如何来解暑消闷，让自己的生活更有情调或者是更幸福呢。那昨天呢珊珊是看小说，田雨呢是上山，然后呢各位如果有什么样好的消解烦闷的这种小巧思小方式啊，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还有呢也看到很多朋友在持续的跟我们分享仪表盘的温度，当然天气很热，各位开车路上心别躁，气要顺啊。
1: 还有阿亮师傅在问呢，说哎，两位主持人啊，我想问一问你这个酸酸甜甜组合谁酸谁甜一点呢？
0: 这个问题似曾相识啊，
1: 就这不是一个，就其实我们俩的这个组合名也是一个谐音嘛，因为我是珊珊，然后田雨相当于是甜甜嘛，珊珊甜甜也可以啊。
0: 所以你说我们俩谁更酸谁更甜啊？
1: 都酸都甜，
0: 可酸可甜可盐啊。
1: 哎呀，
0: 百变小女孩啊。 同时呢，看到金色麦田说我在高铁站的北广场，目前的仪表盘温度显示是35摄氏度。
1: 另外看到奥德这位朋友说，我现在呢在庐山街，哦，应该是西向东往蜘蛛山隧道里边在走啊。目前看到仪表盘的温度是34.5摄氏度，说隧道里边还不太热，
0: 因为阴凉地儿嘛。所以各位呢也可以来持续的发送您的仪表盘温度究竟是多少呢？
1: 与此同时，也是提示一下，尤其是东西向行进的朋友，因为这两天过上一会儿，如果太阳出来的话啊，阳光还是比较刺眼的。
0: 正午的阳光、啊。
1: 对对对，建议大家真的可以在车里边常备一副墨镜，但是墨镜的放置位置还是有一些的讲究的。
0: 你不能随便把它放在中控台上。
1: 对，你还是要把它放到，你不是买眼镜的时候真会送你一个
0: 眼镜盒
1: 吗？对，你就给它放到眼镜盒里边，然后你再放到一个避光的地方啊。
0: 对，而且不妨碍您安全驾驶的一个地儿啊。你看我们俩这小女孩多细心，
1: 你看
0: 这种特别细节的事儿啊，我们俩说的给人家提醒了啊。哎呀，同时呢也看到很多朋友来持续的互动当中啊，继续来看。
1: 小白同学说了，说你刚不是问他说你中午吃什么吗？然后小白同学，如果你要问我吃什么解暑，我跟你说，我刚刚吃了冰冰凉凉的老汉瓜，说那叫一个舒坦。
0: 哎，你其实提到这儿，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昨天我下班路上看到的一个情景。就我到那个二道桥坐地铁站，然后有一个瓜果摊，边上围了一圈人，然后每个人的人手一芽，要不是老汉瓜，要么就是西瓜，要么就是哈密瓜，就围坐在那个摊儿跟前吃。

0: 那叫一个舒坦。
1: 哎呦，
0: 我走到旁边哈，我一直在那儿不停的咽口水。
1: 你咋没买一个呢？
0: 我闻那个瓜好香甜呐。
1: 最后买了吗？
0: 没有，因为赶地铁啊。
1: 天哪，那你回家之后吃上了没有？
0: 其实我回家我吃了别的，因为最近你发现水果摊上面那个恐龙蛋。有一个李子的品种、
1: 哦、
0: 就恐龙蛋里面咬开是那种鲜红鲜红的果仁。
1: 你最近爱上了这个新的水果是吗？
0: 还有西红柿，
1: 嗯，
0: 还有青李子青杏子，
1: 嗯，
0: 都爱。
1: 哎，我跟你说，因为这个到夏天到了啊、
0: 嗯、
1: 肯定是吃西瓜的朋友变得更多了、
0: 哎、
1: 但是我们也是提示一下大家，这个西瓜切开了之后呢，我们尽量你快点把它吃完。
0: 对，
1: 因为你把它长时间放在常温之下，可能我们确实肉眼看不到，
0: 嗯，
1: 但是它底下的那个微生物包括细菌的繁殖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0: 是的，
1: 上次我就是害怕买到，就因为有一些你买的时候他会买那种切了一半的，
0: 一整个吃不完。
1: 对，你会买切了一半的那种
0: 分装的，
1: 但是我又害怕它切了一半的这个它切开时间太长了，
0: 放很久了，
1: 于是我就买了一整个西瓜、哦、这么大一个啊。
0: 吃了几天？
1: 吃了一天，一下我就吃完了。我跟你说一下我怎么吃的、
0: 哦、来分享一下啊。
1: 首先是切开，就从中间切开嘛、
0: 嗯、
1: 一半，我那一半我就挖
0: 着。竖着切还是横着切？
1: 肯定是横着切嘛，
0: 因为我为啥
1: 捧一半嘛，
0: 我为啥问你
1: 竖着切，
0: 我为啥问你这个问题啊。
1: 嗯，
0: 就这两天关于夏季吃西瓜，然后网上有很多朋友分享自己切西瓜的一种经验、
1: 嗯、
0: 然后呢就有一个人说，你说这个瓜是横着切还是竖着切？
1: 我没听说过竖着切。
0: 但是你再回想一下、
1: 嗯、
0: 横着切竖着切它好像都一样，
1: 但是你竖着切你会发现它不好切，因为我觉得这个西瓜它大部分的那个
0: 长条形的，
1: 对，椭有点椭圆啊、
0: 嗯、
1: 你竖着不好立着呀。
0: 哎，也是，
1: 你有可能竖着一切它不是从正中间切开，你可能劈了一半儿。
0: 没错，继续来分享你这瓜怎么吃的。
1: 就从中间切，我是横着切
0: 啊、
1: 嗯、然后一半就是抱着看了一下午的电视剧和小说、
0: 嗯、
1: 在那吃，剩下的一半呢就是因为害怕放到冰箱里时间长了它不新鲜了
0: 变坏了，
1: 我给它榨成了汁儿。
0: 哦，
1: 嗯，榨汁了之后也是那一下午喝完了，
0: 就换了种吃法，
1: 然后晚上就拉肚子了。
0: 哎呦天，一下子可能西瓜不能 吃太多，
1: 确实还是比较寒凉的。
0: 对对、嗯，所以很多人说，哎，天宇，你那西瓜那么香甜，你为什么不吃西瓜？因为西瓜是大寒水果。
1: 嗯、对对对，
0: 就可能会觉得它很清凉、很解暑，
1: 嗯、
0: 但是其实它按照这个中医上来讲，它的性是凉性的。
1: 又开始养生了。
0: 哎呦，所以呢，也提示各位吧，又一个小小的细节点啊。
1: 嗯、
0: 那同时呢，继续来看小凡同学也说到说，那今天中午我的菜单呢是蛋炒饭和虎皮辣子烧茄子。
1: 小班同学上图上图，快馋一馋甜语。
0: 哎呀，
1: 幸好
0: 这个虎皮辣子烧茄子又是我的最爱啊、嗯、
1: 幸好我今天上节目之前香香的吃了一碗面。
0: 行，好，那也希望各位正在吃饭或者寻找美食路上的朋友们听着我们的节目，能够在中午的时候啊多吃两碗饭啊。
1: 嗯，还有诺这位朋友说、
0: 嗯、
1: 那么问题又来了，
0: 咋的？
1: 珊珊和刘瑞的组合是不是叫酸溜溜组合、
0: 嗯、
1: 你等一下啊、
0: 嗯、
1: 酸溜溜组合，珊珊是酸，刘瑞是溜。
0: 哦，原来是这样的一个谐音梗啊、
1: 哦、
0: 所以大家的这
1: 个
0: 脑回路还是很有创意的啊。
1: 有机会跟刘瑞搭档一下，
0: 就把这个名字用一下啊，
1: 可以采纳一下呢。
0: 行
1: 呢，
0: 嗯，各位也可以继续来分享您的夏日解暑的小妙招，以及在最近吃到了什么样美味的水果、
1: 嗯、
0: 还有仪表盘的温度是多少呢？
1: 看到 Alana 师傅也说啊，说这个、
0: 嗯、
1: Hello 啊，中午好，百变的小女孩们。
0: 哎呦，
1: 中午好，说的真是年轻啊，
0: 开心的不行了啊。
1: 问一问 Alana 师傅今天中午吃了啥呀？好几天都没跟我们分享午餐的菜系了啊，我们都想着呢。
0: 你是吃饱了啊，我饿着呢。同时继续来看老马发了条这个信息，仪表盘的温度呢显示是37摄氏度啊、目前是在雅山北路路段附近啊。
1: 还有阿亮师傅说，这个夏天呢我解锁了一个解暑的饮料、
0: 嗯、
1: 就是蜂蜜白茶。
0: 哎呦，
1: 是先把白茶放凉以后加入蜂蜜，然后把这个放到冰箱里稍微冰镇一会儿，
0: 嗯，
1: 第二天呢就会有了健康无添加的冰镇蜂蜜白茶了。说大热天喝上一口啊， 简直不要太舒服，说推荐大家可以来试一试。
0: 哎呦，这是算是茶系当中的一个小小 DIY 的饮品。
1: 嗯，
0: 那平时其实如果说白茶也是凉的啊，
1: 嗯、
0: 白茶也凉嘛、啊。
1: 我觉得这个你放到保温杯里边，
0: 嗯，
1: 保持住它的温度，你
0: 就一直是凉凉的那种温度，
1: 对，就放到车上，这个才是舒服的。就是你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带上，嗯、中午可能出去吃个饭，不是要开车嘛？哎呦，再把这个保温杯一打开。

0: 还有
1: 多舒服啊，
0: 真的。但是还有一个提示要点啊，就是蜂蜜能不能放到保温杯里。
1: 嗯，
0: 提示各位吧，蜂蜜这种糖类的建议不要放在保温杯里。还有就是您的白茶可以泡好了之后倒到保温杯、
1: 嗯、
0: 但不建议您在保温杯里面进行高温度的泡茶，因为有一定的，比如说你保温杯打开的时候、
1: 嗯、
0: 热气热胀冷缩，它有一定的冲击性，也有危险啊。
1: 嗯，另外看到 JRA 这位朋友啊，说客西街东向西在通家和乐府的门口，
0: 嗯，
1: 怎么回事啊？这儿呢有人把车停在了主路上，
0: 哎呦，
1: 然后在旁边的树荫下摆桌子吃饭呢。
0: 嗯，
1: 你说，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想要在夏天出去，有点像露营啊。
0: 但是，
1: 那你说你露营，你在小区门口露营？你也有点幽默了，
0: 这个位置不适合，
1: 对，
0: 而且
1: 太不适合了。
0: 您停车的位置应该知道，您现在所停的位置是不可以停车的，
1: 而且它是停在了主路上、嗯、
0: 所以也希望这位听友或者这位朋友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听到了、
1: 嗯、
0: 抓紧时间把车辆停到该停放的位置吧。
1: 而且你看现在，因为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介绍了很多很多，就是一些公园啊、
0: 嗯、
1: 包括景区啊，我觉得你开车过去也要不了多久，
0: 离市区很近啊，
1: 各大公园啊、
0: 哎、
1: 哪个区基本上都有一些啊，
0: 没错。同时继续来看皮皮鲁，他说我在小西沟呢，仪表盘温度36摄氏度。
1: 嗯， 嗯，小凡同学说
0: 咋的？
1: 这个你前面分享恐龙蛋，
0: 嗯，
1: 他说我也有，然后赶紧去冰箱里拍了一下呢、
0: 哎、嗯，看着真好，我要吃上面那个最大的、
1: 嗯、我要吃那一颗最红的、
0: 嗯、行。
1: 另外说跟刘瑞搭档要谨慎，
0: 嗯，
1: 说因为天博的醋味老大了。
0: 哇，
1: 真的吗？
0: 真的吗？
1: 真的吗？
0: 那也欢迎各位朋友呢继续来分享生活当中的趣事儿，以及您解暑的小妙招。
1: 嗯，
0: 还有呢也可以来继续分享您仪表盘的温度是多少。时间已经来到了14:21，今天的实录互动呢我们也为大家准备好了。今天呢我们带着大家一起来走一走苏州东街，
1: 来吧。
0: 苏州东街是一条东西走向的道路。第一个啊，第一道题呢就问问各位啊，它的最东端和哪些道路相连接呢？
1: 提示一下吧、
0: 嗯、
1: 这个道路是不仅仅有地面道路啊、
0: 哎、
1: 还有桥上，想一想桥上的那个道叫什么道啊？
0: 是的，
1: 想想
0: 苏州东街的最东端啊，期待各位的答案，来持续作答吧。
2: 别赶路，感受路，平安能致远，欲速则不达。949一路畅通，与您相伴。
3: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2: 河滩、水库、野塘，水面看着平静，水底却藏着暗流、深坑、缠脚的水草，那不是游泳池，那是吃人的水。请您一定把这句话刻进自己和孩子的心里，不游野水，不进险滩，不逞英雄。万一看到有人落水，千万别头脑一热就往下跳。正确做法是一抛，抛绳子，抛浮具；二呼，大声呼救；三报警，打110120；四找大人，找附近成年人帮忙。科学施救才是真英雄。
0: 欢迎回来，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田雨。
1: 中午好，我是珊珊，
0: 我们是酸酸甜甜组合。 很多朋友也一直在关注车展的信息。那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力度直接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啊！参与949节目的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1: 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朋友们刚刚的一些互动分享信息。左岸的咖啡这位朋友说949中午好，
0: 中午好。
1: 这会儿伯乐呢是阴天，而且大中午也比较凉快，现在的仪表盘温度显示是28摄氏度。
0: 哇，这个温度让我们在乌鲁木齐的朋友们啊甚是羡慕啊。
1: 哎，我觉得这个温度你都可以就是带一个小外套了吧，是不是？
0: 其实伯乐
1: 是薄的那种，
0: 就伯乐的气温特别宜人，
1: 嗯，
0: 然后早晚温差会比较大，
1: 嗯，
0: 然后在这儿的夏天是不用空调的，就晚上睡觉你得还得盖个被子，
1: 哎呦，
0: 要不然会凉，
1: 就有点像伊犁的天气是吧？
0: 特别舒服，因为离这个伊犁特别近。
1: 哦，我跟你说，前两天上个星期的时候，我有朋友到伊犁去出差去了，
0: 然后呢，
1: 当时乌鲁木齐的气温起码有一个35度左右，
0: 比较热。
1: 他去之前呢，就穿的是一个短袖和中裤嘛，
0: 嗯，
1: 到了伊犁之后他没有看天气预报，你知道伊犁当时是多少度吗？
0: 多少度？
1: 他给我截了一个那个手机的天气截屏，
0: 温度
1: 6到20多度，温差巨大，
0: 哦，所以他
1: 就早上，对，因为他那个飞机是相当于凌晨落地，
0: 嗯，
1: 刚落地的时候就是10几度的天气，
0: 是
1: 他说
0: 温度比较低的，
1: 对，他说哦，冻死了，
0: 这在几月份？
1: 对，因为伊犁也是，嗯，气候比较宜人，尤其是在一些景区周边嘛，
0: 嗯，很舒服啊，
1: 所以稍微低一点。
0: 讲到这个故事啊，也提示各位，如果说您有外出旅游的计划和打算，也要来关注一下您去往目的地城市的一个天气情况，
1: 嗯，
0: 备好衣服一些应急的物品啊。
1: 嗯，因为你看现在真的到旅游旺季了，
0: 嗯，
1: 很多朋友，包括你看这个时段也是小朋友们放暑假的时候，
0: 是的，
1: 大家都会选择带着家里的孩子或者是老人一块儿出去玩，
0: 嗯，
1: 我们还是得多做一些攻略啊，
0: 多做准备。
1: 嗯，
0: 那继续来看细雨楼兰说，苏州东街的最东端连接的是会展大道啊。
1: 有
0: 再想想的啊，再想想，我们再把第一道题跟大家说一下啊，
1: 欲言又止啊。
0: 是的啊，就是苏州东街东西走向，问到各位最东端和哪些道路相连接？
1: 其实会展大道离的也比较近，但是再想一想啊，
0: 但不
1: 是
0: 我们的题目第一道题说到的最东端啊，
1: 是一条街道啊，
0: 哎。皮皮鲁也来了，他说酸酸甜甜中午好，我分享一下我的中午菜单，
1: 来，
0: 米饭青椒炒肉，还有西红柿炒鸡蛋，还有糖醋里脊，里，这应该怎么读，糖醋里脊，
1: 我记得是，
0: 来，
1: 我们
0: 来纠正一下啊，正确的读音是什么，但是我一看这个菜系有
1: 馋了吗，
0: 这也没有啊，基本上都是荤心儿哈，都是荤菜啊，
1: 糖醋里脊啊，
0: 哎，糖醋里脊都是下饭菜，所以今天中午的米饭换个大点儿的盆吃，然后把它都拌进去，拌得均匀，一口可以吃到丰富的口味啊。
1: 哎，你看，
0: 嗯
1: ，M 这位朋友说酸酸甜甜，你们中午好，
0: 中午好。
1: 其实西瓜最好最公平的切法是竖着切，你知道
0: 为
1: 什么吗？为
0: 啥呢？
1: 因为这个西瓜最甜的部分在瓜蒂那儿，说瓜脐的部分就不如瓜蒂部分甜。如果是自己吃的话倒无所谓，但是如果要和别人分享的话，竖着切会就每一块都是差不多甜，是吧？哎，但是我怎么总觉得就是中间是最甜的，
0: 就是中心那个位置。
1: 对，尤其是你拿一勺瓦的时候，
0: 又没籽儿，
1: 中间的那一口一定是最香的，
0: 对，又没籽儿，然后吃着还感觉汁水特别的多，然后它又在最中心的位置。
1: 哎，不行了，等会儿下节目一定要买一个西瓜吃。
0: 这次可不能买那么大的西瓜啊！
1: 今天可以跟这个同事们分享一下啊，
0: 嗯，
1: 让他切好送过来。
0: 是的，也感谢 M 的分享啊，就是西瓜可以竖着切，这样的甜味呢更均匀一点啊。
1: 嗯， 来分享一条最新路况、啊、机场高速，这位是泽畔东篱这位朋友分享来的啊。机场高速往昌吉方向有一个行人骑着自行车在最右侧车道，这一会儿呢应该已经快到机场高速的加油站了、
0: 哎、
1: 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啊。
0: 把位置再跟大家说一说啊，机场高速往昌吉方向的路段啊、在最右侧的车道，
1: 哎呦小心一点啊。
0: 同时呢也继续来看这位朋友分享到，他说我现在在星体巷这附近啊，没有停车位了，而且呢都已经停了两排车，所以这块的路有点堵啊，这一块的美食有点多、
1: 尤其是环绕在那个 CC Mall 周边的几条道路啊、一到了午饭点排队的车辆还确实是比较多，大家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把这车停远一点吧，
0: 步行两步呗。
1: 嗯，
0: 同时呢左岸的

0: 咖啡也说到，我在伯乐晚上必须要盖被子。明天7月15号呢是出伏的第一天，还要下雨。哎、嗯，你说说这3伏天还让不让人过了呀？
1: 哎，我怎么听你这话好像不太对呢？
0: 那
1: 你是比较喜欢凉爽的天气？我特别喜欢热热的天气
0: 啊。
1: 对啊，因为你不觉得就是室外特别热、
0: 嗯、
1: 然后你在家里把空调一打开再抱个西瓜啃
0: 啊？你的意思是外头热但你不去外头、
1: 啊、也可以在外头
0: 所以左岸的咖啡，如果你觉得3伏天没有那种3伏天的感受啊，
1: 你
0: 邀请
1: 你
0: 来乌鲁木齐啊，
1: 我再给你支个招、
0: 嗯、
1: 你把家里空调开暖风行不行，
0: 感受一下3伏天真正的温度
1: 对
0: 不过呢，这个气候这个温度的确让人很羡慕了啊、嗯、同时呢也看到很多朋友在实录互动答我们的第一道题当中，第一道题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说，苏州东街东西走向最东端交汇的道路有哪些？答案呢是河滩的辅道以及北环高架，还有就是龙胜街。各位答对了吗？
1: 你看很多朋友其实刚刚答的最多的就是龙胜街、
0: 嗯、
1: 包括李海呀、阿亮师傅、大圣归来，还有蒲公英答得很全啊，很多朋友答的都把龙胜街答上了，但这个北环高架哎呀没事
0: 啊
1: 现在补上来也可以啊。
0: 是的，那很多朋友呢也都在关心说，哎，杭志去干嘛了呀？
1: 森林木子就在问呢，说酸酸甜甜中午好啊，请问一下杭志到哪儿去了？
0: 那我们来听听这是你谁的声音啊。你好杭志。
2: 喂，田宇、珊珊，你们好，我是杭志。
1: 中午好。
2: 我现在呢，满眼前面啊，全是一片绿色，因为我们已经来到了美丽的昭苏。那么我们昨天呢，是从奎屯出发啊，
1: 嗯，
2: 一路呢走这个国道 G30 连霍高速呢，去了美丽的赛里木湖，眼前呢是一片蓝色啊，淡蓝色，非常的漂亮。大家呢在赛里木湖呢，不仅做了画舫，而且呢环湖自驾，非常的开心。但是我要特别跟大家说的是，这两天啊，赛里木湖的游客呢真的是非常的多，整个景区的环湖道路呢还是有一些堵车的，尤其是在一些那种可以停车的点位上啊，有大量的车辆呢造成排队。那么我们在这个赛里木湖环湖之后呢，晚上呢是住在了清水河镇，
1: 嗯，
2: 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呢，我们出发，今天早晨啊，我们呢就一线啊通过了伊昭公路。哎呀，这个伊昭公路的白石峰景区呢还是那样的壮观，依然呢整个天山山脉深处的这伊昭公路呢是特别的漂亮。我们现在车队呢是已经穿过了伊昭公路呢，来到了昭苏县的境内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车队啊将会前往呢下塔。我们今天呢将开车进入下塔。今天的昭苏县啊，天气呢是多云，阳光明媚啊，这个草呢被阳光晒的是啊，这种泛着光的那种绿啊。那么这样的好天气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莫尔扎特冰川的这个盛况，可以在这里呢看到这个雪山啊，是非常壮观的。这也可以说呢是我们这次听友的一大收获了。今天晚上呢，我们将会住在昭苏县，明天将开车呢前往喀拉峻大草原。一线上呢，我们的这个车友啊玩的是特别的开心，大家都说这一趟呢风景也好，美食也好，大家的心情也是特别的棒。我们呢也希望啊，咱们有更多的朋友呢关注咱们九四游的自驾游，不仅呢杭志在路上呢给大家带来这个路况信息和一些这个
0: 知识点，
2: 对，知识点，同时呢我们还有短视频，大家呢也可以去看我们拍的一些片子啊。
0: 嗯，
2: 那么这样，在这个连线的最后呢，我想说一下伊昭公路今天的通行情况，也是一个路况播报吧。
0: 嗯，
2: 那么我们今天呢，应该说啊，走这个伊昭公路的时候呢，还是遇到了堵车。
0: 嗯，
2: 因为伊昭公路现在呢是一条网红打卡公路，旅游的车辆、房车啊，各类社会车辆特别的多，尤其是在一些这种排队的一些点位上啊，就是那种打卡的点位和停车的点位上，车辆呢积的有点多，所以呢不同路段呢都会遇到一定的堵车和排队。我建议大家呢来伊昭公路转的时候呢，一定要在早晨的时候呢就进入，这样的话呢可能会遇到的堵车少一些。
0: 嗯，
2: 它呢是早晨9点到晚上9点之间是开放的，但是 晚上9点以后呢是关闭的，所以说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选择合适的时间前往一招公路。
0: 谢谢杭志带来一招公路的最新的一个分享，也希望在后面的自驾游的旅途当中玩得开心，一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2: 好，谢谢。
0: 连线到这儿，再见杭志。
2: 再见。
1: 你看啊，我觉得还是需要去提示一下大家，因为到了7月份了，现在往外走的这个游客朋友们也是越来越多了，
0: 尤其是前往伊犁的这条自驾游的线路呢，也是非常的火热啊。
1: 我们真的要提示大家，尽量呢把这个路上的时间留得稍微充裕一点，你不要说每一个景区景点之间你那个时间卡得特别的死，
0: 因为其实自驾游玩的就是自由，
1: 对，
0: 是吧
1: 如果你卡得特别死的话，第一点你会比较着急，你一着急了之后，你开车的心态就容易发生一个变化啊。我们还是要享受假期，度假度假嘛。
0: 是的啊，提示各位啦。那今天实录互动的第一道题，苏州东街的最东端跟大家已经对完答案了，那紧接着我们来出今天的第二道题吧，
1: 依旧是围绕苏州东街啊。苏州东街呢与某条路交汇的十字路口，在这儿有百商广场和新洲城市花园，请问这条路叫什么名字呢？
0: 这道题其实很简单，如果很多朋友呢经常走这条路的话，就会对这个十字路口有印象，所以交汇的道路提示各位只有一条，抓紧时间来作答吧。
1: 另外我看到 L 奈师傅啊，说哎呦有点失去这个拍美食照片的动力了，别失去啊，你说你现在分享过来我们不是还能看到吗？
0: 让我们俩饱个眼福、啊、
1: 对呀，你看很多朋友都在分享今天午餐的一个菜系呢，抓紧时间啊、想发就发啊。
0: 是的，比如说像陈东林，他说哎呀你看我今天午饭有点晚了，
1: 这刚好2点半嘛，
0: 但是我做的是豆角焖面，哎呦看真香，而且他有个点我特别喜欢，
1: 怎么了？
0: 跟我妈妈一样，就是每一个菜他会单独备好放在盘里、整整齐齐都备好了之后开做，
1: 而且我觉得东林师傅做的这一份豆角焖面起码能够5、6、7、8个人吃吧、这么大一盘啊，
0: 我看这色泽香到我觉得我可以一个人吃半盆。
1: 不知道怎么，
0: 然后
1: 不知道怎么接，
0: 你可以说一句说田雨你是真饿了。
1: 真的，我跟大家形容一下东林师傅发的这个盘有多大，大家说田雨说他能吃半盘，
0: 形容一下
1: 这个盘呢，大概它的直径有最起码有一个30到50公分、半米啊，半米的一个大盘，田雨说
0: 我吃半盘，
1: 还能吃半盆
0: 啊。所以说到这的确是容易把珊珊吓一跳啊。那第二道题各位也开始在作答当中，那同时呢也跟大家来继续分享生活当中的资讯，来先听条语音信息。
1: 中午好。
3: 那不鲤鱼山路吗？鲤鱼山路。
1: 鲤鱼山路、
0: 重要的事说三遍，第二道题正在答题当中，是不是呢？各位抓紧时间也可以来持续继续作答。分享生活的资讯，很多朋友我们在聊关于这个出门游玩，现在出门游玩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说像杭志正在带队的949的自驾游开车出游，还有呢就是有些朋友会乘坐高铁或者是火车，当然坐飞机乘坐航班也是成为大家现在出游的一大方式了。
1: 是的啊，从7月10号到12号，像南航、乌鲁木齐航空、东航三家航司都是接连官宣在新疆市场集中投放新航线，其中呢既有乌鲁木齐直飞华东多个城市的每日航班，也有首次通航景德镇的特色路线，以及库尔勒直抵杭州的南疆新出口。
0: 那7月11号起呢，南航新增4条由乌鲁木齐始发的航线，全部通往华东地区。
1: 7月12号起，乌鲁木齐航空开通了乌鲁木齐经天津到景德镇的航线，是每周一、周三、周五还有周日直飞。
0: 那7月10号起呢，东航开通了库尔勒至杭州直飞航线，每周一周五直飞，
1: 去程是下午13时15分从杭州起飞，晚上19时抵达库尔勒，回程呢是晚上19点55分从库尔勒起飞，次日的凌晨1点抵达杭州。
0: 所以这样的出游方式让大家的城市选择更多，航线出行的选择也更多，也更快捷了啊。
1: 是的，不用再中转中转中转了。
0: 没错，那我们同时继续来看，尔特就说到，他说 哎呀，反正吧，我知道啊，珊珊不仅人美，还是一级大厨。
1: 哎呀，可惜啊，哪天我那个，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搞一个线下活动，给大家亮一亮我的手艺，行不行？

0: 哎，我记得以前很早有一个这个做饭的综艺，叫《厨王争霸
1: 哎
0: 》，各
1: 呦，
0: 位看过没？
1: 我看过，
0: 然后到时候就举办一个厨王争霸，
1: 行呢，
0: 然后珊
1: 到
0: 珊
1: 哪儿？到我
0: 线
1: 们
0: 下
1: 家
0: 到
1: 吗？
0: 哈，所以啊，就是珊珊的确是会吃会做，田雨呢就是只会吃不会做，
1: 其实你要是
0: 然
1: 简
0: 后我们
1: 单
0: 俩
1: 点，
0: 组合一下。
1: 我做你吃是
0: 哎，
1: 是
0: 小心思被猜中了啊！那同时呢，尔特也分享到了他的新疆小羊的玩偶，
1: 这个是独家定制款吗？
0: 特
1: 尔
0: 别
1: 特是不
0: 漂亮，
1: 是喜欢红色？你看那个红宝石
0: 还有粉红色的小帽子啊！同时呢，临时绘画就说拉条子燃窝子面，然后酸菜洋芋丝儿，一勺油泼辣子面，吃完了拍不上
1: 你拍一个那个空盘也行啊，
0: 了啊！
1: 证明一下自己的这
0: 有
1: 个
0: 多好吃？
1: 对胃口有多好啊！我跟你说，我前两天因为天气太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0: 哎，
1: 就是一到晚上，你哪怕很饿，但是你要是吃，你想一想那些特别扎实的什么抓饭拌面，你就觉得哎呀，
0: 好像不饿了。
1: 有点吃不下去。然后我最近找到了一个我新的特别爱吃的，
0: 什么呢？
1: 叫做老街抻盘麻辣烫。它有点是
0: 哦，
1: 属
0: 我
1: 于
0: 知
1: 干
0: 道，
1: 拌麻辣烫
0: 就像冒菜那种
1: 啊，对对
0: 称
1: 对
0: 法，但是
1: 对对对，
0: 做出来的样子是干拌的那种。
1: 对，哎呦，好
0: 哎呦。
1: 好香！主要我觉得它那个酱是特别香的，它那个辣酱里边配了很多蒜。我一般都是把这两个都是分开的嘛，有一些朋友是直接把这个酱倒进去，但是倒进去我觉得一拌了之后味道会变淡，我都是把菜煎出来
0: 就吃
1: 蘸
0: 成
1: 一
0: 了
1: 下
0: 一
1: 酱。
0: 种干拌火锅，
1: 哦，太香
0: 酱
1: 了。
0: 变成了这个料碗儿。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我觉得这个饮食方法在晚上其实也是一个选择，为啥呢？就是你吃不吃主食可以自选，然后呢，同时还有菜、有肉、有蛋白质，而且搭配也非常的好。
1: 你爱不爱吃辣？
0: 我特别爱吃辣，
1: 哎，我觉得有一个我是很推荐的，如这个，但是这个主要是看你调的那个料碟它到底香不香。如果是在减肥期间的朋友啊，其实可以参考一下。
0: 什么呢？
1: 你水煮豆腐，然后你再煮点菜。你看那个豆腐，我
0: 嗯，
1: 觉得它比麻婆豆腐还香，就
0: 哦，
1: 是一碗那种辣酱，豆腐捞出来了之后，你就给它蘸到那个酱里边，裹上那种辣酱，哦，太
0: 有
1: 香
0: 点像独
1: 了。
0: 人份儿的清汤小火锅，
1: 它真的
0: 是吧？
1: 好香
0: 你说到这
1: 啊。
0: 儿，如果说这个料里头煮的时候有点底料，那可以用辣糊糊底料，
1: 哎
0: 或
1: 呦，
0: 者是
1: 这
0: 红
1: 个，
0: 酸汤底料，或者在超市买的那种一整包的菌菇
1: 哎
0: 的那
1: 呦，
0: 个调料
1: 天
0: 包，
1: 哪！
0: 把它煮进去，弄个汤底，也特别的攒劲，
1: 如果是减脂期间的朋友
0: 可以
1: 啊，
0: 这么吃。
1: 或者直接拿清水煮，然后你再备个
0: 料碗儿，
1: 料碗就行了，热量也不高。
0: 你看美食做起来，或者是享受吃的这个愉悦是很简单的，
1: 真的，
0: 各位都可以来动起来
1: 你看把我们俩
0: 了啊！
1: 聊的。
0: 我在旁边啊，疯狂的咽口水，每讲到一种，我的脑海里都是画面啊。同时呢，也看到云，他说：“你看我做的这大凉粉，看着这表面上咣咣咣的啊。”他
1: 这特
0: 说
1: 别想戳一
0: ：“
1: 下。
0: 是的，这个凉粉是不是和今天的天气很配呀
1: 我觉得凉粉和每天的天气都很
0: ？”
1: 配
0: 然
1: 啊。
0: 后我希望我的口味，云，你在吗？我希望我的口味是多辣，放点糖，多醋，要酸甜辣口。
1: 行，那我的口味是不要香菜，其他都行。
0: 我们马上就到啊。
1: 好嘞。
0: 小凡同学也说到，说：“哎呦，你们要是厨王争霸啊，高低我让我妈也报名，我也要去露两手呢啊。
1: 那这个我觉得我应该是比不过阿姨的厨艺吧。
0: 因为老一辈的人做饭啊，
1: 对，
0: 这个网上有句热梗，加个引号啊，叫做做饭手底下没轻没重。为啥呢？
1: 哎
0: 就是
1: 呦，太香了！
0: 一吃就会有那种妈妈的味道。
1: 而且我发现，就是有的时候我妈做饭啊，虽然说也很香，但是我只要隔三差五回去再尝一尝我姥姥做的饭，我就会发现了。哎呦，
0: 你妈排第二，
1: 对，我姥姥一定是排第一。
0: 同时呢，我像我吃我胖也说，他说不行啊，你们刚刚分享那种清汤煮，然后蘸着那个料碟儿照这样吃，他说，感觉这个世界好像，哎呀，缺点什么，这样吃不行。
1: 哎，但是我特别喜欢，我主要是爱吃辣，而且有的时候因为在夏天，我可能吃大鱼大肉吃多了的话，晚上胃口会有点不好。我没有减肥的需求，但是我晚上也会这么吃，因为很香。这个主要是看你那个料碟的味道，我觉得有的料碟啊，真的是那个料碗调好了，你蘸鞋底子吃都好吃呢。
0: 到时候可以来试一试啊，就有些东西可能看着感觉，哎。 好像一般，
1: 听着好像
0: 也一般，
1: 嗯，
0: 但你吃到嘴巴里就是什么人间美味呀、啊。

0: 你
1: 这
0: 就
1: 是
0: 会
1: 啊，
0: 真香
1: 是的
0: 啊！
1: 啊。那实录互动的第二道题，我们也跟大家来对对答案。
0: 再重复一下题目吧。
1: 嗯，
0: 刚刚还是围绕苏州东街嘛，
1: 是的。
0: 就是苏州东街和某条路交汇的十字路口，在这儿有百商广场和
1: 嗯，
0: 新洲城市花园。请问大家，这条路叫做什么名字？
1: 那刚开始第一个用语音答题的这位朋友啊，说到的是鲤鱼山路，没错。那如果说再细致一点呢，就是鲤鱼山南路。各位答对了吗？
0: 很多朋友基本上答的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1: 没错啊，为小梦、阿亮还有微笑蒲公英。还有小金、安永胜来点个赞啊！各位都答对了。那紧接着我们来出今天实录互动的第三道题：苏州东街呢和这两条路交汇的位置啊，它都是个丁字路口。这儿呢有美居大都会。问到交汇的这两条路叫啥名字？提示：丁字路口，还有美居大都会啊。
0: 期待各位朋友们的答案喽。
1: 稍后我们来跟大家对答案。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3: 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4: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月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5: 当你遇到困难，
6: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5: 当你手足无措，
7: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5: 当你身陷险境，
8: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5: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在这儿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些好消息啊！火热的七月惊喜多多，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三店同庆。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七月全程抽送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七月开业福利特别多。

0: 说的是。
1: 嗯，第三道题我们说到的是苏州东街啊，和这两条路交汇的位置，它都是一个丁字路口。
0: 嗯，
1: 这儿呢有美居大都会，问到这两条路叫什么名字？很多朋友呢第一反应答到的都是长春南路。
0: 对，
1: 那还有一条呢，就是这位朋友答到的天津路啊，准确一点说呢，就是天津南路。各位答对了吗？如果说您漏答了，抓紧时间来补充一下答案啊。
0: 那么接下来这个第四题要抓紧时间跟大家出一出了啊。
1: 嗯，
0: 依旧是围绕苏州东街，这个第四题有两问啊。第一问呢是苏州东街最西端，请问大家是和哪些道路相交汇？这是第一问。第二问呢是在这儿其实还有一所中学和一家医院，
1: 嗯，
0: 请问他们分别叫什么名字？
1: 所以第四道题稍微有一点点难度，
0: 嗯，
1: 难就难在答案比较多，其他难度没有哈。嗯，苏州东街最西端以及这附近的中学和医院叫什么？各位抓紧时间来作答。
0: 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东林师傅的信息，说酸酸甜甜，你们俩啊问一问吃过江水凉粉没有？
1: 江水凉粉，
0: 他说这个温度呢，你吃江水凉粉简直就是一绝绝绝子。
1: 哎呦，我们家一般我妈做完凉粉之后拌好，
0: 嗯，
1: 我会把它先放到冰箱的冷藏，稍微放一会儿，
0: 嗯，
1: 这样的话您吃的时候就会是那种凉凉的，然后更滑弹。
0: 会不会冰牙？
1: 不会，因为你放一会儿会儿。
0: 哦，
1: 嗯，一会儿会儿啊，所以提示各位吧，可以在夏日的时候，如果说您的这个口食欲不太好，
0: 嗯，
1: 可以多 DIY 一点，您觉得想要吃一些美食，就会觉得哎，胃口还挺好的啊。
0: 嗯。
1: 同时等待各位的最后一道题的答案的同时，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况。首先看到的是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高温37度，低温24度，北风转西风3级。
0: 昌吉阴天，24到38度，但是今天有一个橙色高温预警。
1: 石河子阴，37度到24度。
0: 奎屯阴，25到37度。
1: 克拉玛依多云转小雨，40度到26度。
0: 伯乐阴天，22到34度。依旧是有橙色高温预警啊！
1: 伊宁阴，23度到31度；
0: 塔城阴转多云，19到35度；
1: 阿勒泰多云，17度到34度；
0: 哈密多云转阴，24到40度。这是真的发布了橙色高温预警啊，
1: 温度很高啊！同时呢，再来看到吐鲁番阴，33度到46度；
0: 库尔勒阴转多云，24到37度；
1: 阿克苏多云，22度到36度；
0: 阿图什阴转小雨，18到30度；
1: 喀什小雨转多云，19度到34度。
0: 和田阴转多云，20到29度。
1: 再来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高温39度，低温24度，北风转西风3级。同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明后两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15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阴天，高温33度，低温24度。
0: 16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高温34度，低温24度。
1: 那等待各位答案，同时我们再来给各位司机师傅来 Q 播流程啊。看到的是在今天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在中午的15点到16点，也就是下一个小时的到站旅客人数是2902人，需要484辆车辆。
0: 嗯，
1: 那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乌鲁木齐站。
0: 看到15点到16点马上来到的这个时间段啊，将会到站4600名旅客，预计呢是需要736辆出租车，也是一个小高峰了。
1: 是的，所以各位如果说您是出租车司机或者是网约车司机啊，可以前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或者是乌鲁木齐站来接送旅客啦。
0: 关注一下我像我吃我胖的信息，说江水面，江水凉皮，说这个江水到底是个什么味道？
1: 哎呦，
0: 百听不如
1: 一吃。
0: 对对对，你去尝一下啊。
1: 是的啊。哎，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我以前偶然间在铁路局附近的一个小馆子里面吃到了一个，那个怎么叫法啊？如果叫的不对，各位可以给我来科普一下。
0: 嗯，
1: 就像鱼儿一样那种漏鱼儿。然后
0: 鱼玉子
1: 是凉拌带汤，酸酸辣辣，是一道凉菜。
0: 鱼儿，
1: 对，就是跟凉粉一个材质，然后我就把它叫漏鱼儿。
0: 哦，漏鱼儿
1: 啊，凉拌漏鱼儿。
0: 这个问一问路上的朋友们吧。
1: 哎，然后从那儿吃完了之后，我就再也没找到过那家店，再吃到过那个美食。
0: 感觉我们也马上要变成美食美客节目了。
1: 哦，一到中午嘛，
0: 馋的呢
1: 是
0: 吧？
1: 啊，
0: 来关注一下这位叫做侯阳的朋友发来的语音信息啊。中午好。北京

0: 北京东路北第九中学肿瘤医院。
1: 哎呦，答得很不错啊。
2: 再重复一下题目吧。
1: 第四道题，苏州东街最西端交汇的道路有哪些？这儿附近的有一所中学和一家医院叫什么名字？刚刚这位朋友答到了北京南路，但是有一条路呢没答到，就是苏州西街。因为东街最西端肯定是和西街相交汇嘛。那您答到的学校呢是乌鲁木齐市第九中学，以及医院呢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肿瘤医院，都是没错的啊。
2: 你看有的朋友像微笑就答的是七十中学啊，这个稍微有点不对吧。
1: 第九中学啊。
2: 嗯。
1: 那同时呢还有很多朋友也在持续的作答当中，比如说像杨振平这位朋友，他也在答题当中啊说到了肿瘤医院和第九中学。
2: 另外小白同学答的是113中学。你看这个中学大家的答案有点
1: 不
2: 太
1: 一样。是的
2: 啊，
1: 所以最后一道题的答案已经公布了，包括也看到十月答的也是非常好啊，各位可以来抓紧时间更改一下答案。
2: 还有手心的温暖问邮价几号变动，是涨还是跌？13号啊，昨天晚上就已经变了，稍涨了一些。
1: 说到的珊珊说到这个油价是国际油价的一个资讯信息。那我们在各位的这个车上啊需要加的这个汽油的价格何时来变？下一次的变价时间呢是在7月17号晚上的20:40，目前呢还没有完全确定是涨还是跌，我们也来持续的关注啊。
2: 好嘞，另外你看我像我吃我胖说，你们真的不考虑读一下我上一条信息吗？来我来读一下啊。
1: 他说什么呢？
2: 酸酸甜甜组合，我感觉你们可以争取一下，跟晚间开心路路通争一争啊。
1: 哎呦，但是我跟你讲啊，有你们的陪伴啊，我们俩就特别开心。
2: 行呢，开始说场面话了。
1: 这是实话，因为代表着还是有听友听众一直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路相伴嘛，对吧。
2: 其实我觉得每个时段都是差不多的，就是每个时段也会有比较熟悉的一些听众朋友们长时间的陪伴着我们嘛。
1: 对，而且有一句话我突然想到，是一个特别浪漫的话。不是老说叫最长情的告白就是陪伴吗？
2: 哎呦，
1: 就是换过来，就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2: 行呢。你刚刚说的那个小类似凉粉
1: 漏鱼儿啊，
2: 小辉说是这个是陕西的凉鱼，森林说这个以前在铁路局那边特别多，
1: 对，我就在那吃了。
2: 另外说以前王家凉皮店有，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了，你可以去找一找。
1: 而且我就再也没有吃到过那种口感了，真的很好吃。
2: 你不行自己在家就是尝试一下，
1: 做不了，因为它真的像鱼儿一样的那种形状。
2: 我的意思是你可以买回来然后料汁你自己调吗？
1: 漏鱼儿有卖的吗？我没。
2: 你凉粉自己再加工一下吗？
1: 其实我在网上看到过它的制作方法，就是在它完全没有凝固的时候用那个漏勺，然后通过漏勺的眼儿漏下去，然后再放到温度比较凉的水里面，然后让它凝固成型。而且这个吃法呢南北方还有差异。像在南方呢他们会用红糖装在那种
2: 甜的
1: 奶茶杯子里面一样，然后直接像奶茶茶饮一样喝，也是在夏日的一个解渴解暑的一个饮品。那也感谢各位的科普和分享啊。那今天的实录互动的四道题也都已经互动完成，各位对于苏州东街这条路是否印象更加深刻呢？当然也感谢各位的一个小时的一路相伴。我是田雨。
2: 中午好，我是珊珊，
1: 我们是
2: 酸酸甜甜组合。
1: 那接下来呢是由嘉贺继续陪伴各位，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劲爆体育，明天见啦朋友们，
2: 明天见。

0: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九四九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2: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十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带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3: 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 九十四点九，伊宁九十七点零，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九四九始终在您身边。

0: 我到三楼，三楼不是二楼，三楼。
1: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欢迎各位继续在节目当中分享更多内容，欢迎大家锁定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与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朋友们来吧，在节目当中咱一起来签到，一起来互动问好啊。这会儿的路上情况表现怎么样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平时速是15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时速是18公里每小时，还有了解到的是克罗马依西街辅路从切尔巴克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平时速是26公里每小时，红山路呢从土大高速辅路到水木沟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23公里每小时。关注路况，咱们继续来分享路况表现。关注体育，咱也持续来了解体育赛事的内容。当然不光咱关注体育，也要关注健康。最近这段时间大家觉得会有点热啊，大家不约而同可能会开启室内的空调模式，对不对？当然了，打开空调，当然了，开除湿模式最好别超过2小时，除湿模式，开除湿模式啊，不能一直开。为什么呢？因为夏天的这个湿度比较高，空气当中的水汽饱和，我们的汗液呢无法快速蒸发，积攒在皮肤的表面，那么容易会形成那种黏腻闷热感啊，哪怕这种气温不高也会觉得浑身难受，不得气儿，不舒服啊。那空调的这种除湿模式呢会自动的去调低风速，让空气的缓慢经过空调蒸发器，充分的去凝结空气当中的水汽，降低空气的湿度，那么它不会啊吹出刺骨的冷风，室内的温度啊波动极小，体感会更加的柔和一些。当室内的这个湿度降到40%到60%左右啊，这汗液呢可以正常的蒸发，体感温度呢会直接降低2到40摄氏度。这也是为什么潮湿天气开除湿不觉得冷，却浑身干爽通透的原因。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研究员表示啊，说一般来说啊，建议使用空调除湿模式呢不要超过2小时，更不要彻夜开启，以免因为空气过度干燥而危害健康。那么如果是潮湿严重的天气，建议间断开启，开3到4小时关闭，通风片刻，根据室内潮湿情况再开启，舒适又不伤身。所以大家都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内容啊。来关注一下，看到啊，后悔锁定收听九四九体育节目劲爆体育，看到石鹏在说我来了啊，加入中华每天必听的节目劲爆体育，咱一起听一听啊。今天的劲爆体育将跟您关注以下内容：世界杯法国队主帅德尚表示，西班牙是夺冠热门；前北京国安主帅比利奇出任克罗地亚男足主教练；国青男篮主帅，各级国家队需进一步统一风格体系。关注田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九四九劲爆体育。
2: 九四九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1: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九四九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啊，大家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咱一起来持续关注互动分享啊，咱一起来聊一聊，畅聊畅聊，欢迎大家都能够来讲讲说一说您平常喜欢并且感兴趣的内容都有哪些啊，咱来一起说一说，一起讲一讲，就是您感兴趣的内容，哪些冷知识您觉得特别好奇，觉得很奇妙啊，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十万个为什么来了啊。今天我们来聊到什么，也是足球方面啊，今天聊到的位置是足球门将啊。明明居中最均衡，为什么所有足球门将都会主动偏离中线呢？啊，就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看到那种任意球，或者说当这个对方球员啊这带球突破啊的时候呢，这个门将呢会尽可能的啊会偏移一些啊，为什么他不会站在中线位置呢？明明居中是最均衡的，为什么所有足球门将都会主动偏离中线呢？咱今天来一起关注和了解一下。这个核心原因啊，并不是追求左右均等啊，而是遵循封堵射门的角度。 依托队友的防守啊，包括心理博弈啊、动态战局等等啊，这几个专业的逻辑思维，咱来一起关注一下。这个接触几何真正的居中呢，从来不是球门的物理中线啊，门将标准站位的叫做脚平分线站位，就身体始终站在皮球左右两门柱啊，这夹角的中分线上面，而非死死定在球门正中间。比如说啊，这个皮球在这个球场中路的时候，脚平分线呢刚好重合球门中线，门将呢才会站在正中。第二个呢，皮球偏移到左路或者右路的时候啊，这个夹角重心呢同步偏移，门将必须跟着横向移动，自然会偏离球门中轴线。第三个呢，就是离球门越近的射门啊，两侧死角的差距越大，门将偏移幅度会更加明显。球门总宽度呢 7.32 米，任何人都无法覆盖啊，原地覆盖整条门线，均等手左右本身呢就是一个误区啊。还有呢，它是需要依托人墙分担防守啊，最这个经典的场景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前场任意球嘛，对不对啊？这是球迷们最常看到的门将呢大幅偏离中线的场面。比如说己方啊，咱自己的啊这些这个队员啊，这个排布的这种防守的人墙啊，专门封堵进门柱，就是这个进门柱近角的一个直射路线，门将呢主动向远门柱一侧偏移，专职防守远角绕过人墙的弧线球。那么

还有呢，那就是两人这个区分防守了。这远比呢门将独自站在中间兼顾两边效率高得多。如果说门将啊固执的站在正中，等于是放弃了人墙的防守价值，两侧死角会同时暴露啊。还有呢，那就是点球时的微小偏移了，利用心理博弈干扰射手，就是在一些我们这关键场次淘汰赛当中啊，会进入到比如说点球大战啊。这职业的点球大战呢啊，这个顶级门将呢常会刻意向一侧小幅偏移几厘米，那么视觉上啊会让球门的另一侧空白区域显得更大，射手啊会下意识更容易把球踢向空位。其次还有呢，那就是门将提前会预判射手的习惯脚法，小幅偏向对手惯用脚一侧来提升扑救的成功率，包括还有偏移幅度极小，它不会直接露出这种大空档啊，大空档属于经典的心理站位战术啊。那还有什么动态比赛其实也需要，刚才说要提前做功课啊。门将站位呢是动态调整的结果，要预判对手的进攻习惯，比如说对手是右脚重炮手啊，门将会轻微的右移啊，封堵他最擅长的射门区域。那边路下底传中的时候呢，门将啊向进门柱靠拢，优先封堵前点抢射。包括还有啊，现在门将呢还要兼顾冲出禁区做清道夫。什么呢？什么意思呢？就是诺伊尔式的门卫打法，他的站位呢本就脱离了门线中线，然后会相对来说往前一点啊，能够带点球，然后呢给队友来进行传球。包括还有呢，就是会优先封堵近距离死角，放弃均等防守。近距离的单刀禁区内的抢射，接门柱死角啊是射门的最高发的一个区域，门将呢都会略微偏向近柱啊，优先封堵最难扑救的近距离死角，主动放弃远端相对容易扑救的远角，这种牺牲左右绝对均衡，换取防守容错率。所以在这方面您了解了吗？明白了吗？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0: 949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1: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答案只有一个，咱只有一个，当然咱们的听众也是最重要的，唯一的一个，对不对？唯一的你，我们也期待大家都能够来一起锁定，一起来挑战，一起来互动一下。答案只有你认为今天符合条件的线索的运动项目是什么，咱们一起来说一说，一起讲一讲。一条线索啊，您准备好了吗？今天呢，首先我们会给出本时段的多条线索啊，然后呢，通过大家思考判断交流之后，我们一起给出最终的答案。一条线索，请听内容。第一条线索是：赛事拥有一套数字奖惩体系，犯规就会被扣时间罚分数。再一次来说一说啊，第一条线索是：赛事拥有一套数字奖惩体系，犯规就会被扣时间罚分数。你想想，这个哪一个它比较符合呢？哪一个运动项目它偏向于正确答案呢？大家都可以来讲一讲啊。不知道，如果说您不知道该怎么互动的话啊，首先呢，您可以啊通过车载调频949丝路试听啊，西安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试听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怎么互动，在微信的右上方有个添加，您搜索949交通广播就弹来了这种窗口，您就可以发来文字信息、语音消息，咱就可以一起互动，一起畅聊了。第一条线索刚才已经介绍了啊，这会儿收听节目的您，咱们一起说一说，赛事用于一套数字奖惩体系，犯规就会被扣时间罚分数。哎呀，你看看多不值当，什么运动项目会这样，你了解吗？咱们一起来想一想，讲一讲。
2: 四年一轮绿茵盛会，战火逐鹿，群雄登场，实时更新赛事战报，解析球队战术博弈，捕捉破门绝杀瞬间，盘点球星高光时刻，汇聚球迷热议话题。无论是强强对决的紧张厮杀，还是黑马突围的惊喜逆袭，赛场每一处精彩我们实时呈现。锁定收听949我爱世界杯，全程相伴世界杯赛程，共享酣畅淋漓的足球狂欢。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来关注949我爱世界杯板块，我们来关注世界杯的内容啊。世界杯法国队主帅德尚表示啊，说西班牙是夺冠热门。哎呀，很多这个行家球迷朋友说，哎呀，这什么意思呀？这是在相当于发好人卡，这在捧杀，这什么意思呢？不管怎么样，咱来关注一下详细内容啊。7月13号呢，法国队和西班牙的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呢，即将于14号打响啊。法国队主教练德尚呢，13号啊，也是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对对手呢，不吝赞美啊，称西班牙队呢是夺冠热门。他表示呢说啊，放掉对佛得角的那场比赛吧。但一场比赛的小组赛首战呢，西班牙被佛得角是0-0逼平。从那之后呢，西班牙队已经证明了他们是夺冠热门。德尚表示啊，说西班牙队既能出色进攻，也能稳固防守。他们在过去6场比赛当中仅失一球。谈及队内的头号球星姆巴佩呢，德尚呢确认他并无大碍。1/4决赛当中，姆巴佩脚踝受伤，比赛后半段呢被换下。他说呢，德尚表示说他参加了13号，也就是昨天的训练啊。这个他说呢是因伤缺席了2场比赛的琼阿梅尼啊，也已具备了出场条件。在2024年欧锦赛和2025年欧国联赛场呢，西班牙队和法国队都在半决赛当中相遇，笑到最后的都是西班牙队。对此呢，德尚强调啊，说过往2次失利并不能预示这一次的半决赛走势啊。他表示的说没有什么特别的经验和教训可言，如今的球员呢已经换了一批，他们的竞技状态也未必与当年处于同一水平。那么西班牙主帅呢，这个德拉芬特则认为呢，说现在这支法国队更强大了，姆巴佩等球员呢都比以前更加成熟了，而我们的球员呢也是一样啊，他们这两年呢也在不断的成长，无论技术还是比赛经验都有提升。对于德尚夺冠热门的说法啊，这个德拉芬特呢报之一笑啊，他说呢，说从最开始我就说过，人们是否把我们视为夺冠热门并不重要，这毫无意义，也不是决定性因素。他说外界的期待并不会给队伍带来额外压力。他表示呢，说我们已经对法国队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分析，彼此呢也交手多年，非常了解对方，他们拥有世界级的球员，我们也是一样啊。他说呢，我们会努力赢下关键对抗，在比赛中主动出击，坚持自己的足球风格。那么昨天的13号啊，是亚马尔的19岁生日。德拉芬特呢表示说，自己告诉亚马尔要保持冷静，享受比赛，不被焦虑影响。我相信属于他的高光时刻一定会到来。希望明天是一场属于他的比赛，如果不是，那希望是决赛。亚马尔则表示说，自己即将迎来最重要的一场比赛，而最好的生日礼物就是胜利。所以大家都可以来了解关注一下啊，一起来看一看您最看好的是法国队还是西班牙队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一起来畅聊一下，一起来给出您的感受和看法。看到呢，云卷云舒变强来了，看到大圣归来，亚风来了，收听到节目的您，您也来签个到，咱们一起来讲一讲。第一条线索，刚才我们说到的，您别忘了啊。第一条线索是，赛事拥有一套数字奖惩体系，犯规就会被扣时间、罚分数。你想一想啊，哪一个运动项目它比较符合呢？欢迎收听节目的您，咱们一起来畅聊，给出你的答案。

0: 听着动听的旋律啊，期待着更多朋友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一起互动起来。当然了，听着这首歌大家的这种感觉和状态，咱也一起来找一找竞技体育的魅力。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足球方面的内容，此刻的您，我们也期待着大家都可以来畅聊一下您跟足球的那美好的缘分，以及您踢的哪一个位置，也跟我们来一起讲一讲。那么当然了，这会儿我们刚才说到的第一条线索您别忘了啊，第一条线索是赛程有一套数字奖惩体系，犯规就被扣时间罚分数，你想到的项目有哪些，咱们来说一说。那么继续来关注到足球方面的内容呢，了解到的是前北京国安主帅比利奇出任克罗地亚男足主教练。7月13号呢，克罗地亚足协的13号在萨格勒布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啊，决定由斯拉文比利奇出任国家男子足球队新任主教练。比利奇呢，现年呢是57岁啊，是克罗地亚著名的足球教练与前国脚。他在新闻发布会上面说啊，说感谢足协对自己的信任，能够获得出任国家队主教练的机会，自己感到无比荣幸。未来工作呢，将一步一步来。美加墨世界杯当中呢，克罗地亚队呢在32强比赛当中是1-2不敌葡萄牙队，无缘16强。时任主教练达利奇8号宣布自己决定不再担任国家队主教练一职。那么比利奇呢，曾在2006年至2012年担任过克罗地亚国家队主教练。他以激情的执教风格、狂热的摇滚乐爱好者身份呢，闻名足坛，被誉为摇滚主帅。他执教经验丰富啊，曾在英格兰多个俱乐部执教过。2021至22赛季啊，这个他还曾担任过北京国安队主教练啊，也一起来关注。也希望克罗地亚男足啊能够未来有更多精彩的比赛表现，精彩内容大家一起来了解。
1: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啊，大家好，我是嘉贺。那么也亲爱的朋友们，咱们继续来锁定本节目呢，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语文羽毛球俱乐部特别播出，跟大家来分享介绍个信息消息啊。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呢，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1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底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大家可以来一起了解关注一下啊。这个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咱们不见不散。有朋友说哦，这个是在月底，咱周末949有没有什么活动啊？想参与一下？这个当然有，这个可以有，这个必须有啊！各位朋友们，这个周六啊，想不想来一次城市微旅行呢？想不想来一个城市微旅行呢？7月18号傍晚时分，金开文旅喊你来小绿谷公园，邂逅一场落日音乐会，逛逛落日市集 ，DIY 一只网红新疆小羊带回家 ，NPC 欢乐互动，手碟声伴您吹晚风。9点，重头戏登场，好声音歌手春风十里乐队激情开唱，大提琴配芭蕾更是浪漫拉满，一杯夏日饮品。敬热爱生活的自己，落日续杯，音乐不散。7月18号晚9点，小绿谷公园南门广场，咱们不见不散。你别说啊，是去那边看落日就已经很美好了，对不对？哎，949，金开文旅特别安排这落日音乐会啊，咱们可以现场偶遇一下，一起去感受一下那独特的氛围。所以有趣的朋友们，咱别忘了啊，这7月18号晚上的9点啊，7月18号，那大家都可以来一起了解一下，跟身边的朋友们、家人们，咱记记时间，到时候一起关注一下。7月18号，周六嘛，本周六晚上的9点，小绿谷公园南门广场啊，咱们到时候见一见。第一条线索刚才介绍了，第二条线索您准备好了吗？请听内容啊。第二条线索是整体赛程呢会切分成多个小节比拼啊，然后呢最终总成绩啊由多段数据相加汇总得出啊。这第二条线索，整体赛程啊会被切分成多个小节比拼，最终呢总成绩由多段数据相加汇总得出。朋友们来吧，咱们思考一下这两条线索一结合，觉得什么比较符合？哦，这两段线索一结合，你觉得什么比较符合？有点压住了，是不是？大家可以来继续把它压一下啊！看到小春在说啊，说拳击，可以啊，也期待着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啊，还有没有其他答案呢？欢迎收听节目的您啊，咱们一起来互动一下，也希望每位朋友们都能够参与节目。咱一起啊，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

0: 不只是赛事结果，更有深度战术解析；不只是体坛热点，更有独家体育观点。劲爆体育，带你看懂体育，读懂竞技。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来关注赛事，了解篮球啊。这个国青男篮主帅啊表示，各级国家队呢是进一步统一风格体系。昨天呢7月13号啊，在不久前结束的 U17 男篮世界杯上面啊，中国队是获得了第10名。主教练呢王建军啊也是接受采访时表示啊，说年轻球员呢展现出了良好的潜力，但表现呢尚不稳定。各级国家队呢需要进一步贯彻国家队的一体化方针，建立统一的风格体系。那么本届是这个比赛呢，中国队呢是取得了3胜4负的战绩，未能实现进入前8的目标。王建军表示啊，说这个虽然说名次未达预期，但是从整体表现来看呢，队员们基本发挥出自身水平，达到了开阔视野，为未来职业生涯打基础的目的。队中呢8名球员呢是出生于2010年啊，这平均年龄呢是在15.8岁，是16支参赛队当中呢最年轻的，因此在篮板球和身体对抗方面呢是处于劣势的。那么在总结队伍得失时呢，王建军肯定了队员们的精神面貌，在小组赛对阵这个喀麦隆，包括加拿大、立陶宛队的比赛当中呢，以及排名赛当中呢，啊，球员们是展现出了较强的拼搏精神，尤其是在对阵新西兰队的比赛当中啊，中国队在落后的情况下，依靠防守反击和高质量的传球配合实现逆转，值得肯定。啊，同时呢，王建军也是指出说，队员在对抗当中争抢球的意识啊，仍需要加强，这种意识呢，应该从青少年时期啊开始培养。此外呢，不同球员在不同场次表现出色，但缺乏稳定性，说明大多数的球员的心理还不够成熟。面对高强度关键赛事啊，对这运动员的心态调控能力呢需要提高，教练员呢要持续做好队员心理疏导与情绪引导工作。他表示说，输掉的比赛呢

0: 有这个能力不足的问题啊，也有这种发挥不好的因素啊。他说，我们在高强度对抗下的投篮稳定性还需要提高。另外呢，运动员和教练员都应该学会在焦灼局面当中赢得比赛。那么本次入围12人大名单当中的球员呢，来自校园队伍与职业梯队的球员呢，各占一半。王建军说，说本次选拔呢，并未以球员出身作为取舍标准，啊，综合日常训练与这种实战表现来看呢，两类球员的整体水平差距不大。职业梯队球员的基本功更为扎实，校园球员呢，则在这种赛场的实战经验、战术理解层面更具优势。他们表示说，他们完全可以很好的融合目前的很多学校与俱乐部合作密切，俱乐部呢能够提供更加优质的训练保障，而学校体系则能够保障文化学习和赛事机会，两者可以互为补充。那么王建军呢还负责中国 U18 男篮的训练管理，在他看来呢，2008、2009、2010年龄段都具有这种具备天赋和强烈为国出战意愿的年轻的优秀的运动员们啊。如果理念正确，训练到位，有望为中国男篮备战2032年奥运会储备人才。近年来呢，对吧，不少优秀年轻球员呢赴海外发展。王建军认为呢，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最重要的训练和后勤保障体这个系统化。说到了年轻球员的需要良好的环境和保障，包括饮食、力量、体能、技术训练以及生活和管理等，应该建立一个完整的保障体系，不能放任自流，或者说仅靠球员的自主性。对于重点人才啊，还要定期通过数据报告等方式进行关注和跟踪。带队赴澳大利亚参赛时呢，让王建军印象深刻的是当地篮球学院为运动员提供的科学饮食，零食也经过合理搭配啊，表示说啊，真的，那年轻人呢，完全不吃零食是不可能的。他们的零食屋呢，提供了许多的奶制品，比如说麦片的，均为低脂肪、高蛋白，适合运动员的食品。啊，王建军带队呢，是观看了 U17 世界杯美国队与塞尔维亚队的决赛。他说，现在篮球的一大趋势啊，是位置模糊化，球员呢至少能够胜任两个位置。整体来看，比赛节奏更快，对抗更强。啊，也是说到了进攻方面的灵活多变的战术打法是主流，强调整体进攻、快速推进和投射能力。那么内线球员呢，也需要具备这种外线的投射能力。与过去这种阵地进攻为主的打法不同，如今各队呢更重视的在移动当中发起进攻，重视反击当中的早期进攻和获得球权后12至14秒内的进攻。防守方面呢，个人防守是基础，但整体协防和轮转是关键。啊，这个整体防守的趋势明显，例如加拿大队呢，原本采用纯美式打法，但在输给立陶宛队之后呢，也使用了联防。王建军透露啊，说中国队在三场胜利当中，助攻数啊是来到了这个超过了20次，逆转新西兰那场呢，更是达到了24次。而输球场次呢，助攻数偏低，当全队的传球流畅时，更容易赢得比赛。整体来看，球员的传球和控球能力呢，较以往有所提升，但在高强度对抗下还是不够稳定。他说到了输给斯洛文尼亚的那场呢，全队仅有11次助攻，整体性啊不足。在对方防守强度较高的时候，他说我们的传球速度明显下降。在从这个去年的1月集训到至今，球队在助攻数据和能力方面呢有所提升，但仍有不少进步的空间，尤其是在高强度下的这种处理球的合理性方面。王建军坦言说，中国 U17 男篮同世界一流强队啊仍存在明显差距，短板集中体现在身体对抗与赛场心理素质方面，但双方的差距呢并非无法来补充。对阵呢法国、立陶宛、加拿大等强队的时候啊，这队伍呢始终是具备了正面抗衡的实力，在比分落后的逆境当中呢，这种队员呢是展现出了较强的韧性。在他看来呢，当前中国篮球新训呢，最重要破解的这种核心问题呢，是进一步贯彻国家队的一体化方针，搭建一体化、标准化、系统化的训练和战术体系。在众多欧洲篮球强国以及日本、澳大利亚成年国家队、各级青年梯队与职业俱乐部战术体系高度的贯通，挡拆移动、传切配合、防守动作以及场上的习惯形成统一标准。反观国内青训，各层级呢尚未形成连贯统一的战术风格，这也直接导致了国青国家队组队之后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磨合打法、统一战术思想思路，大幅拉低集训的效率。最后呢，也是他说应该在明确自己的风格和方向的基础上呢，优化统一的教材，从青少年阶段打好基础，整体轮转、基本防守步伐和体能训练都应该更加规范统一。他说我们要走适合中国人的发展道路啊，体系化的问题非常重要，需要各方协同发力。 共同来一起解决。
1: 开车路上听体育，热血解乏更带劲儿。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陪你畅行每一段路。

市，帮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

0: 重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7: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金宝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介绍一下下一条线索，您准备好了吗？接下来第三条线索是内容啊，讲的是比拼核心、比拼耐力与行进速度，运动员依靠专用装备完成全程角逐。再来了解一下第三条线索啊，比拼核心的比拼耐力与行进速度，运动员依靠专用装备完成全程角逐。你想想这答案是什么啊？再一次来了解和关注一下啊，比拼核心比拼的是耐力与行进速度，运动员依靠专用装备完成全程角逐。前三条线索，第一条是赛事拥有一套数字奖惩体系，犯规就会被扣时间罚分数；第二个，整体赛程会被切分成多个小节比拼，最终总成绩呢由多段数据相加汇总得出；第三个，比拼核心啊是耐力与行进速度，运动员依靠专用装备完成全程的角逐。来关注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分享啊，烟火说的是击剑，小春说的是啊这个拳击、乒乓球，世鹏说的是马术三项赛，还有更多的内容答案咱们都可以发送过来啊。来关注一下全疆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呢是多云转阴，温度是37到24摄氏度，昌吉呢是阴天38到24度，石河子阴天37到24度，奎屯呢是阴天37到25度，克罗马依多云转小雨40到26度，伯乐阴天34到22度，伊宁呢是阴天31到23度，塔城阴转多云35到19度，阿勒泰多云天气34到17度，了解到哈密呢是多云转阴40到24度，吐鲁番阴天46到33度，库尔勒阴转多云37到24度，阿克苏多云天气36到22度，阿图是阴转小雨30到18度，喀什小雨转多云34到19度，和田的是阴转多云29到20度。回顾一下乌鲁木齐是多云转阴，温度是37到24度，也欢迎大家也来讲一讲您所在城市的天气情况。

0: 酒味儿，那苦啊可是心里的事儿了，这哈确实啊。熊猫还说，哎，蚊子，你会不会突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这个歌里啊，其实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能够喝的东西，这咖啡店它也不能喝呀，对吧？得要进去消费才能喝呢，是吧？这歌是好听的，叫做《好久不见》，是不是？尤其是这一句歌词，太有画面感了，朋友们。你会不会突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当当当当当当，来，这是阿尔法。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
0: 哦，莫吉托，这是周杰伦的歌曲。我笑我吃我狂，说来九鼎市场买水果了。哇，去九鼎买水果，那估计得买这大箱小箱往回搬了，这可能是啊。小吹说，爷爷泡的茶，哎，看茶不是也能喝吗？有没有跟茶有关的歌曲呢？包括苏师傅也说，周杰伦的爷爷泡的茶，以及萧敬腾的王菲摇晃的红酒杯。摇晃的红酒杯里面有酒吗？有没有酒关键是啊，空酒杯可不行啊。这个小四师傅啊说，来杯好茶摇一摇，摇一摇，摇一摇。这个歌是正儿八经的吗？它是那种就改编什么 remix 那种 DJ 版的歌曲啊，来杯好茶摇一摇，就是一块摇啊。什么果汁，有个果汁是喝前摇一摇，是吧？哎呀，这看来还是有酒的歌挺多的哈。这个是九月九的酒，这再过不到两个月就可以喝九月九的酒了。

0: 哦，该副歌了是不是啊？哎，还没到哈。
1: 走走走走走啊走，走到九月九。
0: 这要走两个月时间的哈，时间比较长，但真的是来咱们新疆旅游的朋友啊，您的这个计划的旅游的时间得一个月吧。要不然的话，这南疆北疆这么多的风景的话，这一个月都逛不够啊，看不够啊。好嘞，还有哪些歌带有能够喝的元素呢？有水，有水的歌也行啊。什么水？除了忘情水，还有哦，爱如潮水。
2: 请让我给你安慰，无论结局是喜是悲，走千山万水，
0: 千山万水，
2: 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
0: 看这个也可以嘛哈，千山万水，爱如潮水是吧？另外呢是翼龙说有水，又不是有水，有能够喝的东西的歌啊，一壶老酒，一壶老酒跟一杯美酒，他们俩是同一首歌吗？因为差不多感觉意思哈，你看一杯美酒。一壶老酒，那这一壶老酒肯定能够倒出一杯美酒啊，是吧？是包含关系哈、啊。来，西部青年，
3: 原杯好茶摇一摇，摇一摇，摇一摇，与君多照摇一摇，摇一摇，摇一摇，茶香绕，端一个牌，来来来，来来来。
0: 这是啥歌？这是数来宝还是一首歌？一首歌。来，大海无声。
4: 喝你一杯茶呀，问你一句话。
0: 啊，喝一杯茶，问一句话，这是关切的问候哈。雷师傅说的是橘子汽水哦，可以，橘子汽水是任贤齐的歌是不是？还有橘子香水是南拳妈妈的歌好像。我们是朋友说，我敬往事这一杯，演唱韩帅。我没唱过这歌。

好像没怎么听过这歌。我敬往事这一杯，和往事干杯，我听过。和往事干杯。哎呀，还有呢，这酒店家居定制啊，说的是梦里水乡，水乡，哦，有水这个字儿啊，水乡可以。行呢，演唱一下也行哈。嫁黑狼说的是林俊杰的豆浆油条，哦哇，一听到好吃的啊，再加一个糖皮果子啊，那个糖层厚一点，焦脆一点，哇。说到能够喝的带有水的歌哈，那风含情，水含笑，听过吗？

还看到青蛙严师傅啊说刀郎早期的一首歌啊是麦曲尔之恋哦，麦曲尔牛奶，牛奶能喝，哎呦，这个弯转的略微大了一点啊。

0: 要要要 check now。
1: 我的爱情像杯美酒，一杯美酒。
0: 哇！
1: 心上人，请你把它接受。
0: 哇，也是可以的，不错不错。哎呀，看来有能够喝的元素的歌曲啊，也不少呢。吴姐说：“韩帅，你也挺会吃啊，就一个豆浆油条就算会吃了。”恐怕您是得多听听咱们每天一点的每时每刻节目吧，那个节目那吃起来确实是够美味哈。但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也就不能再继续陪各位唱歌了啊。那么如果想继续参与节目的话呢，可以在明天星期三下午的每天下午的四点整准时打开广播收听由韩帅带来的949，边走边听。那就约定好哈，明天不见不散。之后呢，是由主持人建军带来的，不要说声谢谢你，那就明天。

0: 午五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3: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2: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4: 谢谢，
2: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3: 九四九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2: 说出你的故事，
3: 传递一份谢意。

这周新疆的天气，山区接着下雨，局地还有暴雨、雷暴大风，平原区大部从今天起一路冲高温，南疆、东疆能飙到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局地甚至奔着50摄氏度去了。乌鲁木齐这周呢也是晴热主打，周三，也就是明天啊，南郊和山区有点小雨对流，其余的日子呢，35摄氏度起步，城北、米东能到37甚至是40度。这种天呀，我觉得最该说谢谢的是那些还得在太阳底下干活的人，像外卖员、环卫工，还有工地上的师傅，还有怕热还得出门的你，我要说声谢谢你。开始了，大家多喝水，温水。

0: 生活中总有一些瞬间，让我们心生欢喜。
1: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
2: 车窗外的风景，广播里的声音。
3: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0: 这些点点滴滴串联起我们美好的生活，
2: 把美好载入日常，让感谢不再沉默。
0: 我要说声谢谢你，说出你的感动，陪您温暖前行。

朋友，我们是朋友，像他的名字一样，同样的时间，同样的节目，一直都在思路试听，默默的收听。建军下午好，天气热啊，照顾好自己。

微信听友刘女士发来一段信息，她说前两天在河滩路北向南的方向，三屯碑立交入口处的主道最右侧车道，有一辆外卖摩托车着火了，骑手在路上孤立无援，我搭乘的一辆出租车司机师傅路过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停下了车，把自己车里的灭火器给了他，下车时还不忘安抚我说，麻烦你稍等一下，我等帮一下他。我隐约看到他的名字叫艾尼瓦尔，车牌号是新 AT5210， 我们也找到了这位师傅。新 AT5210 的师傅现在有没有听我们的节目呢？他是来自乌鲁木齐众汇运输出租有限公司的从业人员，叫艾尼瓦尔麦麦提，具体的时间是在7月12号前天中午14:13的事儿，就在河滩路北向南三屯碑立交桥桥下，艾尼瓦尔麦麦提师傅呢驾驶着营运出租车途经河滩路北向南三屯碑立交桥桥下路段时候，发现前方有一辆摩托车突发起火，险情出现之后，他第一时间将出租车平稳靠边停放，取出了车载灭火器上上前协助扑灭摩托车的明火，火情完全处置完毕，确认没有复燃风险后，艾尼瓦尔麦麦提没有留自己的信息，自行开着车离开了现场，默默消除了道路消防安全的隐患。艾尼瓦尔麦麦提同志这位师傅呢，面对道路突发火情主动挺身而出，见义勇为，利用随车消防器材及时处置火情，有效避免火势扩大引发车辆损毁、交通拥堵及次生安全事故，充分展现首府出租车从业人员热心助人、勇于担当的优良风貌，也传递了城市的正能量，值得我们所有的营运车司机学习。所以此时此刻来吧，我们的同行们，有没有咱们众汇的或者其他的出租车公司的同行来，有认识艾尼瓦尔的新 AT5210， 我们为他点赞。

0: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1: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0: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2: 分享爱，传递爱。

0: 我要说声谢谢你正在直播。这会儿大家走哪儿了？我们来听一下。超，你好。
1: 天津，天津，我来了，到路上。黄河路中医院后门，堵堵堵。
0: 啊。王平，星 A 72H50，哎，在为艾尼瓦师傅点赞呢啊！好人好事我们都要点赞，是不是？你的一个小赞赞，他的一个小赞赞，集结起来就是个大的赞，是吧？阿慧姐姐来了，好久不见啊！她说：“哎呀，高温天气要多喝水，嗯，想念呀，注意防暑，照顾好自己。”我来打卡聆听你的节目，讲故事啦。凌云说：“哎呀，建军，天热注意避暑。一听这歌曲就是你的节目了，哈哈！你和我是一个曲风，瞬间到了辽阔草原的一望无垠，高原上的空灵嗓音让人心旷神怡，心情愉悦。草原河山壮阔景象在脑海浮现，真的是舒服的感觉哈！啊，可以呢。”为啥？因为天气太热了，所以想把草原上的风带点过来送给大家。
2: 山谷中的花朵，把露水当酒喝。
0: 君行天下说，今天的信号呀，哎呀，真是从杂音当中把你找不出来哦，你没有把我抓紧呀。现在去吃中午饭哦，这个点了。行呢啊，一天两顿饭吃饱，欢迎大圣。

0: 山谷中。路况路况啊，现在珠江路、延安路、团结路、胜利路，包括新华南路、龙泉街啊，都有不同程度的拥堵加缓行哈。大家天气热啊，容易燥，路上遇到拥堵了，千万记得啊，开点空调，让自己能够冷冷静静的，好不好？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继续讲故事。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接单路上最怕出意外，受伤后不知道找谁。近日，乌鲁木齐市人社局社保中心水墨沟区分中心把政策服务沉到了一线，邀请快递网点负责人和外卖骑手做客便民服务专场宣讲会。工作人员艾泽兹江一鸣和大家围坐一圈，没照本宣科，先抛了个真实案例。同城货运司机老刘送货时路面湿滑摔伤，因为在平台没及时参保，一度陷入维权僵局。后来通过个人申报通道，从认定到赔付比预期快了近一倍。这不是故事，是教训，也是解法。艾泽兹江给大家讲谁缴费、怎么报、找谁赔。现场骑手纷纷掏出手机扫码，关注乌鲁木齐社保、新疆智慧人社这些公众号和小程序，体会了一把服务指尖达、办事不误工。水墨沟区社保分中心副主任张俊现场把三样东西讲透了：工伤保险、补充工伤保险、职业伤害保障。缴费主体是谁？标准多少？保什么？有了工伤保险，跑单途中摔了碰了不怕看不起病。补充工伤保险，万一重伤，家庭不至于被拖垮。职业伤害保障也会为大家兜底。快递员张平听完，把那本巴掌大的工伤申请办理手册和新业态人员参保服务指南塞进工装口袋，说这是他跑单的定心丸。接下来乌鲁木齐市人社局还会把社保服务摊设进政务夜市、司机休息棚，随快递配送发餐保明白卡。这群在路上的人，终于有人替他们想着摔了怎么办这件事儿了。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Hello， 朋友们，这个周六想不想来一次城市微旅行呢？七月十八号，也就是这周六哈，这周六傍晚时分，经开文旅喊你来小绿谷公园，邂逅一场落日音乐会。晚上八点，逛逛落日市集 ，DIY 一只网红新疆小羊带回家 ，NPC 欢乐互动，手碟声伴您吹晚风。九点，

0: 重头戏登场，好声音歌手春风十里乐队激情开唱，大提琴配芭蕾更是浪漫拉满，一杯夏日饮品敬热爱生活的自己。落日续杯，音乐不散，7月18号晚8点，小绿谷公园东南门广场，我们不见不散。
1: 繁忙的街道，
2: 疾驰的车流，
1: 每一个相遇，
2: 每一次加速，
1: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2: 在城市的上空，
1: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3: 谢谢你啊，
4: 谢谢你们，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2: 我要说声谢谢你。
1: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下面这声谢谢呢，要送给乌鲁木齐等车的人，尤其是夏天晒得发烫，冬天冻得跺脚的那些站台。7月13号，在米东南路自治区医院米东医院公交站，市民刘连荣说，新增了座椅，等车时歇脚就方便了。记者从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获悉，今年全市计划在600余处公交站点安装1889把公交座椅，米东区计划装240把，目前已经装了136把，预计再过5天全部装完。这次的座椅有点讲究哈，简易平板款式，适配空间小的站台，承重200公斤，框架304不锈钢，椅面木质板材，表层还有防烫涂层，即便夏季烈日暴晒也不会烫灼皮肤。乌鲁木齐市公共交通集团维修服务中心副经理李斌介绍，安装工作从6月中旬启动，目前全市已经装了800多把，整体工程预计9月底全部完工，覆盖范围包括了BRT 专用站台、常规公交站点，还有部分远郊区县主干道站点。新款座椅比老款老式的铸铁更轻便，防锈性更强，日常维护成本降了约40%，单座宽40厘米，总长120厘米，椅面离地45厘米，尺寸是照着老年人残障人士的坐姿需求设计的。1889把椅子啊，不算什么大工程，但对等车的人来说，夏天不被烫着，冬天能坐下歇口气，就是实在的体贴。

0: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1: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0: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1: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0: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1: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我要说声谢谢你，正在直播。吴迪说，乌昌路南向北，在小地窝铺往光华学校走的路上，这个桥上呀，有两车相撞的事故。哟，咋回事呢？大家来跟进一下。

听你讲就是说五一路中医院科研楼门口十字路口堵死了哈，最好能来个交警指挥一下哈。我们通过地图看了一下，现在黄河路和五一路交汇处还有和田街交汇处啊，这个都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加拥堵哈，包括于田街也是哈，有拥堵。所以因为医院嘛，可能看病的或者出院的看完病的在这个门口会形成一个交织，而且这边本来流量也比较大，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是堵着了，咱们耐心的等待一下啊，有序的排队通过。

要跟大家说个事儿，你看啊，一位吴先生，说是想感谢一位私家车主，他在7月5号那天，免费拉成了他母亲，啊，三个人到乌鲁木齐县医院看病。母亲下车的时候呢，把司机的一双鞋给误拿了。现在想通过我们节目找到这位师傅哈、啊，也不知道现在母亲的情况怎么样了，一切都还好吗？所以，特别的留下了一部联系方式啊、哦，说如果说这位私家车主听节目呢，正好听到了，可以跟他联系，电话是13392419213，嗯，到时候母亲会把那双鞋子还给您，同时也想借着我们节目要感谢一下这位私家车主，免费拉成把他妈妈送到了乌鲁木齐县医院，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啊，所以要通过949说一声谢谢，啊，讲一讲关于那双鞋的故事，哎，你看，免费拉载着病人，哎，去看病，下车的时候不小心误拿那双鞋哈，那吴先生就特别想通过949，哎，诚心诚意的，想的是把那双鞋给送回去，嗯，7月5号乌鲁木齐往县医院的路上，那位停下车。说顺路捎你们的免费送达的私家车。

助。如果说您正在听，有人在找您，鞋还在这儿存着呢啊，所以说来给我们949打个电话，或者给我们的这位吴先生去个电话也可以，好不好？

外界说，哟，刚才说那个桥的情况，就吴昌路啊，往小迪卧铺走，那个桥上面有事故发生。他说我每天上班必经之路，以前那个桥没修好之前哈，哎，就比较烂一点，大家都走得特别慢。现在修好了以后，好多车就速度快了，压着中间线走，然后呢，有的车还逆行，如果在下坡看不到那边上坡来的车，就容易有事故。嗯，这也是个问题。就像那年匆促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白色加金边，哎呀，这套球服我以前穿过啊，也特别喜欢这个颜色的。我们要互相，满满的回忆啊，看到这个以后。而且这个颜色搭个金边也特别的高级，是吧？

YZ， 你这是啥时候拍的？刚刚拍的吗？哦，我附图了，你是咋附的？你就在现场吗？这一看就是那个车逆行很严重。哎呦，对头呢嘛，你看，就是的，你车头也碰进去了。所以这边堵着了啊，后面感觉积压了不少车辆呢。

所以这座桥咱们走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心，注意一点，因为知道有这个情况啊，每天上下班必经的这个桥。如果你减速慢一点，多注意观察一点，这个事故发生的概率就会小一点，大家都能够平安抵达，是吧？

0: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1: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0: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1: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0: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1: 讲述直抵内心的感动。

0: 哟，君心天下吃完饭了，这会儿是吧？到思路试听，没有杂音，在听我们节目。对呀，所以为啥建议大家在手机上下载思路试听来听我们节目呢？说艾尼瓦尔就是我们车队的哦，你也是众会的是吧？众会的，好样的啊！点赞要向他学习，对。我们进段广告。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3: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静电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我要说声谢谢你，正在直播，我是建军，我们来关注天气。明天的乌鲁木齐依然高温，35度到26度，阿勒泰多云，33到16度，塔城多云转晴，36到19度，伊宁阴转小雨，34到21度，伯乐小雨转多云，36到21度，克拉玛依小雨转多云，38到28度，奎屯小雨转阴，36到28度，石河子多云有时晴，34到23度，昌吉阴，38到25度，哈密阴，39到26度，吐鲁番阴转多云，45到33度，库尔勒多云，38到26度，阿克苏小雨，35到22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35到21度，喀什多云转晴，36到20度，和田多云，33到23度。首府乌鲁木齐明天是晴天，高温35度，低温26度。YZ 说，哎呀，这个桥逆行不是一次两次了啊，我上次在抖音上也刷到过，有辆车就是从那边逆行，然后拍视频的那个车反应快，打了一把方向，没出事故。这个地方真应该建议一下，还是得设立一个牌子啥之类的。行呢，你把具体的这个桥的名字给我发一下，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和电话，我们给相关部门反馈一下好不好。顺便说报条路况，小邵全名邵国明，乌鲁木齐沙依巴克区杨子江路街道杨子江社区的90后党员，负责调解工作。在他这儿，家长里短不分大小，再小的事儿对当事人来说也是大事儿。前不久吉祥苑小区出了桩租房纠纷，住户王军把75平的房子租给了刘云，月租3000，押金3000，合同签1年。刘云入住前自费400多块钱买乳胶漆把墙翻新了，结果6月底刘云的女儿确诊白血病，家里扛不住治疗费，提出提前退租。按合同租期未满退租算违约，这房东王军呢选择不退押金。刘云本就经济拮据，一听更激动，说不退押金就不搬。矛盾僵在那儿，民警把双方请到了社区。 小少先跟房东聊，哎，这租客是突发重病，迫不得已啊，不是恶意违约，而且住的期间爱惜房屋，自费翻新，房子完好无损，没有造成实质损失，哎，希望体谅特殊困难。再安抚刘云，哎，你说咱们提前解约啊，确实是让房东面临空置、重新招租的损失，一直僵着只会激化矛盾，是吧？这一番话两边都冰释前嫌了，调解协议顺利达成。邻里的事儿、设施的事儿、维权的事儿，小少都有办法。居民阿布杜沙拉木艾山和邻居共用地下室，权属不清，吵了多年。小少钻进地下室实地勘察，逐层逐户走访，打20多个电话溯源取证，终于理清权属，解开了积怨。阿布杜沙拉木佩服地说，小少儿子娃娃说到做到，我就服他。今年5月，青松大院污水管道破损外溢，78岁的杨桂珍一见小少就竖起大拇指。哎，那天小少不惧脏汤水排查，奔走多家市场询价比价，选了高性价比长质保的施工队，大幅降低了维修成本。日复一日，楼栋街巷里走着，这位90后用耐心化解矛盾，用真诚暖着邻里。谢谢小少，也谢谢每一个愿意在家长里短里较真又不让当事人寒心的人。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是建军。微信平台大家可以继续来发送路况，包括您的心情，当然呢有暖心的事儿，你也可以继续的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来分享，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讲故事。新疆大叔这个称呼呢是在广西横州市这个镇龙乡被叫开的。其实呢伊尔阿利沙布阿利今年才41岁，1985年生的。哎，这里的人都这么叫我，但我没那么老的。这几天一忙呀，疲惫全写在了脸上，特别难看，感觉一下子老了。7月13日，面对记者采访，这位来自伊犁尼勒克县的汉子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伊尔阿利和妻子古莱夏吉英拜原本正在北海筹备马术俱乐部，今年6月，他们告别了唐布拉草原的农家乐，带着11匹伊犁马南下创业。俱乐部原定7月11号开业，结果7月10号，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持续强降雨，横州多地严重洪灾。镇龙乡地处山区，山体滑坡，道路塌方，车辆进不去，救灾物资只能靠人力或摩托车接力。看着新闻里灾区群众背着沉重物资在泥泞山路上跋涉的画面，夫妻俩心被揪住了。伊尔阿利说，哎呀，看着特别难受，就像自己家兄弟姐妹遇了困难，心里空落落的。开业的事儿往后放，带上马去灾区。7月10号下午从北海出发，3个多小时车程，伊尔阿利、古莱夏加上朋友夫妇4个人，4匹体格健壮的成年马抵达了横州镇镇龙乡六昌村。伊尔阿利从小在马背上长大，他算过账，人工最多背30-40斤，我们一匹马能驮600-700斤，山路是马的战场。到了地方，他们第一时间联系当地救援指挥部，主动报备。次日一早，这支特殊运输队就上了山，饮用水、食品、药品压在了马背上，驼具磨破了马腹部的毛皮，但这几匹平日里用来骑乘和比赛的伊犁马一声没吭，争气地坚持着。六昌村物资紧缺，村民见到远道而来的新疆牧民，拉着他们的手问，吃了没有，累了没有。伊尔阿利夫妇一边指挥马匹，一边徒手帮村民清淤泥，在那样的场景下真的一点坐不住，能多搭一把手就绝不休息。几天下来，马腹被驼具勒出多处擦伤，伊尔阿利心疼老伙计们，但说他们很争气，现在人手不足，与其来回转运马匹耽误救援，不如坚持现有马匹持续参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们56个民族就像16子一样。这句朴实，这话朴实，但从一个背着物资在泥里烫的伊犁汉子嘴里说出来，分量不一样。采访快结束时，这位铁汉露出了柔情的一面。远在新疆的一儿一女正乘火车赶往北海，怕他们担心，我们没说来灾区，没想到俩孩子刷到了视频。他害羞的笑，眼里泛光。孩子们既担心又骄傲，正快马加鞭地赶来，要在俱乐部等他回家。谢谢伊尔阿利，谢谢古莱夏，也谢谢那4匹争气的伊犁马。新疆的风吹到了广西的山里。

小凡同学来了，说建军啊，我是军亮，哦，军舰。哎呀，你这个，俺们刚在医学院看完医生，一切正常，目前鲤鱼山路双向一路畅通。哟，你是咋了？啥情况？要多保重身体呢啊！跟你说，恭喜发财说胜利路桥下四个方向堵得水泄不通啊！

0: 上车这里有酒，上车叫暴露框，西大桥桥下由南向北，有两个车刮擦了，走到这个地方的朋友们尽量靠右边走啊。
1: 收到了，谢谢。无
2: 论在哪里都会相见，卡纳斯湖水。
1: 今天呢，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是从40度的高温开始的。
2: 梦里水又在。
1: 这周这么热，南江、东江冲40度，吐鲁番奔50度，但你看，总有人在太阳底下坐着。不那么烫人的事儿，如果你心里也有一个想感谢的人，不要犹豫，现在就可以告诉我，哪怕只是一句话几个字。同时也欢迎大家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锁定收听，我要说声谢谢你，我们一起来传递温暖。

0: 午六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
4: 九四九会买车。
5: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6: 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新疆伊利特重磅推出46度、53度伊利坚香酒，伊利坚香浓酱坚香，伊利特荣誉出品，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0: 18:02，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还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到了跟您评车聊车时间，每天下午的18:00到19:00，有任何关于车的事来拨打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三个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节目刚刚开始啊，三个电话呢都是属于畅通空线的状态。评车聊车的各位，现在来猛打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可以来给您评估爱车剩余的价值，想知道车子您开了这么多年之后，现在想把它卖掉还能卖出来什么样的价格，打进电话呢，描述您的车况、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颜色、车辆的暂用状态等等一些具体的信息，根据描述呢给出车子一个合理的评估价。那除了评车之外，最近看上了什么样的新车二手车，想要换车了，打进电话之后呢，说说您大概所看中的车型，我们也跟您聊聊这车适不适合您的使用，还有在车辆的使用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跟车有关的问题故障麻烦，也不用太过担心，车辆的故障信息描述一下，我们帮您找一个解决办法啊。最后就是可以来帮各位找车了，想知道所在的城市当中呢有没有相关的二手车的车源，打进电话之后说一下您大概对于车的这个要求，车子的款式，车子的这个价格，要买个多少钱的车，那发布电话，我们让有这台车刚好想卖的车主直接跟买家来联系，买家卖家面对面的来沟通。总之在每天下午的18:00到19:00是跟各位评车聊车的时间，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呢，打电话2551-2561和257194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跟你一块儿评车聊车。那在今天的节目里边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二手车 4S 店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你好马老师。
1: 彭程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现在评车聊车的各位打电话2551-2561和2571949，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留言。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跟车有关的几个事儿啊，您发微信的文字语音都可以，我们都能够收得到。朱先生想要评估他这台23年的帕萨特。你好朱先生。
1: 你好朱先生。
2: 哎你好二位老师好。
1: 说说您这个帕萨特的排量和配置。
2: 2023年7月份的车。2.0T 那个星空版的。
1: 星空版这是330还是380？
2: 哦330。
1: 330的星空啊。跑了多少了？
2: 跑了28000公里。
1: 28000啊。
2: 啊。
1: 330的版本。现在的话我觉得可能卖一下10万块钱有点够呛，可以试一试啊。
2: 哦这个车裸车价是17万4400好像。
1: 但是后来帕萨特的优惠非常的大，你像380的车都有15-16万的车了。
2: 对对。
1: 那你更别说330了，所以价格它比迈腾要稍微低一些。这要是个迈腾可能多一点能卖个11.5万-11.7万啊，但帕萨特估计10万差不多了。你试试10万5啊，你可以试试10万5看行不行，我估计够呛，反正因为你这个车2万多公里嘛是吧。
2: 哎对2万多。
1: 里程少你可以试试看能不能卖到10万5，但这个我不确定啊，就看。
2: 那我到你的那个店里面去可以吧马老师。
1: 啊你到我的店我收车的价格就更低了。啊，可能在95000上下或者95000以内了，啊，
2: 哦，
1: 大概是这样吧。
0: 你要觉得行也可以发电话，
1: 我们可以帮您发布。
0: 对，有喜欢这车的就联系。
2: 暂时先不发了吧？
0: 也可以。
1: 好的，
0: 好，那就先到这儿，朱先生，
1: 再见。
2: 好，谢谢哦。
0: 不客气。好嘞，再见啊。三个电话当中256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可以打2561949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陈先生有一个19年的福特啊，哎不是福特，是探路者。你好陈先生。
3: 你好。
0: 您这个是啥车？
3: 我这是2019年年末的福特撼路者。
0: 哦撼路者。
1: 撼路者啊。
3: 江铃福特。
1: 哦那这还是 2.0T 的是吧？
3: 对 ,2.0T 增压。
1: 这个车跑了多少？
3: 跑了10。

0: 11万多，十
1: 十
0: 一
1: 一万
0: 万
1: 多
0: 一千八百七十二。
1: 啊，嗯，这车现在可能，我觉得10万块钱可以卖卖看，10万多点儿够呛了，
0: 多少钱？
1: 啊，嗯，10万多点儿可能有点够呛，10万块钱应该可以试一下，啊，
0: 我这是当时是公司做过的车，
1: 嗯，嗯，
0: 到
1: 也
0: 我手
1: 是
0: 上，
1: 10万块，对，这个
0: 啊。
1: 不如后面出的那个2.3T 的，就明显不如那个车。
0: 反正动力也够用的。
1: 嗯，只能说够用。2.3T 那个就超越了普拉多，这效果明显就好很多了。
0: 好的，谢
1: 好
0: 谢
1: 不
0: 你
1: 好？
0: 啊，
1: 您
0: 谢谢。
1: 参考一下啊，陈先生。
2: 好，那就先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
2: 当年说到这种工具车啊，一个是探路者，一个是牧游侠，还有一个是途乐啊，这三个当时卖的都还挺好，因为他们在这个价位当中带个梁，然后就是也比较可靠吧。但是现在你看到市面当中我们所产的这些车，你像哈弗的 H5 啊等等啊，现在说这个价的话，买 H9 差不多都能买得到了，啊，再包括现在这更便宜的 H5，跟他们这功能性也差不多，所以这几年看这个探路者啊，包括说其他那两个正儿八经的工具车啊，现在也卖得不行了。再来看一下王先生的车，是一个22年的林肯。你好，王先生。
1: 您
0: 你
1: 好，
0: 好，
1: 王先生，请
2: 你
1: 讲。
2: 好。
0: 这款车呢是二手，22年5月份上牌的，现在跑了72000公里，是那个尊耀版的那个林肯冒险家。我
2: 哦，
0: 想
2: 冒
0: 问一
2: 险
0: 下，
2: 家。
0: 现在这个车出手的话，大概能值多少钱？
1: 这款还是老款啊，23款以后才改款的嘛，所以这个
0: 啊，
1: 老
0: 它
1: 款，
0: 是22年5月份上牌的，
1: 公里数倒是挺小的，2万多公里。
0: 72000多公里。
1: 哦，72000多啊！
0: 啊。
1: 我刚听错
2: 好，
1: 了。那这样的话，这个车看看，能不能卖到个……哎呦，老款，
2: 4年
1: 可
2: 的
1: 能
2: 车，
1: 16万左右吧，16万5也可以
0: 16万左右吗？
1: 试试。16万5也可以
0: 这个
1: 试试。
0: 车您可以收吗？
1: 可以收，但收价没这么高，
0: 哦，那收的话能够大概多少钱？如果说我现在想置换一款那个航海家，尊锐版的，混动或者油的都可以。
1: 哎，这个不就是航海家吗？
2: 这冒险
0: 这是冒险家吗？
1: 冒
2: 冒
1: 险
2: 险
1: 家
2: 家
1: 小啊，
0: 尊
1: 对，
0: 耀版的冒险
1: 小
2: 对，
1: 小的那个哦，小的那个没这个价，我刚才是按航海家给你评的，搞错了，搞错了，要是这个，这是。尊耀
0: 尊
1: 版的
0: 耀版，
1: 啊，尊耀版
0: 顶配。
1: 是这个四驱顶配的是吧？
0: 对，真皮座椅，这个腿托，前后加热、通风、按摩，前排都有。
1: 那这个车，
0: 自动泊车、入位这些东西功能都有。
1: 这个车我估计可能卖价超不过15万，卖价超不
0: 哦，
1: 过
0: 那
1: 十五万，
0: 您那收的话大概多少钱？如果合
1: 收的
0: 适的话，咱们
1: 话
0: 过
1: 可
0: 去
1: 能
0: 看。
1: 14万左右或者14万以内，差不多可
0: 好的，那您
1: 冒险
0: 到时候
1: 家
0: 我
1: 我那
0: 去的
1: 儿
0: 时
1: 也
0: 候把
1: 有
0: 您的电话给你
1: 啊，哦，你说
0: 联
1: 航
0: 系一
1: 海
0: 下，
1: 家
0: 行
1: 我
0: 吧？
1: 那也有，我那有混动的航海家，
0: 是我要尊锐版的，
1: 尊锐，哎呀，
0: 就是真皮四驱座椅真皮那种。
2: 啥？你是更看重那个真皮呢，还是更看重这车的四驱呢，还是啥？
0: 是这样的，它这个座椅是真皮的，然后这个音响是锐威的，其他那个款嘛，好像那个音响都不是锐威
1: 不
0: 音
1: 是
0: 响，
1: 锐威音
0: 所以
1: 响，对，你说的
0: 换一
1: 尊
0: 款
1: 锐
0: 吧。
1: 就是那个38万9千9吗？还是37万
0: 对，
1: 九千九那个？
0: 哎，对，
1: 我这好
0: 尊
1: 像
0: 锐，
1: 没有尊锐了，好像有那个尊逸版。
0: 尊逸我现在暂时不考
2: 就
0: 虑，
2: 是想要那个音响
1: 我那
2: 啊，
1: 是
2: 更看
1: 混
2: 重
1: 动
2: 音
1: 的
2: 响。
1: 尊逸
0: 音响、
1: 版。
0: 座椅，当然那个前排带那个按摩、通风、按摩、加热的这个。
2: 可以。
1: 尊锐好像尊逸好像我有
0: 没有，
1: 这个尊锐好
0: 尊锐
1: 像
0: 的
1: 没
0: 音
1: 有，
0: 响没有，
2: 对，
0: 然后那个尊锐的基本上这些功能都有了。
1: 前一段有一个尊锐的，就你说的这款是还是混
0: 啊，
1: 动的，那个混动
0: 混
1: 的
0: 动
1: 好
0: 也
1: 像
0: 可
1: 是
0: 以，
1: 26万多，混动比这个肯
0: 混
1: 定
0: 动也
1: 好，
0: 可以，
1: 比油的肯定好，因为它在市区基本上4、5毛钱烧油就够了，就非常
0: 对，
1: 省油，
2: 好
1: 好
2: 吧，
1: 的，
2: 王先生，
1: 大概是这个情况，
2: 我们也可以帮您找啊，这样的车，你到时候想好了也可以说。
0: 可以。
2: 好，你这个冒险家要卖吗？
1: 要不要发布？
0: 对，对。
2: 啊，那你就说电话。
0: 暂时不发布了吧？我找靠谱一点，像您这样子公司大一点，我们直接就开车过去了。
1: 哦，行。
0: 如果有合适的就直接置换。
2: 可以，可以，
1: 可以。
2: 好
1: 的。好
2: 呢，王先生。
0: 好的。
2: 那就先到这儿。
0: 啊、
1: 好，再见。
0: 哎、好的，
1: 王先生。
2: 好，再见啊。
1: 嗯。
2: 当年林肯的这些车。一开始叫什么 MKX MKZ MKC、
1: 嗯、
2: 反正
1: 对这个就
2: 叫
1: MKC
2: 啊，现在改了是
1: 冒险
2: 家,、嗯、
1: 冒险家
2: 航海
1: 家,
2: 航海家
1: 飞行
2: 家, 飞行家
1: 对
2: 领航员、
1: 嗯、
2: 啊，就是这么个，但是还是大家感觉没太认明白啊、
1: 嗯、
2: 魏先生下面这个魏先生也是冒险家。你好魏先生。
1: 你好魏先生。
2: 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嗯、
1: 请讲
2: 说说您的冒险家、
3: 哦、我这里有一款那个21年七月份红色的冒险家。
1: 嗯，是哪一款？
3: 那是哪一款？
1: 四驱两驱的。
3: 它位置应该是两驱的，两驱中小版，中
1: 小
3: 版吧、
1: 啊、那就25万多的那个啊、嗯、当时。
3: 对，它有座椅加热座椅通风，但是好像没有副驾驶、
1: 嗯、
3: 这顶配是在副驾驶是吗？
1: 嗯。你这个跑了多少了？
3: 48000公里。
1: 四万八。
3: 21年6月。啊。
1: 48000啊，21年6月跑的倒不多。嗯。
3: 对。
1: 这个车估计大概的价格可能在个11-12万吧。啊。
3: 12万。
1: 啊，11-12万之间可能。
3: 哦，那您能帮我发布一下信息我想买的。
1: 可以。
2: 嗯，没问题，您说电话。
3: 嗯，181。
2: 嗯。
3: 你记这个号码139。
2: 嗯。
3: 9956。
2: 嗯。
3: 6633。
2: 139-9956-6633。
3: 嗯，对。
1: 啊，
2: 好。21年冒险家啊。
1: 好。信息帮您发布了啊。
3: 好好
2: 好, 好，再见。当时林肯他出这个冒险家之后啊，好多朋友会觉得，哎呀，买这个车是不是真的像名字一样有点冒险呀？结果你那卖的还行啊，
1: 对，这个
2: 车还可以。
1: 总体来讲呢，性价比在豪华高端这个品牌的小 SUV 里啊，还算是价位不高的，
2: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像宝马的 X1 啊，奥迪的 Q3 啊、
2: 嗯，
1: 这个奔驰的 GLA 价格都贵得离谱
2: 啊、
1: 哦
2: 嗯，对。那会儿林肯的话，咱们那是讲什么什么二线豪华啊？
1: 嗯、
2: 但是林肯呢、啊，包括凯迪拉克，
1: 我的建议就去看一下比亚迪有一款叫元 UP 的车吧。
4: 元 UP
1: 啊，元 UP 的车，这个车现在可能有9万多块钱的，400公里左右的。
4: 哦，
1: 你去看看那个车型、
4: 哦，
1: 那个就比这个一下就提升了一个层次。
4: 哦，
2: 嗯，
1: 而且安全性各方面都会比这个车好。
4: 哦，
1: 说实话是这样的。
4: 啊，行，那我
2: 好，你再给他提供几个参考。
1: 小车千万不要去买什么高配的，
4: 啊、
1: 那是完全浪费钱。
4: 哦，
1: 本来咱们开这样一个小车，就是实现代步的同时遮风挡雨，还能更好的有经济性。结果你巧妙的把经济性避开了。
4: 哦，
1: 开两年，你这个贵了2-3万的车，你可卖不出贵2-3万的价来。
4: 哦，
1: 啊，意义不大。
4: 哦，行，
1: 嗯
2: 嗯。好，那就再给您提供一个方向，您带着他再去看一看啊。
4: 好好好
2: 啊，刚才我们说那几个小车都可以看，啊，都卖的挺好，好吧？
1: 好的，
2: 好，
1: 再见啊，
2: 再见啊，再见。说到领跑这个品牌呢，我记得没错，应该是2014年吧，2014年那会儿刚刚诞生的时候呢，他跟特斯拉走的一样的路线啊，先拿来一个车呢，对，拿来一个轿跑啊，先打一下市场。结果呢，这个一投放之后发现，哎呦，
1: 对，
2: 太惨了，
1: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2: 根本不是，没人买账。
1: 特斯拉的轿跑人家买账，结果你的轿跑人家彻底不买账。
2: 对，不过好在领跑的这个是一个听劝的企业啊。当时呢，人家就说，哎呀，现在你要不出一个这种小车，我们开一开。然后领跑呢，就出了最早的那个叫领跑的 T03。
1: 对，那个车我们有朋友戏谑的称呼它为鞋盒子。
2: 鞋盒子。
1: 哎，但是挺能装人的。
2: 哎，是。
1: 内部空间挺大的。
2: 啊、嗯，那还两个四门。
1: 四门。
2: 四门啊，那车还四个门呢。
1: 其实还是要给大家一个提醒，这位朋友的爱人可能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刚才的一个诉求就是，他看上的是激光雷达版。
2: 啊，
1: 咱们千万不要以为有一个激光雷达，有一些这个毫米波雷达和这个视觉系统，就能完全做到所谓的智能驾驶，做不到的。这个叫智能辅助驾驶 L2 模式，而且现在的 L2 未来 国家的这个 L3 L4 的升级也好，包括国家

0: 那现在管控 L2 的这种过度宣传也好，要求企业都是很严谨的，所以它做不到太好的这种你期待的那种智能驾驶效果。就我是帮助大家，就我自己买了个理想 L6，多花了3万块专门买这个支架。
1: 哦，
0: 我自己做过很多的测试，就常规它都能跑。但是一旦车特别多，特别是那种违章加塞车特别多，他立马就傻了。他就让你接管了。
1: 对，
0: 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接管不及时，他突然停车造成追尾，造成等等一些事故。L2 模式国家法规是没有规定厂家要替你买单的。这些只要交通从认定判罚上判责上是你的责任，是你自己要承担这部分责任的。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大家不要过度依赖这个 L2 模式啊，这个不是智能驾驶，这个仅仅是一个智能辅助系统而已，辅助啊，你过度依赖，就有的人真的说在里头就是，可以丢个盹儿或者怎么样，这个太危险了，真的太危险了。
1: 是我们可能经常刷视频会看到有些朋友啊，这非常依赖车辆的自己开的这个模式。但是你有没有也刷到过，就是开着开着他做出一些非常离谱的操作啊，比如说呢，看到前面有一个画了的墙嘛还是啥啊，之前就往那上面准备上，
0: 对，还有走错路，
1: 走错路
0: 他认为的路他走啊，
1: 强行给你压着是线过的，这反正比比皆是。
0: 有的，
1: 对，这样开车的话你这走的路比较复杂，咱们还是人开要更安全一点。那除非是像一些非常宽敞的这个大路上面没啥车，线什么都给你画的非常清晰，
0: 对，他可能能做一些你预想当中的判断啊。
1: 对，要不然他开车有时候还挺离谱的，怪吓人啊，
0: 就是
1: 开的不如一个刚从驾校出来的那个学员开的好啊。来看一下钟先生的车，是16年的宝马。你好，钟先生。
0: 您好，钟先生。
2: 哎，好，
0: 说说您的宝马什么车型？
2: 2.0T 四缸后驱车。跑了现在不到16万公里。
0: 2.0T 四缸后驱车。
2: 对。
0: 那是啥呢？是三系？五系？
2: 宝马 X1。
0: 哦 ，X1。
2: X1。
1: 好，
0: 对 X 一的2.0T 的啊，
2: 啊对对对，
0: 是两驱的嘛，对吧？
2: 啊对，两驱的，我是4月份才买的，但是买了以后感觉，才感觉有点小，这个车还是。
0: 跑了多少公里了？
2: 不到16万公里。
0: 这个车可能。
2: 这个车前脸碰过。
0: 嗯。
2: 但是没有大梁呀、发动机、变速箱都没有伤到，这个保险都可以。查到，
0: 这个车我估计你可能卖不到5万块钱，
2: 应该卖不到。我买的时候4万5买的，完了以后全车油水换掉，换了2个前减震。
0: 这是常规的车况呀，常规的车况。你这个还碰过？这碰的情况有没有伤到前纵梁呀？这些重要的？
2: 没有，这个保险都可以查的。
0: 这个就是前头
2: 车况沾沾的，
0: 前头有点小伤是不是？
2: 对对对，
0: 那你就试着4万5卖卖嘛，还是这样卖，
2: 那个发一下可以，
0: 好吧，
1: 可以，那就说电话，钟先生，45,000，
2: 177，9917，1999，
1: 177-99-17139。是吧？
2: 对对对，
1: 可以，
2: 是是，
1: 那行，你这车没折多少，还可以啊。
0: 这个车不小呀，他说这个车小，我就有点想不通。
2: 它
0: 比 X3 的空间还大，就 X1 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后排腿部空间比 X3 都大。
2: 可能开越野车开习惯了吧，或者是有差不多越野车，换也行。
1: 行，那有相关这个车源的也可以跟你联系，跟这比 X1 稍微空间大一些的。是吧？
2: 好的，
1: 那帮您发布了
0: 啊，
1: 喜欢这个宝马的联系钟先生。再来看一下平台上钢蛋给我们发来一路况提示，说这个114线的由东向西过了东站口往西啊，路上有散落的那个保温管，就是暖气管道上面裹着的那个保温的管子，大概1米长，散落了有10几个，哪个车道都有，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保温管虽然说它可能是那种软性材质，但是你这个也不安全啊。

0: 上也不安全。严先生的车是16年的启辰，你好，严先生。
1: 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严先生，
0: 说说您的启辰。
1: 是这样的，是19年的启辰，
0: 19年，
2: 嗯，
1: 然后带一个正规气罐95的，
2: 嗯，
1: 气门更换过，然后这个正时链条也更换了，然后这个前面的减震，也更换了，修头也更换了。
2: 那这个车也至少跑了有个17-18万了吧？
1: 19.5万。
2: 啊，
0: 多少？
1: 19.5。
2: 啊，对，就
1: 然后
2: 换气门这些。
1: 前面那个左叶子板换过。
2: 嗯。
1: 啊。
2: 是手挡自动挡？
1: 自动挡的，然后配置是那个带智能啊，不是叫不叫带智能，就是远程启动。
2: 嗯、对对。
1: 啊，手机，手机远程都带。
2: 这个车现在这个状况，哎呀，我觉得。我觉得看看能不能卖到个17-18这样的价格，可能就啊、嗯，可能就差不多挺好了。
1: 嗯，
2: 2万块钱肯定上不了了。就以你描述的车辆的情况，啊、嗯，我觉得差不多了。
1: 因为跑到这公里数了嘛，这些因为烧气的嘛，就是把这些反正是，
2: 反正把钱也省回来了。嗯，
1: 对，也该换的我也都换了。
2: 嗯。
0: 就是
1: 该换了也都全部都换了一遍，就是、
0: 嗯，那就是下一个车主也不用投入太多，
1: 什么都不用，
2: 嗯，
1: 就是也比较省。
0: 那你都把它准备好了，你卖掉干啥？再开呗。
1: 我是就还这么说了，我就是还看能不能推荐一个这个7座的 SUV。
2: 哦，
1: 换一个，
2: 你就是功能和这个空间都要有大的一些改善才行。
1: 哎、对对对，
2: 7座 SUV 你打算做多少预算购买？
1: 20左右
2: 啊，
1: 啊，
2: 20左右，像银河的 M9 啊，啊，包括奇瑞的风云 T11这些车都可以看一看。
1: 合资的能买？
2: 合资的7座的你买不了啥车。
1: 买不上啥。
2: 嗯，买不上啥，除非你买二手的。
1: 就是国产的。这两个是较好一些。
2: 合资的，你这个价格可以买一个，大概22年、23年的途昂，够大吧？
1: 啊，途昂够。
2: 嗯，这个可以看一看。
1: 23的途昂。
2: 嗯，对。
1: 哦，
0: 嗯，那像什么汉兰达呀，这样就那7座没啥意思。
2: 汉兰达就不划算了。
1: 汉兰达我也经常听马老师在说。
2: 嗯，不划算了。就你这个钱既然想买一个7座的，而且是买一个大 SUV， 就买真的大的嘛。汉兰达是假的大的，只有2.85米的轴距，这个车都3米的轴距，差2公分3米了。
0: 是，
2: 而且里头真的能坐下7个人。
0: 嗯，
2: 你汉兰达后头是坐小孩的。
0: 对
2: 啊，
0: 你就看它那个轴距那数据啊，现在你看咱们国产随便上一新车，就这种 SUV 尺寸在个4米9，
2: 对，
0: 5米，
2: 我刚才是给你推荐的那种新能源的，
0: 嗯，
2: 你刚才说的是想省一点嘛，是吧？
1: 想的是纯油。
0: 哦呦，还有个
2: 纯油的话，合资的还可以选福特的，啊，福特的，哎，像我们那儿有那种23的福特锐界 L， 比汉兰达也大，大10公分的轴距，7个人坐也没问题。而且混动的那个18万多、2万多公里的车，挺省的，4-5毛钱吧，在市区开差不多。
0: 嗯，
2: 力量也很好，2.0T 的嘛，2.0T 的行星齿轮架构的动力分流混动，就很优秀。
1: 哦、
2: 这个车很优秀，配置也很高，音响呀、屏幕呀那些，
0: 嗯，
2: 就接近新能源车了，就屏幕也大，音响也好，这种车，嗯
0: 嗯。
2: 满足你的这些升级需要应该是可以的，而且性价比不错。
0: 嗯、对，要不买个锐界 L， 要不买一个那个途昂。
2: 途昂，对、
0: 嗯，油的嘛，
2: 这两个车可以考虑，好不好？
1: 行行行
2: 啊
0: 啊！不过都是二手的了啊，你这个加新车有点困难，
2: 新车可能就困难啊。
1: 行行行，
0: 好呢，严先生，那就您去找一找，到时候或者找马老师去看一下啊。
2: 嗯、
1: 行，可以可以可以。
2: 好的，
0: 你这个启辰要不要帮你卖掉？
1: 我先不了吧，那个等到那边看好了再说。
2: 嗯，
0: 也可以。
2: 好的，
0: 好，那就您参考价格啊。
1: 哎，好
2: 好的，
1: 谢谢，
2: 再见。
0: 嗯，不客气，再见。

0: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还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再来看下一位是张先生啊，有一个25年的艾瑞泽。你好，张先生。
1: 你好，张先生。
0: 你好，张先生。啊，稍微切换一下啊。来刷新到微信上大家的车子，24款的科鲁泽1.5 高配啊，改过气，裸车是个70000，办完83000，跑了85000公里，这个车能卖多少钱？
1: 哦，这还是24的科鲁泽，
0: 嗯，
1: 哦，还是高配的，
0: 的，
1: 嗯，这个车现在的话，哎呦，跑的有点多了，83000公里，85000公里，
0: 嗯。
1: 哎呀，这个车我觉得现在的话，你就看看，能不能再个30000，可能卖不到了，可以试一试啊。
0: 哎呦，
1: 可以试一试，
0: 30000块算顶破天的价了啊，嗯、好吧。三个电话25512561257149等待各位的参与。我们的奖品今天还没有送出啊，我们就把第一份奖品送给下一位接近热线的朋友，看谁能够拨打这3部电话，率先的接近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好，有比拉利给我们报路况，河滩快速路往米东区方向，快到卡子湾出口有一个小型的箱货货车，说这个货车呢给着了啊，咱们热心的市民都在旁边给帮着灭火呢。所以大家到这儿一定要提前把车速放慢，避让一下啊，这个快速通过以后别在这儿留着观望啊。再来看一下孤影说到的，他的车是一个汉兰达，这个是2.5双擎4驱，这个叫尊贵版，是23年2月份的车，目前实表98000公里，车况还行，无重大事故，水泡火烧轻微刮擦是有，但是没有其他的这些大事儿啊。能卖多少钱？
1: 嗯，这个车可能卖不到18万了，17万左右，17.5万以内吧。啊，
0: 嗯，
1: 里程跑得太大了。
0: 好嘞，17.5万以内。刘先生来了，要评估他的宝骏。你好，刘先生。
2: 啊，你好。
1: 你好，
2: 我就评估上我这个车是宝骏310W。
1: 嗯
0: 啊。
2: 2020年5月份的。
1: 嗯，是自动手动。
2: 手动6速的，跑了11万多公里了，就估一下这个值多少钱？
1: 20年的啊、哦，
0: 嗯，
1: 20年的11万公里跑的也不算太少，这个车看看，可能20000卖不到了。
2: 哦，行啊，
1: 卖个15000-16000试试看。好不好？
2: 好嘞，好嘞，谢谢。
0: 好，刘先生，那恭喜您获奖啊！那个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没有？
2: 啊，关注了，关注了。
0: 好嘞，现在发姓名电话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给您送一个，送两瓶酒啊。
2: 哎，好，谢谢，谢谢。
0: 好，现在就发啊，刘先生。
2: 哎，好，
0: 好嘞，再见。那给刘先生送出的是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提供的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我们给他送两瓶。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兼香酒，浓酱兼香，浓头降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伊利兼香酒呢，在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那我们每天都会送出2份啊，最近也有不少朋友给我们发图反馈，说收到了这个酒，还有给我们反馈评价的啊，说口感也非常的不错。这是兼香型啊，浓酱兼香型的这个酒。那当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也想尝但是没有获奖的话，现在这个酒在各大烟酒超市都已经上线了，各位也可以这个自行来一个来尝一尝啊。方女士有一个买车的事儿。你好，方女士。
1: 你好，方女士。
0: 你好，方女士。
3: 哦、是我吗？
0: 啊对，是你，是你。
3: 啊，我姓哈。
0: 啊，您说。
3: 你好，我想问一下，我最近在看车，看的是一个问界的 M6， 还有一个是 H5， 差距有点大。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那个问界的外观呀什么的，然后 H5 我觉得性价比比较高一些。然后我所认知的就是他们告诉我的，我能记住的他们俩的差距就
0: H5， 你说的是红旗吗还是啥？
3: 啊，
0: 红旗 H5 还是？啊，红旗 H6 还是那个哈弗 H5？
3: 鸿蒙的。
0: 鸿蒙 H5。
3: 啊，对呀。
1: 嗯。
0: 啊，

0: 好，
1: 也是华为的，
0: 上届的那个是吧？
2: 嗯，上届的，
0: 上届的那个 H 五。
1: 哦，那叫上汽是吧？
0: 嗯嗯，那是上汽跟鸿蒙合作的车。好嘞，
1: 啊、
0: M 六和上届 H 五。
1: 对他们两个差10万，差十万，我所知道的就是一个是一个两驱，一个四驱，还有一个它的叫啥？
0: 嗯，
1: 可以起可以起可以落的那个是什么东西？车底它
0: 可以
1: 升起来，
2: 空气气囊，
0: 空气悬架。
2: 对，空气悬架、
0: 啊、
1: 好像不是这个名字，它好像可以把底盘升高，自动升降。
0: 啊啊，明白，就是它那种主动电控悬架嘛。
1: 啊。啊哦，再其他的，还有就里程多一些。我觉得这10万块钱就这三个，
0: 嗯，你觉得值不值？想问一问。
1: 没有，还没有知道了他们的比较大的差别。
0: 啊、嗯，哎呦，了解的还不少啊，看来确实认真的做了功课了。
2: 嗯，
0: 那如果马老师的话，你看你会多花10万块钱买问界呢，还是买一个省钱的上界？
2: 嗯，这个如果前提是买四驱的话啊，我觉得可能没有差这么大吧，问界和上界的价格。
0: 嗯，上界 H 五的话，它的最贵的车啊，
1: 它没有四驱的，它只有双那个，
0: 只有两驱。
1: 啊，
2: 嗯，
0: 那就是说你现在你这个预算呢，也够啊，买这个 M 六也够。
2: 就是你这，你家庭
1: 出行，就是我就是觉得 M 六的外观更、
2: 嗯、
0: 那毫无疑问，你贵10万块钱呢。
2: 对，你家庭出行，
1: 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就不太值。
0: 嗯，家庭出行这个里程。
1: 那我想还想知道一下，我每年基本上就是10000公里吧。
0: 每年10000公里。
1: 就上下班，然后出去玩的话，可能会去伊犁塔山、阿勒泰，这样一年可能去个一两次。
0: 嗯嗯嗯。大多数是。市区使用啊，明白。那你有这个充电条件吗？这两个车，
1: 有的，
0: 都有。
2: 嗯，那我建议你就买个四驱的
0: M 六。
2: 不，这个车没有四驱的啊。
0: M 六有四驱，但是 H 五、
2: 这个车没有
0: H 五没有四驱。
2: 如果没有四驱的话，就买个长续航的吧。因为对你来说，只要小区居住的地方没有明显的起伏坡道。特别是出门的时候，这样的长一点的明显的起伏坡道，
0: 嗯，
2: 上坡车道，那么你买个这样的车型，轮胎冬天本来就湿滑，啊，
0: 嗯，
2: 遇到这种频繁的上下班遇到这样的路况，那出问题的概率
1: 会很大。对对，我走高架桥基本上都是上上下下的，
0: 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从安全的角度出发，咱们这个10万块钱它贵的值，
2: 对。
0: 那除此之外啊，这个 M 六呢也是属于现在。鸿蒙智行旗下的各款车型里边绝对的主销车辆，它用的这些料啊，比如说电池，宁德的三元锂啊，就这些东西它成本都不低，所以你如果有这个预算的话，可以买一个你自己更喜欢的这个车，而且安全也会更好一些。
1: 嗯，好的好的，我懂了。
0: 好吧，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啊。没事，还有一个就是您自己是要买一个增程的纯电的，这两个你明不明白？
1: 我明白，前面我问过，我准备买个增程的吧。
0: 买个增程的，也行。好呢，那从安全角度出发的话，选一个有四驱的会更好啊。
1: 好的，好的，谢谢。
0: 没事，好，那我们先到这儿啊，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嗯，再见。再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微信上还有好多朋友来评车啊。啊，田师傅就说了，上界 H 五啊，就现在你说标 H 五的这个车啊，我们一说这，你要不提牌子的话，首先哈弗 H 五这个够响吧，紧接着呢，红旗 H 五卖的也不错啊，现在是上界还有一个标 H 五的车，所以现在大家说这车型的话，不能光说它这个背后的字母了，你还得把它的品牌也说一下啊。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0: 高价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888，加微信13491198888。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

0: 非常多，志邦整家定制也是盛大为您带来了这个三店同庆的活动。为了回馈广大的消费者，七月全程抽送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七月开业福利多多，软床加床垫3980元起，20平的定制只要19700，还能够抽5999元的免单大奖。拨打电话0991661610来参与报名，到店呢就能够领取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这些好礼。门店呢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还有一个是在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还有一家店是在这个山水华亭小区综合店。志邦整家定制，期待各位的光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二手车 4S 店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
1: 嗯，大家好。
0: 嗯，跟大家评车啊。杨先生是要评他的汉兰达。你好杨先生。
2: 啊，你好老师。
0: 你好，久等了。
1: 说说您的汉兰达排量情况。
2: 21年的汉兰达。
0: 嗯，
2: 是尊享款的那版。
0: 尊享款，这个车是多大排量？几那个油的还是混动的？
2: 油的。
0: 啊，纯油的啊。大概公里数是在个？
2: 公里数35000。
0: 啊，公里数倒不大啊，
1: 35000
0: 公里。
1: 汉兰达啊，那还是老款，四驱的啊。
2: 四驱的。
1: 2.0T 的车这是，
0: 油的，35000公里。
2: 30，那个裸车好像是。308800的那款，
1: 30800，
2: 白色的，好像是加2000块钱的那款，
1: 大概就卖个，哎呀，这个车能不能卖到？看啊，14万应该可以试一试，14万5可以卖卖。
2: 14万5，
1: 差不多可能，差不多20年的车嘛。
2: 还在那个还在那个双保无忧嘛？双保无忧应该快到期了，应该这两年。
1: 双保无忧用处不是太大，在一个车上体现的价值，好不好？
0: 当时买这个花多少钱？双保？
2: 双保7000多吧？
0: 7000多？
2: 啊，
0: 好吧。但是现在这种东西的话，你就可能。更多的是以它的卖点赠送给下一位车主。有些朋友说你这东西我不要啊，我自己出去也老车了，我到修理铺换，这也不贵反正。所以你要想强行卖给人家价格那不接受。
2: 那肯定。
0: 所以就当年可能贵啊，现在就卖不出来价。行吧杨先生，那你参考价格这车啊，要不要发布电话？
2: 不发布了吧。
0: 可以，那就您听个价。
2: 我想问一下老师那个。像现在，换混动的话，也是这个价位，哪一款比较合适一点？
0: 混动，那你的意思是20多万，还是14、15万？啊，20多万是吧？
2: 20万以内吧。
0: 20万以内 SUV 是吧？
2: 啊。
0: 要一个插混，这个价位插混多一些。
2: 插混就是可以充电的，可以充电的是吧？
0: 啊，对，就是需要插着电的那种，也能纯电，也能发动机的那种。这个价位的话，你买插混，泰七考虑吗？啊，或者想买大点的那个银河 M9。
2: 银河 M9。
0: 长城猛龙的 Plus， 这些都可以，也是卖的好一点的插混车。可以考虑一下
2: 看看吧。
0: 行，好，其实挺多的啊，但是其他的车的话它那个销量啊稍微比他们这些要弱一些啊，这些车是卖的好而且还有特色。你比如说泰七现在一个月稳定在个10000台左右， M9 呢5.2米的车身会更大，长城猛龙 Plus 呢这方盒子的造型，同时因为它有前面这个猛龙的机电啊，包括它的这个 HiFour 的四驱啊，在这个价位当中也还可以。
2: 哎 ，M9 是什么车？
0: 银河 M9，
1: 吉利的，
0: 吉利的。
2: 啊，吉利的银河 M9。
0: 对对。

0: 好吧，那就您去看看啊。嗯，
1: 行，
0: 好
1: 好
0: 嘞，
1: 的，
0: 好，先到
1: 谢谢
0: 这
1: 老
0: 儿吧，再
1: 师
0: 见。
1: 啊，
0: 哎，没事，再见。
2: 再见。
0: 我们还有一份奖品就送给下一位接近热线的吧，看
1: 哎，
0: 是谁啊？这已经来了，赵先生您好。
2: 赵先生您好，
3: 哎，主持人好，马老师好，
2: 哎，
0: 您
2: 说
0: 好。
2: 说您的 H 六。
3: 我的是那个我是2015年买的，然后16年年初元旦挂的牌儿，上的牌儿，然后是1.5T 豪华版，双驱的，两驱的那个，
0: 明白了。公
3: 现
0: 里
3: 在
0: 数
3: 是
0: 是？
3: 7万多点，不到
2: 七
3: 八
2: 万
3: 万，
2: 多
3: 七
2: 还
3: 万
2: 行
3: 左右。
2: ，H6 啊，
0: 11年的车，
2: 这个款还比较老，这款我觉
3: 啊，
2: 得结合一下现在，可能卖个15,000，
3: 一
2: 一
3: 万
2: 万六
3: 多。
2: 七差不多了。
3: 哦，因为我那个车一直都是全是 4S 店保养，就是玻璃水是自己家，剩下全都是在
0: 4S
3: 4S 店
0: 店
3: 做
0: 做
3: 的。
0: 的啊，但这车太老了啊。当年哈弗 H 六有神话呢，卖了100多个月的第一，但现在早就已经是淡出市场了。
2: 对，
0: 再怎么换代改，它也没有新能源车卖得好。
3: 就现在就是1万多块钱。行，那我明白了。我想的就是，我因为家里面两个孩子嘛，我就想的是升级一下，准备买7座的车。但是我就说，如果要是这个价格，如果那个啥特别便宜，我还不如就留着让媳妇儿开，或者那样自己用，还是也挺好
0: 啊。是呀，但是你这个车现在拿去换个新能源置换，可以再多补点钱啊。
3: 就去置换的时候可以多补，就是
0: 对国家的置换补贴，
3: 比这个二手车车价要高一些，是吧？
0: 是的，你这个车能卖个1万多，你再补个1万多，是里里外外可以便宜2万块钱车价。是这样的，
3: 明白，
0: 好吧。
3: 明白了，
0: 好，赵先生，那就您参考啊，发姓名电话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给您送奖。
3: 是吗？
0: 是，刚好您
3: 这
0: 个很幸运啊，在这个位置打进来了。
3: 哎，好好，
0: 好，
3: 谢谢您，
0: 真实姓名电话发来啊，再见，赵先生。
3: 好，再见，
0: 好，再见。那就节目的最后，马老师留个地址电话，评车聊车找您。
2: 好的，大家可以到我们位于南湖王家梁的华凌二手车交易市场15号展厅懂车帝严选二手车，或者拨打13-999-420-134，我们免费为您评估。
4: 晚上7点，
5: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再有四年，三零后就要出生了。哟，你听这句话啊，三零后看九零后，或许就像现在九零后看五零后，轻描淡写，却戳中了无数人对于时间的集体恍惚啊，朋友们，仿佛昨天我还记得还有条新闻叫为零零后的成年惊呼啊。
1: 一转眼2026年已经过了一半了呀。
0: 是的啊，已经过了一半了啊。
1: 再过四年，零零后都要进入30岁的门槛了。
0: 你说什么？
1: 三十而立啊。
0: 零零后要三十而立了。
1: 对。
0: 啊，然后呢？
1: 90后的我。

0: 我们早已经告别了青春，在奔四的路上了。
1: 九零后，你别把我带上啊！
0: 咋了？你以为你是零零后吗？
1: 啊，对对对，
0: 好像你的脸上岁月的痕迹已经出卖了你
1: 啊！是的，都是岁月沉淀的一些痕迹啊！
0: 嗯、再想一想，八零后更是稳稳地站在了人生当中的一头，扛起了家庭的一些琐碎的事，
1: 哎呦，
0: 顶起了社会的重担，责任在肩呢。
1: 你说的好心酸呐、这个时候是不是得把天博的盆子给扔一下啊？
0: 责任在肩，
1: 哎呀，所以
0: 八零后加油，
1: 还真是不少人就感叹这时间过得很快啊、时光如白驹过隙啊，所以那些还以为早的，哎，转眼间就成了当下这个时间，所以应该要珍惜时间、珍惜身边人嘛，珍惜每一个鲜活的瞬间，珍惜每一场早高峰，珍惜每一个晚间开心路路通，别让这时光流逝留下遗憾，朋友们。
0: 这话说的感觉今天是最后一期晚间开心路路通。
1: 倒也不是啊，朋友们，就是感慨
0: 珍惜当下嘛。
1: 对，你想一想嘛。
0: 另外我说今年都已经过了一半了。
1: 对呀、
0: 下半年的计划您做好了吗？
1: 哎呦，你这么一说啊，还有好多的计划还在努力当中啊、年底的时候我们来复盘看看啊。
0: 对，明天就要入伏了。大家这个今年夏日的计划做好了吗？
1: 哎，一会儿我们再聊聊入伏的事儿。先请指挥中心小龙盘点一下今晚的晚高峰，预测一下。小龙。
2: 二位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会儿的时间晚高峰还在到来的路上，但是有些路段已经出现了拥堵的状态。首先机场高速进市区的方向，在沙船奥莱这儿已经有排队缓行。反方向在这个位置呢，也是看到了有一些排队的情况。继续是进市区的方向，在小六铺桥这儿，迎宾路过来的车呢，在这儿也继续会遇到一个排队缓行的状态，这都是一个常规的晚高峰的节奏。另外在木草厂立交桥下这个位置，从西外环过来的车辆，还有从阿泰路高架过来的车辆，然后走木材厂立交，然后往机场高速，在这儿呢都会有一个排队的需要多花点时间的一个状态。现在看到呢，这个在这儿呢都是在缓行当中哈。然后继续看到的，现在缓行路段河滩路，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重点是从城北大道到喀什路立交之间，然后再由是河南路立交到苏州路立交之间，现在北向南的方向通行压力是逐渐的在增大。而反方向的南向北呢，这会儿在华林桥下也出现了，华林桥下一直到柯南高架桥下也出现了车辆的一个缓行状态。继续往北的方向是河南路立交桥下到喀什路立交桥之间，也是有车辆的缓行和排队在逐渐的增大。市区当中的道路通行现在压力比较大的重点还是在咱们二院，现在龙泉街啊，这个双向车流压力都非常大，包括这周边的像是固原二巷，还有解放南路，还有在解放南水巷这块的，就大巴扎这个周边的一些车流压力，在这儿呢都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体现。然后再还有就是 CC 茂周边，像现在的新华北路，还有红山路，这个现在的车流压力呢，在这儿都是比较大的，因为在这儿还有咱们这个十一中啊，这门口现在车流压力也非常大，二位。
0: 好嘞，感谢小龙。大家走到哪儿了？最新路况欢迎持续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
1: 正在为您直播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叶。
0: 大家好，我是于婷。
1: 我们是
0: 于
1: 树叶
0: 组
1: 合。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很多朋友还在评车呢啊，我们评车那盘已经翻篇了、现在已经正式进入到了万开第一时段的欢乐时光。
0: 小凡同学先来打卡签到了，说东外环的观察员目前观测到的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块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出口还没有来得及排队呢，畅通畅通的。
1: 畅通的啊，太好了啊。来看看路况信息显示，现在拥堵榜的前几位，帮大家指路导航一下。大湾北路排在第一位了，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 10.3 公里每小时，需要18分钟的时间。
0: 团结路从大湾路的路口一直到大巴扎引桥的位置，东向西的方向要走15分钟。
1: 五星北路辅路北向南的方向要走8分钟的时间。
0: 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要走16分钟。
1: 还有团结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要走11分钟的时间。
0: 机场高速乌昌快速路到木材厂立交桥的西向东走17分钟。
1: 友好南路北向南的方向要走6分钟的时间。
0: 强伯就说到了珍惜当下，珍惜眼前人啊，
1: 珍惜于庭佛寺。
0: 哦，
1: 啥意思？哦，珍惜搭档的意思啊。
0: 对，
1: 是我过度解读了啊。
0: Rose 今天也来的比较早啊，他说：“哎呀，计划年年都在做呢，
1: 嗯，
0: 总觉得都是充满了期待的，
1: 做不完，
0: 做不完啊，
1: 根本
0: 年年都得做，
1: 根本做不完啊。”
3: 你别笑，
0: 这就是说到了我们节目一开始，
1: 嗯，
0: 说现在90后都要奔四了呀，
1: 是的。多时间过得多快啊、
0: 嗯、
1: 最让我无法接受的是再有4年30后就要出生了，朋友们，30后啊，
0: 想想以前的时候我们说2030年你再说这话，
1: 是啊，
0: 多么的遥远啊。
1: 对啊，30后看90后就是90后看50后，朋友们。
0: 嗯，比拉利说我是00后，目前呢是一名的哥。
1: 嗯
0: 嗯，
1: 辛苦了啊、嗯、风吹日晒的在户外工作，要防暑降温，多喝水哦。
0: 嗯，我们也向每一个拼搏的自己加油，
1: 嗯，
0: 给大家鼓鼓劲儿，
1: 为拼搏加油嘛。
0: 嗯，也为每一份善意点赞，不管您是哪个行业，我们说善意是最温暖的，大家发现了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都可以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就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的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这位说：“哎呀，今天二位主持人这是咋了？
1: 开天
0: 这么感慨，感觉今天这个节目要散伙了。
1: 哎呀，
0: 你没听到吗？
1: 今天节目
0: 盆儿都摔了，
1: 这个盆儿啊，不摔不行了，
0: 就要得当当响。
1: 哎，这个不瞒大家说啊，我们的衣食父母、嗯，我们有啥说啥。今天下午。”我们于婷和小叶的节目啊，在中心进行了听评啊。
0: 嗯，我们那是红红脸，
1: 红脸
0: 出出汗，
1: 真的是照照镜子啊。
0: 也得珍惜每一期节目、啊。
1: 我们把节目的音频1分钟1分钟的拿出来重听、回听，然后呢一帧一帧的停下来，让大家说哪儿好哪儿不好。
0: 对。
1: 然后写了，我看每个人写了有2000字的，这叫什么？
0: 听评报告
1: 。嗯。就是怎么整改，您认为问题在哪儿啊、嗯、要怎么提高主持人的业务，要怎么进步，写了很多很多。
0: 所以我们感慨很多。
1: 小夜变成了半夜啊。
0: 我们也特别的珍惜每一位听友。
1: 啊、
0: 大家也不要吝啬
1: 怎么珍惜
0: 这些美好的语言。
1: 啊、
0: 因为大家的评价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1: 是因为你
0: 能不能留得住啊，
1: 你看因为昨天、嗯、记不记得第二小时的主持人是谁，
0: 是倾国倾城组合，
1: 哎，俊卿和王晨的组合。
0: 对，
1: 那大家就说哇，这个组合太好了，留下来，留下来。
0: 说这个女主持人我太喜欢了，
1: 啊，
0: 这个男主持是我最喜欢的主持人，他俩终于搭档了。
1: 结果压力就给到了丹阳和杭志。
0: 哎呀，未来丹阳和杭志能不能重回第二个小时，
1: 就看他们自己了啊。
0: 嗯，我也很担心。
1: 就看大家了。
0: 我俩这个榆树叶组合能走多远也得看大家了，
1: 真的全靠大家的这个帮衬了啊。
0: 嗯，要不然我们说今天是充满感慨的吗？
1: 是，今天我们听了2.5小时的节目啊，一下午我们就在听评节目啊。
0: 欢迎大家也来说一说吧，您对榆树叶组合有什么样的美言？
1: 美言啊，哎呀，这个很重要啊。
0: 是的，
1: 这个不美的话就不要说。
0: 美的话，我跟你说，我们俩感慨，明天都没有机会感慨了。
1: 明天你们就会发现，开一的主持人已经换掉了。
0: 是的。
1: 来看看莫说，报个路况啊，小西沟苏州路桥下肿瘤医院位置西向东，有占道经营的车啊，占据了1/3的车道啊。
0: 刚那儿说，于婷，你听一下刚才小叶放的那个音乐特效
1: 啊。
0: 他说：“你别像那个说话的声音，像不像刘琦的？”
1: 哟，你别说啊，还真别说。
3: 你别笑。
0: 就是刘琦的声音，
1: 这个就是刘琦录的，真的是刘琦录的、啊。
0: 钢蛋儿，你真的就是949忠实的听友啊！
1: 你太厉害了啊！
0: 嗯、我们忠实的粉丝，
1: 真的是刘琦录的。
0: 是的，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很了解。看到东篱说到了99年的中不溜，来跟大家打个卡吧。
1: 您别呀，99年
0: 这是中流砥柱呀，
1: 99年都中不溜了，现在啊。
0: 那我就不说了
1: 啊、
0: 嗯，反正我可以说我是奔四的那一波90后啊。
1: 您在大家心里啊，永远18岁、啊。
0: 你看阿伟就说了，小叶你别闹。
1: 嗯，
0: 于婷比你小2届呢。
1: 是的，于婷是比我小2届啊，他是驾照比我晚考2年出来啊。
0: 我考的有点久。
1: 他有5年的丰富驾考经验啊。
0: 是的，我主要中间停了，你知道吗？
1: 停了一下，
0: 从报名到真正开始考，停了一下。
1: 其实实际上也就是3年嘛，是吧？
0: 哎，没那么3个月吧？
1: 三个月啊、哦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啊！
0: 但我现在都换照了，
1: 换照了啊，
0: 嗯，
1: 可以，
0: 也是一名
1: 成熟的、
0: 有经验的、
1: 稳重的
0: 驾驶人员。
1: 哎。
0: 是朋友说到了，说于树叶下午好呀，打卡了。00后的小叶呢，刚满18，年轻的很嘞。
1: 年轻的嘞啊，是永远充满活力啊，像8、9点钟的太阳一样。我说的是朝阳，不是夕阳。
0: 李帅说到了，说于树叶组合棒棒的。
1: 哎，
0: 说鸽子王呢？鸽子王在大舞台呢。
1: 鸽子王在大舞台呢啊。
0: 嗯，霞光也说很喜欢你俩、
1: 啊、
0: 谢谢
1: 支持啊。
0: Rose 说我最支持你们了。
1: Rose 今天我们回听节目里面还有你的声音呢。
0: 嗯，
1: 刚那说于婷你不要话大，你把你那个驾考的口诀再给大家复述一遍。
0: 打灯打喇叭，挂档松手刹。对的吧？
1: 对的呢，对的呢，对的呢。哎呀，
0: 开玩笑吗你、
1: 啊？五年啊，朋友们，你知道他5年是怎么过来的吗？
0: 这不用说啊，
1: 不
0: 会忘的，
1: 不会忘啊。
0: 就像你说1+1等于2一样，
1: 刻骨铭心了，属于是啊。
0: 刚说99年的中不溜、
1: 嗯，
0: 请问您是哪个中不溜呢？
1: 哪个中不溜啊？
0: 也来说说吧。
1: 欢迎我们的很多朋友们来打卡啊！不管您在哪个年龄段，您都是我们最爱的那一段哦。来来来，微信平台有朋友说，能不能说一下油价？油价呢是7月17号20-40将迎来调整。前几天我们说的是可能会跌，现在看啊要涨，涨多少呢？大概涨5分钱到6分钱左右啊。但是具体呢以7月17号当天为准，好吗？另外呢，今天还有个事儿啊、
0: 嗯，
1: 就是这个2026年的高校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正式开始了啊！
0: 哎呀，前两天说高考完的学子们，
1: 嗯，
0: 你们估分估的怎么样啊？
1: 哎，
0: 成绩也出来了，准备报考哪里呀？是不是要踏上自己的大学生活了呢？
1: 你那都已经那个啥了
0: 啊？
1: 就报完了，他今天是拿录取通知书了都。
0: 就是报完了，能不能被录取？接下来也是充满期待的。
1: 是一直要到9月10号呢，
0: 嗯，
1: 投递工作啊，
0: 嗯，
1: 今天已经有一些零批次、提前批次的孩子们、考生们已经拿到录取通知书了，
0: 已经拿到了，
1: 拿到了，
0: 哦，恭喜，
1: 嗯，
0: 那接下来大家也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您拿到通知书之后的这种喜悦心情。哎呀，小叶，你还记得你当时拿到通知书第一反应是什么样的吗？
1: 不敢置信啊，难以相信自己，原来自己这么厉害哦，就很开心，很开心，很开心、啊，
0: 就是达到了自己预想的结果，
1: 是
0: 期盼的结果，
1: 不负自己寒窗苦读12年啊。
0: 嗯，
1: 就希望大家不负韶华啊，好不好？
0: 嗯，
1: 这个希望自己都能够学有所成，所愿皆所得。
0: 零批次的朋友也可以来秀一秀你的录取通知书呀。
1: 嗯、杨军说啊，我记得949有一位记者主持人叫韩辉，请问他还在吗？
0: 在
1: 呢，
0: 在呢，在呢。韩辉明年退休是吧？
1: 对、哎，好像今年下半年啊。
0: 反正他今天肯定没听节目。
1: 啊、今天没听啊。
0: 嗯。强博说到了，说美颜一下，打开磨皮，打开瘦脸，于婷你就美美的。
1: 于婷不用 PS 啊、
0: 哦。你的意思我就是不打开美颜看不成吗？
1: 看不成啊。学会把话反着听了，于婷啊。
0: 我要接受现实。
1: 你想想嘛，还有4年，30后就出生了。
0: 哎。H 说到于树叶组合，你们
1: 好，
0: 打卡签到了啊。
1: 哎。
0: 超级英雄他说98年的我呢已经带了3次初3的毕业班了，你敢想象吗？
1: 不敢想啊，你这么年轻啊，98年
0: 参加工作挺早啊。
1: 嗯，3次初中毕业班。
0: 嗯，
1: 哎呀，怎么说呢，那您是教什么的老师？是班主任还是辅导老师还是生活老师？
0: 辅导员是吧？
1: 啊，对，辅导员嘛。98年就是我看啊、哦，多大今年？ 28。
0: 对。

0: 28岁你就带了3届的初三生了，
1: 就每次你都带的是初三毕业班是吧？
0: 嗯，
1: 应该是这样。25岁参加工作嘛？
0: 是吗？
1: 嗯。
0: 哦，对，是。他如果只带初三的话，是。如果他是从初一跟到初三的话，他就跟了3次，就9年嘛。
1: 9年。
0: 那就如果是这样的话，
1: 应该
0: 那就19岁上的班嘛？
1: 那不可能。
0: 19岁上导员，可能上不了啊。
1: 哦，超级英雄他说是班主任加体育老师
0: 哦，
1: 有一届呢是半路带的，21岁上班第一年，
0: 你看差不多21岁上的班啊。
1: 嗯，哎呀，说到第一年上班，大家也来说一说，您是，哎呀，
0: 你确定你要这样子？哎呀，要问一下你是哪一年上的班是吧？
1: 我不想说我自己了。
0: 嗯，你要说你上班的，
1: 我属于正常年龄吧，24岁第一年上班，
0: 正常呀，
1: 嗯，
0: 很正常。
1: 他21岁就上班了、
0: 啊、
1: 算是早的，
0: 算比较早，
1: 上大学也比较早啊。
0: 嗯，他叫幼儿园上的也比较早啊，5岁就上那个1年级了嘛。别人7岁上，他5岁上1年级。
1: 只要你没有上好几个一年级就行。
0: 上2遍一年级。
2: 我业余勤报车路况，从西外环蜘蛛山隧道这个地方一直走到柯南高架，从柯南高架到南葫芦出口。一个地方都比较畅通的，但是从南葫芦到东外环方向走车流量挺大的，缓慢行驶当中，南葫芦出口车流量也比较大。
0: 好嘞，谢谢啊，谢谢阿伟的路况。
1: 哦哟，今天这么热呀？
0: 急硬炮吗？我这个马今天啊，可以可以可以，谢谢啊。
1: 哎呀，出发了出发了啊。
0: 嗯，
1: 明说到了说机场高速进乌鲁木齐的方向。在真源酒店这个路段呢，左侧车道有2车追尾，
0: 有追尾的事故啊。
1: 机场高速进乌鲁木齐的方向，真源酒店这里最左侧车道。
0: 往事如歌说，泰山街由西向东，由洞庭路向卫星路堵灵干了，用灵干了这个词儿，
1: 哎呀，
0: 让我想到了精神灵干了，
1: 喝了黑卡6小时是吧？
0: 精神灵干了，
1: 那个宣传是
0: 我模仿的像不像？
1: 像，
0: 是那个联防大姐录的啊。
1: 嗯。杭志，小熊来了，说于树叶下午好呀。
0: 哎呀，特别温柔，蒋女士每天就问个好、嗯、啊。您可以下次除了问好之外呢，再发发语音啊，是不是？
1: 嗯。静兰她说，我记得我第一次去上班面试是在22岁生日的时候。
0: 哦，
1: 记忆犹新啊，
0: 有心啊，花儿一般的年纪啊。
1: 嗯。就是想想上班后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呢？
0: 第一份工作，
1: 嗯，
0: 哎，
1: 因为现在有很多高考完的学子们拿到录取通知书，或者说
0: 之前
1: 对录取通知书正在路上，
0: 嗯，
1: 那专业肯定是已经选好了嘛，
0: 嗯，
1: 就是你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可能和专业还是息息相关的，
0: 也有不相干的，
1: 对、
0: 就
1: 是，但
0: 是
1: 都是记忆犹新的。第一份工作是
0: 勤工俭学的这种。比如说你利用暑期时间就打个工啊，社会实践呢、
1: 嗯、
0: 啊都可以啊，
1: 也算。

0: 来听听钢蛋儿的语音。
1: 今天这么热呀、啊！
2: 你上车就进城车，于是小叶、于书燕，下午好。
0: 下午好。
2: 河滩路由北向南，从这个东京厂高架这边开始，往城北主干道跨天桥车流量大；再往南，往华师路桥那边车流量更大，行驶缓慢。

0: 哎，各位接着来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于
0: 树
1: 叶
0: 组合。自治区司法厅提示大家，老年人要警惕免费体检、高回报理财等骗局，守好养老钱，遇事多和子女商。

0: 来看看大家的路况，这位朋友说到了一弯圆啊，他说小西沟桥下东向西，北京路红绿灯刚过，准备上桥的位置，结果有两辆车相撞了，路口这儿有点堵呀。
1: 小西沟桥下东向西，北京路红绿灯刚过，准备上桥的位置，
0: 匝道的那个位置，
1: 就是东向西啊，准备上引桥的位置啊，路口呢有这个拥堵情况，注意避让一下啊。
0: 张金鹏说到了，说好久没有报道了呀，
1: 干啥去了啊？
0: 咋回事儿？
1: 在哪儿不能报路况啊？
0: 大家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客户端思路视听，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江丽说榆树叶打卡了啊，北环高架西向东下北京路的口子排队缓行当中。
0: 来听一下一杰。
2: 我是2005年上的大学，2009年毕业，毕业以后就去了烟厂工作，在四川烟厂工作干了一年的时候，年少轻狂，总觉得是一份工作，一干多久就辞掉了。现在想想有点太冲动。现在在物业当经理，很辛苦啊。
1: 哦，
0: 后面还有一条。
2: 不过人生也有如果，只有结果。结果回来了，在父母亲身边也挺好的。现在孩子都8岁了。
1: 挺好啊，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啊。
0: 2019年工作的，现在孩子都8岁了，
1: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
0: 正说到了，他说哎呀，想问一下北环高架下北京路怎么样啊。他说从庐山街上北环高架，在考虑走上层还是下层呢。
1: 他说他自问自答，一会儿他自己回答。你真棒啊，
0: 我给你留着板凳呢啊。
3: 你好，979。
1: 你好，
3: 我是79年的。今天我在单位培训，好久没见的同事问：“你啥时候退休啊？”哎呀，问的我觉得我还没老呀。别人这么一问，感觉我好像很快就要退休了。
1: 这事儿啊，你得问杭志。我们经常新来的一些实习生啊，实习生可能还不敢问哈、一些年轻的主持人就会问呢、杭老师啊，您还有几年退休啊？
0: 但是杭志老师的状态就像刚刚这位姐姐一样，一直都是充满了青春活力的。
1: 对，
0: 他没有觉得要到退休了，即使退休了又怎么样呢？
1: 对啊，不要拿年龄来定义一个人。
0: 对，还有很多很多的可以充满期待的事儿可以去做。
1: 对，比如说。
0: 比如说游山玩水啊，
1: 比如说带自驾游啊，比如说带大家去他们家吃辣条子，
0: 是呀、做美食、
1: 都可以啊。
0: 是朋友他说到了，小叶你的通知书还在不在呀，借我一下。
1: 哎呦，真不在
0: 了。他说我想体验一下拿通知书的感受
1: 啊。没事儿，不重要啊。
0: 通知书嘛，
1: 通知书
0: 有很多通知书。
1: 比如说听评通知书，昨天我们就收到了听评通知书，通知我跟于婷要听评。
0: 每天有很多很多的通知，
1: 哎，明天还有，
0: 都会以书面的方式告诉你。
1: 对，所以大家可能会对我们广播节目主持人会有一些误解，说哎呀，你们俩不就每天上一个小时节目然后就回家了吗？万万不是这样啊，使不得使不得，
0: 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1: 哎，我们就是从早上一直到晚上一直都在啊。
0: 另说到了，说河滩路的南向北过了西大桥堵到医学院了呀。
1: 河滩南向北，从西大桥到医学院这段啊。
0: 安和说到了，刚刚那位朋友啊，2019年上班，孩子8岁了。他说我2015年工作，孩子5岁。
1: 请问他多大？
0: 他应该34左右。
1: 怎么算的？
0: 就是推算出来的嘛。
1: 你好好算一下。
0: 2015年工作，那他就应该是2015年毕业的嘛。
1: 那不一定啊，
0: 也可能2014年毕业的是吧。
1: 好，咱们就姑且是2015年毕业的。
0: 2015年毕业的，现在正常毕业是24岁，是吧？是不是啊？就算22岁，
1: 22吧，
0: 22岁正常毕业，不对，正常参加工作。
1: 22，他今年不得37吗？ 哎，不对，
0: 二十
1: 三十三三十四，差不多，三十三三十四。
0: 完了，把我绕进去了。
1: 我们俩为啥非要
0: 以卵自己呢？
1: 以卵击石呢？
0: 就说一下，就说一下，你什么时候参加工作？
1: 不重要啊！你心里想说呢？哎呀，你爱多大多大，算进去了啊！哎，
0: 孩子的年龄的大小，和你参加工作的年份没有关系啊！我怎么给你推算
1: 呢？你肯定算不出来呀、啊，无解呀、啊、这道题。
0: 对呀、啊，
1: 有的结完婚了，他也没有啊。
0: 啊，是呀、啊。
1: 所以这个不一定啊。
0: 嗯。小熊说2013年34，他说我有一个问题，杭老师是艺名吗？是的，
1: 是的啊。
0: 可玉他说我是90年工作的，还有3年就要退休了，前几天呢竟然翻出了小学的毕业证，哎呀，时间过得好快呀，几十年觉得自己还没老呢、
1: 嗯、
0: 你看看大家心态还都是很好的，
1: 对，有一颗年轻的心最重要啊。
0: 嗯，年轻的心态决定了您的状态，
1: 嗯，
0: 然后我们对自己的退休生活也是充满期待和计划的嘛。
1: 还有大锤说，我一直以为你们7点钟节目6:55到岗就行了。
0: 你想啥的呢？
1: 哎，我们10点钟打卡呢。
0: 李拉丽他说35岁了还是很喜欢去网吧打游戏，算不算正常啊？
1: 正常、
0: 啊、正常呀，
1: 我不可能说你去爱网吧就不正常啊。
0: 对呀、
1: 啊、每个人各有各的
0: 爱
1: 好嘛。
0: 是的。
1: 来看看下一位啊。
0: 小辉说，问一下，退休不一定觉得年龄大了，可哎呀，可能是想退休以后过自由自在的生活了啊。
1: 嗯，Rose 说，我想问一下听评是干嘛的？听评是干嘛的？
0: 听评呢，就是对我们这档节目有一个评价，
1: 评估考核一下。
0: 对，看你上的怎么样啊？
1: 哎，收听率怎么样啊？
0: 我们收听率
1: 特别，首先我们先好好感谢一下大家，好不好？这个很重要。
0: 嗯，
1: 给大家汇报一下啊，我们收听率现在是全949第一名啊、
0: 嗯，
1: 第一名，而且远超第二名很多很多啊。
0: 这都是因为大家的支持，
1: 衣食父母，谢谢大家了啊，嗯、感谢感谢啊。
0: 但是呢，我们听评之后还是会提出很多的建议。
1: 对。
0: 因为还有很多提升的空间，
1: 我们讲得很细啊，就超乎大家想象、
0: 嗯、1分钟1分钟在听，
1: 对，就完全停下来暂停，然后这句话你为什么当时这样说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反应呢、
0: 嗯、
1: 都要给出节理的
0: 合理的解释，你为什么要放这首歌呢、
1: 啊、对对对对，
0: 就精细到你为什么放这首歌，
1: 你要解释说清楚、
0: 嗯、
1: 然后你能不能有更好的音乐在这个时候铺垫一下，
0: 嗯，还有这个路况信息为什么没有多次的重复呢？
1: 对，而且你要强调这个重点路况，事故路况的点位在哪里，这事故处理的怎么样，比如说走在这条路的朋友们，我们能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建议，要讲的细一点啊。
0: 嗯，说到路况 H 说，现在盘龙山庄到天山绿洲走清风路一路畅通。赵子欣说，我2014年参加工作的，孩子多大合适呀？他说我是14岁开始听949杭志老师的节目，
1: 嗯，
0: 已经是当家花旦了。
1: 哦，
0: 他说今年都31岁了，自己
1: 哦，
0: 杭老师还青春依旧啊。
1: 是的，是的啊，你也很年轻的啊。
0: 他说我一定要参加一下今天这个话题，我家的晚饭都可以延迟一下了。
1: 哦，你看看多重视我们节目。
0: 哎呀，谢谢大家。哇，小财星他说我是2013年大学毕业，2015年上班，孩子今年12岁了。
1: 2013年大学毕业啊，那就是今年37岁。你37岁，娃娃12岁，那你就是25岁生的吧、
0: 嗯？
1: 对不对？我猜的。
0: 嗯，我觉得挺好的。
1: 就是。啥年龄干啥事儿，
0: 对，都两不误，
1: 啥都没耽误呀你哦。
0: 嗯。

0: 恭喜发财说到的是西虹东路老华林的门口时速2公里每小时。
1: 他说我想问一下啊，你们这个不是下节目之后呢就要能回家了吗？那我想请问像建军他5点的节目下完节目他干嘛去了？
0: 他上去准备明天的节目呀。
1: 对呀、啊、他还要准备
0: 要沟通啊、嗯、还要做短视频呀、
1: 啊、是，而且他最近在准备一个演讲比赛啊、
0: 嗯、
1: 他在背词儿的呢。
0: 对，
1: 大家真的不要考我跟于婷的数学了，真的，就我们真的算不过来，来了海量的信息，就是想让我们给算一下它多大啊、
0: 嗯！大家还都是对我们的生活，
1: 嗯，
0: 充满了期待和关心的。
1: 是的啊，
0: 你看振兴他就说到，他说我是96年的，2014年2月17号工作至今，连日子都记得特别清楚。
1: 嗯，
0: 2月17号工作至今呢，没有换过单位，孩子老大7岁。老二3岁，
1: 嗯，很幸福的一家啊。
0: 96年的，
1: 文明说95年的，2013年上的班，现在两个孩子，大的7岁，老二6岁啊。哎呦，中间哦，接的衔接的很紧啊。
0: 你这个两个孩子一起长大，真好啊，
1: 嗯、
0: 一块儿上下学，
1: 对，
0: 同时接送，
1: 是，
0: 人生赢家呀。
1: 梁闯说04年参加工作，孩子今年15岁了。
0: 嗯，
1: 15岁该中考了是吧？
0: 明年中考应该是。95他说08年毕业的，14年参加工作，现在好怀念那会儿啊，太嗨了。来听一下阿伟。
2: 小叶一听在报一条路况。
1: 你好。
2: 从六道兰到中国街正转桥。一路畅通，但是从东湖街正转桥下来以后，向建国路方向走，桥下有点轻微堵车。
1: 嗯，好的。
0: 好，那谢谢阿伟的最新路况，来听一下叮叮当。
3: 河大速度路到花莲桥，车流要正常。
4: 车流要正常。
1: 谢谢你，小朋友。
5: 谢谢你。
0: 他说的是哪？
1: 他说昆仑路啊。
0: 我们再来听一下
1: 华林道昆仑路
0: 小可奈的声音。
3: 河大苏州路到
0: 苏州路
3: 桥，车流量正常。
1: 苏州路
0: 到
1: 华林
0: 桥，他说的是河滩苏州路到华林桥正常。
1: 正常。
0: 谢谢我们的小宝贝呀，
1: 多报点路况，爱听
0: 啊。
1: Rose 说有没有让这些小宝贝们继承爸爸妈妈一起来报路况呢？就是报路况从娃娃抓起，我们也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就是小小路况播报员嘛。
0: 对，他说这个事情啊要传承下去，
1: 必须的啊。
0: 嗯，同时 Rose 说到了19年上班的孩子8岁的人真的好厉害哦、
1: 嗯、
0: 他说我也是19年工作的，现在呢还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状态哦。
1: 哦，单身的意思是
0: 好像传递了一些信息哦。
1: 是的， Rose 你是单身是不是啊？
0: 那不是，那肯定就这个意思呀、
1: 啊、这样的啊。
0: 嗯，还有这位朋友说33岁的我还没有结婚，哎呀情何以堪，是不是拖后腿了呀？
1: 嗯，
0: 没有，人生有很多选择、啊、
1: 是不一定啊，这个结婚是为了幸福、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但是
0: 不结婚也会
1: 为了幸福。
0: 是，
1: 然后今天中午这王晨又出去请我吃饭了啊、
0: 哦、
1: 今天中午去了七道湾的一家辣子鸡、嗯、
0: 哦，
1: 然后他今天中午就说，今天有人就问王晨啊、
0: 嗯、
1: 说哎晨啊，你不着急不结婚家里不催吗？
0: 嗯，
1: 晨说啊，他说我希望找到这个人并不是因为我年龄到了而结婚，
0: 嗯，
1: 而是因为我真的爱他，要跟他共度余生我才结婚。
0: 哇哦，
1: 中午他的原话啊，不相信你们第二时段可以问他，
0: 不是为了怎么样而怎么样。
1: 对，
0: 嗯，
1: 不是为了年龄到了我才结的。
0: 对，是情感很重要啊。穆拉提说我是一名80后，我认为呢我还没老，我爱吃干脆面，我爱吃辣条、
1: 嗯、
0: 我爱看漫威的电影。
1: 哎，咱们很像啊，
0: 我觉得很自由自在啊。
1: 嗯，
0: 挺好的，
1: 挺好啊。80后啊，80后刚我们开场说多大来着，
0: 马上奔五了，是吧？
1: 奔五了啊，90后奔四嘛，80后奔五嘛，
0: 还是青春啊。David 的

0: 说到了，说我是2008年参加工作，老大呢今年12岁，老二今年9岁。
1: 嗯，也挺好啊。
0: 左右右就说到了，这都是幸福主义。
1: 嗯、
0: 对呀，
1: 幸福最重要啊。来，我们看看这一会儿路况的有什么样的最新变化呢？小龙来盘点一下。
2: 嗯，首先呢，大家可能会关注到，像是南外环的一些车友，走到这个七匠园这儿，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到七匠园这个桥面的这个位置走不动了。原因是因为刚才呢，在这个位置是这个一个故障车，是应该是故障车驶离了，那个已经被上了拖车板，然后车已经开走了。但是后方呢有一个积压的车流压力，这个是队尾呢，要到这个万达广场这个对面这个桥面了。啊，一直到商贸城，然后再到七匠园的桥面，这会儿的时间都在释放后面的车流压力，大家伙儿谨慎小心的行驶就行。继续往跃进街的出口，只是在过了广汇桥桥面以后，继续西向东呢，还是会进入到一个车流量大的状态，就是跃进街出口是一个这个堵点。重点来说一下，现在在高峰当中体现车流量大的路段，河滩路承担着更多的通行压力。首先是南向北的方向，人民路立交桥下、华林桥下，现在目前的这两个位置的桥下呢，都会看到有排队，还有新路立交桥下也是有排队的情况。而反方向的北向南这会儿主要是在城北大道桥下有排队，喀什路立交桥下有缓行，河南路立交桥下也是有排队。河滩路再往南半截这儿看呢，看到的还有这个友好桥下，包括友好南路，现在这个位置呢都是属于北向南的方向有排队，会一直持续到人民路立交桥下，这是整个河滩路的情况。再来看到的北外环，这会儿的北外环西向东的方向也进入到了晚高峰的节奏。蜘蛛山隧道里面到北京路出口之间问题不大，但是过了北京路出口小西沟桥面一直到鲤鱼乡的桥面车多排队，反方向的东向西则是在苏州路桥面，然后一直到长春路出口之间一样的是排队缓行的状态。机场高速较上个点位来说呢，这个在小刘浦桥这儿排队是有所更加凸显的，这会儿是从小刘浦桥这儿一直要到西外环的出口才会有所缓解。二位
1: 好的，谢谢小龙的盘点。19:40了，进入到晚高峰的峰值了。那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堵在哪里了？希望大家继续把路况传递到949的微信平台。
0: 看到分君说北外环的东向西下长春路这里呢，车流量非常大。
1: 今天感觉大家对于我们今天聊的内容非常的感兴趣啊，都在说自己啊，是哪一年工作的，哪一年结婚的，哪一年生娃的哈。
0: 还有勇说到的最新路况，东二环的北向南雪莲山出口，他说有排队在内环路
1: 出口，
0: 嗯，
1: 排队500米左右啊，东二环北向南雪莲山出口。
0: 我们来听一下这位 Y。 刘
3: 行，晚上好，报个路况。
0: 欢迎。
3: 由建国路左拐至复校的丁字路口有一个窨井，好像是刚被维修过，在那个窨井旁边放着锥桶，但是从建国路拐上来不容易看见哦，特别容易蹭上，请大家注意啊。
1: 好的，谢谢 XY 啊。这位朋友说14年上班，毕业至今一直干的本专业工作，现在孩子4岁半了啊。挺好的啊。尔特说呢，说单身这事儿，天博和王晨一起租个房子多合算，
0: 节约成本是吧？
1: 啊，没事，他俩可以
0: 节省开支。杨洋说，87年的我也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这位柠檬味儿他说，96年的2020年毕业参加工作，之前呢，他说怎么都能比我早啊？他说6年7年工作呢，
1: 早六七年工作的啊。
0: 他说太早了吧。
1: 每个人的人生规划不一样嘛，是吧？
0: 宇轩他说到，他说33岁，没结婚问题不大。他说我8月就37岁了，才结婚也没几年，还没有要孩子呢。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4: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0: 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1: 同时呢，火热7月惊喜多多智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三店同庆为回馈广大消费者，7月全程抽送周杰伦的演唱会门票。那七月开业福利多多，软床加床垫3980元起，20平米的定制只需要19700元，还能够抽5999元的免单大奖，可以拨打电话0991661610来报名，到店就能够领电火锅、精美茶具，还有高端床品等好礼。门店呢是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二楼，美居家居生活馆二楼，还有山水华庭小区综合店，智邦整家定制，期待您的光临。
0: 安先生向我们求助啊，说需要勾电，车牌号是星 G75963 黑色的帕萨特，车停在机场 P2 停车场的5层，如果您在机场啊，可以来跟他联系一下，帮个忙，勾个电，13677528833，13677528833。
1: 微信好友东华说：“我是1995年的，2013年听949到现在了，2018年毕业，下个月呢，爱人就准备生小宝宝啦，
0: 希望一切顺利啊！
1: 恭喜你哦！我们来听一下郑江在哪儿，
2: 由东向西，西山四道岔。”畅通，
0: 畅通的路况啊，在视频直播端呢，给到的画面是西大桥光明路 CC 帽的这个大十字路口的位置啊，有一个交通事故，现在交警正在现场处理啊。
1: 阿布杜外利说：“您好呀，九四九于书叶组合，我是1994年大学毕业，95年上班，儿子大学毕业上班了，女儿9岁，949一直是我们喜欢听的节目。”谢谢。

0: 还是很多的。
1: NZ 说了，说哎，我88年的都没结婚呢，你们那些90后急啥呢？说的。
0: 哎，你看卢阳也说到了，说我88年的我至今未婚，过得也挺好的呀。
1: NZ， 您是男士还是女士啊？卢阳，您又是男士还是女士啊？
0: 请发来你们的基本信息。
1: 哎，给你俩牵个线搭个桥，不挺好吗？
0: 对，这是志同道合呢。
1: 都是88年呢。
0: 嗯，说不定呢，缘分就在那里啊。哦呦，我们瞬间就改变了。
1: 咋？你给人还主持个婚礼去啊？到时候
0: 没有牵个线嘛？
1: 牵个线啊、哦，
0: 角色可以有很多。
1: 是是是啊，不一定非要主持啊。
0: 嗯，都是身兼数职嘛，
1: 就是，
0: 嗯，
1: 行了，到时候反正记得把我们叫一下啊。我们都说到啥去了？
0: 我们意思就是
1: 太快了，我们就是希望美好的祝福啊。
0: 对，
1: 搞一个那个
0: 相亲
1: 节目啊，
0: 相亲节目呀，相亲活动啊，大家一起出去感受一下美好的大自然，美好的生活，
1: 嗯，
0: 不是挺好的吗？
1: 挺好的啊。
0: 嗯，林说到了95年的我呢，20年毕业的，22年领的证参加了工作，23年生的娃。你这个、
1: 哦、娃都3岁了，95年的。
0: 嗯，行，挺好。
1: 行，你们再这样聊下去，
0: 我们就只能聊了。
1: 于婷
0: 硬聊呀，
1: 于婷就只能念稿子了。
0: 我只能硬聊。
1: 马瑞说阿勒泰路北向南柯南高架下桥口啊，有一个单车故障，注意避让一下啊。
0: 来听一下烟火。
2: 99暴露矿于平小月晚上好。
1: 晚上好。
2: 是的，反南向北有一辆川 F 的摩托车，那个人呢戴了一个工地的黄色安全帽，在室外反上飞出的呢。大家注意一点吧。
1: 嗯，注意一下啊。
0: 嗯，
1: 正说那、依旧是走下层，感觉今天芝布山隧道上层目测也还行，下层他走的是下层，还不错啊。这个点儿快8点了，估计上下层都差不多啊。
0: 嗯，高县委来了，说：“哎呀，你们还有10分钟就下节目了，我也准备下班了。
1: 嗯，
0: 现在呢是在万达广场这里。”万寿山街这条路目前怎么样啊？也没说，就是单纯的先来打个卡。
1: 县委现在学聪明了啊，他现在
0: 不说卫星路了、
1: 啊，他学会错峰出行了啊。
0: 嗯。H 在问说，往南湖北路走，这儿怎么回事啊？
1: 走几米就不动了，说的。
0: 嗯。
1: 南湖北路。
0: 你从哪儿走南湖北路啊？
1: 昆仑路过来的吗？南湖北路那个华林二车市场。
0: 嗯，
1: 就是那个袁凯第一城那儿嘛，
0: 是从那儿穿出来的吗？哎呀，奔跑的烤腰子说下班晚了，先打个卡。
1: 嗯、
0: 他说：“哎呀，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呢？刚好这个月就要去买一辆车了，有推荐的吗？”
1: 嗯，
0: 那太好了，您可以在7月30号到8月3号期间呢，去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跳一跳啊。
1: 我像我吃我胖说，小叶，这个中午王晨请你吃的辣子鸡是不是在一个充电站旁边啊？你是不是跟踪我的呢？我就说了个七道弯，你就知道在哪儿啊？你太厉害了吧！
0: 你们是不是又去了一个特别火爆的地方？这家辣子鸡很受欢迎。
1: 新开的啊，挺好吃的。
0: 哦，这是我真没去过的地方。
1: 下次有机会啊。
0: 哎呦，行了，饼王。
1: 一定会有机会的啊！这三伏天不是马上到了吗？
0: 咋了？
1: 这三伏天要多吃一点养生的嘛。
0: 没说是辣子鸡啊。
1: 那也可以吃别的呀。
0: 清淡一点的。
1: 要吃清淡的啊。
0: 嗯。
1: 好呢。你想一想你想吃啥嘛、
0: 嗯、你可以安排一下别的嘛。
1: 7月15号到8月23号三伏天嘛。
0: 嗯。
1: 这么长的时间总会有一天的。
0: 不能吃上火的。
1: 嗯。
0: 然后也少吃辛辣的。
1: 哎，不能吃凉的啊。
0: 嗯。行，我们想一想啊。
1: 好。
0: 艾琳说上车就听949，于书叶组合晚上好。88年的我呢也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1: 嗯。哎，这周末倒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活动可以邀请你来啊。这周六呢有一个城市微旅行，7月18号的傍晚时分，经开文旅喊你来小绿谷公园邂逅一场这叫落日音乐会。晚上8点呢我们逛逛落日市集，然后呢 DIY 一只网红新疆小羊带回家，NPC

0: 机往东，出现了送外卖的小哥和汽车，碰撞的事故，一点多。
1: 对，应该已经处理完了。刚才949视频直播画面给到这个画面了啊，我也看到了。
0: 刚刚发生的，在最左侧的车道，估计后面要排队
1: 声音有一点点小啊，在西大桥十字路口的事故已经处理完了，谢谢。18号去看看主持人都有谁，有刘正，有李茂啊。达乐说：“长春北路奥龙广场门口车流量大，奥龙广场美食很多啊。
2: 高建伟说不错呀，错峰出行。
1: ”嗯，
2: 确实是你俩说的对，
1: 对，
2: 他
1: 他
2: 现
1: 现
2: 在
1: 在
2: 就是这样的。
1: 就是八点，差不多8点以后他才出门啊。

0: 杨洋说，我是87年的，我现在还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状态啊。
1: 嗯，87年88年的朋友很多。
0: 在路况信息当中，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在接近新一路立交桥中间车道，主路中间车道有一个摩托车骑友摩友，他的摩托车好像坏了，他推着摩托车在河滩主路上啊，大家注意避让，他准备把车推到辅道上去啊。
1: 蓝轩说，榆树叶组合喀什西路植物园这个路段呢，
0: 嗯，
1: 四个方向的车流量都有点大。他说我是70末，可是呢我还是爱吃金丝猴奶糖还有旺旺雪饼等等。
0: 谁还不是个
1: 喜欢吃零食，谁还不是个宝宝，是吧？
0: 对呀、啊、谁还不爱吃零食呢？
1: 就是
0: 于婷也爱吃那个大白兔奶糖。
1: 虽然我是90后，不是说了吗，90后都要奔四了。
0: 对，
1: 我爱何止爱吃这些糖，各种糖都爱吃，
0: 只要是甜的、
1: 嗯、
0: 咱都爱吃。
1: 是的，甜的让人心情更美好啊。
0: 哎，说到这个车辆故障的问题啊，今天还真有一事儿。我们上次节目当中不是给大家说这个胎压过低容易爆胎吗？
1: 嗯， 嗯，
0: 今天中午咱们一同事的车爆胎了，我们中午去吃那个辣子鸡，路上在东外环上轮胎爆胎了、
1: 嗯、
0: 就是他的气压太低了、
1: 哎，
0: 然后就右后轮胎就爆了，
1: 他一看就没有听949。
0: 哎，哎不，他听呢，他还是个汽车节目主持人，
1: 他就没听我们的节目呀。我的意思
0: 是
1: 啊，是
0: 啊，所以咱们这夏天气压很重要啊，胎压呢。
1: 他不是还做了一条视频吗？
0: 他做的不是他自己的车，可能是今天刚发生的啊。然后我们就严格按照这个操作手册，摆放三角警示牌。然后赶紧的换备胎、
1: 哦、
0: 啊，然后叫拖车，因为备胎我们也实在卸不下来，我们就叫了拖车、啊、
1: 今天你中午你俩一起吃的饭、啊、
0: 对呀、啊、
1: 昨天你是和王晨，
0: 今天跟王晨还有他也在呢。
1: 哦，你们三个一起去吃饭了。
0: 对，结果在路上车爆胎了吗？
1: 哦，
0: 哎呀，所以这个
1: 有时候他就不能太毒，我跟你说
0: 不能太着急去吃饭呢，不来直接这个轮胎爆胎了啊！
1: 该叫都得叫上。
0: 我想说，重点不是吃饭，重点是大家要关注自己的胎压。现在这个气温非常高啊，你胎压不要打得太少，胎压少了容易爆胎啊。
1: 就是大家还得相互支持一下，即使是同事也得。
0: 哦，我在说胎压的呢，你在说啥呢？
1: 大家都懂啊，
0: 都懂啊。
1: 哎，从前他说到了，他说西北路这里车流量也很大呀。
0: 嗯。
1: 他说在西大桥这里呢，有一辆电瓶车发生了刮擦，目前还在这儿呢，堵着呢、
0: 啊、就那个事故嘛。
1: 嗯，
0: 小哥和一个轿车的刮擦事故啊。
2: 949报个路况，南湖北路王家良左手过来第二批车站旁边三车连撞，现在大家走到这个地方要注意一点喽。
0: 好的，
2: 注意避让一下。
0: 嗯，
1: 好的
0: 好的啊，谢谢您的路况。嗯，
1: 打听心情。
3: 西山高架东向西，刚马上到药六队出口的地方有两车事故，这一段比较堵，一过了药六队就很顺畅了。
0: 嗯，东向西药六队出口。

0: 无名说，93年的我呢，现在依然是单身，我觉得也挺好的，
1: 挺好的啊。您那一段我们就不给您念出来了啊，免得别人说您太显摆了。
2: 河昌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在新一路的一家桥对左侧的车道发生两车，应该是刮擦。
1: 嗯，好的。
0: 前途无量说，北站公路双向畅通。

0: 就是说小叶鱼听说不能吃独食，下次记得带上我们鱼亭啊。好的好的，下次有机会啊。
1: 嗯，就是嘛，
0: 说吃独食的人就爆胎了吧，哈哈哈说的。
1: 大家都懂我、啊、
0: 都懂啊。嗯，好，稍后的时间呢是由王晨和丹阳为您带来晚间开心路路通的第二小时，
1: 拜拜。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2: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
4: 让我们爱上

0: 欢迎各位接着来听晚间开心路通的第二个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王晨。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0: 回来了啊。我们是
1: 阳澄湖组合。我哪敢不回来。
0: 嗯，怎么讲，
1: 我听说昨天节目上的特别的开心。幽默。
0: 幽默。
1: 风
0: 趣。
1: 有新鲜感。
0: 嗯。
1: 怎么今天上午就开始听评节目了？
0: 你这些都是从哪儿获知的这些？
1: 我参加今天下午听评会了呀。
0: 啊，听了一下开心路通节目是吧？昨天。
1: 对，听完了昨天的节目之后，
0: 嗯，
1: 我依然就是结束了病假，
0: 嗯，毅然决然的啊，
1: 坚持回到了岗位上。你说现在做个主持人是不容易啊？
0: 不容易。你本来原计划，我听说下周还要休假来着。
1: 我决定休假还是要正式休假，休假报告都批了
0: 啊。行。
1: 但是要心里那种忐忑不安，
0: 嗯。
1: 我希望给大家能够布置一些小作业，
0: 将贯穿你的整个假期。
1: 你们记得该拿小本的拿小本，该记录的记录哈，
0: 嗯，
1: 不要等到我几周休假回来之后发现又开始听评了。
0: 没事，
1: 这该怎么办呢？
0: 大家还是这个
1: 爱你的。
0: 对对对，
1: 大家还是爱俊卿的。
0: 没有大家是喜爱我们每一位主持人。
1: 对对对，是
0: 吧。啊，
1: 只要能够给大家路况的及时服务，
0: 嗯，
1: 还有呢轻松快乐的情绪价值，
0: 对，
1: 我觉得都很好。
0: 对，最关键的是要给大家最及时的路况是吧。
1: 没错。
0: 来吧，整点路况，小龙盘点一下。
1: 来，小龙。
2: 二位下午好，这会儿呢是晚高峰的风驰状态。首先南外环西向东的方向，整个西向东现在车流压力都非常的大，会一直持续到月津街的出口。然后呢再看到的还有这个北外环，现在北外环芝山隧道里面倒是没什么问题，但是西向东芝山隧道出来以后，小西沟桥面一直到鲤鱼山路桥面西向东是一个常规的车辆排队。反方向的东向西反而今天是有特殊情况，现在目前从龙胜街上桥之后，整个北外环你就会进入到一个缓行排队状态。这个一直就从龙胜街的引桥辅道那个匝道口上来之后，就会一直持续到是长春路出口，整个东向西的方向都是满满当当的车流压力。那同样也是东西走向的还有柯南高架，这会儿柯南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西向东的方向这个队尾呢是来到了咱们的这个友好商场这个位置啊，就是友好北路桥面这儿，然后西向东，然后经过柯南高架，然后再经过南湖市人民政府这儿，再到南湖路出口，全都是车流压力。这是西向东的方向，反方向的东向西还好，比较好乐观一点。这会儿只是六道湾桥面这儿会有一个缓行。重点继续说一下河滩路，现在的河滩承担了非常重要的这个通行压力。南向北的方向，珠江路立交桥下有严重的拥堵，主要就是车特别的多。然后呢是人民路立交桥下华林桥下一直到柯南高架桥下到新路立交桥下，这整个河滩的南向北这个方向的车辆非常的多，都在排队缓行。反方向的北向南则是在城北大道桥下有排队，然后河南路立交桥下现在也有堵车。然后呢是从柯南高架桥下到华林桥下再到人民路立交桥下也是车流量非常的大，这是北向南的方向了。市区当中现在重点说一下的是咱们这个自治区人民医院，就二院这儿，二院这个位置的这个像是龙泉街南向天池路，包括龙泉街还有这个黄河路中医院这边的奇台路、五一路以及中医院门口的黄河路，车流压力都是非常的大，现在的晚高峰依旧还是峰值。二位，
1: 小龙现在能看到河滩路上网，河滩路应该现在是南向北的方向，
0: 新路
1: 是不是？新路立交桥出口辅道这儿
0: 有事故，
1: 有右侧车道的那个事故车辆。
2: 嗯，好的，我现在找一下。
1: 我现在找一下，因为我们俩现在同步能看到的是视频直播间，正好是把镜头对准了河滩路的那个新路立交桥桥下辅道。
0: 嗯，
2: 我看到了。
0: 嗯，
1: 哎，还挺快的，交警到现场。
2: 是不是？
0: 嗯，你说，
1: 同步，
0: 你
1: 说，
2: 我的声音进来了啊，
1: 进来了，
0: 进来了，
2: 啊，
1: 在，
2: 现在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应该是在新路立交桥下的这个位置，是镜头当中的一个，现在呢，我看到的这两个车是已经驶离了，
1: 对，
2: 应该是后方的车流压力呢是积压在了一直从新路立交桥到这个各南高架的引桥的匝道上，这都是满满当当的车流压力。所以这个南向北的释放过程还应该是需要多花点时间的。
1: 嗯，
0: 好，收到啊，谢谢小龙啊，再见。
1: 不能不说，其实这两辆车处理的那个情况还挺快的。
0: 因为刚才通过这个画面，我们也能看到啊，其实警官也在现场、啊，对吧、啊？
1: 对，
0: 抓紧时间就让他们就
1: 是还在这干啥是吧？
0: 对对对，
1: 赶紧先离开呀、
0: 啊！是啊，
1: 对，因为他很明显的可以看到是右侧的那个就是第二条车道有辆车在变道过程当中压线，然后和右侧第一条车道的车辆就发生了追尾。就其实这个事故责任看上去还是比较清楚的、
0: 啊，看上去啊。
1: 看上去
0: 实际上没有那么简单啊！来，尔特说：“杨成虎，晚上好啊，你好，
1: 好你好。
0: 河滩的北向南，快到西红西路最左侧的车道，说有一个小伙子，
1: 小伙子，
0: 戴着耳机在路上走着嘞。
1: 哎呦，
0: 哎呦，这个词儿让你用的语气词、嗯，走着嘞。
1: 对，
0: 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1: 就是这个和走着，
0: 他可能觉得自己很潇洒，是吧？
1: 哎，对，就觉得有一种很轻松、很惬意、
0: 很酷，是吧？
1: 可是你走的这个位置让你轻松不起来呀，
0: 嗯，
1: 是吧？
0: 是你在河滩上。嗯”戴着耳机这么走是吧啊？
1: 啊，
0: 你是怎么回事啊？你听的什么歌？你告诉我啊，听的什么内容啊？
1: 他的歌单跟王晨的歌单肯定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品味都不一样。
0: 对、啊，
1: 王晨从来都不能干这种事。
0: 那是啊，
1: 是吧？他的歌单向来都是跟大家分享的。
0: 嗯，一般来说，大家也都不会在河滩上走路啊。
1: 是
0: 啊，北站转盘车辆是比较大的啊。
1: 另外呢，马上说现在东二环，马上啊，
0: 嗯、
1: 东二环北向南在雪莲山立交这儿，现在有一些拥堵呀，
0: 嗯、
1: 堵车堵的挺厉害的，大方向应该是往温泉路高架，
0: 嗯，
1: 经过雪莲山立交桥下，
0: 嗯，
1: 啊、可能盘桥过去的车流量都比较大，
0: 堵车。
1: 晚高峰正好这会儿差不多往那个温泉路高架的方向啊，
0: 嗯
1: 嗯，是比较多。
0: 杨成虎晚上好，卫星路和黄山街的红绿灯路口这个位置车辆非常大，车辆通行缓慢。
1: 还有呢，现在河滩路北向南，在华林立交刚过大概300米的位置，左侧的超车道上。有一辆故障车，这个故障车应该是快到人民路立交桥这个位置了。哎，你咋说是快到呢？你刚不是说北向南过了华林？哦，对，过了华林立交，快到人民路立交、
0: 嗯、
1: 这个位置、
0: 嗯，
1: 在左侧有一辆故障车。
0: 嗯，
1: 另外呢，过了这个事故车辆之后，人民路立交桥桥下辅道又有一辆故障车。
0: 两故障车，
1: 两个他都看到了，
0: 嗯、两辆啊，
1: 是。
0: 西泉街的东向西到石火山隧道红绿灯的位置，

0: 一辆车在等红绿灯底下坏了，在右边第二车道注意避让。
1: 又坏了，哎，
0: 怎么在这儿坏了呢？
1: 对的，
0: 等的时候还是好的，是吧？
1: 坏了，真不是地方。
0: 等了一半的
1: 坏了，
0: 坏了啊，坏事了。
1: 新行说，现在西山高架东向西啊，快到156对出口这儿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
0: 嗯，
1: 后方车辆很堵呀。东向西啊，也是往四道岔的方向。他如果经过看到，应该就是轻微刮擦的交通事故。
0: 嗯，
1: 他们怎么就这么非要堵在那个出口上？就挪在边上不行吗？
0: 嗯，
1: 堵了整个后面的两条车道。
0: 是啊，
1: 嗯，这么想通，坏了，坏了。
0: 还有朋友说的是，王晨，小叶刚刚
1: 拐着弯
0: 说你
1: 单身
0: 啊，
1: 这还用拐弯吗？
0: 直说就行了，
1: 咱们就直说呗。
0: 我的天哪，还拐着弯说啊？直说就行了啊。
1: 他这人就是老拐着弯。
0: 他这个人老拐着弯是吧？啊。
1: 拐着弯请谁吃饭？你看
0: 我
1: 也不知道啊。
0: 我们都直来直往的是吧？啊，
1: 嗯、
0: 说什么就是什么啊。
1: 嗯，听说你们中午又去吃饭了。
0: 对，我们向来都是这样。我说走，小叶，我带你中午，我请你吃个饭，咵上车，那个提前把车热好，
1: 嗯，
0: 然后请他上车。
1: 这么直接？
0: 开玩笑啊！到地方以后提前打电话给老板，把那个大盘鸡做好啊。
1: 嗯。
0: 到地方就端到桌子上就开始吃。
1: 最后买单的人，
0: 我亲自提前离席去买单。
1: 你看这，
0: 默默买单。说啥就是啥啊！
1: 对
0: 啊，小叶老拐着弯儿，你真是啊，老是跟我说，嗯，哎，我们过两天啊，那个去吃个饭啊。
1: 哎呀，
0: 每次都是下次一定，下次一定啊。
1: 嗯，你刚才说那个“一定”那两个字儿的时候、
0: 嗯，
1: 我觉得都有那种精华在，
0: 是吧？
1: 嗯，
0: 他喜欢这样。
1: 我好像也觉得那样，好像很耳熟的样。哎呀，这谁在背后蛐蛐谁呢？
0: 蛐蛐小叶呢？
1: 他们现在在路上，应该可以听到节目吧。
0: 太好了。
1: 就怕他听不到。
0: 有些话吧，在一些这个面对面的时候也不太好说，是吧？啊，
1: 哎呀，
0: 假借听众之手，
1: 啊、听到了没有？是，这就是大大方方的说，
0: 大大方方的
1: 是
0: 吧？是
1: 吗？
0: 啊、
1: 然后就大大方方的说啊。
0: 来，西北路在博物馆对面，说超级堵车呀。
1: 好好好，
0: 西北路，等一下啊，我看。西北路在博物馆对面，他说阿勒泰高架桥下面，
1: 啊、
0: 应该是西北路，没错，
1: 是的，
0: 没错，
1: 是的，
0: 啊、
1: 西北路、嗯、啊。南向北在博物馆对面，你说的这个位置非常的准确啊，但是是因为事故的原因啊，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啊？刘悠流说现在17户路啊，由南向北的方向流量很大呀，这个是在大湾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17户啊，南向北、
0: 嗯嗯、
1: 再往大湾路的方向流量很大，最近整个这一大片的施工作业呀，怎么就没完了呢？
0: 嗯，
1: 施工作业是不是要到8月份呀？
0: 哎呀，昨天你看啊，我是昨天9点下班之后，不巧还真就走了一趟那边
1: 大湾路啊。
0: 哎呦，一个灯啊，确实是等了至少4次。
1: 你看、嗯，
0: 就是因为拐过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它施工就各保留了一条车道，
1: 嗯，
0: 过去一条，这边过来一条，
1: 是是是，
0: 再加上左转的、直走的、拐弯的，全部汇到这儿，
1: 嗯，
0: 这是这个时间就要拉长了啊。
1: 大湾路上，你看看这个小区多。单位也多，
0: 嗯，
1: 美食还多，
0: 多。
1: 一到了晚上这会儿，哇，那个车流量这么大，
0: 嗯，
1: 大小区也很多、再来看一下现在整个路上的消息啊，还有朋友在问说，明天油价是什么情况？不是明天，
0: 17号
1: 呀，
0: 是吧？啊，
1: 7月17号的24点、
0: 嗯，
1: 就是到本周五晚上，其实。正式的油价公布基本上要揭晓，要到周五的中午了。
0: 嗯，
1: 啊，来
0: 现在都是一些预测的信息、
1: 按照那个原油价格的预测信息，
0: 现在预测它可能会
1: 微跌，
0: 对，下跌4分钱到5分钱左右、
1: 就是到了今天、
0: 嗯、
1: 看到的那个原油价格的最新情况啊。
0: 对，
1: 嗯，有一个微跌啊。超级玛丽说现在会展大道由南向北，一名大厦这个路口啊，有一辆车新 ADE5526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强行变道加塞儿，不打转向灯啊、把后方车辆逼出了车道。他怎么这么厉害？对，逼出了车道，
0: 真是、啊、
1: 一辆新能源车啊，新 ADE5526、
0: 嗯、
1: 是吧？新 ADE5526、
0: 嗯、对对对对对，
1: 嗯，新能源啊
0: 啊。河滩南向北从广汇桥一直到新路走走停停啊，车辆挺大的，是因为在不久之前就在新路辅道那儿有两辆车追尾了，处理了一段时间之后，现在这个正在释放后方积压的这车辆啊，再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吧、啊。
1: 嗯，现在我们的视频镜头还是把他的注意力放在了河滩路的新。

0: 立交桥盘桥。
1: 嗯，话音未落啊，这个方向应该还是那个方向是南向北嘛，对吧？
0: 啊，对，对面那个方向是南向
1: 北。对，南向北啊，在最左侧车道啊，就在这个新路桥底下是吧？最左侧车道有一辆故障车，但是问题不大，是因为拖车已经在现场，正在把它上板车呢啊。
0: 嗯，你有没有发现他附近还有一位交警？这位交警有可能就是刚才处理了，那也同一个方向。辅道的那个交通事故，
1: 嗯，
0: 离得不算太远，
1: 嗯，
0: 马上就可以快速出警。
1: 说怎么回了个身儿，怎么又有这个故障车了啊？
0: 嗯，算是一个事故的节点哦。
1: 对，
0: 嗯，哎，我这儿有语音呢。
1: 来来来，
0: 来来来，
2: 949，河滩路南向北，
1: 嗯，
2: 柯南高架下面，
1: 嗯，
2: 侧超车道有两车追尾。
1: 河滩南向北，
0: 柯南高
1: 架下面啊，
0: 嗯，柯南高架下。
1: 最左侧车道是吧？啊，好。
0: 祥云的文字路况，他说的是北环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在上层出蜘蛛山隧道进入辅道，也是发生了两车刮擦的交通事故啊。
1: 嗯，
0: 现在把整个这条道路堵得挺厉害的，堵死了。
1: 有朋友说哇哦你好会呀，
0: 说谁呢？
1: 我呀。
0: 啊，说你呢。
1: 嗯，
0: 哇哦，哦，就是刚才你那一段是吧？
1: 都忘了，我的天哪。
0: 啊，哇哦，对，你的那个大大方方，
1: 对，
0: 直来直往，
1: 直来直往，
0: 对，
1: 啊，
0: 把心里话啊
1: 直给，
0: 坐着都说下去，都直给。
1: 对， 对， 对，
0: 哎，你们现在年轻人都直给啊，
1: 哎，
0: 不拐弯啊。
1: 对对，也有拐弯的嘛，不
0: 是，
1: 不刚下班嘛。纯粹的车多啊。好，来，就是说这个博物馆那儿啊，纯粹的车多。
0: 好的好的，嗯，郑江说了，小月说了，王晨不是因为
1: 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0: 哦，这要说啊，不，不说是吧？哎呀，行，那我就不说了吧。
1: 来，大家报报路况吧啊，现在走到哪儿了？路况怎么样？因为昨天我发现啊，
0: 你发现什么呢？
1: 到8:30左右啊，密集的路况突然出现了，啊。
0: 呀，那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1: 因为很多朋友不是正常来说8:00下班嘛，
0: 嗯，
1: 8:30可能哎，指不定就堵到哪儿了，是吧？
0: 啊，
1: 所以昨天路况非常多，到半点的时候，
0: 嗯，到了星期二的晚高峰，
1: 嗯
0: 啊。指不定这会儿路上状况会越来越好了呢。
1: 嗯，
0: 按正常来讲，实际上因为大家都是往家的方向走，
1: 嗯，
0: 那肯定是，如果是在路上少一点刮擦交通事故，
1: 嗯，
0: 路上大家都能够文明行车，
1: 嗯，
0: 安稳走自己的道，
1: 是
0: 不要去抢道，
1: 是，
0: 其实就应该离家的方向会越来越近吧，
1: 嗯，
0: 是不是？
1: 会越来越近的啊。这个北外环西向东上层出蜘蛛山隧道，
0: 嗯，
1: 进入辅路有车辆刮擦，把路堵死了。哎呦，那这个位置再出个事故，那
0: 堵点啊，
1: 本身就堵是吧？啊，
0: 坏了，
1: 完了完了完了啊，
0: 晚了，你就说坏了吧，
1: 坏了坏
0: 了，
1: 晚了
0: 有点严重，
1: 晚了晚了，我说
0: 哦，晚了，
1: 回家晚了，啊，
0: 哎呀，
1: 晚了，
0: 博大精深啊，
1: 哎，
0: 王晨反应真快，
1: 开玩笑啊，
0: 河滩路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从广汇立交一直到新路立交桥呀，今天都是走走停停的，
1: 嗯，
0: 车流量都非常大呀，这可不吗？啊，这是今天晚上整个河滩路上的一大节点。整个从人民路立交开始算是堵得满满当当的啊，
1: 嗯，
0: 经过西大桥桥下，经过柯南高那个华林立交，
1: 嗯，
0: 柯南高架，过了柯南高架之后会好一点哈。
1: 哎呦，这且得过呢啊，
0: 哦，且得过，可以过得去，
1: 可以过得去啊。
0: 对，过了柯南高架是不是就好一些了嘛，
1: 嗯嗯？对，把这一段过去啊。
0: 对，过去之后真的好一些。北向南的方向啊，依然是就是每个晚高峰的一个堵点，从城北大道桥下。再往喀什路立交的方向啊，这算是一段节点，再继续到河南路立交上下盘桥啊，就流量会慢慢的有所释放。
1: 哎，亲爱的朋友们，刚才这个上一个时段小叶没有分享中午我们驾车出行的时候，这个突然发生了这个车辆爆胎的这个情况吗？没有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我刚才看到了，说吃饭爆胎，
1: 嗯，
0: 那两个字我看到了
1: 啊，那就是他说了是不是啊？
0: 怎么就爆胎了呢？你可以说一下吗？
1: 就是不是他就是突然爆胎了吗？
0: 他的车，你的车，
1: 右后轮
0: 哈
1: 啊，
0: 后来呢？爆了之后呢？
1: 后来呢？这个其实我们第一时间就发现了，因为首先呢是我感觉这个车怎么在抖
0: 啊，
1: 然后呢小叶呢就说，哎，不对。说我听到好像有这个异响，然后就让彭程说你把音乐关小一点，
0: 你们设计面真广。
1: 然后彭程呢就把这个车辆的音乐关小了一点之后，关掉之后我们就完全就确定这辆车现在这个轮胎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已经听到那种嘟嘟嘟嘟那种声音了啊。
0: 当机

0: 己决
1: 与
0: 定。
1: 此同时啊，
0: 嗯，
1: 车上你看，还包括有这个
0: 还
1: 像这
0: 有，
1: 个，
0: 你这一下子要说很多人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啊！
1: 还有刘琦嘛，不是
0: 哎
1: 啊？结
0: 呀，
1: 果你看啊，这个
0: 嗯，
1: 刘琦呢就说咋不走啊？
0: 咋不走呀？
1: 咋回事啊？啊，
0: 嗯。
1: 其实我们就说不对不对啊，然后我们就果断就靠边，刚好边上有一段的那个导流的位置啊，
0: 嗯，比较宽的
1: 对对，
0: 路边
1: 就是
0: 路
1: 在
0: 侧。
1: 哪儿呢？东外环南向北走道，哎呀，那是哪儿？可能也就刚过
0: 啊，
1: 幸福路体育馆路那样过
0: 那
1: 去，
0: 有一段，
1: 有一大段，正
0: 对，
1: 好停在那。
0: 他从桥上上来之
1: 对，
0: 后有一段，然后
1: 嗯，
0: 大弯道，而且那个弯道它右侧车道它不能直接走，
1: 对，
0: 所以它可以停下。
1: 对。
0: 嗯。
1: 其实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你看经历了这样的事情之后啊，一般来说，对于朋友们来说，好像说，哎呦，该怎么办呢？不知道。你知道我们仨当时想的是什么吗？
0: 想的是都不是换胎的事儿，
1: 对，我们仨想的是，我们不然出个短视频吧，
0: 像是年轻 人
1: 给
0: 可
1: 大
0: 以做
1: 家
0: 的事
1: 讲
0: 儿，
1: 怎么换胎。
0: 可
1: 如
0: 以，
1: 果遇到了真的是这种突发的情况，
0: 嗯，
1: 该怎么做是吧？第一时间怎么样？
0: 嗯，
1: 摆三角牌怎么摆？
0: 嗯，
1: 然后呢，上拖车怎么
0: 来
1: 上？
0: 吧，
1: 对
0: 开
1: 不对？
0: 始吧，
1: 来吧，开始吧。
0: 谁出镜，
1: 这个时
0: 谁
1: 候，
0: 拍照，
1: 对，这个时
0: 谁
1: 候，
0: 拍视频。
1: 这个时候，小叶说："哎，不行，不行，
0: 做一个视频，四
1: 不
0: 个人分
1: 行。"
0: 工作量，
1: 对对对对
0: 有点
1: 对，
0: 这个大材小用。
1: 算谁不算谁的是吧？
0: 那怎么办呢？接
1: 再一
0: 下
1: 个，
0: 来，
1: 我中午吃饭的时
0: 那
1: 间
0: 可
1: 也
0: 以出
1: 到了，
0: 四组嘛？
1: 说我中午吃饭的时间也到了啊，你提前预定的那个大盘鸡也做好了啊，咱们还是直接走吧。然后呢，拖车就来，把车就拖走，我们呢就这个跟着车就下去了啊。下去以后到地面道路啊，才又另外打的车。所以说这
0: 真
1: 个，
0: 的要找拖车呀？
1: 嗯，那是走不了了呀。
0: 就是它属于车上是没备胎的，是不是？
1: 嗯，对。
0: 啊，对。哎，现在我发现真的有好多好多车型是不带备胎的啊，就必须得要车辆这个托运
1: 嗯，
0: 啊，拖走。
1: 所以说呀，
0: 哎
1: 大
0: 呀，
1: 家你看啊，这个
0: 有的车还是老的好呀，我车上就带备胎。
1: 你看，就是平时呢，大家有的时候一提到这个，好像就觉得这离自己很远。那今天呢，我们是
0: 嗯，
1: 用这
0: 亲
1: 种
0: 身。
1: 亲身经历啊，就觉得这种应急的这个突发的情况，万一出现的时候，其实掌握或者说储备一些知识是非常必要的，
0: 那当然，
1: 是非常必要
0: 必须的。
1: 的。嗯，
0: 我有一次也遇到这种
1: 这
0: 问
1: 样就
0: 题，
1: 不会慌，知道
0: 对，因为我跟你遇到的，你们是爆胎，
1: 吗？嗯，
0: 那车辆要不就是换备胎，
1: 对对对。
0: 要不就是拖车拖走，对
1: 对
0: 吧？
1: 对
0: 就
1: 对，
0: 只有这两种选择。
1: 嗯，
0: 而我当时是属于慢刹气，
1: 哦，
0: 对，因为它的车胎就明显的是有一点那种咯里咯哒的，
1: 对对
0: 咯
1: 对
0: 咯嘚嘚的，就是那种
1: 对，对
0: 不太
1: 对对，
0: 流畅。
1: 嗯，
0: 对，发现它有一点气泄气，
1: 嗯，
0: 然后我就第一时间，
1: 泄气了
0: 对
1: 啊，车说没 意
0: 我
1: 思，
0: 人没泄气，
1: 哎，
0: 哎。
1: 这么多年了，买我也买了10年了，就开了两三万公里，没意思。
0: 对，我就泄气了。
1: 我的性能都没有那个发挥出来，没意思
0: 后来我打开手机之后，第一时间就近找了一个补胎店，
1: 嗯，
0: 对，我想看一下我离它有多近。
1: 嗯，
0: 我发现真的离我不到1公里。哎，现在那种补胎店在市区范围之内很多，
1: 嗯，
0: 很方便。
1: 对，
0: 而我到了补胎店，大概也就用了可能800米。
1: 嗯，
0: 到了补胎店之后，我甚至我开始的初衷，我想的是把它换下来之后换备胎，或者是要修补一下。
1: 嗯
0: 结果我发现，
1: 嗯
0: 它现在都有那种打气的，
1: 嗯，
0: 就帮你临时打气。
1: 对，
0: 这样的话，你把气打满了之后呢，你再会选择找一个你更熟悉换备胎的那个地方，比如说我到家门口，
1: 嗯
0: 哎，直接就把车放那儿，然后他给我一换，
1: 你看，
0: 就整个的流程流畅的不得了，
1: 那你这
0: 根
1: 个
0: 本
1: 呢，
0: 不是事，而且是我单车单人哦，
1: 单车单人
0: 哎单人
1: 很厉害啊，
0: 单阳。
1: 其他的车上的乘客已经下车了是吧？
0: 啥网约车呀？
1: 纷纷四散而去是吗？
0: 你们呢？你们没四散，你们
1: 没
0: 四个
1: 没，
0: 人，你看，搭档配合的，还找了两个拖车，
1: 还挺好的，其实
0: 也
1: 啊，
0: 可以啊。
1: 好吧啊，一个小小的分享啊，
0: 6月8号都说了搭949叫救援了，
1: 那我们自己就有这种这个
0: 救援能力。
1: 应急的能力是吧？啊，就可以来处置啊，
0: 嗯，
1: 所以平时还是要多储备一些这样的知识啊，
0: 对对对，其实应急救援的这
1: 很
0: 种
1: 重要，
0: 非常重
1: 非
0: 要，
1: 常重要。
0: 不管是车辆的那个应急救援，包括个人的自救，其实大家都还是要掌握一些这样的能力的啊，
1: 对。
0: 嗯，关键的时候用得上。微笑说了说今天是哪一个组合呀？阳澄湖组合。
1: 你好呀，
0: 哎，你好呀。他说库尔勒今天没有信号，
1: 怎么回事？
0: 所以没听到你们的节目，报告你们一下，
1: 嗯，
0: 注意维修。
1: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
0: 好好好。
1: 我们反映一下啊，有朋友在说芝山隧道的西向东，您出了隧道以后准备往前走，下辅道前方呢有事故，造成了堵车啊，辅道那个位置有事故。
0: 来，我这小白的语音。
1: 你好，小白。
2: 和昌路由北向南，
1: 北向南
2: 客南高架至华林桥中间车道有两车剐蹭。
1: 中间车道是
0: 吧？嗯，和昌路北向南的方向，这个事故车辆还在吗？因为刚才有朋友提到了那个华林立交，在向人民路立交桥方向，它不是有两组交通事故吗？
1: 两个故障车呢？
0: 哦，两个故障车，也有可能大家认为是故障啊，说不定车辆能移开的移开了。
1: 西外环的北向南转到南外环，堵到阳光一百这个弯道的位置了。嗯，现在那儿的车辆还是比较大的啊。
0: 看到了森林木子啊，熟悉的老朋友，他说我在家打卡，听到你俩的声音同时出现，开心开心啊。嗯，天气太热了，要等到晚上九点之后再出门遛弯，那就我们一起呗。
1: 这个河滩的南向北上沙河到河南路路况怎么样？到河南路是吧？啊，
0: 嗯，
1: 哎呀，我这边地图没刷新出来呢啊，来看一看河滩。
0: 南向北吗？
1: 南向
0: 北，
1: 南向北。我看看，我再看一下，他说的是河滩的南向北上沙河到河南路。
0: 那反方向呀？你说
1: 北向南
0: 呀？
1: 那是。那我们就看看河南路到上沙河吧。
0: 有点堵车。它首先北向南的方向啊，依然是大家都知道的堵点。从那个就是东进场高架出来之后，再到城北大道立交，再往那个就是喀什路立交桥方向这段北向南有一点堵车啊。过了这儿之后呢，再到下河南路的出口啊，上下盘桥这儿有点堵车，这是北向南。南向北的方向是好的，
1: 是正常的啊。
0: 你看他又说了南向北，又说了北向南的一段路段，你看我们都不知道你究竟要走哪。
1: 所以他想问的是双向是吧？啊，
0: 双向，
1: 我们都告诉给你啊，赠送给你一条好吧？啊，
0: 附赠，
1: 附赠给你啊。
0: 好，
1: 有朋友曝光一辆车压实线变道是吧？啊，哎呀，但是我
0: 新能源车呀，
1: 看不太清这个牌照，是一辆是一辆外地的车是吧？
0: 是
1: 啊，哦 ，F， 哎呀，我太看不太清。你把这个车号呢再发过来好不好？志江，再发过来，我们曝光它啊。
0: 好，我这儿语音
1: 来。
2: 现在正在行驶在河滩路上，在华林桥这个位置，从我这个是北向南还是对向的南向北，都很拥挤。
0: 这个声音很成熟，
1: 双向都很拥挤啊。
0: 河滩路南北方向在华林立交这儿啊，都很堵车。你看，小方块，你这是到我来，到我这儿来那个凑场子来了，还是怎么回事？他说俊卿，我很喜欢你的声音，我不是俊卿好不好？
1: 今天是丹阳啊，又甜美。
0: 他说我是女生，我都喜欢的不得了。你是在夸昨天的俊卿对吗？
1: 丹阳啊，丹阳啊，
0: 哎，好好好，
1: 来，大家走到哪儿了？路况怎么样？文字语音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刷新一下啊。
0: 好，来刷新。
3: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4: 当你遇到困难，
5: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4: 当你手足无措，
6: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4: 当你身陷险境，
7: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4: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0: 这两天呢，这个温度还是比较高，是吧？啊，大家体感温度，体感会觉得有点这种
1: 很闷
0: 热，
1: 热。
0: 对对对，啊，很闷的这种感觉。
1: 对。
0: 实际上，明天呢，好像就入伏了，对吧？啊，所以我们俗话说得好啊，头
1: 说，
0: 伏的饺子，二
1: 二
0: 伏
1: 伏
0: 的
1: 的
0: 面，
1: 面，
0: 三伏烙饼摊鸡蛋啊，怎么干啥都要吃饺子啊。
1: 好日子啊。
0: 对啊，入伏之后呢，这个温度还是一样会保持这个高位，是吧？啊。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啊，乌鲁木齐是晴好的天气，低温呢是26度，高温35度啊，西风转北风3级，这转不转也无所谓
0: 转不
1: 啊，
0: 转无所谓了啊。
1: 对，好像也刮不来什么有力的风哈。
0: 其实你看，今天的最高温是35度，对吧？到明天最高温度是36度。
1: 又回升了，
0: 对，
1: 对，又
0: 但
1: 高了一
0: 是
1: 度，
0: 你要看第三天的话啊，
1: 哇，
0: 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温度乌鲁木齐是38度，
1: 我觉得
0: 三
1: 这
0: 十
1: 两
0: 八
1: 天其实可以考虑洗洗车。
0: 度，
1: 你有没有发现，车辆洗干净，就跟人洗澡很清爽的感觉。
0: 对对对，
1: 你适当的你会觉得降温，就是你开干净的车的那种感受，会跟开那种有小泥点儿的车辆灰扑扑的那种车的感受不太一样。
0: 心情也不一样是吧？
1: 透着亮的那种好。
0: 是啊，给你送一份城市清凉地图。
1: 太好了。
0: 你听这个名儿起的，清凉地图啊，咱就去这城市清凉地图转一转啊，给你送一份城市清凉地图。
1: 太好了。
0: 你听这个名儿起的，清凉地图啊，咱就去这城市清凉地图转一转啊，不想待在空调房啊，想去找一找家门口的这个城市绿荫，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最近太热了，是不是？
1: 比如说我家门口的水墨沟公园，我不管是早上9点多10点钟出门，中午1、2点钟经过，都会发现那个水
0: 哎，
1: 墨
0: 怎
1: 沟
0: 么没
1: 公
0: 有
1: 园，
0: 晚上？
1: 不是晚上，我这不是在直播间吗？
0: 行，
1: 水墨沟公园，它的不管是水墨沟路的南北方向，
0: 车多，
1: 还有它那个温泉路上，就是往那个东二环那个方向的那个辅道，它两侧的那个停车能临时停车的位置，还有一些它的那个停车场，哇，车辆都很多啊。
0: 是啊，因为它那儿里边呢有好几个，就在那个溪流，那比较溪流是吧？
1: 河水水墨河，
0: 水流旁边会有很多那种喝茶的呀，品茶的地方
1: 哎，
0: 啊。
1: 这么休闲
0: 对
1: 消
0: 呀，
1: 暑
0: 花上个
1: 好
0: 十
1: 去
0: 块
1: 处，
0: 二十块，往那儿一坐，
1: 哎呀，
0: 哎，
1: 坐一天，
0: 几个朋友一块儿，那个小亭子是吧？旁边就是流着水，然后呢很凉快呢
1: 对对对，你要说找这种就是成片大树，
0: 啊，
1: 很多公园都是这样呀。你看鲤鱼山公园是吧？
0: 天然绿谷，
1: 天然绿谷，
0: 还有这个像水上乐园是不是也可以？
1: 玩水的，
0: 乘风破浪去啊，
1: 对，
0: 把燥热甩在身后啊。另外呢，还有这个红山公园。
1: 啊，可以啊，
0: 啊，
1: 泛舟湖上，湖上，
0: 这个湖上，我的天呐啊！一般来说呢，这个地方呢是很多朋友稍晚一些，可能这会儿或者9点多，
1: 去看落日，
0: 对吧？会去上到那个
1: 红山塔，
0: 那个底下啊，爬那个台阶，把人爬的啊一身汗啊，上去之后哇，一览众山小，是吧？啊，
1: 晚霞，
0: 那种感觉，好，拍
1: 哎，
0: 完一张照片又下去了
1: 对，都说这里是乌鲁木齐人私藏的这种短途散心。好去处，
0: 是。另外呢，还有像人民公园啊，人民公园
1: 可
0: 呢，
1: 以可以，
0: 前两天我去了一下
1: 环湖、
0: 啊，
1: 建湖，
0: 特别好。它里边呢有非常多的，开了非常多的茶馆，现在很有意思。
1: 哎，王成，你现在最近对喝茶
0: 没有
1: 品
0: 没有没
1: 茗
0: 有没有，我路过的时候，我
1: 品味提升了，
0: 拍视频路过的时候，我看见了啊，
1: 啊，
0: 好多人呢点上一杯清茶或者点一杯咖啡，也有年轻人坐在那儿
1: 喝咖啡。
0: 点一点什么气泡水这些的啊。然后很有意思啊，在那儿一待就待到晚上，啊，再
1: 对，
0: 回家，
1: 慢节奏是不是
0: 太
1: 微
0: 多
1: 度
0: 了，
1: 假？
0: 太
1: 哎，
0: 多
1: 现
0: 了，
1: 在很流行说微度假，
0: 微度假，
1: 就是你可能不会一下有一个很长，比如说3、5天、10天、半个月，对。但是哎，有这么一个放松的周末，或者甚至就是晚上下班了之后，可能会选择哎到一个公园周边去，好久没去了，你去看一下，哎那边的那种那个慢生活跟我们小时候所感受的不太一样
0: 不
1: 了，
0: 太
1: 已
0: 一
1: 经
0: 样啊！我的
1: 啊，
0: 天呐，你小时候那是，行啊，
1: 还有动物园呢。
0: 有，
1: 哎呀，我好久没有去动物园了。
0: 是吧？
1: 对，就是动物园的动物搬迁了之后，就是有很长一段
0: 你
1: 时
0: 就
1: 间
0: 不想去了
1: 没
0: 是
1: 去
0: 吧？啊，
1: 过。后来有一段时间那边就变成什么这个鸟市啊、鱼市啊，
0: 网红咖
1: 曾经
0: 啡
1: 去
0: 厅什
1: 过。
0: 么的
1: 哎，
0: 啊。
1: 现在就发现我最近在朋友圈、在短视频当中看到那个油画的摄影墙，是吧？就很有那种 漫画当中的那种感觉。
0: 其实这些呢都是纳凉的好去处啊，
1: 是啊，
0: 特别是稍晚一些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去，像我们附近的这个天山公园也不错，
1: 哎，
0: 是不是啊，
1: 嗯嗯嗯，
0: 也可以到那儿去看一看被这种茂密的绿植环绕着你是什么感觉啊，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呢都可以记下这一份城市清凉地图去消消暑，好吧，
1: 所以这个夏天不一定非要待到空调房里，
0: 对，
1: 是吧，
0: 待
1: 上家人
0: 待也不舒服
1: 啊，去城市绿意当中，
0: 嗯，
1: 去乌鲁木齐的公园里啊，解锁属于你的清爽一下。
0: 二位主持人你们好，昆仑路往新一路方向是

0: 怎么了？20分钟了，还在蠕动当中。昆仑路往新路的方向，哎呀，目前没有收到有事故，可能就是车多吧，那个位置啊，能理解，能理解，因为我也经常走那儿啊。
1: 是吗？贾老六啊，他说我现在呢是在北京路，南向北啊，在快靠近那个新天润这儿，发现呢最左侧车道落了一个大的箱子，一个大的箱子堵了整个一条车道，除此之外整个都还可以。他走的等于是北京北路往新天润的方向，除了左侧车道的这个大箱子有点碍事儿之外，整个车流量都不算太大。
0: 是啊，还有朋友说，洗了洗了我的车，你看，刚刚洗完车，亮亮的，
1: 锃亮，
0: 是你打了一层蜡，是不是啊？显得那么高级呢，这个车。
1: 那么清爽呢，像是那么消暑的感觉。
0: 来啊，还有朋友说，我每天都听949，今天呢，
1: 看
0: 我
1: 好了。
0: 参加了网约车的考试，哎，结果差了一分儿，一个最简单的题，偏偏我把它给选错了，所以没有过。
1: 哦，
0: 啊，所以
1: 没
0: 现
1: 事
0: 在
1: 儿，
0: 心情有点小小的低落。
1: 下次再考试的时候，这道题一定不会错。
0: 一定不会错，你就当这个巩固加深印象，是吧？啊，
1: 谁不是从一次次考试过关的，是
0: 那
1: 吧？
0: 是啊，
1: 所以今天就有人朋友在我耳边就说：“关关难
0: 过，
1: 过，
0: 关关过，
1: 安慰关关，
0: 让
1: 安慰关关吧，关关都
0: 关
1: 难
0: 关
1: 过
0: 去过吧。”
1: 了。”
0: 啊，
1: 对，
0: 你开玩笑，当年丹阳科目一考了，
1: 哎，
0: 考了
1: 不提当年勇，
0: 啊，行
1: 对，
0: 啊，当
1: 考了
0: 年。
1: 一遍就过。
0: 行的啊，沙克尔江呢特别有意思，给我们发
1: 发
0: 了一
1: 生啥？
0: 张 AI 生成的图片。图片呢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漫画的一个小男孩开车，然后他在听的车载的广播上面显示的是
1: 交
0: 交通
1: 通
0: 广
1: 广
0: 播。
1: 播，
0: 谢谢你啊，诚意十足的一个小礼物啊。
1: 对，这上面开车的那个人的那个纯清澈的眼神啊，可能跟他的眼神是一模一样
0: 是你刚刚说什么？
1: 纯洁，
0: 纯啊，
1: 不是
0: 纯啊，
1: 纯
0: 注意发音啊，
1: 啊，
0: 纯
1: 你
0: 啊，
1: 理解
0: 单
1: 成
0: 纯
1: 哎，
0: 啊
1: 对，
0: 啊，行
1: 千万不要偏音调
0: 啊，
1: 哈，
0: 对对
1: 对，
0: 对对，
1: 准确啊。
0: 好好。
1: 现在机场高速南向北的方向啊，在北站出口这儿有点堵车，直行的车辆啊，大家请提前靠左侧车道行驶，左侧就是右侧出口方向，流量有点大
0: 是。
1: 啊。但如果是我就是要往北站出口方向走的右转车辆，那大家耐心走，好不好？
0: 来，再看一下啊，刚才那位这个把丹阳认成郡亲的这位朋友又发来了一条消息，
1: 啊，怎么了呢？
0: 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实在不好意思，是丹阳啊。”但是另外我也说一下，我也很喜欢今天的你啊，罗明。
1: 哎呀，真是哈，啊，这个小方块。
0: 哎呀，谢谢你啊，谢谢你，我不是罗明啊，我是王晨啊。我的
1: 我把
0: 天
1: 名
0: 哪！
1: 字打错这件事情，请忽略掉啊，罗明哦，对，
0: 你把两个人全认错了啊。
1: 悠了一默，
0: 幽了一默，
1: 对，
0: 我得有至少10年没听到这样的说法了。幽了一默，
1: 对呀，
0: 来吧，火车南站的出口到跃进街出口排得满满的啊。
1: 对，老朋友有一个建议啊，他说我能不能建议一
0: 不
1: 下
0: 行
1: 啊，
0: 啊，
1: 这个把黄河路
0: 不
1: 中医
0: 合理
1: 院
0: 的不行
1: 迁往。
0: 不，不合理的不行啊！
1: 迁不过去了。
0: 来来来，看一下还有语音呢啊。
1: 在我这儿吗？王晨，请允许我找一下，
0: 来，
1: 在这儿啊。
0: 你好，
2: 949晚上好。
0: 晚上好。
2: 西二环北向南，在广东大厦进主道的这个地方，今天难得非常通畅。
0: 难得，好的啊，难得，心
1: 难
0: 情
1: 得。
0: 不错啊。
1: 延安路高管局门口啊，目前有一些堵车。
0: 来，还有语音呢
1: 啊，
0: 啊，
1: 还有是吧？在我这儿啊，哦，还挺多的。
3: 主持人晚上好，主持人晚上好，
0: 你
3: 巴
0: 好，
3: 绿卡，
0: 好好好，
3: 从广汇桥上来往西二环走，这个桥面上有一辆挖机行驶缓慢，造成车辆大拥堵。
1: 最近因为道路的整修工程啊，包括有一些管道的一些施工作业，所以会发现啊，市区道路当中有一些工程车。也会跟小车，比如说并行啊，车速有点慢呀，怎么办呢？大家还是要离他们稍微远一点啊。他们车型大，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视线盲区啊。我离这些车一般都会特别的远。
0: 再远一点啊，逍遥你好。
4: 949949报个车号，
1: 你说。
4: KAT2411，你变向不带闸，等什么用啊？猛的一把就捞过来，差点把你撞上。
0: 新 AT 2411
1: 你
0: 啊，
1: 说吓唬人的吗你？
0: 这是一辆出租车。

0: 对，你开车习惯不好。
1: 嗯
0: 嗯，
1: 变道要打转向灯啊，不要硬往里挤，说挤上了，哎呀，多难过呢。
0: 嗯，另外文竹呢说的是高新区璀璨星辰小区，后面有一条路叫抚顺路，说马路两边停车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视频当中他提供了一段是在十字路口的马路中央停车，他说能不能集中整治一下。嗯，你把视频资料转成文字信息再详细给我们留下，包括您的姓名和电话留给我们，
1: 对，把您的信息留下，人家不是已经把视频内容转成文字了吗？是不是啊？好啊，这个沙克尔江又发来一条路况啊，万盛大街的西向东目前路况还不错，好，谢谢你啊。
0: 好，这会儿呢我们看到整个的大数据的路上消息啊，目前河滩路上的堵车南向北的方向，哎呀，缓解的不太多呀。
1: 嗯
0: 啊，从人民路立交再到那个新华林立交，什么新老华林立交再到柯南高架，嗯，整个由南向北的方向流量还是很大呀。嗯，尤其是在上下盘桥过了柯南高架之后啊，整个有点释放，但是到了新路立交桥下啊，整个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流量也是有点大的。还有河南路这是苏州路的上盘桥，
1: 嗯
0: 啊，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也是有点堵车。
1: 是啊，
0: 嗯，
1: 哎，奇了怪了，为啥只有你这边的地图能刷新出来，我面前这块屏幕这个地图就刷新不出来啊？
0: 那你看我的吧。
1: 你知道昨天我跟俊卿搭节目的时候
0: 怎么呢？
1: 比方说现在一没有互动的时候
0: 啊，
1: 我们就打开地图，
0: 所有地图然后都被查死了。
1: 然后这是第一个啊。后来呢，因为短时间内盘点了太多次地图了，没办法了，又没有路况，我们就打开天气。
0: 你们聊天呢？
1: 对啊，聊天嘛。
0: 对啊，
1: 你们说，哎，你觉得今天热不热？
0: 那今天真的挺热的。对，
1: 我们来看看天气啊。
0: 咱们能不能在热上，然后再舒展，再聊一下，比如说热的那个，就是大家解暑的一些小妙招，嗯，小方法。哎，就是大家可能不太喜欢吹空调，
1: 嗯，
0: 直吹。
1: 对，
0: 我最近就会发现，就是一开室内空调，
1: 嗯，
0: 家里人啊，比如说老人，
1: 嗯，
0: 老人的老人，
1: 不行不行
0: 不
1: 行不
0: 行不行，不能直吹，
1: 关掉关掉。
0: 对，
1: 啊，
0: 所以我最近老看那种，就是视频当中说有那种防吹帘儿，
1: 嗯，
0: 但是就是它没那么好看，
1: 嗯，
0: 我就有点纠结。
1: 那是没必要了，是吧？
0: 对，
1: 啊，
0: 所以我觉得，哎呀，就是我这人对那个房间的品质什么有点要求，
1: 嗯，
0: 对，
1: 挑得很，啊，
0: 对，我怕那个每一个那个空调上都挂了一个帘子，
1: 我的天，
0: 实在不太好看。
1: 我的天哪！
0: 就大家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防直吹，
1: 嗯？
0: 而且你发现那个空调的那个上面说防直吹那个功能，
1: 嗯，
0: 基本上不太有用的。
1: 你为啥就不能把那个出风口给它弄到上面
0: 固定，
1: 让它吹这个？
0: 它没有那个功能，
1: 空中嘛，上下摆风没有吗？
0: 上下摆风有，那不是还得下吗？
1: 你不是。让它上就给它定住，
0: 它定不住，咋定啊？
1: 你再按一下上下摆风那个按键，它就定住了。
0: 哦，就是，
1: 哎，天哪！
0: 当它那个风吹到上，
1: 对，
0: 我把它停住，
1: 再按一下，它就停住了，
0: 就相当于暂停。
1: 对，
0: 哦，我回去试试啊！
1: 你快回去研究一下吧，到底谁家空调是你家的，我家的啊？
0: 不知道谁家的呀？
1: 来来来来来，
0: 啊，就是大家都是怎么解决这些出风口问题？
1: 现在啊，这个昆仑东街，你看就是刚才那朋友说的昆仑路是吧？啊，
0: 嗯，
1: 附近啊，一直到南湖北路这儿啊，现在是拥堵排行榜第一位。
0: 你看，
1: 平均车速是只有10公里每小时，通过这儿呢，要多花费您10分钟的时间，
0: 真是不老实了，
1: 怎么回事？
0: 嗯。
2: 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4: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5: 一路同行。

0: 看一下我这边的那个大数据，
1: 来刷新一下、啊，
0: 看到那个大湾南路了吗？
1: 啊，
0: 大湾南路、
1: 啊、
0: 南那个南北方向，
1: 嗯，
0: 从十七户开始，你看，
1: 你看到大湾北路了吗？
0: 我看到大湾北路了呀，
1: 也在堵车啊，
0: 也在堵车，
1: 嗯。
0: 基本上是从团结路开始，再到中安街呀、富康街，
1: 对，
0: 但是没有到那个就是快到月季街拐弯那个地方啊。整个南向北的方向，哦，大湾南北路今天好堵呀。
1: 是啊，但是现在呢，要搞明白的就是昆仑东街从七道湾南路往南湖北路东向西的方向，现在是出现了排队，到底是什么原因？而且这一段呢是红到发紫的状态啊。
0: 哦，
1: 有知道朋友来报一下路况，这个位置怎么了？
0: 另外呢，其实现在整个的北外环啊，北环高架从龙山街再到周洲山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再下北京路出口的方向，目前流量也还是比较大的啊。这是西向东的方向。另外呢，城市快速路的西向东还有一个堵点，就是柯南高架的西向东，从河滩开始往那个南湖路出口的方向，整个由西向东的方向啊，车流量也是非常大的，排得满满当当的，满满当当的啊，西向东的方向还有一段也是从广汇立交开始，西酱园桥面上，广汇立交到跃进街。西向东的方向啊，
1: 是啊，包括五星北路的辅路，从五星南路往温泉西路南向北，现在也是有缓行啊。
0: 哎，今天就是大家没说到西山高架呀，西山高架其实也有点堵车啊，
1: 对，也有点压力啊，
0: 有点压力啊。
1: 从这儿多花费您四分钟，
0: 它的方向是从华林立交过来之后，整个由东向西的方向，在进入西山隧道之前的这一段。整个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流量也稍微有一点点大，除此之外，就是今天大家说到最堵的地方，河滩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基本上现在的堵点从人民路立交一直到柯南高架的方向，整个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流量还是比较大的。
1: 好的啊，这个伊利亚告诉我们呢，就是纯堵，
0: 纯堵
1: 啊，因为他刚就是他问昆仑路往新路嘛，他过来以后发现就是纯堵。啊，这儿车辆这么大是怎么回事啊？还有尾号6918的朋友说，空调可以设置上下百风丹阳，让它吹这个房顶就可以了啊。
0: 我以为它上下百风一直还要往下风吹。
1: 小蘑菇说啊，我建议你家空调装一个挡风板，说呢啊。
0: 多大的挡风板呀！
1: 我的天哪啊！
0: 对，我也见过，就是有那个小挂钩的那种板子，
1: 嗯，
0: 可是它也不太好看哦。
1: 嗯，
0: 对，就是我属于那种颜控类。
1: 小赵呢也分享了这个关于预防中暑的他的一个收藏的妙招
0: 啊，
1: 想分享给大家，
0: 可以分享一下。
1: 对，首先第一个呢，他说高温时段呢避免外出，这个时候呢要处在这个阴凉处或者空调环境处啊，必须外出时呢要注意啊，比方说太阳镜啊，使用防晒，擦点这个防晒霜啊，穿浅色透气宽松的衣物呀，这种啊。另外呢还分享到的是可以合理的改善高温环境，比方说注意室内的通风，使用风扇空调，空调的建议设置在26度左右，是吧，避免呢密闭空间长时间温度过高。啊，当然呢，还有个提示，就是不要将儿童啊，或者有的人家养的这个
0: 宠物
1: 是吧？啊，单独留在车内，即使开车窗，车内的温度仍然可快速升至50度以上啊。
0: 当然，
1: 所以这个时候呢要注意了。还有呢，就是要调整自己的活动强度，避免在高温下进行剧烈的运动，
0: 那大可不必，
1: 跑步、打球啊这些的啊。其实夏季呢，宜选择像傍晚啊或者清晨进行锻炼啊，然后循序渐进的适应高温。
0: 到了晚上这会儿啊，其实跑步也大可不必，我觉得慢走一下，散个步什么的。
1: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您的这个身体的需要的水分啊，
0: 要喝水，
1: 不要等到觉得口渴了，哎呦我这会儿怎么这么渴呀，再去喝水。在天气炎热的环境之下呢，每小时啊要喝200到300毫升的水。啊，当然也可以饮用一些淡盐水，是吧？电解质的饮料啊，或者椰子水、绿豆汤，这些都是可以的啊。避免饮用像酒精啦、浓茶啦、
0: 酒精
1: 啊，还有高糖饮料这种啊，就是可乐、果汁儿，这都属于高糖饮料，
0: 喝上去一点都不解渴，
1: 它可能会加重脱水。所以分享给大家啊。
0: 对，我喝它完全是要那种冰镇的。我对这个生活真的是听上去啊，一到夏天的时候，要不就是冰棍儿，对，到那个冰棍箱啊，一买20根儿，对，
1: 那我问你啊，
0: 冰柜里

0: 为啥冰箱是柜子，冰柜是箱子？你告诉我啊。
1: 嗯、
0: 快乐就好说，大湾南路怎么了？
1: 说了个什么？
0: 大湾南路怎么了？这么堵啊？说我给马儿这个快马加鞭都跑不起来，只能是缓慢的爬行。
1: 嗯，
0: 有点夸张了啊。
1: 嗯，堵成马了。哎，奔跑说我家开了29.5度。
0: 嗯，
1: 空调呀？那还开空调干嘛呀？开那个吹风模式。
0: 嗯，
1: 就当风扇用，把空调当风扇用。
0: 围城说：“主持人你好，红山路啊，这个靠近7438附近，还有东泉路清泉小区门口，每天都有固定的卖西瓜的车啊。”好几个连在一起违停，就停在路边，太危险了，每次经过都要变道啊，并道是吧，
1: 并道
0: 很容易有事故，我能否反映一下这个问题？
1: 我们一定反映一下啊。
0: 其实这个那种卖西瓜的车它还不是小的车是吧，啊，它是那种有点那个箱货的意思了啊。
1: 哦，对，
0: 嗯，带个斗，
1: 都不只是箱是货车，
0: 对，带个斗了啊，
1: 嗯，带斗
0: 停在那儿呢。第一个来说，出小区的车它挡着人家了，会有这个视野的盲区是吧，比如拐弯过去都是看不见那边的车或者怎么样的。第二来说，人家要回小区的车呢就得绕开它，因为它一般就停在小区路口右边是吧。
1: 对，嗯，最近天太热了，这个西瓜的销量也特别的高啊，家家户户也没发现现在买西瓜都是那样一下买几个然后抱回家去。
0: 对对对对对，
1: 今年的瓜其实特别的好，
0: 也没必要买几个啊，咱就买现买现吃就
1: 行了。不是，因为现在的消耗很厉害，
0: 嗯，
1: 就是原先啊，家里面吃西瓜，哎，家人还觉得哎要把它文文静静的切成小瓜，
0: 嗯，
1: 然后切成块，
0: 嗯
1: 啊，然后那样插着吃，
0: 嗯，
1: 现在不，
0: 嗯，
1: 觉得那样不过瘾，
0: 嗯
1: 啊，一切一切，我说要个二分之一啊，
0: 嗯，
1: 还是要个四分之一啊，
0: 嗯，
1: 然后说，哎呀，要个二分之一吧，
0: 切一半，
1: 切一半吧，
0: 不是一般来说不都这样吗？
1: 啊，你也都是这样，
0: 对，切一半，你一半，我一半，然后我们就拿个勺，
1: 哦，嗯，那你不觉得那种西瓜的那种香
0: 火，
1: 嗯，
0: 蒯你会写吗？
1: 哦，不会写，
0: 蒯着吃，然后呢，再给你这个
1: 挖着吃，
0: 一个馕，一人一半，你一半，我一半，今天这个饭不就解决？
1: 真的是，对，一下有那种就吃西瓜的快乐，嗯，
0: 机智美丽聪慧，哎呦，这名儿起的啊，
1: 嗯，
0: 河滩南向北，从哪儿朗润天城开始读？朗润天城，
1: 怎么犹豫了呢？
0: 我在定位这个位置，他说的方向对不对啊？南向北朗润天城吗？
1: 嗯，
0: 再向北往哪儿去了？
1: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他说河滩路上东进场高架啊，再到机场方向的那个上匝道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两个事故车辆分别在两条车道上，家人们慢慢走哦。他说我们车上呢有一个朋友，还以为949现在是打电话报路况，说我正好给他展示一下，我们现在都是微信发路况了哟。
0: 是的啊。
1: 我们早就是这样了。
0: 对，你如果是特别想打电话也没问题啊，都可以打给我们。
1: 打电话我们可以接他电话，
0: 可以接啊，
1: 啊，
0: 但接不进来啊，导播接啊。
1: 对，现在等于是东进场高架啊，上了东进场高架往那个机场的方向啊，两个事故车辆嗯分别占据了两条车道，
0: 嗯，
1: 大可不必呀，你抓紧时间，要不拍张照片。
0: 有两位朋友同时反映一处的问题啊，
1: 哪里？
0: 就是在这个肿瘤医院。门口桥下主路说有一个坐轮椅的大爷在主路上慢慢的走的呢，非常的危险。
1: 哎呦，
0: 在肿瘤医院啊，苏州路桥下，
1: 对，
0: 西向东的方向。
1: 怪不得你说的是感觉是两位朋友，你看依依也在讲，他说肿瘤医院门口的那个苏州路桥下西向东的方向，应该是有一位老人家的电动轮椅是没电了吧，所以他在推着电动轮椅桥下。再往前走，啊，就是西向东的方向，是往肿瘤医院的方向吗？一方面呢，请大家避让，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另外，如果是有热心的朋友，能帮我们问一下，看看这位老人家是否需要大家的帮助什么的啊，在大家车辆安全的情况之下啊。
0: 这帮着他推到一边去啊，推到路边就可以了啊。
1: 哦，
0: 维他命说，昨天我买了四个大西瓜，
1: 你看，
0: 跟冬瓜一样特别大。说回到家以后呢，这个我爱人见到我买的大西瓜都惊呆了，说我天哪，你买了四个冬瓜。
1: 但是我觉得今年的西瓜没有往年，往年

0: 有的时候就是那个特别好特别那个甜的瓜往往都特别的大，
1: 嗯，
0: 超级大，我觉得我一个人都抱不起来那种。今年的瓜我觉得是在我自己心里能接受的那种大，
1: 嗯，
0: 的范围。
1: 还是那句话啊，就现买现吃我觉得是最好的，买那么多囤着也没用是吧。啊，
0: 哦，你说的也对。
1: 是，
0: 嗯，我这儿有一个语音。
1: 哎呦，你这声儿有点小。

0: 要清楚吧啊，声音大一点啊。
1: 客西街西向东，在这个
0: 军总
1: 公交车站
0: 啊
1: 附近有两车刮擦，
0: 又有一个刮擦的交通事故。哎，为什么今天昆仑东界的这个堵车真的这么堵啊？
1: 真的就是因为纯车辆大吗？
0: 纯堵吗？
1: 如一位朋友所说吗？其他的朋友堵在这儿能不能说一下呀？
0: 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会儿大数据啊，把它放在了第一位。昆仑东街从七道湾南路到南湖北路的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时速只有11公里每小时啊。有点慢。
1: 对。
0: 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南向北的方向，整个时速也很慢啊，都在10公里以下，速度很慢。
1: 还有像这个团结路，你看啊，团结路现在呢依然是堵车，在这个这是哪儿？我看艺术学院高级中学门口都堵车啊。跃进街从和平南路往博格达路大的方向啊，现在呢也是有缓行。仓房沟北路从钱塘江路到雅山中路北向南有缓行。
0: 哎呦，我现在通过地图看到的是那个大湾路上好堵呀，今天尤其堵车，基本上把那个大湾南路的全线，南北全线，大湾北路呢，主要是从团结路到那个东大郎西街，就是快到幸福路的那个整个的南北方向都堵死了，
1: 非常堵啊，哎呀，还是有很多朋友还没有到家，在路上呢啊，把最新的路况还是要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这样有一个及时的路况提示，对于很多还堵在路上朋友来说非常有用啊，非常有用。
0: 另外呢，今天我们还看到了一条消息啊，是天山区小学的入学是从7月20号，快了，还有几天之后要开始报名了，所以呢，现在天山区辖区各学校从7月15号明天开始，将会在学校门口的那个醒目的位置啊，来公示招生方案，还有呢，小学招生信息的采集网址，并且向各街道、各社区来推送详细的信息，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0: 对这个招生的安排啊，
1: 维他命又说，我买这四个瓜呢，是因为老板的这个他们家的这个西瓜特好，上次买过之后呢，这个老板就不怎么来了。我心想，我可找到你了，买他四个是吧？
0: 我跟他的心情有点像，就是我有的时候买瓜会发现，哎呦，这个地方的那个老板家的瓜是真的甜，真的好，所以我会路过的时候真的会有意多买几个，我也怕万一找不到他了，下次就跟那个拆盲盒似的。不一定会碰到那么好吃的瓜。
1: 终于找到它了，逮着你了啊！
0: 逮着你了，所以我要买几个大冬瓜。
1: 好吧，大家接着来报路况啊！稍后的时间呢是晚间一路畅通，把路况呢继续来分享啊！
0: 好嘞，明天晚上8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4: 周二的晚间九点，路面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有请到小龙做个分享吧。
5: 目前的南外环现在西向东的方向继续是有排队和堵车，这个队尾呢也要在这个商贸城这个位置了，然后继一路西向东，现在车流量还是很大。河滩路现在南向北的方向，人民路立交桥下到华林桥之间，现在的通行压力依旧还是存在的。柯南高架西向东南湖路出口这儿也是依旧还有排队，北外环则是从小西沟路桥面然后到鲤鱼山路桥面的西向东依旧还有排队。
4: 好嘞，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最新消息。看到杭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20次航班9:02抵达机场，
6: 还有3分钟南昌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5646次航班抵达，提示大家
7: 大下班和回家并联，我就有了超强混合动力。
8: 现在车内正式开启快乐模式，
7: 好期待啊！
8: 出发，
7: 九四九一路畅通，
8: 比九点再长一点。
7: 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九四九一路畅通，我们的直播开始了，
8: 开始了，
9: 开始了。
8: 比服务再民生一点，比开心更快乐一点，比喜欢更热爱一点。
7: 我们坚持听的力量，听到你的需要，再听到我们的用心。
9: 九四九一路畅通。
7: 九四九一路畅通。

0: 晚上好，各位，在周二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关注到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奋力拼搏，我是天博，
1: 灵力敏锐，我是刘瑞，
0: 我们是
1: 天降祥瑞组合。
0: 是的，今天是星期二，估计有的小伙伴要加班。那么这会儿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
1: 是不是
0: 啊？刚刚加完班上车的小伙伴，出门的小伙伴，或者正在回家路上出行路上的朋友，都可以继续分享路况信息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了。
1: 文昭就刚刚下班，他
0: 说了，晚上好，
1: 轮台西路东向西呢，目前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大车在路上。下京新高速往南，河滩北向南目前呢还算畅通，后面的路啊一会儿就知道了，说我帮你看了，北向南比南向北要好走很多。
0: 但是今天晚上交通压力其实还挺大的。
1: 是啊，
0: 我们行驶在路上，虽然天气还是很炎热的，咱们还是要调整好心态。等会儿给大家说几个好消息啊。
1: 行，看到我不会说话也来了，晚上好。
0: 晚上好，还有九月的手作也在打卡签到，晚上好。沙克尔江我们的老朋友在打卡签到，晚上好。哎，你怎么还没来呀？
1: 怎么回事？哎，你
0: 还有尔特怎么也没来呀？今天晚上子健骑行也没给我们打卡签到呀。
1: 哎呀，家里小朋友放学了，晚上都不出门了吗？朋友们，
0: 艾琳呢？
1: 钢蛋呢？
0: 怎么都不来呀？
1: 如果您在路上发来一条路况信息或者互动信息，让我们看到您，好不好？
0: 我们就分享一个好消息。
1: 来，
0: 等会儿吧，大家先分享，我们大家先说路况，我们再分享。
1: 我以为要直接分享来着。
0: 不，
1: 行，
0: 抛砖引玉，大家先来啊。我们来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这会儿的拥堵排名情况。如果您行驶在河滩快速路，还是要注意南向北的方向。

0: 从这个雁南开始，一直要到广汇桥，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环行了。
1: 这会儿呢，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就从这个幸福小镇这附近开始呢，一直到上沙河立交桥桥下的路段。
0: 嗯，
1: 整体的东向西车流量非常大，提示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
0: 大巴扎景区附近再次来关注一下跃进街、
1: 嗯、
0: 团结路、
1: 嗯、
0: 大湾北路、胜利路、延安路，都是会有车辆缓行的，需要提示各位啊。
1: 西外环今天也是比较的拥堵，
0: 嗯，
1: 从西山高架入口，然后一直到西山路由东向西，我看这是终点是在哪儿呢？终点是在这个御景花园小区这附近。
0: 嗯，
1: 提示朋友们要注意减速慢行。
0: 哎，仓房沟北路、钱塘江路到雅山中路，由北向南的方向会出现车辆排队了，提示大家。
1: 其他路段怎么样呢？如果有明显的拥堵节点，朋友们来跟进一下拥堵原因吧。
0: 嗯，但是畅通的路况我们也需要，比如说薄荷鱼说话说了，新一路走友好路再到红山转盘，目前是一路畅通的。
1: 香儿姐姐也来了，
0: 晚上好，
1: 别着急来了，在家打卡、嗯，好像明天要凉快一点了，是不是啊？
0: 啊，没有吧？我怎么看的是越来越热呀？
1: 香儿姐姐，您是乌鲁木齐的吗？
0: 哎、你是，
1: 是不是有一个黎城的小伙伴、不是他是吧？
0: 香儿姐姐是咱们乌鲁木齐的朋友啊。零度空间在打卡签到，晚上好。
1: 嗯，
0: 咱们先说几个好消息吧。
1: 好，
0: 首先第一个好消息，今天是周二了，
1: 嗯，
0: 距离周四9:30唱歌不远了，
1: 还挺远的，我觉得、啊、
0: 没两天了，是不是？哎呀，总共
1: 藏得住吗？
0: 可能不行。
1: 飞马出租说了，既然你知道那么多这个恋爱小技巧，但是你用不上的就说明没有用、也有用呢。说实话，作为一个女孩来看，有用呢。
0: 有用吗？
1: 但是文昭说了，说天波你赶紧下载一个国家反诈中心 APP， 赶紧想办法把9块9退出来吧。我的妈呀，听不了一点儿。
0: 我们在节目里分享这个课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给我们的公司啊，
1: 嗯，
0: 骗些钱了，
1: 要制造一些利益，真的，要不然这样一直亏本也不是个事儿啊。
0: 是啊，我们下一秒就要上链接，让大家购买我99的这个课程了。
1: 你下一秒不会是恋爱专家的人设吧？
0: 对啊。
1: 哇哦，
0: 朋友们，
1: 快跑！
0: 只要听节目的小伙伴开口，世间万物我都可以送到你的面前。
1: 快跑！
0: 别犹豫啊。
1: 九月的首座说了、谈恋爱还需要上课吗？这个经验的分享其实很重要啊、但是你要看分享的这个经验你能不能用得上。
0: 小就说了，
1: 嗯，
0: 迟早会用上的，
1: 是不是？
0: 我谢谢你，
1: 嗯，
0: 谢谢你小。
1: 希望能够早一点啊、别太晚。
0: 比拉利分享路况了，赛博特往红光山方向目前车流量大，通行缓慢。
1: 收到了。
0: 嗯，九月的首座是怎么说的呢？
1: 他说
0: 轰轰烈烈的去爱就行了。
1: 那你也架不住，就是如果你不会的话，
0: 不会，
1: 是不是你就得学呀、
0: 还是得学习一下
1: 啊？
0: 放一首歌去游吧。哎呀，我这个鸡皮疙瘩一会儿一会儿的。
1: 清新一点的歌啊！
0: 啊，清新，那这歌不行，这个歌还是重金属。
1: 那
0: 听听看吧，
1: 听听看吧，嗯。

0: 算是去游成功吧。但是我受到了威胁，受到了艾妮的威胁。
1: 他说你还是回归这个人类学研究吧，不要再执迷不悟的研究爱情。
0: 艾妮，但是我有一句话也送给你啊。
1: 嗯，
0: 全世界我都能掌控，唯独留不住你是我最大的败笔。
1: 哎呀，我都有点听不下去了。
0: 文章也说了，恋爱经验天博什么时候才能用上呢？都快放过期了。
1: 嗯，这是个灵魂拷问。
0: 哎呀，很难。
1: 是得遇到合适的人嘛。
0: 嗯，
1: 东篱说了，大可不必啊，天博，你这个心意快退回去。说知识我也听不进去，反正就别浪费这9.9了啊。
0: 啊，真的吗？
1: 没事，你一个人听不进去，至少天博听进去了嘛，对吧？传递给更多的人。嗯、
0: 是谁说的？我有一句话送给他。
1: 东篱
0: 啊、
1: 嗯，
0: 用这一句吧。
1: 哪句？
0: 失去你之后，我才懂得什么叫一无所有。
1: 快别说了，朋友们。快别跟他讨论这个话题了好吗？答应我。飞宇说了，
0: 嗯，
1: 说现在都有豆包了还用花钱吗？你这个恋爱小课堂还花钱买？
0: 嗯，豆包上呢
1: 都太表面了，你知道吧。
0: 嗯、我这个也没有多深入吧。
1: 我觉得还挺实用的，真的
0: 就是流于表面，最多就到嗓子眼的气泡音。
1: 嗯，但是你分享的很走心嘛，是吧？确实很走心、啊、
0: 确实恶心到大家了。
1: 对不起。周梦然说讲这个感情课堂不能只有理论、嗯、没有实践，你要学以致用、啊、
0: 好的。
1: 他说今年年终总结不想听到你还单，你上个月上去年年终总结还提到自己单身了。
0: 是的，
1: 真的
0: 每年都得说这个事儿。
1: 哎呀，那要不今年想办法别写了吧，好吗？
0: 我们换个角度吧。
1: 朋友们操碎了心、啊。
0: 我们今年就说，依然没很抱歉，依然没有在早间路路通出现。
1: 周梦人说了，走机场快速呢是一路畅通，已经到昌吉啦。
0: 收到了。乐游流也说了，阿勒泰路由北向南目前是一路畅通。
1: 嗯，紫间骑行来打招呼了啊。
0: 紫间骑行说不喜欢这改编的唱法。
1: 哎，我还挺喜欢的。你喜欢吗？
0: 就是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会比较喜欢。
1: 嗯嗯嗯，
0: 就是有的小伙伴就是忠于原唱。
1: 是的，
0: 有的小伙伴就喜欢改编。
1: 嗯，
0: 像我喜欢油腻，
1: 像我喜欢去油。雷流说了，新路西向东也是一路畅通的。收到，
0: 收到了。诺说了，你这是1.0版本的，现在都更新到9.0，什么东西啊？
1: 你把9.0版本不是吧？
0: 还是我们刚刚的这个油腻对话
1: 啊？不是啊，对，应该是。
0: 都9.0了。

0: 9.0还
1: 能，我花9.9，你还想听9.0啊？
0: 9.0至少得999，朋友们、啊、
1: 太贵了，
0: 得先扫码进
1: 999，朋友们你们就发给我吧，我给你们
0: 一对一辅导，
1: 这就是不是现在就9.9这个价了，我跟你说啊，9.0999，你点击下方的这个小风车、
0: 嗯、
1: 老师一对一的给你亲自讲解，
0: 是还带你们去现场实践好不好啊，介绍女朋友给你们非常贴心的服务啊、嗯、心动不如行动，朋友们
1: 路上的消息怎么样呢？各位都可以继续传递最新的路况，在我们的互动平台，
0: 嗯，
1: 记得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啦。

0: 北婷说了，这个音乐库是不是从汽水音乐里的播放的歌？汽水音乐里都是各种翻，没有啦，
1: 没有，
0: 我的歌手朋友们。
1: 哦，歌手朋友们直接发给您的是不是？哇、哦！
0: 说天木老师，请推一推这个歌人。
1: 哇、哦！
0: 再起那个 BGM 吧。
1: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文章说了，我都能想象到天博今天这一顿操作，今天晚上一路畅通的收听率那是相当高了。哎，我突然想到，我们上个月收听率那么高，不会就是因为你的这个油腻小课堂吧？
0: 也不会吧？
1: 我感觉可能是，那难道不成是我这个助教的作用？

0: 真的啊，
1: 可能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0: 可能是太好
1: 了，也少不了各位小伙伴的支持，
0: 嗯，
1: 和包容，
0: 谢谢大家，
1: 嗯，谢谢，
0: 谢谢大家还在听。艾琳说了，
1: 嗯，
0: 刚从高新闻拿出来啊。高科南路南向北往城北大道是一路畅通，
1: 收
0: 到
1: 了，谢谢。包括一说话啊，嗯，我们说的是999啊，不是九块九，
0: 对，
1: 九块九，你就只有这三间免费的客厅一天，
0: 就已经结束了。
1: 哎，已经结束了，你接下来你就要支付我们的这个链接了，
0: 要付费了。
1: 啊，是的，是的，是的。
0: 另外，目前在提示大家说，仓房高路十二中大路口这有个井盖，有个大坑，
1: 嗯，
0: 提示过往的朋友们注意，不要挂到底盘喽。
1: 是的，目前也可以留下您的这个联系方式，我们帮您做一个反馈。
0: 是的，
1: 其他路上的消息，各位都可以继续传递。到了晚间的9:34，来关注一下刚刚啊，南宁广元飞抵乌鲁木齐的川航3456次航班，成都飞抵乌鲁木齐的国航4209次航班，广州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592次航班都已经抵达机场。
0: 还有7分钟，成都飞抵乌鲁木齐的国航9610次航班抵达机场，提示大家。
1: 就在这两天呢，中国气象局也是发布了2026年的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和2026年的暑期观星指南。波尔津县、巴里坤县、那拉提景区呢入选全国优质的避暑区域，哈密大海道景区入选全国重点推荐的适合观星的区域。
0: 波尔津县和巴里坤县呢依托高海拔的地理优势，夏季的平均气温啊不高于24摄氏度，相比传统的避暑地呢，它既有能够有效的去规避炎热和高湿带来的黏腻不适，
1: 嗯，
0: 还能凭借温和的日差温和这个日温差和充足的阳光呢来营造出清新舒适的避暑空间。
1: 那么在位于波尔津县的和睦吉克普林国际滑雪度假区，在夏天咱们也可以乘坐缆车，可以直达海拔2800米的云霄峰。这里不光清凉舒适，也吸引了各地的游客前来观光避暑。
0: 没错，巴里坤县呢，今年夏天吸引了大量的江外游客。房车营地呢，配备了新能源车的充电桩、24小时卫生间，游客呢可以实现落地即游。那随着巴里坤航线的开通呢，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飞抵巴里坤来享受露营、美食、赏景一站式体验。
1: 巴里坤的羊肉，巴里坤的野蘑菇汤饭，
0: 嗯，
1: 咱们都得去试一试啊。
0: 是的，
1: 我们再次看看那拉提景区。那拉提景区呢有空中草原，还有河谷草原，高低错落，一山四季，十里不同天。景区呢集避暑康养、生态观光、民俗体验于一体，是夏日远离酷暑、感受草原文化的绝佳好去处。
0: 哈密大海道景区呢也入选2026年暑期观星指南重点推荐区域。景区呢远离市区，空气非常的通透，并且呢午夜月亮落下后啊，星空的清晰度极高，能够呈现出独特的穹顶式观星效果哦。
1: 为了提升观星体验呢，哈密大海道景区实行的是72小时自由进出的这个措施。那么游客购票之后呢，可以灵活的安排行程。不少游客选择下午天不是那么热的时候入园观看这个星空晚霞，次日呢游览核心景点。如果遇到当天天气情况不佳不好的时候啊，游客可以离开景区，等到天气适合的时候再次进入到景区观星了。
0: 以上就是推荐给大家的一些避暑小去处啊，
1: 观星好去处，
0: 自己去探索一下，好不好？
1: 是的，当然路上的消息还是希望朋友们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啦。
2: 九九一路畅通，九四九一路畅通，正在直播。

0: 这歌怎么样，自荐激情老师？
1: 很对胃口吧？是一首经典老歌啊。
0: 是的，朋友们的路况可以继续传递。当然，这个周末啊，咱们周六晚上可以去经开区的这个小绿谷公园，感受到的是落日音乐会，就在小绿谷公园东南门的这个广场。周天，我们推荐大家去米东区看一看。米东区有什么呢？盛夏七月，乌鲁木齐米东区乡村风光宜人，有稻田画，有荷塘，还有向日葵花海相映成景，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活力满满。
1: 三道坝镇皇宫村的巨型稻田画呢，成为当下的乡村热门景观。时光画廊稻田画呢，总面积达45亩，画作呢沿游览线路依次铺开，高空俯瞰，色彩层次非常的漂亮，画面很恢宏。
0: 那么这段时间呢，三道坝镇大庄子村的百亩荷花基地迎来了盛花期，荷花呢次第开放，荷叶呢随风起伏，游客还能够体验采摘，感受到夏日水乡风情。
1: 铁厂沟镇曙光下村千亩的早熟向日葵最近也迎来了盛花期，大片的金黄花田如同油画一样，成为了热门的拍照打卡点。
0: 所以这个周末我们给大家都已经安排好了行程，周六白天咱们就稍微休息休息，周六的晚上咱们就去经开区小绿谷公园的这个东南门广场，来一次落日音乐会。周天米东区给大家也安排好了，稻田画了，荷塘了，向日葵花海了，咱们挨个打卡吧。
1: 看到戈壁玉师傅啊，分享一张图片，标注了奋力拼搏。那
0: 我是天博。
1: 那林立敏锐什么时候发过来？
0: 不太好画啊，慢慢画，不着急啊。
1: 好的，感谢分享啊。
0: 当然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的信息。新疆气象台呢在今天晚上的9:15发布了雷电的黄色预警。目前呢伊犁河谷、塔城地区、还有喀什地区、克州、阿克苏地区呢已有雷暴云团生成，预计今天夜间上述区域和博州、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乌鲁木齐市、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呢将会有雷电活动，局地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天气等强对流天气，注意加强防范了。
1: 也提示这会儿行驶在大湾北路团结路的朋友啊，因为有道路施工，这会儿呢团结路双向、大湾北路双向的车流量非常大，如果能绕行尽量选择绕行线路吧。

0: 949一路畅通正在直播。
1: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6: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7: 奶茶120块，心疼不？
8: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9: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抑制蒿颗粒。复方抑制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怎么样，喜欢这首歌吗？
1: 谢谢。
0: 喜欢这首歌曲当你的手机铃声吗？
1: 为什么这么问
0: 啊？啊，我们啊，那 你没有听过这种广告？
1: 没有啊。
0: 喜欢想要这首好听的歌曲当你的手机铃声，当你的手机彩铃吗？发送多少多少到1066，
1: 或者请拨打什么什么电话，是不是？
0: 就差不多吧。
1: 哎，那是我小时候看过呢。
0: 啊，对啊。
1: 但是这个
0: 对你来说很古早了，是不是？这个
1: 超级古早，感觉像刚有记忆的时候听过
0: 的广
1: 告。
0: 好的，以后这个话再也不说了。
1: 又暴露年龄了吧？
0: 再不说了啊！节日的首作呀，巴不得现在礼貌就来主持节目呢。
1: 太早得很了啊！
0: 他说：“天墨刘瑞，明天见，有请礼貌闪亮登场。”那么既然如此的话，
1: 嗯，
0: 我们再多说一会儿吧。
1: 我们说到59，今天啊，
0: 本来我们准备了一首超长的歌，就准备要结束了。既然你要这么说的话，
1: 嗯，哼，再来分享一下资讯给大家。
0: 盛夏七月，新疆各地多彩的文旅活动丰富了游玩项目，吸引了八方游客前来尽享欢乐的旅游时光。
1: 近日呢，第20届哈密甜蜜之旅哈密瓜节在哈密市开幕了。开幕式文艺演出呢，以甜蜜为主线，串联起甜蜜秀、非遗秀等五大篇章，为观众呢奉上了兼具文化性和科技感的视听盛宴。
0: 嗯，
1: 此外呢，还有像民俗、传统民俗加潮流演绎的热夜游新模式，来吸引众多的市民游客。

0: 和观赏和互动、
1: 哎、
0: 本届哈密瓜节呢会持续到八月份，期间也会推出一些30多项的特色活动，有5大系列啊。
1: 嗯，所以朋友们如果有3-4天的假期、嗯、咱们可以去哈密看一看，当然假期时间比较短的话，也可以去位于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的安宁渠镇的丝路田园度假区来看一看，最近呢正式开园了，园区呢规划

0: 高空滑索等众多的游玩项目呢，让游客觉得是不虚此行啊。
1: 如果你计划去阿勒泰自驾走 S21、克拉美利服务区，包括克拉美利沙漠公园，都是一个不错的中间的打卡地了。
0: 叶未央说了，你俩让帽回去吧，你俩上到明天早上早高峰说呢。
1: 不行了，准备的资讯就这么多，
0: 距离明早的早高峰还有差不多10个小时，
1: 我们不得不放歌了，不得不结束了啊！
0: 就到这儿吧啊！
1: 到了晚间的9:55，再次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还有一分钟，杭州太原飞抵乌鲁木齐的山航4932次航班就会抵达机场了。
0: 还有4分钟，拉萨西宁飞抵乌鲁木齐的川航3454次航班抵达机场，提示大家。
1: 稍后是有礼貌陪伴路上的朋友，美好的夜晚，我是天博，
0: 我是刘瑞，
1: 明天见啦，
0: 拜拜，朋友们。

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

0: 时间来到了22: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李茂，陪伴路上的各位。
1: 我期待
0: 节目一开篇呢，要跟您聊一聊正在全国影院热映、话题度爆棚的电影，那就是由周星驰亲自执导并且编剧的《功夫女足》，不知道您看了没有？这部电影其实从宣布定档到正式上映呢，只用了短短的5天，但是呢，却在7月11号上映首日就拿下了超过2.6亿元的票房。截至7月12号的22:44的票房已经强势突破了5亿元的大关，累计观影人数呢也达到了1421万。更加让人期待的就是猫眼专业版呢已经把这部影片的总票房预测上调到了25.05亿元。如果说达成，那就直接跻身年度的票房亚军。目前的《功夫女足》已经位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总榜的第8位，而且根据最新的数据呢，截至到7月13号中午的12时，累计票房呢已经达到5.26亿元，强势冲至年度第7位。其实这部电影呢，像我们比较熟悉的迪丽热巴呀、张艺兴呢领衔主演，刘嘉玲特别出演，前女足国脚赵丽娜呢不仅担任足球的技术指导，而且还亲自客串出演。同时呢，在片中饰演队长的张小斐呢是兼任门将双双。说为了这个角色呀，剪掉了长发，进行了长达半年的体能特训。迪丽热巴呢扮演的是峨眉队8号的主力前锋林玉龙啊，球队的进攻核心啊，非常擅长的是这个二指禅控球啊，12路弹腿射门这样的一些功夫的招式。热巴自己也都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参与到周星驰导演的电影当中，而且呢要饰演一个女足的角色，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为了演好这个角色呢，增重8公斤，闭关苦练球技3个月。而张艺兴呢饰演的功夫教练徐峰呢，同样也完成了大量高难度的动作戏。这个故事呢，没看过的朋友咱们就在这儿不剧透了。大概其呢就是一支峨眉队的足球队那征战至尊无敌杯的这样一个故事。那这支球队呢没有赞助，训练场地呢也是泥泞不堪，队员呢白天打工补贴球队，然后全年人均奖金不足4万，还时常承受着女生不该踢足球的这样一种性别偏见。同时呢，这个双双因伤放弃足球之后，也集结了这样一群不计不被外界看好的普通女孩，然后在这个教练的带领之下，最终逆风翻盘的这样一个故事。其实《功夫女足》延续了周星驰很标志的这种打引号的无厘头的喜剧风格，其实在足球的竞技场面上呢，也巧妙融入到了很多我们能够看到的功夫的元素，而且让笑点与热血并存。整部的影片的制作总成本其实达到3.8亿元，其中近一半1.9亿元就被投入到了像特效制作呀，全片的特效镜头呢突破了1200个，影片的拍摄以及后期的制作呢都在广东完成，深度融合了岭南文化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影视产业的一些资源。其实这部电影的口碑呢也很有意思，豆瓣上的开分呢是6.6分，也就是说17%的网友给出了5星好评，但是8.6%呢他只给打了1星。猫眼的购票评分呢高达9.4分，两个平台近3分的分差。其实这就折射出影视圈的这种普通观众之间它截然不同的一些观影的感受。但是功夫女足好看与功夫女足不是很一言难尽啊，甚至双双登上了这个微博的热搜。但是也有观众说啊，其实走进影院去看这部电影呢，看的不仅是一部电影了，那更是一份陪伴与情怀。有的人觉得情节生硬啊，老梗密集，但是无论如何，其实上映2天票房就破5亿，打破了9项中国影史记录的成绩来看，已经说明其实这部电影它点燃了无数观众的这样一种观影的热情。功夫女足这部片您看了吗？今晚在节目当中也欢迎各位的朋友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来互动，聊一聊你眼中的功夫女足是让你笑到捧腹，还是让你热血沸腾，或者说正准备在这个周末呢走进影院。美好的夜晚，我们一起来聊。
1: 的等待还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看到老朋友的打卡签到了，子健骑行在美好的夜晚准时聆听，铃儿飞鱼也在，猫晚上好，收到了。刚才我们聊了功夫女足的一些票房和阵容啊，很多朋友留言说周星驰的电影不用看预告，你光看名字就得买票，让我特别有感触。所以说在今天晚上我们想顺着这个话题好好聊一聊，您是因为情怀走进电影院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刚才我们提到有观众评论啊，说其实走进影院去看《功夫女足》，看的不仅是一部电影，而是一份陪伴和情怀。其实这句话几乎戳中了很多的70后、80后、90后的心。我们仔细想想，其实情怀这两个字其实是周星驰先生用30多年的时间一笔一画的写进我们的骨子里。小的时候用 DVD 或者说录像带看这个《大话西游》，你笑得前仰后合，那个时候其实不懂什么叫爱你一万年，只知道无厘头很搞笑很好笑。后来长大了，经历了离别重看的时候呢，会在深夜里沉默甚至泪流满面。就是我们看的哪里是至尊宝，其实看的也是在生活当中不得不戴上紧箍咒为了生计放弃梦想的自己。再比如说少林足球里那句做人如果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分别，激励了多少在低谷当中挣扎的人。喜剧之王里

那一句"其实我是一个演员"，哪怕只是在街坊福利会里演雷雨，那也要坚持给自己加戏。这不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普通人在平凡的生活当中不甘心、不服输的样子吗？所以说，当《功夫女足》上映，我明明知道，其实现在的特效技术呢，它是日新月异的。明明也知道故事套路或许依然就是草根逆袭，但是我们依然会第一时间冲进电影院，买的也不是一张电影票，买的就是通往过去的这个时光穿梭机了。其实，在那一刻，影厅灯光暗下来，龙标出现，周星驰三个字打在大荧幕上，其实那一瞬间就仿佛回到了十几岁，回到了那个租碟片的那个午后，回到那个可以无忧无虑大笑的夏天。其实不仅仅是为了看迪丽热巴怎么去踢这个二指禅，也不仅仅是为了看怎么去守门，我们是在用一张电影票去问候那个曾经陪伴我们无数个夜晚的老朋友。当然了，情怀这两个字呢，也意味着苛刻，因为那是周星驰啊，所以说我们希望他很完美。豆瓣上的评分是6.6啊，猫眼上呢是9.4。其实巨大的分差也说明，当情怀遇上现实，我们也是会带着滤镜呢去审视。有一些观众会觉得，其实，哎呀，老了，周星驰也老了，有些梗呢笑不出来了。但是更多的观众呢选择打高分，因为他看到了那份不变，那份对于小人物最温柔的注视，哪怕全世界都不看好你，你也要相信自己能行的这种热血内核。其实我在想，所谓，我们刚说到的，因为情怀走到电影院里边去呢，其实是我们和过去那个自己的一场和解。我们愿意给周星驰的电影一次机会，其实也是愿意给曾经那个相信梦想、相信爱情、相信努力的自己再次鼓掌的机会。所以说，无论这部电影在专业的影评人的眼里它有多少瑕疵，当那些熟悉的配乐响起，当看到一群女孩在泥泞的球场为了尊严拼尽全力，我们的内心也依然会升起一股热流，那这就够了。当然了，可以延展一下。其实今天晚上想跟各位互动一下，看看您有没有因为某一位导演，或者是某位演员、某位某句台词，义无反顾的买票就进了影院了呢？或者说，您在看《功夫女足》里的哪一个瞬间，让你觉得这张票买的值？或者说，你第一次看周星驰的电影是在什么时候和谁一起呢？

夜晚是美好的代名词，落日余晖后便是满天繁星，在弥漫的暗色中，在透亮的星光外，热烈的是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我。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聊了情怀，其实除了画面和故事啊，其实还有一种东西呢，总能在某一个瞬间把我们拉回周星驰的电影世界，那就是音乐。有人说啊，有三个姓周的人左右了我们的青春：周杰伦的音乐、周星驰的电影、周树人的课文。周星驰的电影音乐就像一个藏宝库，每一次挖掘都有新的惊喜。其实说到周星驰电影的音乐啊，很多人脑海当中第一个想起的就是我刚才播放的这首《小刀会序曲》。其实这一首由作曲家商毅啊创作的舞剧配乐，堪称是周星驰最喜欢的配乐 BGM。开头一声嘹亮唢呐，仿佛好戏上演的发令枪，所以说只要他一响，我们就知道英雄要出场了。无论是《大话西游》里至尊宝被点上三颗痣变成齐天大圣，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学友的一首《李香兰》。看到有朋友说到了，其实最喜欢张学友的两首歌，一首呢是《李香兰》，一首是《遥远的他》。其实这首歌还有一个另外的名字叫《秋意浓》啊，同样的调调啊。这首歌其实让人想起了周星驰的另外一部电影，电影中的他呢一袭白衣啊，在这个弹钢琴的这个画面，其实这一幕被影迷呢评为周星驰呢是在银幕当中啊最帅的时刻，破旧的钢琴，白西装啊，在歌声当中展现了一个最柔情的一面。其实认真的男人都是很帅的。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有朋友说，这圈儿也说到了，说大巴扎这会儿呢下小雨了，是不是李香兰的原因呢？其实李香兰跟这个小雨呢也很搭配啊。艾师傅说到了，说既然聊到了至尊宝和紫霞仙子，能不能放一首毛阿敏的相思？哎呦，这我得给您找一找啊。
1: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毛阿敏的这样一首相思啊，其实，哎呀，艾师傅说到的至尊宝跟紫霞仙子，其实这都不挨着啊。这首相思呢，其实被作为是在《西游记后传》的一个主题曲啊，片尾曲，而且是小的时候记得看这个《西游记后传》的时候啊，说实话真没太看进去。但是里边的一些插曲啊，你不管说它片头曲还是片尾曲呢，哎，是真好听啊。

每个人都有暂时的低谷时期，但是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走出来。九四九，美好的夜晚，愿你拥有美好的梦境，明天更加精彩。

匆匆忙忙的车流里，有我们一路相随，游刃有余的生活中，有我们温暖相伴，交通路上的好帮手，生活中的好朋友。949交通广播，2026，让我们继续并肩前行。

0: 小人物的宿命吧，然后用了一辈子拍小人物的故事，观众呢也愿意为他的电影买单，因为他们买的说实话也不是电影本身，而是小人物也能够发光的信念。
1: 无奈谁明白你细心隐藏。
0: 这次其实功夫女足的观众席上呢，坐着的应该也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整个家庭，是两代人，也是当年录像厅里那个少年的中年模样。

时间来到了22:57，也希望今天晚上的歌曲能够让你在夏夜啊带来一丝一毫的凉意和慰藉。我们说音乐是一剂良药，它能够安抚我们被高温炙烤的神经，也能够让我们的心找到一个可以安放的角落。明天同一时间，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们不见不散。

0: 晚上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

0: 949巨好听。
1: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2: 王维今天就借史讽今，讽刺宁王。这首诗的意思很简单，不要以为你今天对他的宠爱就能使他忘却当年的夫妻恩情。想那西夫人看花的时候满眼都是泪，他却不肯和那楚文王说一言片语。他这么一吟诵，好，满座宾客是无不拍手叫好啊，不怕得罪宁王啊？不怕呀，我们拍手叫好，我们是给这王维王摩诘他这写的诗叫好呢，跟别的没关系，你爱怎么想怎么想。哎呀，这宁王心说，好，王维呀，我让你作诗给我解除解除尴尬，结果你做了诗让我更加的尴尬。哎呀，看来解除尴尬呀还必须我自己亲自解除。这宁王啊也不想因为一个舞女让这么多的名士再说自己的闲话，回头王维再多写几首诗，那我估计在历史上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干脆呀，既然我得不到这个女子的心，我要她何用啊，我呀大方一点吧。啊，好吧，既然你仍然这么爱着你的丈夫，不喜欢我王府对你的培训，这样吧，从今天开始你还是回到你丈夫身边去吧。王维一听，哎呦，宁王您这人真是宽宏大量啊，那前两天买这舞女的钱您还打算要吗？这宁王心说，王维你就坏吧，哈哈，那些钱就当本王啊买胡饼了。这就是王维一首诗救了卖饼女。在大唐最鼎盛的时期，也就是开元天宝年间，各地行宫啊，包括皇上平常住的皇宫和皇上去巡游各地，到什么地方得建行宫，就各地的这行宫里的宫女儿加起来总数超过了40000人。那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你就算是啊翻出整个世界史，也很难找到有哪一个国家在哪一段时间内40000宫娥才女为了一个帝王服务，像这种例子呀绝无仅有啊。那么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一个社会问题，什么社会问题呢？这40000名宫女都是16岁进宫的，进宫来之后不说让你走你是走不了的，有的宫女啊一直熬到60岁这才被赶出宫去。这些宫女你别看有的熬几十年连皇上什么面都不一定见着，一生啊就处在一个冷清的行宫当中。所以宫女们的命运呢常常得到一些诗人和民间老百姓的同情，于是就会给他们编各种各样的浪漫的故事，其中与诗有关的那就是红叶题诗这样的故事。其实红叶题诗的故事啊最早在本世诗里边啊这本书里面记载，说有一年呢中唐诗人顾况在洛阳的时候，啊，这顾况大家很熟悉吧，我在讲白居易草的故事啊那篇里面呢专门的提到过这个顾况，那可以说是当时一等一的啊那么一个名士。但是呢这名士也是一步一步走上来的，谁开始也不是名士，就说他刚开始啊在洛阳的时候闲暇没什么事和三个室友啊一起来到了上阳宫宫廷。那这顾况呢跟三位室友正在这里游玩呢，哎，突然发现呢 有道流水从这宫墙里面呢，有这么一条小沟，里面是清澈的流水，顺着流水飘荡荡荡飘飘，飘来一片大的梧桐树叶。说流水飘树叶呀，很正常，但是让人惊奇的是啊，在这片梧桐树叶上好像写着一首诗，密密麻麻的。顾况一看好奇，于是就把这个梧桐树叶给打捞出来了，一看上面果然写着一首五言绝句：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了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这一看呢，就宫墙之内哪个宫女怀春，他所写的。是啊，我是一入后宫深似海啊，到了深宫之内，年年不见春呢，看不到希望啊，那以后我的日子，我的生活该往哪去呀？我的另外一半我什么时候去寻找啊？不知道了。所以宫女啊寂寞，于是就写了这一首诗，不敢写在纸上，被人给翻出去，只得写在了一片大梧桐树叶，往这小河道里这么一扔啊，让这东西啊随波逐流，把它当作一漂流瓶了啊，寄予有情人，看看谁跟我有情有缘。那顾况是大诗人呢，一看这首诗啊，写的真不错，既然是我捡到了这片树叶，我呢何不贺诗一首，我也让它顺着水啊流进宫墙内。感情这宫墙的水啊是来回流，也不是什么原理，反正能流回去。于是顾况呢也写了一首诗：花落深宫应一杯，上阳宫女断肠诗，地城不仅东流水，夜上题诗欲寄谁。啊，咱也不知道他怎么押韵，可能在古代的时候都押一个韵吧。于是这顾况写完之后，就把这个树叶顺着水也放了啊。过了有十来天呢，有人呢就来到院中踏春，走着走着，哎，发现又有一片红叶呀，打捞上来拿给顾况看。顾况一看，这上面呢写的是一首七绝：一夜题诗出锦城，谁人愁贺独含情，自嗟不及薄中夜，荡漾成春取次行啊。哎呀，我呀命不好，就在宫里待着，就不如这薄中的树叶能够荡漾成春呢。哎，这是最早的一个关于题红叶的这么一个故事。那么逐渐的再往下发展呢，就发展成了另外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谁，不同的书籍记载的不一样。比如说在《云溪有意》这个唐朝人写的这么一本书里边，就说了，说当时啊，大唐朝有一个中书舍人，人姓卢，叫卢沃啊。当他没当中书舍人的时候，他要参加科举呀。于是呢，这一天来到了御沟，就是皇帝家的阴沟，低头啊，也是在这阴沟里头发现了一片红叶，上面呢。秘密匝匝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好奇嘛，赶紧让奴仆给我打捞出来。你看他想看，他还不自己动手，奴仆打捞上来一看呢，这上面有一绝句，说流水何太急，深宫近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哎，这首诗啊写的不错，这一看呢写的书法俊秀，那准不是大老爷们写的，一看呢这就是宫娥才女写的。于是卢沃就把这片写着诗的这红叶呀给珍藏起来了。结果呢过了一些年，这朝廷往外清一部分宫女，当时卢沃呀

在担任汉阳地方的最高长官，那么朝廷呢就给他分配了一个，就分配了一个，走出锦宫的工人，你们俩呀可以结合。就这么着，工人和这卢沃两个人结合了，哎，生活在一起。这工人呢，有的时候给这卢沃收拾家务，结果就把这片红叶呀给找到了。他一看是这片红叶，再一看这红叶上的那首诗，哎呀，这首诗是我写的呀！啊，不信呢？不信我抄来给你看看。就这位宫女呀，提起笔来，把这首诗抄完之后，递给卢沃。卢沃一看，可不是吗？字迹一样啊！哎呀，没想到啊，咱俩真是缘分天定啊！这个是提红叶的另外一个版本，那可能是大家都根据这个版本继续的往下改，除了剧情会发生改变之外，连这个剧中人这主人公是谁，也都会记载不同啊。比如北梦所言，上面记载的这个发现红叶的书生啊，那就是李殷。啊，李殷他是襄阳人，有一次也是来游玩。你到什么地方不是玩呀？哎不，他就想啊来皇宫转悠转悠。那皇宫进不去呀，怎么办呢？只得围着皇宫转悠，转悠来转悠去呀。哎，在这玉钩当中就发现一片红叶，这红叶上写的就是“流水何太急，深宫近日闲”。殷勤写红叶，好去到人间，啊，就写这首诗。那后来呢，到唐僖宗的时候，藩镇割据呀，唐僖宗吓得都躲到了蜀地去了。那李殷一看皇帝都跑了，我们也跑吧。于是李殷呢就躲到一个老百姓家里了。没想到在这位老百姓家里呀，正碰到一个从宫里头逃出来的宫女儿，皇帝都跑了，那宫女儿自然的也跑了，说自己呀是一个宫女儿，宫中的侍书啊，侍奉人家读书的，我的名字叫云芳子。这李殷呢就跟云芳子在这老乡家里头啊结识了，时间长了，云芳子就发现了那片红叶，哎呦，当时眼泪下来了，说这片红叶。你知道是谁在上面写的诗吗？啊，谁呀？就是我呀！哟，李殷一听，怎么那么有缘呢？得了，咱同行吧，同行一起奔蜀地去吧。你也一路上给我讲讲，你到底怎么回事？一路之上啊，云芳子就详细的讲述了宫中的事情。结果到了绵州的时候，绵州的一个宦官，把这云芳子给认出来了，哎，说你怎么跑这来了啊？赶紧回去！你身为宫女，乱跑哪行啊？赶紧把她给我放到马上去，强行带走！哎呦，就把这云芳子给抓了。李殷呢，非常难受啊，但是无计可施啊，愁的李殷当天晚上在这旅店里头啊，来回踱步，夜不能寐呀。正走着呢，突然间，云芳子回来了，哎呦！李殷一看，你这是怎么回来的呀？他告诉李殷呐，说我呀用重金贿赂了这些官员，那么他们就把我给放了，以后呢我就可以跟你走了。哎呀，你看家人失而复得，李殷自然是非常高兴啊。于是两个人相伴回了襄阳。几年之后啊，这个李殷得了病了，身体是日渐消瘦啊，请了很多大夫也看不好。结果有一天呢，李殷碰到一个道士，这道士一打量他，哎呦，道士说坏了，你面带邪气，身边呢必有妖祟之物，你不生病才怪呢，你身边有东西。李殷心说，我身边有什么脏东西呀？回到家里头，把这件事情啊就告诉了自己的爱人云芳子。
云芳子一听啊，口。

0: 打一声：“嗨，看来呀，我呀该走了。”什么意思呀？这关你什么事儿啊？你忘了，那年咱们在绵竹相遇，其实呢，当天晚上妾身已经死了，感君之深意，故相从耳。但是呢，人鬼毕竟殊途啊，不敢再在这里待下去，会连累你的。说完呢，置酒和着李音对饮，喝完酒之后，这云芳子就飘然而去，不知所踪了。哎，这是尸体红叶的另外一个版本，也是发展的一个版本。那再往后发展，就形成了一个更为详细的版本。这个版本的主人公叫于佑。于佑什么时候人呢？也是唐僖宗时候的人。说他有天傍晚迈步在皇城根的街道之上沿街散步，那这个时候啊，已然是深秋季节了，夕阳残照，秋风瑟瑟，落叶纷飞呀。那作为一个外地的孩子，流落长安，于佑啊，心中不免充满了客居异乡的悲伤情感，漫无目的的信步就来到了御河边。他正想啊撩水洗手呢，哎，就发现呢顺着御河就飘来了一片红叶，一看上面呢好像有墨迹，很好奇呀、啊、于是呢就这位于佑伸手就把这片红叶给打捞出来了，一看上面果然有四句诗：流水何太急，深宫近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那这首诗啊，还是这首诗脍炙人口。这于佑呢觉得这首诗写的特别不错，一看这笔记甭问，宫女所写，于是就把这首诗啊连同叶子拿回住处，就放在了书箱之中，每天呢就拿出来把玩吟诵，越来越觉得红叶艳美可爱，题诗清新一身呐、啊。哎呀，不知道是哪位工人啊写的这首好诗啊。那看来呀，写这首诗的宫女一定也貌若天仙，心灵手巧啊。这于佑啊就对写这红叶诗的那宫女儿产生兴趣了。你别看没见过也产生兴趣了。以至于啊躺在床上翻过来滚过去就是睡不着。等到天亮了，叽里不登爬起来到外面呢，就找了一片又大又红的红叶，提起笔来在这红叶上题诗两句：曾闻叶上题红怨，叶上题诗寄阿谁呀。写完这两句诗，他呢拿着红叶又到了御河上游的宫城前，把这个红叶呢就丢在了御河当中，顺水漂流到了宫城。那这件事情再没有结果了。随着时光消逝，于佑啊逐渐的把这首诗这个事儿就给淡忘了。那说着于佑这些年考取功名了没有啊？没有。你别看于佑也挺大才华，但是呢屡试不第，一看这年岁也老大不小的了，怎么办呢？就投奔了当时河中府的权贵韩勇的门管，担任文书职务。那慢慢的手上也有积蓄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年岁也增大了，也无心再去科举考试了，就很踏实的在韩勇这里啊就待着了。一转眼几年过去，有一次啊，韩勇把于佑给叫到身边：于先生，哎，最近皇宫里啊有30多名宫女被逐出宫了，年岁也大了，让他们呢该干嘛干嘛去吧，该嫁人嫁人，该回家回家。其中有一名姓韩的宫女跟我是同族啊，进宫很多年了，她也是这30人当中的一个人，哎，这一批被遣返的人员之一。那么 他已然没什么亲人了，所以呢从禁庭当中出来就投靠到我的家里。那么我也考虑了，现在你的年岁也老大不小了，也已经年过三十了，还没有娶妻，独身一个人，也没有官职和家产，生活上也没人照顾，很清苦孤单呢。那么现在呢，这韩宫女儿自己攒的银子，在宫里头光发银子她花不了啊，就攒下吧，攒的银子都不下千两啊。再说了，她本来呀就是个清白人家的女子，年龄现在刚刚三十，长得是姿色出众啊。我看这么着吧，干脆呀我给你们两个人拉拉线儿，说个亲，把她嫁给你，你看怎么样啊？哎呦，这于右一听啊，三十多岁没媳妇儿，什么滋味啊？一听有个媳妇儿，宫女出身，宫女高知识分子啊，怎么在宫里当宫女，那都得是高素质的人才啊。所以呢，非常高兴，扑通就给韩勇跪下了，他说我只是一介贫寒的书生，寄师于您的门下，自己是一无所长啊，不能够报答您的恩情，反倒是啊，您现在对我如此厚爱，那是受之有愧呀。哎，韩勇摆摆手，不必如此，咱俩人呢处得跟一个人似的。哎，虽然呢你是我的门下，但是呢我从来都是把你当成先生啊。这样吧，我马上着手给你们操办婚事啊。于是呢，这韩勇还真就特热心肠，就给于右和韩夫人举行了婚礼了。结婚之后，这韩氏在收拾丈夫衣箱当中就发现了这枚红叶，当时十分惊异呀、啊！哎呦，说这枚红叶怎么会在夫君你的手上啊？啊，于右说是这么回事，我捡的。哎呀，韩氏说我在宫里的玉盒也捡了一片，上面写的是两句诗的红叶，不知道是宫外何人所写呀，我拿出来你看看。说着话打开自己的衣箱，取出了一个大的红叶交给了于右，于右拿过来一看，这不是我写的吗？哎呀，夫妻两个人呢各持一片红叶，真是相视无言，感慨万端的。怎么没想到啊，十多年前两片红叶早已经把我们的命运连在一起了。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0: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首诗啊，大家都不陌生，很多朋友从小就会背诵，都知道是我国著名的大诗人诗仙李白的《早发白帝城》，写得太好了，有人评价这首诗啊为三唐压卷。什么意思呢？这唐朝人写这么多首诗，李白的这一篇是压卷之作，厉害不厉害？但是呢，一直以来呀，这首诗有很多人可能有所误解。什么误解呢？很多人以为这首诗啊是李白的一首写景诗，其实不然呢，这首诗远不止写

懂这么简单，它背后的故事啊是相当的复杂。要想说清楚这首诗，我们必须呀、啊、从安史之乱说起。安史之乱，大家对这个词儿都太熟悉了，都知道是唐朝由盛转衰这么一个历史事件。安指的安禄山，史指的史思明，俩人领兵造反，是天下震动啊！这一震动就震动了诗仙李白。李白高兴了，怎么打仗李白还高兴了呢？哎，李白呢一生怀才不遇，你别看李白这么大学问，但是李白呢一直没有得到重用。为什么得不到重用呢？这里面的原因呢就很复杂了，有李白本身的原因，也有当时政治环境啊、统治者心态呀、啊、这诸多方面的原因。总而言之，李白一直没有得到重用。但是李白呀、啊、自认为自己有大才，那为什么朝廷老不重用自己呢？他又到处隐居，说你到处隐居，那朝廷不更不重用你吗？哎，不啊，那其中一个原因呢，哎，谁让现在处于盛世呢？李白这人呢自己认为自己学了一身纵横之术，这纵横术在盛世的时候作用不大，什么时候逢到乱世的时候，哎，纵横家就开始出没了。那开元天宝年间正值唐朝最鼎盛的时期，所以朝廷不重用我，哎呀，这也是理所应当的。但现在不同啊，怎么呢？现在打仗了，开始乱世了，安史之乱爆发了，太好了。怎么呢？正是我李白英雄有了用武之时、用武之地呀、啊。于是李白赶紧的就奔长安，别人呢都逃离长安，怎么这安禄山的兵马兵锋直捣长安呢？马上那边要打大仗，谁在长安待着呀？全逃离长安。人家李白不，人家是逆行，迎贼而上，直奔长安，走到半道又回来了。怎么又回来了呢？过不去了，形势啊发生改变了，长安周围兵荒马乱，那个地方啊，哎，去不得了，能不能见到皇上够呛了。干脆呀、啊、我先到华山，我在那里呀、啊、先看两天形势，如果形势有所转变，我立刻进长安再见皇上给他献策。如果这个形势不好，不好啊，不好我跑吧。果然形势不好啊，李白呢不得已又从华山下来，然后就跑到了庐山，在庐山隐居起来了。那说你隐居，朝廷不更不重用你吗？啊，不，这隐居呀、啊、是以退为进，那不是说真的找个深山老沟里往那一待与世隔绝，真的当隐士。这隐士分真隐士、假隐士，像李白呢就属于假隐士啊，假的不能再假的隐士。他是随着当时朝廷政府的一些动态他隐居，比如最早他又隐居在终南山，终南捷径嘛。他曾经在一首诗里说得很清楚，说身骑白不敢渡，金高南山买君故。那意思就说我隐居在离长安不远的终南山里呀、啊、是自抬身价，以便有朝一日能够得到君王眷顾，得到君王重用，完成功业。当时李白就隐居终南山，以此为据点四下活动，最后才见到了唐玄宗。那这一次呢，李白是旧迹重演，跑到庐山
隐居下来，静观天下之变呢。果然呢，在这里一隐居，等来等去，还真就等到了皇室成员过来请他了。谁请他了？唐玄宗的一个儿子叫做永王李林来请他了。这李林怎么来请李白了呢？哎呦，现在这个天下呀，已经被这安史之乱给捣鼓的乱七八糟了，唐玄宗也被从长安赶走了，大唐的都城都陷落了。唐玄宗带着杨贵妃，带着文武大臣就往四川那边跑啊，结果跑到马嵬坡的时候就发生了著名的马嵬坡事件。这军队不走了，逼着皇上把那奸相杨国忠给杀了。杨国忠是杨贵妃的哥哥，杀了杨国忠，这万一杨贵妃以后报仇呢？所以杨贵妃也不能留，逼着皇上把杨贵妃给刺死了。有的说勒死了，有的说给了一杯鸩酒给鸩死了。总而言之，唐玄宗把这杨贵妃给弄死了，这才平息了军队哗变，然后大家拥着他跑成都去了。他走了呀，当时的太子李亨并没有跟着他一起走，而且这李亨到底在这马嵬坡事变背后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历来受到历史学家们的关注啊。很多人认为马嵬坡事变的幕后操盘手就是这个太子李亨。李亨没跟着自己父亲跑，那李亨干嘛呢？被唐玄宗任命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你呀负责评判。那不光是太子做了天下兵马大元帅，李隆基还给他配备了很多的左右手，都是自己的皇子啊，有永王李林、圣王李琦、封王李拱，这些王子在各地，你们呢要统领各地的这些军队进行评判。那这些王子当中最重要的就两个，一个是太子李亨，他是兵马大元帅，任务最重，保卫黄河流域，在这个地方啊抵挡安禄山的叛兵啊，他的担子最重，哎，责任最大。还有一个呢，就是咱说的永王李林，他负责在长江流域这个地方啊进行布控防范，进行后勤保障。这听着呀挺好的，太子领兵在最前头作战，其他的王子兄弟都在背后支持太子，不挺好的吗？但是呢，这是李隆基一厢情愿呢，他可不知道啊，自己在发这道分配诏书的时候，人家太子李亨啊已经不是太子了，人家在灵武啊已经宣布继位，自己当皇帝了，连年号都改了，由他爹的天宝改成至德了，封他爹为太上皇。那说着唐玄宗就不知道吗？不知道啊。唐玄宗啊，这道诏书是当年的7月15号发出去的，人家李亨啊7月12号就已经当皇帝了，当了皇帝就给太上皇啊也通报了一下，但这个通报在路上走了一个月呀，因为当时路途太遥远了，兵荒马乱，一直走到8月中旬唐玄宗才看到。唐玄宗心里不高兴啊，但是没辙呀，自己现在大势已去，要兵没兵，要将没将，天下不安，如果自己现在再跟儿子再争夺皇位，那唐朝就甭要了，肯定陷落叛军之手啊。得了吧，就算儿子要，好歹
这皇位还在我们老李家。

没有在老安家。行吧，他算默认了，派人把自己的传国玉玺交给儿子了，就算正式的把皇位传给他了，你就领着大家干吧，把这天下的叛军呢给平定喽就行了。你当皇帝啊，你就当吧，我算认了。他倒认了，有人不干。谁不干呢？永王李林。现在李林呢已经在江南招兵买马，聚草屯粮了，已经召集了一定的军事实力了。什么？我哥哥自立为皇上了，他凭什么呀？啊，他趁着天下对我朝不利，这不是逼着我父皇传位给他们？这简直大逆不道。要照这个呀，我不服，反正我在江南，我就不听他的。我现在这里呀，又没有敌军，我发展壮大之后，呵呵，等你跟那安禄山拼个血头血脸的时候，我趁机，我在兵发中原，弄不巧到时候我就是皇帝。哎，李林有这个小九九。那李林呢，从小跟着李亨长大的，说长大的呀都客气，其实啊，这李林是被李亨养大的。因为李林呢是唐玄宗的第16个儿子，小儿子，小的时候他母亲就去世了，是被哥哥李亨养大的。按说呢，兄弟之间的关系那情同父子啊，但是呢，在那个封建时代，你再好的关系，你就是真父子，这李亨不跟唐玄宗还闹掰了吗？那何况你们不是亲父子，是亲兄弟呢？所以李林不服啊，这李亨心里特别清楚，现在李亨最忌惮的就李林，为什么呢？那几个王子，自己的几个兄弟，什么圣王啊、封王啊，一直都在自己身边，就这么一个李林被放外面去了，而且在南方招兵买马，有了一定的军事实力，他能不担心吗？于是就下诏书命令李林说，咱爹呢现在在成都，人的年岁也大了，身边没个人不成，你呢身强力壮，咱爹又喜欢你，干脆你呀，到成都去，去侍奉太上皇吧，把你现在身边的事物料理料理，交给别人，你呀就去成都吧。这不是把他调离军队吗？那李林能干吗？我手中握着军权，能说放就放吗？我不但不放，而且呢，我还跟你干。于是李林就跟他的哥哥唐肃宗李亨俩人干起来了。这兄弟俩一干起来，李白倒霉了。说关李白什么事呢？你看倒霉蛋吗？咱们说了吗，李白一直在庐山隐居，他所在的庐山属于永王李林管辖范围之内，永王李林在这个地方招兵买马，聚草屯粮，收揽一些闲事，一打听谁在庐山，李白，哎呦，这人了不得呀，天下谁人不知李白呀，大才呀，文坛领军人物啊，一个雷天下响啊，而且呢曾经侍奉过我的父皇，没想到啊他居然在庐山，太好了，把他请来。请李白干嘛呢？重用李白吗？哎，不是，把他请来养着他，由李白这个大旗往这一戳，那增加我的软实力呀，天下世人岂不闻风归顺呢？于是呢派人一而再再而三上庐山请李白。李白开始还拿着糖，其实心里特别高兴，哎呀，你看永王都派人请我，这可是皇上儿子呀，证明我李白一显身手的时机到了。请了两次假意推辞，到了第三次李白这才出山呐。李白就觉得自己现在呀，那就是出山的诸葛亮了。
定能够一展身手啊。于是这位连骑马的政治斗争残酷性都认识不足的李白，就来到了永王李璘的军营当中，在这里天天的还做梦呢。做什么梦呢？做梦未来可以报效国家呀，啊，未来可以收复两京啊，未来可以平息这安史之乱呢。他哪知道啊，李璘跟当今的皇上打起来了，相当于李璘造了反了。李白不知道啊，结果呢，李璘呢打败了，打不过他哥哥李亨，一下子被他哥哥李亨啊给平灭了，李璘自己都被杀了。这下李白才知道，哎呦，自己一下子成叛军了，成伏逆之人了，哎呦，这还了得呀。再看这个时候李璘手下的那些谋臣文士，一个个跑的跑，逃的逃，被杀的被杀，被流放的被流放。李白一看，得了，我也跑吧。李白呀，他也跑了。他按说呢，别人跑就跑了，怎么呢？人家也不知道你是张三李四，对不对？人家知道你原来在李林手底下干嘛呀。但是李白那不是一般人呢，他在李林手底下他真的没帮助李林出一谋划一策，结果呢他成谋逆了。但他这个谋逆这名声太大了，不信你问问现在学历史的，哎，或者是历史学家，或者是唐史专家，你问问他说永王李璘手底下有谁，他估摸着都说不出仨来，但一定会说有李白。怎么呢？李白太有名了，所以李白倒霉也倒霉在这个名气上。虽然他跟别人一样他也跑，但是别人跑啊也就跑了，李白跑啊全盯着他，结果最后还是被人给抓住了。抓住之后按说谋逆之罪，这是杀身之祸呀。幸亏呀，李白哎名声太大，所以你看李白呀，他倒霉也因为名声，哎，幸运也因为名声。李白名声太大了，有很多人呢，哎，来保李白，也告诉这个唐肃宗说，李白的人呢不可能，给你的兄弟出谋划策，这人呢就是一位天真的官迷呀。他在这李林军中也就俩月，您呢就宽宏大量，高抬手把这位天下大才给放了。您要是杀了李白，这杀才的恶名可不利于您的统治。有很多人呢就劝这唐肃宗李亨，最后李亨一琢磨，也是李白这人呢名声太大，连我父皇哎都敬他三分，如果说我要是把他杀了，那青史之上肯定记我这一笔呀，我把这诗仙宰了还了得呀，干脆呀算了吧，哎，不要他的命了，但是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呐，把他呀流放到夜郎去吧。夜郎是哪呢？就是现在的贵州遵义一带。那现在遵义行了，但那个时候可是不毛之地呀，就把这李白给流放了。本来李白满腔报国之志，这下子呀，成了流放犯了。李白特别的郁闷呐。就这么着，58岁的李白从九江到宜昌逆流而上，就这一段路啊走了将近一年呐，然后呢就进入三峡了。这三峡是当时长江当中最险峻最难走的一段，又是逆流往上行，这船呢更加的慢了。而现在李白就剩自己了，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小舅子都已经跟自己告别回南昌了，所以李白更加孤独，情绪更坏。本来李白呢就是一个特别

0: 天真的人。这浪漫之人呢，你不能够让他太现实了。天天的花天酒地他高兴，真的直面惨淡的现实，这情绪波动更厉害。坐着船逆流而行，一天走不了两里地，你说愁人不愁人呢？所以李白呀，当时就写了一首《上三峡》来表达自己的心情。诗曰：巫山加青天，巴水流若滋。巴水忽可尽，青天无到时。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哎呦，你看这难不难呐？慢不慢吧？啊，就说巴水穿过巫山，巫山夹着青天，巴水突然间呢，好像走到尽头了，但是青天仍然夹在上面。三天早晨一睁眼，船行到了黄牛峡，到了晚上你再看，还在黄牛峡打转转。这样三天又三夜，转不出黄牛峡，怎能不让人愁得两鬓斑斑呢？这情绪啊，哎呦，糟透了。就这么着，在长江之上啊，走到第二年，走了一年半呢。
1: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晚上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

0: 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5: 第24集。
6: 大臣们一阵骚动，纷纷询问这唐义父是何人呢？唐义父来了，大家不禁暗暗吃惊了。原来这唐义父不是别人，正是皇上曾亲自庭审的匈奴俘虏。他已经脱去了胡装，只是还不习惯以汉礼觐见。刘彻将唐义父介绍给众位大臣，说道：“众位爱卿，就是他告诉朕，在匈奴国的西方有一个大肉之国，与匈奴有不共戴天之仇，而他的亲人也死于匈奴君臣单于之手。他素来仰慕大汉文明，精通汉、匈奴和大肉之语言，且练就了百步穿杨的武艺。朕欲遣他随张骞出使，众卿以为如何？”严柱闻言出列奏道：“唐义父出慕皇恩，臣担心其会中途变节，臣以为还是选派一名大汉义令为妥。”石见石庆立即出列响应，以为匈奴人性格乖戾，不可大信。但田汾因为曾陪皇上审问唐义父，深知唐义父绝非苟安偷生、背主忘义之徒。皇上之所以启用他，不仅因为他与君臣单于有着血海深仇，还因为他不屈于刑法，却感恩于皇上的胸怀。他相信皇上的眼光没有错，所以赞同皇上的提议。窦婴也出列道：“皇上圣明，臣深信唐义父当不负皇恩，会竭力完成使命。”刘彻对大臣们的理解十分欣慰，转身对包桑道：“看过汉节。”他缓缓走到张骞面前，严肃而又庄严地说道：“汉节者，皇命之所在，使臣之象征，百姓之所期，大汉威严之所彰。你需谨守汉节，待爱卿归来之日，朕要在这里，在这未央宫前殿为爱卿接风洗尘。”现在张骞持汉节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这一切回忆都如温馨的春水，轻轻漫过他的心头，渐渐融遍全身。大人在想什么呢？张骞没有回答唐义父的询问，反问道：“行至何处了？”唐义父人地两声，不知该如何回答，正要问队伍中的当地人，就见前面远远地驰来一骑，到了跟前儿，方知是郝氏县的县城，他奉命在这里迎接使节。县城道：“郝氏乃荆棘之地，民风淳厚，闻知大人身负皇命，离乡远行，三乡父老略备薄酒为大人饯行啊。”张骞道：“郝氏这个地名好奇怪啊，可有什么来历呢？”县城道：“氏乃神明所依止也，因此地处于雍州高地，亦于神明所居，故朝廷在这里立氏以交祀诸神。”张骞闻言道：“烦劳县城速去通报，

人时要在这里祭祀上天神灵，为皇上祈福，为黎民请瑞。诺。县城随即策马而去。只见道路沿着斜坡沟壑向前蜿蜒而去，好事县城就坐落在沟道里，城池依坡滨水，呈半圆形框架，只有南北两座城门，两面坡上松柏郁郁葱葱，其水河静静地从城下流过。此地虽然土地贫瘠，却是皇上交祀诸神之所在，倒也不显得荒僻。张骞一行来到城下，好事县令早已在城外迎接了。稍事寒暄，张骞即在县令的陪同下直接到庙坛祭祀天地。张骞每次一拜，额头都久久地贴着地面，浩浩上苍，佑我圣皇，享国长久，德配天地。县令上前搀起张骞，双手伸揖道：“使君忠心，天日可见。下官已在城内醉香楼备下薄酒，为大人饯行，还请使君赏光。”名曰醉香楼，不过两间门面，店主人尽了最大的努力，也就做了几样时令菜蔬，喝的是当地酿的熟酒，一种淡淡的苦味。席间，张骞询问好事县的风土人情，县令告诉他，县城西南70里的明月山上有一隐者，年逾90，鹤发童颜，乃太祖朝的建信侯。是曾经出使匈奴国的建信侯吗？县令点了点头。张骞高兴道：“本使明日就去拜见。”第二天，县令亲自担任向导，一行人快马走了大半日，就远远地瞧见阳光下明月山，三峰并立，直插云霄，蓝气缭绕，云涌松动，气象森森。他们登上东北峰，举目四眺，远处逶迤起伏的梁山，近处满山沃野田畴，一览无余。半山腰有一座院落，青石围墙，卵石铺道，精扉柴门，院子不算大，却也宽敞。张骞连连赞道：“此地真乃妙境也。”踩着卵石小道前行，中间是三间草房，两边各有两间厢房，屋前的几株红杏正是迎春绽放的时节，满枝粉色的花骨朵透着淡淡的清香。红杏旁边不远处，一丛修竹枝叶苍翠，透着盎然生意。竹林下，一位小童正在打扫庭院，从屋里传来悠悠的琴声，抑扬起伏，悠远流畅。这不是高山流水吗？张骞情不自禁地赞叹。县令欲上前问话，却被张骞拦住了。直到一曲终了，县令才上前很谦恭地说道：“哎，烦请禀你家主人一声，就说使者张骞大人求见。”“使君少待，小人这就去告知主人。”童儿进去片刻就出来道：“主人请使君大人到厅中叙话。”张骞让依然人等在外等候，只带唐义父和县令进了厅堂。环顾室内，除了靠墙的书架上堆满了书籍外，其他陈设都十分简朴。可抚琴者却是年约50的汉子，说起话来中气十足，声若洪钟。“在下在此等候使君多时了。”张骞心中暗暗吃惊，忙上前参拜道：“敢问此处可是建信侯之居所？”中年汉子道：“此处正是家父颐养天年潜心守静之处，区区茅舍虽说简陋，却远离俗尘。”张骞作揖道：“在下在故乡时曾听祖父讲过，建信侯建言定都长安，首倡与匈奴和亲，受命徙关东豪强10万余关众，功在社稷。今在下上奉皇命，欲聆听先辈教诲，故冒昧打扰，不胜惴惴。”汉子的目光中掠过依稀惆怅，叹息道：“哎，家父已于7年前逝世了。”张骞喉结颤了颤，脸上流露出几许失落，但既然来了，也许还能从这儿获取一些关于匈奴的风土习俗。随后他大略介绍了持节西行的原因，
汉字

开始还平静地倾听，及至听到皇上将坐骑赐于张骞时，他就再也无法平静了。当年家父之所以立主和亲，除了暴秦缜灭、社稷初定、百废待兴之外，更因为朝廷根本无力消除边患，只有和亲睦邻，以求百姓免遭涂炭。可是他那时最远也就只到漠北的匈奴单于庭，金石君复命西行何止万里，可见当今皇上的目光远在祖先之上啊。眼前这位年轻的使者气宇不凡，目光炯炯，让中年汉子想起父亲当年一言兴汉鼎、壮怀木邦交的往事。他终于领悟到父亲弥留之际的遇见是何等的深邃。那一天，童子来告说老爷病重，他匆匆赶回家中，父亲已是奄奄一息。他强撑着说道：“儿啊，为父将去见太祖高皇帝，只因有重托于你，才苟延以待。”说着他要童子从靠窗的匣内拿出一张捐会的地图：“为父料定不久将有贵人路过此地，而可将此图馈赠于他，必有大用。”从那以后，他一等就是七年。当今皇上果然派遣了使臣，并慕名来到了明月山，父亲终于可以瞑目了。汉子起身，从背后的书架上拿起一卷卷轴，缓缓展开道：“这是当年家父出使匈奴时秘密绘制的匈奴山川行事图，原希望在与匈奴的交往中有所用途，不想数十年过去，心愿未了，人已逝去矣，仅赠于使君，或许有些用处。”捧着地图，张骞望着面前的汉子，一时万千感慨涌上心头。先生两代忠于汉室，其情感天动地，先生何不随在下西去，以了先辈心愿呢？汉子却摇了摇头道：“家父临终有言，宦海险恶，要在下守着这明月山，淡泊一生。在下不可违背家父遗愿，更不愿远走他乡，让家父在此孤守青山呐。”人活得如此明白，也算至高境界。张骞由此对汉子又平添了几分敬重，道：“前辈情系江山，让在下敏感肺腑。有了这张地图，此去就是刀山火海，在下也无所畏惧矣。明日一早，在下就要上路，若是有一日回到长安，在下再来拜望先生。”中年汉子的眼睛有些湿润，他紧紧握着张骞的手道：“那时候使君若是路过此地，不要忘记到家父墓前告知消息啊。”春月不知何时悄悄升起，沐浴着高原广袤的身躯，回首望去，明月山巅有光如昼，整个郝氏平原笼罩在奇光异彩之下。张骞勒住马头感愧道：“朕先敬也。”盛大的送别仪式一结束，石践就匆匆忙忙地进了永寿殿。这位平日言语木讷，不显山露水，甚至从来就没有进入刘彻视线的人，正坐在太皇太后的对面，小心谨慎地回答着老人家的问话：“皇上近来可好啊？”“启禀太皇太后，皇上近来一切安好。”“没有问你这个，哀家是说他们最近在忙些什么？”“哦，皇上刚刚送走了张骞，现在又去城东了。”“不就是个400担的小官吗？还用得着劳动皇上大驾吗？春寒料峭的，又不是春游的日子，去城东干什么呀？”“这臣

0: 说话吞吞吐吐的，他到底干什么去了？啊，臣刚才听说皇上到明堂的工地上去了，皇上说要赶在诸侯朝觐的时候在那里举行大典。大典？这个彻儿心中在想些什么呀？太皇太后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刘彻越来越自行其事，不愿意接受管束，这让太皇太后一想起来就气郁填胸。她孤独一人静坐的时候，总是不能忘记景帝在世的日子。那时候她虽然身在宫闱，可朝廷大大小小的事件哪一个她不清楚呢？皇上总会在请安的时候把一切告诉她，只要她稍不满意，皇上都会立即改变决定。可是现在啊，他隐隐约约地感到这种自信和荣耀正在渐渐远去。请安虽然每五天一次照常持续着，但他从刘彻那里获得的消息却越来越少，而且他待在身边的时间也越来越短，总是一种应付的样子。他很担忧啊，把国家交给刘彻究竟会是怎样的前途？如果朝廷因此陷入危机，他将来到了九泉之下，没有颜面去见列祖列宗啊。他凭经验断定，刘彻身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因为他身边聚集了一批多事的儒生。他们几个进来都在忙些什么呀？他不禁提高了声调。太皇太后，您指的是？他有些不耐烦了，喝道，还会有谁呀？你们呐，能比得上人家一个，哀家也就省心了。石见怎么会看不出太皇太后对自己不满意呢？自从景帝驾崩以来，石氏一族一直处在朝事国政的边缘。虽说他们父子是京城有名的万旦君，但他们所信奉的黄老学说越来越受到皇上的冷落，两千担只不过是个虚名罢了，皇上从来没想过要给他一个实在的职务。先帝在世的时候，每遇大事都会亲自到府上向父亲咨询，可自建元元年以来，这种礼遇就不复存在了。他和父亲都感受到了威胁，这使他们越来越明白，只有仅仅依靠太皇太后，他们才不至于在皇上的改制中举足轻负。现在看着满面愁容的太皇太后，石见的心中充满了惭愧，说道，都是臣办事不力。罢了，你父年轻时可比你强多了，真是今不如昔呀。太皇太后无奈地摇了摇头，到时候啊，头都掉了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呢。啊，臣想起一件事来了。快说，想起了什么？是这么回事。石见咽了口唾沫说，臣看那个赵婉道貌岸然的，实际上也是个唯利是图之辈。最近从代郡传来消息，说他的族人利用皇上推行县民民田的机会，私下里抢占民田。臣还听说，就是这个赵婉上奏皇上，要皇上不必事事禀奏太皇太后知道。这个该千刀万剐的赵婉呢？太皇太后在心中骂道。可她说出口的话却分外冷静。听说，听说，怎么都是听说呀？赵婉如今是朝廷重臣，你怎么能仅靠听说呢？就不怕落着诬陷的罪名吗？石见明白了，太皇太后不只要消息，更要罪证。不过这两件事办起来十分麻烦呢，但他又不敢深问，他懂得宫廷斗争的复杂。对太皇太后来说，他要的是清君侧的结果。私占民田之事，代郡太守庄清宅以前去盘查了，只是后面这件事情臣还得费点周折，望太皇太后给些时日。石见说完以后就从太皇太后那儿告退了。
1: 刚才您收听到的

0: 事，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0: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4: 第25集。
5: 石建刚回到府上，兄弟石庆就从后花园练剑回来了，一见面就问太皇太后是怎么说的呀。哎，太皇太后责备我们不该轻信那些没有根据的事情，弄不好是要担罪名的。哼，他这话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太皇太后的深不可测啊，一切都只能意会不可说破。他是不是还在犹豫呢？这你还不明白，他要我等拿出证据。证据？这还不容易吗？容易？他们现在都是三公重臣呐，戒备森严，怎么拿证据啊？这个嘛，石庆略思片刻，一拍膝盖叫道，有了。石建迷茫地看着石庆问道，有什么呀？看你这一惊一乍的。嘿，石庆一笑，随即扶着兄弟的耳朵说了起来。石建一脸狐疑地问，这能行吗？怎么不行啊？不过就是要一些时日，你就看好吧。石庆阴冷地笑着，这事儿要不要告诉父亲呢？告诉他干什么呀？父亲处事古板，告诉他了难道还要他老人家对岸不实，看着我们相互指责呀？石建惊叹石庆心思的幽深，却不得不承认他的话有道理。在他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位很严谨的黄老之徒，他虽然信奉黄老学说，可他的入世思想一点也不比贤良们差。一领朝服在他老人家的眼中就是社稷的重托，就是皇上的天恩。虽然子孙们都是小吏，可每当他们谒见的时候，他都要朝服额冠，正襟危坐。他教育子孙们的方式也很特别，很少见他在大庭广众面前大声呵斥，他会把他们叫到侧室，要他们一个个面壁思过，直到改正为止。这近乎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使得石氏一族在朝野赢得了孝谨的美名，赢得了太皇太后的尊重。其实在石建兄弟的眼中，这不仅是古板，简直就是一种迂腐。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开始对父亲的举止不屑一顾，甚至把他视为仕途上的障碍。是的，父亲很注重自己的人品，可人品到底是什么呢？在朝廷上，哪个走上高位的大臣像他那样呢？石建望着石庆消失在假山背后的身影，在心里想，他同样也很担心石庆的那个办法究竟能有几

成把握。朝廷雷厉风行的改制犹如城下的渭水，在窦婴、田汾和赵绾等人的推动下，波浪迭起地向前推进了。首先是还田于民的政策得到了百姓的拥护，但也引发了豪族和贵胄的不满。董仲舒是这一政策的积极响应者，尽管他辅佐的江都王放荡不羁、骄奢好勇，但他还是凭借着自己丰厚的学养和人格魅力，说服江都王把一部分公田退还给了封邑内的百姓。接着是罢养怨马，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效。据从睢阳回来的朝臣说，刘武的几个儿子慑于皇上的威严，缩小了他们父王生前扩建的怨林，把土地分给周围的百姓。那些怨马在太尉府的督促下全部集中到京城，用来作为训练骑兵的战马。令刘彻十分高兴的是，在诸王送来的怨马中以鲁王为最多。从这一点上来说，他倒是很称道申公对鲁王的影响。在申公九十寿诞的那天，他还特地提了寿比南山的匾额让包桑送了过去。其次是国内形成了至儒的风气，那些期盼子孙成就大业的长辈们纷纷丢弃黄老学说，而为自己的孩子请了儒者授课。为政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样的朗朗书声从长安一直飘荡到每一个郡国。这一切都使兴建太学成为一件迫在眉睫而又水到渠成的事情。而与此同时，明堂独尊儒术的标志性建筑在七月雨季到来之前已巍然矗立在长安的南安门外。按照皇室旧规，每年夏至一过，皇上都要到京畿西北的甘泉宫去避暑。但刘彻在登基的第二年破例没有移驾，而是去了渭河南岸的细柳营。在观看了骑兵的演练后，他很是欣喜，与去年秋天阅兵时相比，汉军面貌焕然一新，尤其是长途奔袭和射箭的技艺丝毫不逊色于匈奴骁将。刘彻觉得这样下去晋级匈奴指日可待。唯一让他感到遗憾的是，张骞的队伍至今没有传来消息。每当日暮时刻，他的心便会驾着万里云彩飞到遥远的西方，望着西沉的太阳，在心里呼唤着张骞的名字。当然每五天他都要依制与母亲一起到永寿殿去向太皇太后请安，他免不了啊还要捡些无关大碍的事情向太皇太后请示。太皇太后对孙儿的请安表示欢心和愉悦，他总是选择鼓励的话语来活跃这五天才有一次的气氛。一般的情况下，皇上总会与皇后一起去，老人家拉着他们的手祝福他们夫妻恩爱早生太子。刘彻渐渐觉得老人家并不似他想象的那样偏执和食古不化，只有王志隐约地感到这种平静的气氛背后似乎隐藏着什么。难道太皇太后真的从此要颐养天年了吗？真的对朝政没了兴趣吗？这种事情是不可乱加猜测的，他只有不断地提醒刘彻处事一定要谨慎，万不可疏忽大意。但刘彻不这样看，他很乐观，甚至觉得母后有些多虑，他依然一如既往地专心致志地推进自己的事业。转眼到了建元三年十月，各个诸侯王朝觐的时刻到来了。这是自大汉立国以来最宏大的盛典。除了郡国要依例向朝廷进献贡礼之外，今年一项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请太常寺的博士公孙弘讲述儒家经典。明堂的门窗向着四面开放，周围坐满了从各个郡国、从京城的各个官署来朝觐的诸侯王和官员。

公孙弘坐在中央，他旁征博引，洋洋洒洒，让大家听得如醉如痴。在公孙弘讲完经典之后，刘彻即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今岁以来，朕全力推行的大计，就是以儒学立国，以治兵强国。朕以为，唯有儒学才能实现同心协力，大汉一统。民者，国之本也；兵者，国之利器也。唯有富民强兵，我煌煌大汉才能享国长久。他的讲话把朝觐的盛典推向高潮，欢呼的声浪滚过每个人的心头。在这个重要的日子里，一位藩王走进永寿殿，看望太皇太后来了。他就是后来几乎酝酿了一场谋反事变的淮南王刘安。太皇太后以少有的热情在宫中款待了他，这不仅是因为太皇太后这些日子积蓄了太多的愤懑，需要向人倾诉，更因为刘安为他带来了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女狱长照例把酒爵小心地递到太皇太后手中，在确定刘安就坐在自己的对面后，太皇太后以婶娘的身份说话了：王爷远道而来，哀家略备薄酒，以图个说话的机会。刘安则表现出诚惶诚恐的样子说道：太皇太后乃大汉支柱，臣怎敢当得起您的敬酒啊，还是请太皇太后接受臣的祝福吧。说着，刘安从座上站起来，酒爵高高举过头顶，言辞恳切地敬道：臣刘安祝太皇太后贺寿松龄。酒过三巡，他们很自然地进入了彼此关切的话题。太皇太后询问着淮南国的风土人情，并且提到他每年都要送来的密局。平定七国之乱后啊，先帝就是用王爷送来的密局在未央宫招待吾儿的。太后说到这儿，泪水就止不住流了出来。啊，说起来，王爷和先帝吾儿都是本家兄弟，可是哀家怎么就白发人送黑发人了呢？刘安怎能读不懂太皇太后的伤感呢？他深知，他至今仍为景帝没有立梁王为储君而心结难解。他虽然身在淮南，然却时刻关注着京城的风吹草动，他不断获得太皇太后与皇上政见相左的信息。平心而论，这对独处一方的他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京城的冲突越激烈，皇上就越没有精力去顾及郡国的事情。但是近来他有些惴惴不安了，皇上大刀阔斧地推行新制，这让他感受到了威胁。听说窦婴已经向皇上建议废除郡国私铸钱币的权利，随着政局的稳定还要实行盐铁官营，这不是针对他又是针对谁呢？他对废止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充满着恐惧，但是现在他却用一种非常乐观的语言安慰太皇太后：太皇太后也不要过于伤感，自新皇登基以来，国事顺畅，万民安乐，此乃我大汉之福也。太皇太后摆了摆手，惆怅地叹息道：哎，什么呀，又是一个不省心的。皇上年轻嘛，还要太皇太后多下指点呢。哈哈，他要是听哀家的就不错了。太皇太后一谈起刘彻就来了气，这个彻儿眼中哪里还有哀家这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呢？整天见就是尊儒啊，见明堂啊，他把祖宗的无为之志都丢到九霄云外去了。刘安听到这儿惊道：黄老学说乃我朝立国之基啊，怎么可以轻易的动摇呢？可人家就是要动摇这个根基。太皇太后说到生气处，酒爵在案几上震得叮当响，

话说到这里，刘安意识到该向太皇太后呈奉礼物了。他命随从抬进来一卷卷的竹简，从中捡了一卷，双手捧给太皇太后，话语中多了许多谦恭。哎，这是臣多年来研习黄老学说的心得，臣为这部书起了个名字，叫《红烈》。太皇太后接过竹简，转递到女狱长的手中，道：“哀家看不见，你就说说都写了些什么吧。”“是，臣编纂这部书的主旨，是为了批评儒家和墨家，弘扬黄老道统。臣以为宇宙万物皆道所生，道者覆天在地，高不可计，深不可测，达于道者反于清净，究于物者忠于无为。臣知道太皇太后精于黄老学说，所以这才拿来请您老点评。”“好好呀，哎呀，王爷所言正合哀家之意。”太皇太后情不自禁地把身体向前移了移。“臣在这部书中回顾了我朝自太祖高皇帝以来坚持以黄老学说立国，以无为清净治国的煌煌功业。臣虽远离京都，可没有一天不为兴我大汉而思虑啊。”刘安说着就翻开其中一卷，读道：“道德之论，辟有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一其止，驰物千里不能一其处。昔日赵襄子一天攻下两城，却面带忧色，为什么呢？因为赵氏德行不行，来得快，去得也快。臣回顾历史，深感大江山难，守江山更难，只有道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而只有有道的君主才能以道治国。故老子曰，道冲而用之又弗盈也。”太皇太后也知道我朝之所以立四世而益盛，正在于持道而不移呀。刘安这些话看似很随意的心得清谈，却句句戳在太皇太后的痛处。他听着听着，身体又向前移了移。“谁说不是呢？可是彻儿就是不懂这个道理呀。他仗着年轻气盛，非要背离祖宗道统。哀家要把王爷的著述作为我大汉的镇国之宝，号令全国都来研习。”刘安听了惶恐道：“哎，太皇太后的圣意刘安心领了，哎，这不过是臣平日的一些读书心得，哪里称得上国宝呢？再说了，皇上怎么了？哀家要发懿旨命他接受。”刘安知道懿旨是太后的特权，抗逆懿旨将落下大逆不道的罪名。可这样一来，他刘安岂不暴露在国人的面前？以他现在的实力，远不如当年的吴王刘濞。刘安想到这里，对太皇太后说道：“臣已经将本书抄写了多部，也为皇上准备了一部。”“好好，难得王爷一片忠心呐，是得让这小子好好看看，看看我大汉是怎样走到今天的。”可令刘安也没有想到的是，在第二天朝见时，刘彻竟欣然接受了他的红烈。朝见仪式结束后，刘彻在温室殿为刘安单独设宴。刘彻似乎也不像太皇太后所说的那样傲岸不羁、恃才傲物，他邀请窦婴、田汾和韩嫣作陪，并以侄辈的身份称他为皇叔。皇上很谦恭地举起酒爵为他接风洗尘：“皇叔好读书古琴，善为文辞，朕素来仰慕。朕知道淮南乃楚国故地，皇叔可不可为朕做一篇离骚呢？”刘安怎会想到刘彻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不免有些措手不及，
不过他很快对皇上的要求做出了积极

0: 意的回应。皇上如此看重微臣，臣纵然才疏学浅，也只有勉力而为了。他还十分惊异皇上过目不忘的记忆力，皇上只是将自己的著作大概翻阅了一下，就从中找到了苟利于民不必伐古，苟周于世不必寻旧的论述，并且很自然地与朝廷当前的变革联系起来。朕看出来了，皇叔也是心智的响应者呀。这让刘安很难堪，他本是奉了太皇太后之意来劝导皇上的，不料如今倒不知从何说起了。皇上圣明，皇上圣明。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

容易导致胃结石。乍一听，空腹时吃什么好像都是不对的。究竟什么样的状态才算是空腹呢？这些所谓的空腹禁忌真的可信吗？今天的节目就带大家一起来寻找答案。要讨论食物能不能空腹吃，首先要了解清楚什么样的状态才算是空腹。在不同的语境下，空腹的定义有很大的差异。体检时所说的空腹抽血，在卫健委发布的静脉血液标本采集指南里面，要求至少进食9小时，以12小时到14小时为宜，但不宜超过16小时。这样的时间限制能尽量保证所摄入的食物已经走完消化和吸收的大部分过程，血液中的各项成分水平是较为稳定的。医生常说的空腹服药，广义上是指饭前一小时或饭后两小时，而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空腹，主要是指餐前距离上一餐4到6小时之后，有点饿了的状态。也就是说啊，大家所认为的空腹不能吃某种东西，往往就是指饥饿的时候不适合吃。在饥饿的状态下，胃中的食物被排空，没有了食糜的保护，加上饥饿收缩反应本来就不太舒服，这个时候若是再吃一些刺激性、酸度特别大或者是难以消化的食物，确实有可能引起不适。那这样是不是就意味着传言中的那些食物真的不能空腹吃呢？传言说空腹喝牛奶会使其中丰富的蛋白质被迫转化为热能消耗掉，既浪费营养又会增加肠胃负担，容易导致腹胀、腹泻等问题。实际上牛奶中也是含有碳水化合物的，它在胃中会被优先分解供能，所以大家并不用担心蛋白质被浪费的问题。至于空腹喝牛奶容易腹胀、腹泻，多数是因为乳糖不耐受，这类人体内的乳糖酶含量很少，或者说活性很低，无法把牛奶中的乳糖分解成葡萄糖及半乳糖。空腹饮用的时候更容易导致肠内堆积大量的短链脂肪酸和气体，从而引起不适。对于乳糖不耐受的人群来说，推荐喝牛奶之前先吃点其他的东西，然后少量多次饮用，或者直接选择酸奶、舒化奶等等。而对于一般人群来说，空腹喝牛奶是不会加重肠胃负担的，也不会产生健康的问题。还有传言说香蕉中含有较多的钾、镁离子，空腹吃会使血液中的钾、镁浓度快速上升，增加心脏负荷，不利于心血管的健康。香蕉呢，确实是一种钾、镁含量比较高的食物，但是啊，即便是空腹食用，也需要经过一个复杂的消化吸收过程，其中的钾、镁也只能慢慢地进入体内。而且呢，人体对食物中钾、镁的吸收利用量是有限的，它还有自动调节机制，可以通过肾脏、皮肤等将体内多余的部分代谢出去，维持平衡状态。所以肾脏健康的人空腹吃香蕉一般是不会引起心脏不适的。还有传言说空腹吃柿子，其中的鞣酸会与体内的蛋白质形成沉淀，从而导致胃结石。鞣酸是柿子涩味的来源，它不只存在于柿子当中，在山楂、黑枣等水果里也都是有的。空腹的时候胃里是高酸性环境，大量鞣酸在胃酸的作用下会聚合起来，又会与胃粘液蛋白结合成硬团块，堵在胃中既消化不了也排不出去，从而易引起胃食症。也就是说啊，空腹大量的吃柿子、山楂、黑枣等富含鞣酸的食物确实是有一定健康风险的，尤其是肠胃功能不佳的中老年人及儿童，患有胃排空障碍等疾病的人风险就更高了。不过现在市场上售卖的柿子基本上都是经过了脱色处理，完全成熟的柿子里鞣酸含量是比较低的，而且对于一般的人群来说，吃的时候控制好量，一次只吃一两个，通常是不用担心会造成胃食症的。山楂、黑枣等水果挑成熟度高、吃着很甜不涩的，里面的鞣酸含量也不会太高。

0: 传言说空腹吃荔枝会引起血糖的快速降低，导致荔枝病。荔枝中含有的一些物质可以抑制体内脂肪酸的代谢，阻碍葡萄糖的合成，在空腹大量摄入的情况下，的确容易引起急性的低血糖的发生。要想避免意外的发生，建议大家尽量不要空腹吃荔枝，不要把荔枝当成正餐吃。未成熟的荔枝不要吃，每天食用量控制在200克以内。儿童糖尿病人更要少吃。还有传言说，空腹喝酒更容易醉。酒精无需经过酶的分解，是极少数胃能够直接吸收的物质，所以空腹喝酒更容易醉，这个是真的。不仅如此，空腹饮酒对胃黏膜的刺激性是更大的，还很容易引起胃炎、胃溃疡等多种病变。对于糖尿病人来说，空腹喝酒更是危险，容易出现低血糖，严重时靠谱吗？我们的皮肤为何会衰老？我们又应该如何延缓自己衰老的速度呢？自然老化是皮肤衰老的一大元凶。随着年龄的增长，细胞活力降低，胶原蛋白量会逐渐减少，皮肤也就变差了。但除此之外，还有四个因素可能会加速皮肤的衰老。一、紫外线。我们先来了解一个案例，一位69岁的卡车司机，由于长期经过窗子照射，一侧接触了太多的阳光，导致这一侧的皮肤严重老化，褶皱增多，与另一侧对比看上去老了太多了。紫外线是皮肤外源性老化的头号杀手，它 95% 以上是长波紫外线，穿透能力强，对皮肤伤害也最大。它可直达皮肤真皮的深处，加速黑色素的合成，使皮肤变黑。它会加速皮肤细胞被氧化，生成过氧化脂质，最终形成脂褐素而沉积在皮肤内。累积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会使皮肤暗沉，产生斑点。紫外线和阳光中的 UVA 还会损害皮肤的弹性纤维和胶原纤维，导致皮肤的弹性与紧实度下降，更易出现松弛和皱纹等提前老化的现象。另外，中波紫外线也会使皮肤中的黑色素增加，还容易在极短的时间内引起皮肤红斑、水肿等炎症反应。第二个会加速皮肤衰老的因素是吸烟。科学研究表明，吸烟是目前产生自由基最快且最多的方式，每吸一口烟就会制造10万个以上的自由基，时间久了对皮肤来说便会导致内部细胞代谢减慢，储水能力减弱，逐渐出现干燥、失去弹性，出现黄褐斑、暗沉和皱纹等。除了吸烟以外，炒菜时的油烟、汽车尾气、化工废气等被污染的空气也会对皮肤造成伤害，加速人的衰老。第三个就是睡眠不足。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大，熬夜的人群是越来越多了。睡眠不足6小时的人群约占了32.2%，而长期熬夜会让皮肤的自我修复能力降低，加速衰老，引起面色无光、皮肤灰暗、干涩、色斑皱纹增多等问题。第四个就是摄入的营养素不足。胶原蛋白是皮肤的蓄水池和弹力网，能够有效地锁住水分，让皮肤紧实有弹性。但胶原蛋白的合成需要摄入足够的优质蛋白质，如瘦肉、鱼虾、蛋、奶和大豆等，还需要从新鲜果蔬中补充足量的维生素 C。若是膳食不均衡，摄入的营养素不足，就会导致身体胶原蛋白的合成发生障碍，加速皮肤的衰老。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0: 那么现在市面上爆火的抗衰老产品真的靠谱吗？说起

0: 醇，也就是视黄醇，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各大护肤博主都频繁地推荐它，仿佛只要提到抗老除皱就一定无法避开它。实际上 A 醇就是天然的维生素 A， 它在人体内代谢之后的中间产物维 A 酸能够减少紫外线引起的早期皮肤衰老的迹象，例如皱纹、皮肤弹性下降、黑色素产生和色素沉着等。不过直接使用维 A 酸会对皮肤产生刺激性，可能带来发红、干燥、刺痛等症状，因此大多数护肤品为了能够更好地缓和皮肤，会选择加入维 A 酸的前体 A 醇，或者 A 醇的前体 A 脂。要注意的是，使用 A 醇可能会导致角质层变薄，皮肤对紫外线更加敏感，因此更加建议晚上来使用，使用期间要特别注意保湿和防晒。烟酰胺也是抗衰老护肤产品当中的明星成分，甚至被称作皮肤猛药。实际上烟酰胺是维生素 B3 烟酸的一种衍生物，它在美容护肤方面的功能确实是很强大的。烟酰胺能够抑制黑色素的产生，改善色素沉着、皮肤暗淡发黄的状况，让皮肤变得明亮有光泽。它也可以修复受损的角质层脂质屏障，提高皮肤的抵抗力。另外，外用烟酰胺可以减少皮脂中脂肪酸与甘油三酯的产生，从而收细毛孔，并降低痤疮的严重程度。烟酰胺存在一定的刺激性，有可能皮肤不耐受，出现又红又痒的情况，新手尤其要注意使用方法。一、短时接触法，比如刚开始涂抹，可以在脸上停留5到10分钟之后，立即用清水清洗掉，然后继续下一步护肤步骤。第二天，时间拉长到20分钟，以此类推，直到在面部停留超过2个小时无不适，一般可以放心使用。二、稀释法，与其他保湿乳稀释混合之后再涂抹于脸部。三、注意频率，从2到3天一次，再到1天一次，以此类推，慢慢增加使用频率。四、从低浓度开始，完全耐受了低浓度之后再去尝试高浓度。想要对抗皮肤衰老，比起使用昂贵的护肤产品，最简单经济的办法就是调整生活方式，比如坚持防晒、少熬夜、不吸烟等。另外，做好以下的这几件事儿也能够帮助我们延缓皮肤的衰老速度。一、避开2大防晒误区。误区一，只有夏季晴天的时候才去使用防晒。误区二，防晒霜涂一次即可。第二点，补充食物中的抗氧化因子，像番茄、木瓜、芒果、番石榴、葡萄、葡萄柚、红莓等富含抗氧化因子的新鲜果蔬，我们平时都要足量的补充。如果皮肤严重缺水，皮肤屏障就会受到损伤，容易出现紧绷、敏感、发红、脱皮等症状，时间久了就会加速皮肤的老化，引发痤疮、暗沉、细纹等皮肤问题。因此想要延缓衰老，做好皮肤的保湿工作非常重要。不同的保湿产品的功效不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选择。一般来说，保湿产品可以分为3类。一类是甘油、透明质酸等稀释剂，可以从环境中吸收水。一类是凡士林、霍霍巴油、乳木果油等封闭剂，能在皮肤表面形成疏水性的薄层油膜，加固皮肤屏障。还有一类是神经酰胺、尿素等角质层的调节剂，能够补充皮肤天然成分的不足，修复皮肤屏障。最后还有一招，就是适量运动也可以延缓衰老。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0: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在我们周围会有这样的两类人，有些人每天挥汗如雨的运动者，难得吃顿大餐，但稍一多吃就胖了。还有些人则是一个十足的吃货，从早到晚嘴巴不停，但是却怎么吃也吃不胖，非常的令人羡慕。那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只吃不胖，有些人却连喝水都胖呢？今天就来为大家揭秘。英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组研究发现，一种名为 ALK， 也就是间变淋巴瘤激酶的基因，在抵抗体重增加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能调节大脑，同时还能通过整合和控制能量消耗来调节新陈代谢。大多数吃不胖体质的人都会有这种基因。还有一项研究表明，肥胖与一种简称为 FTO 的基因有关，其专门管理人们的食欲。简单来说，有这种基因的人从童年开始就会养成吃饱了就一口也不多吃的习惯，也就比较难吃胖了。而缺少此基因的人则会有吃饱了还想继续吃两口的习惯，就相对更容易胖了。还有就是基础代谢，通俗来说，基础代谢就是你坐在那儿一动不动的时候，身体维持正常血液循环、呼吸、心跳等基本生理活动所消耗的热量。人体主要是通过消化食物、基础代谢、身体活动这三个部分来消耗热量的。这其中基础代谢消耗的热量占到 65% 左右，而身体活动消耗的热量只占到整体的 10% 到 30%。 由此可见，与运动相比，基础代谢才是耗能大户，也就是基础代谢越高越不容易长胖。消化好不好，营养吸收是否充分，都会影响到机体状态。当胃肠功能较弱的时候，消化吸收系统无法很好的运行，吃进去的食物很可能还没有消化完全就被排泄出来了，人也就不容易胖起来，甚至很瘦削。而消化系统太过发达，也可能造成机体瘦弱。一般进食之后，机体在1到3个小时以后才开始消化，但如果消化系统太过发达，刚进食完就可能处在消化过程当中了，往往有消化快、代谢亢进、消耗过多的特点。因此即便吃得多也很容易饿，人也不会胖。还有一种不容易胖的人，常见于重体力劳动者以及运动员。由于运动量大，机体要消耗比常人更多的热量，因此即便看起来吃的是比常人要多，也不容易发胖。还有一些人突然出现怎么吃都不胖，体重还直降的，那么就要当心疾病来袭了。比如甲亢患者，血液中的甲状腺激素是高于正常的，而甲状腺激素能够促进蛋白质、脂肪、糖原的分解。换句话说，甲状腺激素增多，人体代谢就变快，明明吃得多却会不断变瘦。此类人群还会出现怕热、出汗、心动过速、失眠、焦虑等不适。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0: 糖尿病患者由于胰岛素缺乏，造成体内的糖代谢紊乱，血糖并没有提供能量给细胞，进而加重了脂肪和蛋白的分解，所以患者经常会产生饥饿感，却日渐消瘦。多饮、多食、多尿、体重减少，这三多一少是糖尿病的典型表现，要注意辨别。还有一些消化系统的疾病，如肠易激综合征、消化不良、慢性肠炎等人群，虽说胃是正常的，甚至可以吃很多，但是由于营养在小肠的吸收利用率很低， 真正进入身体的热量就很少，所以也不容易发胖。推荐大家几招教你养成易瘦体质。首先，科学增肌，提高基础代谢。基础代谢的变化跟个人的肌肉含量是有很大关系的。人体的肌肉含量越多，自身消耗的热量就越高。所以想养成易瘦体质，需要多做增肌运动，如推举、深蹲、平板支撑、俯卧撑等，从而提高自身的基础代谢。其次，调节肠道菌群。肥胖与肠道菌群是有关的，肠道菌群可以通过调节代谢影响能量物质的吸收，还能直接调控脂肪的代谢与储存，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控制机体的脂肪含量，因此维持菌群平衡也容易减少肥胖的发生，保持较好的体型。像常吃的酸奶、奶酪、泡菜、豆豉等发酵产品可以直接补充益生菌，而常吃富含膳食纤维、果胶、抗性淀粉等益生菌的粮食可以帮助促进益生菌的生长。最后，要保持睡眠的充足。睡眠能够影响瘦素的分泌，而其能够帮助抑制食欲。此外，睡眠不足还会造成体内皮质醇浓度升高，造成肌肉被分解，同时降低了基础代谢。所以，如果你想瘦得再快一点，最好还是提前睡觉，最迟不能超过晚上12点睡觉，并且保证每天的睡眠在7-9个小时。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4: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949，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完善全域应急枢纽，深化交通加融合生态，以智慧融通数据，以匠心链接民生。风雪中的实时引航，公益路上的爱心接力，法治声音的广泛传播，全媒活动的精

0: 早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0: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